1: 今天阴有小雨，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降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西南部、保定、 廊坊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明天白天呢，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由于省内中部地区过程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大家要远离危险区域，确保安全。下秋交替时节，一场场的降雨呢，会促成气温的下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凉。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大部地区不足 30度，尤其是降雨地区，像保定只有26度，体感清凉。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长深高速城塘承德段的白马川站半壁山站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城廊高速的英寿营字站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那京新高速的左卫站现在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在主路上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太行山高速涞源至曲阳段是由于车流量大，银坊站川里站去往曲阳方向 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京沪京台高速现在是在南皮站附近202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那南皮站去往北京方向也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石家庄东部地区的收费站口基本上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西部地区的高速管控的是2颗EV车辆上道。承德辖区的收费站口目前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衡水、张家口地区是部分高速管控了2颗EV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地区的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适当的降低一下车速，拉大一下 跟车距离，注意谨慎驾驶。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还有小黑给我们说了一个路况，我们看看啊，是在杏公路的西向东方向阿里山大街，目前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占据左边第二条车道。
0: 我们觉得和大家看一看，既是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吧。大学生活费啊，不同年代，我们今天又发现了一位老朋友。老沙说了，我是79年上的大学，哇，这可厉害，就是78年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届啊，非常难考上大学。当时生活费那可跟现在完全不可比了哈。那时候生活费一个月15块钱左右，那时候食堂的菜品都是按什么呢？按几分钱，比如8分钱啊、2毛钱呢，都是得有肉菜了。
4: 对对，现在几分钱的这个分都不大，
0: 孩子们没有这概念了，
4: 没概念。 您看，就在您楼下的这位，我就是我。您是79年的上大学的哈，他是03年上大学，您看一下变化。他说当时一个月是200多块钱的生活费，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餐补是将近50块钱，哎，所以说也就够用了。
0: 其实还是比较节省，但是他说这关键词03年，哇，03年，
4: 您当年考上大学非常不容易，那一年的数学题，
0: 哦，
4: 后面都是省略号。
0: 对，就是那一年出的数学题让大家记忆犹新哈，做不出来就是。
4: 嗯，
3: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咱们河北省内的吧，省内有参考。
0: 上班人说了，我是12年在咱们邯郸上的大学，基本上平时就在食堂里吃饭了。那个时候的标准，一个月大概就是杂七杂八算下来吃饭吧，800元左右也就够了，就纯吃饭的话。还有一位朋友工匠说，我是02年在保定上的大学，应该也是20多年前了哈。他说500块钱的生活费，对比现在2000、2500的这个资费标准差不多。
3: 其实对，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离现在越近，这个费用相对会 高一些。你看尾号7037这位朋友说，他的孩子在吉林大学上大学。哎，东北吃的都特好，把这个饭卡呀绑定了妈妈的银行卡上。每次呢，就直接从银行卡可以充值，大概一次充个300块钱左右。再加上零花钱，每个月给孩子其实不算多。现在也就是1400元左右一个月，还可以啊。
4: 对，而且东北吃的一个是这个价格比较亲民一点，而且种类也特别的多哈，
3: 菜量也大。
4: 还有一位朋友坚持说，我家孩子还
1: 海南上大学，一个月生活费大概呢就是2500，消费可能比咱们石家庄这边稍微贵一点，
0: 对，
1: 海鲜嘛要多一些啦，还有水果啦，是吧？
0: 哎，对，
1: 他说每个月还能剩一点，人家说明孩子其实还是很节俭的。
0: 还有呢，你看远志说了，自己当年是在咱们石家庄上的学啊，这玉华路沿线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呢，大概是90几年吧，97年前后，每个月生活费也就400块钱左右，而现在自己的孩子呢，就去到天津的，也是一个名牌大学上学，每个月1500，就是刚才说去天津那位朋友，您可以做个参考，就是大概我们综合几位朋友说到的啊，在天津上过学的，1500到2000之间吧，现在啊，
1: 这一个月孩子们可以先试着用这个情况来上着大学
0: 参考。
1: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想问一下，在保定理工上大学，一个月给孩子多少生活够啊？这是不是一个新生家长啊？
0: 哦，对，
1: 挺好的，
0: 夏天的雪啊，
1: 对，你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今年第一年头一年送孩子上外地的大学，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孩子生活费的话，又怕给多了他乱花，又怕给少了委屈了孩子，那咱们问问新手家长们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0: 其实参考刚才我们即时留言的几位朋友们的，尤其在保定上过去
1: 的，
0: 你看有农大的，有河大的，
1: 对，
0: 有这个包括华电的等等的，
1: 对对对，
0: 实际在保定上过学的朋友的一个大概参考，如果是现在的话，可能也就是在1500左右啊，目前是这样啊。
1: 对，您做个参考，还要想了解哪个城市哪所大学的这个生活费情况的，大家可以继续把问题发过来，我相信咱们很多听友啊都是有共鸣的，卧虎藏龙的呀。
0: 没错，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把您的这个情况打在咱们即时留言专区，这样评论区大家互相都能参考。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开学季到来，石家庄火车站站前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多部门启动了高校新生接站活动，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就这儿酷评，开学季一些高校宣布可以带宠物上大学，引发关注，网友对此看法不一，宠物能否和大学生和谐共处呢？稍后就这儿视频，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3: 邯郸涉县韩王九寨叠翠如画，河南林州石板岩石屋依山而卧，一寨一岩各展太行风韵。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韩王看层峦，访石板品古韵，纵情南北太行间。
4: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乔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集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来到早间的8:11，这里是正在进行直播的九点早高峰。莫名其妙的，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算账的环节。
0: 对，因为开学了嘛，这些家长朋友们最近最焦虑就是这件事儿啊。
1: 一个学费是固定的，咱们这都不用讨论哈。再有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哎呀，不知道给孩子上大学每个月给多少生活费。这个老生们都无所谓了，大家都已经有经验了。新生，特别是去一些外地的，咱们北方孩子去南方的，就特别不知道给孩子生活费怎么样计算会更合理一些。希望大家都能给个建议啊。
0: 其实按照现在综合我们这么多家长朋友今天留言来看，大概您看完这么多评论之后能得出一个大致的区间价哈。
1: 对，
0: 我们看有位朋友尾号8244的朋友，这是咱们即时留言专区说到的，说我家现在在河大，就是保定上学呢啊，一个月也是大概2000元左右吧。
1: 哦，是这么个价位。还有朋友给我们算账的，接着在即时客户端留言板上，大家呢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这即时留言区。我们是有位红茶这位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算账，就是各种的普通大学大概一个月的花销是多少钱，我觉得是做个参考吧，大家可以回复早高峰去我们留言专区当中去看一看，因为留言比较长啊。
0: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这个比如交通的区位的不同啊，物价水平的不同啊，
1: 对
0: 啊，等等，都会有这个成本上的不一样啊。那么在现在这个年代，在今天孩子们上大学大概每个月的花销什么样，您在我们即时评论区可以参考很多高人的这个建议啊。
1: 还有就是直接想问我们家孩子今年考的哪个城市的大学的名称不愿意说也没关系啊，就是考到了哪个城市，想问问大家一个月给孩子多少钱，这么简单直接的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来问。
0: 好的，我们再来公布一下让大家开心的一件事吧。今天早八点我们的九九爱即时好运开奖号码出来了啊，这刚刚出炉，是数字开出的第一组号码是751，这是咱们摇奖球出来的751。那按照现在幸福加一的规则，752也算中奖。
1: 对，所以本时段有4位朋友幸运中奖，赶紧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或者是我们的好运帖当中的联系电话来去联系中奖事宜。
3: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今年秋季开学季到来了，石家庄火车站站前地区管委会也联合多部门启动了高校新生的接站活动，用科学的空间布局、精细的服务、暖心的保障举措，在石家庄站开展高校新生的迎接活动。大家到了石家庄站之后有哪些便利举措呢？我们来听报道。
7: 8月26日上午，记者在火车站地下出站通道看到出站口旁设置了醒目的新生接站服务区，各高校接站老师的身影也穿梭其中，现场秩序井然。
8: 为了让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新生能够顺畅入学，学校还在火车站、机场站设置了专门的接站点位，迎接我们远道而来的新生，让大家能够切实感受到学校的热情。
9: 咱们可以看到这些打卡区，咱们的这个休息区是由我们联合了一些企业去为大一新生打造的一个接待区，从在这里休息然后到上车都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志愿者去为大家提供一个引导。石家庄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在学校里边为大一新生准备了一个迎新礼包，让这些大一新生、这些新同学、这些新青年一到石家庄这座城市落地开始就感受到城市的温暖。
7: 除了高校工作人员的现场接待，站内还有常态化的志愿服务力量，每日百余人次活跃在东西广场为新生排忧解难，并对特殊需求学子实施一人一策全程陪护。
10: 我们在石家庄火车站呢，志愿服务是常态的365天，我们每天早晨的8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6点是我们志愿者提供服务的时间。在火车站呢，东西广场提供志愿服务活动，每天我们有100+人次的这个志愿者参加服务新生活动，我们主要分为东西两个广场，依托为民服务台，还有主要的这个通道，给这个来我们石家庄报到的新生提供志愿服务。
7: 据了解，今年已是站前管委连续第4年在市城管局党组指导下开展新生接站保障工作。在总结往年经验基础上，今年进一步细化了服务细节与接驳流程，让新生从出站到离站更加顺畅。
11: 大家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接站服务区呢，我们增设了便民的靠背座椅以及新生的打卡点位，进一步提升我们接站服务区的舒适度和迎新的氛围感。同时，站前管委联合石家庄站派出所，进一步做好我们接站服务区的安全保障工作。站前管委今年开辟了东广场网约车3通道，作为我们接站的专属接驳通道，方便我们高校的新生呢，来到石家庄站之后，更加快速、安全地 到达各自的高校，开启新生活。
0: 哎，你看有出发的，有到达的啊！咱们的石家庄站也非常的贴心，给咱们的新生们安排了各种暖心的服务，保证到这儿之后啊，顺利的到达咱们的学校去啊。
1: 所以说，新生家长朋友们哈，一定要特别的安心了，因为各个大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惠民的举措哈。
0: 我们来看即时留言专区好朋友们的留言，6783这位尾号的朋友说到了，我呀是94年当年从县里来石家庄市里上大学，那个时候便宜了，参考现在其实不太有可比性，那时候一个月可能也就100块钱，还包含来回回家的路费。现在自己家孩子也上大学了，大概一个月也是跟朋友们说的差不多，算下来2000块钱左右啊。
1: 我想念念月亮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觉得挺有借鉴性的。刚才不是有位朋友想问吗？说去天津上大学，这个大概的消费怎么样哈？他说我的侄子啊是在天津上的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2000啊。他的生活费得到方式是非常有意思的，听听看哈。每个月先给1000块钱，每天联系家长，每天给20。如果一个月满勤打卡，再给400。说避免了孩子收到生活费以后不联系家长，就是一打电话那个笑话，妈多少钱，或者一打电话一来电话马上可能都不接电话，直接把生活费打过去，
0: 没别的事儿，就这事儿啊，
1: 要钱。
0: 对，但应该感觉出来这一家人应该从小对孩子陪伴的挺充分，而且也是这个对孩子有一个非常良性的引导哈。
1: 对，而且家庭氛围肯定很好。
0: 哎，对，特别火热。
1: 我们得到一个信息，就是在天津上大学的生活费大概就是2000块钱啊左右。
0: 你看庄里这位朋友就说了，家闺女在海南上大学呢，那边啊物价稍贵一些，水电费包括，因为我们知道海南它的这个高速费是免的，但是它要补贴在这个油费里边，所以整体啊你哪怕打个车或者出个门都会稍微成本高点。但是呢一个月2500左右，一般闺女还能剩下一些，也就是她自己有一点攒钱的这个意识啊。
1: 挺好的。雨季这位朋友说，我们家孩子是前2年在南方上大学啊，一个月就是2000。这2000包括什么呢？除了吃喝之外，还包括想去看个演唱会啊什么的，我都让他从自己的生活费里边去节省出来，这样他就不会大手大脚了。
0: 其实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家长朋友们探讨给孩子多少钱为的是什么呢，倒不是说一定要统一一个固定的数字，因为不同城市不同的交通不同的成本不一样。而这位家朋友说的就很到位，是什么呢？就是说培养孩子一个初步的早期的理财的观念，不管你给他多少生活费，这里边他自由的去分配，我有多少去固定的吃饭，基本的生活保障，比如交水电费等等，还有多少是我自己能攒下来，比如说我用于一些吃饭以外的消费啊，就购物啊，买衣服啊，像刚才看演唱会啊等等啊，那这些呢其实就是孩子教会他自己的一个理财了。
1: 其实孩子们都挺懂事儿的，因为大家能看到爸妈平时生活的辛苦，包括您的言传身教也在，所以孩子在外面一般不会特别乱花钱，如果真有乱花钱的趋势也要良性的去引导哈。
0: 没错，这个引导的过程就是改变孩子的过程。你看比如说有正向的，菲菲就说了，2016年前后女儿在燕山大学上学，秦皇岛吧，然后但是第一个月就没经验，这个突然到学校之后看什么都新鲜都想买，一个月花了大几千，挺高的消费。
1: 16年10年前的，这是一个巨额消费，
0: 非常高了。但后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之后，这个价格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1500左右，相对就正常多了啊。
1: 这个好理解，为什么？说明您在平时啊照顾我的女儿比较周到，她可能对一些消费啊没有特别
0: 没有概念
1: 强的概念，包括买一些日用品呐、或者吃喝或者交通费用，她觉得一天可能花个几十几百一百200，可能
0: 不
1: 多。
0: 哎，对，没有计算。
1: 一个月30天下来，可能一下就积累的多了，他心里可能也会不好意思啊。
0: 所以说，开学的这个第一课吧，甭管是新生的孩子们，还是说已经上了大学一两年没经验，正在不断的去学习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啊，跟孩子们来交流一下。
4: 腾势汽车限时购车福利，腾势D9尊航版限时5000元保险补贴，少量现车享25000元购车红包，二代D9赠送1年闪充，5分钟充好，告别不能焦虑。详询正定腾逸行88223186。
12: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4: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6: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6: 我赶紧试试。
15: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6: 哇，2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5: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22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一件特别让喜欢选车购车的朋友期待的事儿。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展了，一定不要错过。想看车、换车、选车的朋友啊，去逛一逛现场的燃油、混动、纯电一站式看齐。您在网上之前刷过多少参数，都不如来现场感受一下。
1: 嗯，现场购车的福利更是叠满的哈，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您可以拿到，还有零元贴全车的太阳膜，还会送您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可以抽真的黄金。不买车的朋友也有的玩哈，玩游戏剪刀石头布就有机会获得这个75寸的大电视了，还有几张潮玩的周边。来了就不会让您空手的离开。
0: 门票现场入场购票是30元一张，但是现在提前锁票有听友的专属福利，每天限量992张免费抢。现在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车展就可以先到先得。
1: 是的，一年就是这样的几次优惠的活动，大家呢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如果现场购票呢是30元一张，现在呢回复车展就有机会免费领到门票了。
1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接着说说开学季的另外一个角度啊，这回不说生活费了，说一件新鲜事儿。开学季有几所高校官方发布消息说，我们学校可以带宠物来上大学。比如银川科技学院就说，大一新生报到期间可以带宠物进校园。重庆能源职业学院、昆明城市学院等都支持学生带宠入校，而且提供寄养服务，开放宠物友好宿舍，提供专业服务等等措施。
1: 网友们对此看法不一，有人表示说啊，上大学之后在校时间长，跟家里宠物好分别好几个月，带宠物上学呢能够解决陪伴的问题。更多网友认为说，学校是所有师生的公共空间，有些学生对猫狗会害怕过敏，那宿舍呢是人员密集的区域，宠物之间争斗或者伤人该怎么办，噪音环境卫生如何处理。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8: 常到公园遛弯的人会知道，公园严禁宠物入内啊，原因当然是公园是供人休息消遣的地方啊。这宠物的叫声咱先不说，你想老人、儿童、孕妇等等，公园里人员密集呀， 你部分宠物的攻击性或者说不确定性，猛叫一声出来吓着人，兴许带来伤人隐患啊。另外，宠物随地大小便、掉毛、滋生细菌、散发异味，都会给公园公共管理带来很大的负担，以及人畜共患病、传播这样的风险。那公园尚且如此，突然说好大学可以带宠物进校园上学了，是说大学不如公园更需要安静和安全吗？其次，本人了解养宠物对人类的重要性啊，尤其是一些青年学生啊，说离开家里，离开自己心爱的宠物，心理上会有很强的不舍，甚至是割裂感。如此呢，让学生带宠物进校园，不仅会让学生排遣陌生环境带来的不适应，兴许会成为这些学生融入大学集体生活的过渡呢。 你看这想法原则上似乎有点道理，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公园规避的那些问题这大学里边不需要规避啊。最简单的那狗叫听大学铃声指挥吗？啊，不听的话一旦上课铃铛响了

0: 好，校园安静了，结果耳轮中只传来猫狗的吠叫，一片片传来。咱先不说校园斯文是否会受影响，关键学生们安静求学正在集中的心思是不是会被一下打乱呢？公园里民众休息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护，这不养宠物的学生们想好好学习思索学业的安静环境啊，都有可能受影响，能说这不是校园教育的隐患吗？千万别说大学很大放角落听不着，别逗了啊，夜深人静几个街区狗叫都听得真真的啊，这一天到晚的大学校园里有这样的动静合适吗？关键狗主人即使在校园里啊有专有区域遛这个宠物啊，可是亲亲抱抱的难免身上会沾染一些宠物的毛发呀乃至病菌，如此狗主人回到宿舍一旦有传染病菌，学校是逐一甄别呢还是您封楼封校呢？你想到过当下许多人心知肚明的现实威胁了吗？其三，目前允许宠物进校园的都是一些民营大学，并且这些投资商都是一个即北京北方投资有限公司。随着这些年国际性的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一些啊较为一般的一些民办教育呢遇到很大的发展难题啊，所以这种情况下，谁说投资商的这个做法不是为了更好的做好招生工作呢？啊，想多招点学生来，乃至呢将这个如果作为校园经营的一个点啊，你看又是寄养，又是可以销售宠物食品用品这些个，这不少钱呢啊。关键是这投资商人家有20多个大学校园啊，你这好大学这个有一批这样的小商，那个有一批，这凑一块也是不小的流量呢。特别是人家如果再结合开设宠物经济专业，好，这些就构成了高校宠物养殖发展的闭环了，你外界就更不好说什么了。只是我再重复一句话，大学真的还不如公园更需要安静安全和防疫的环境吗？
1: 确实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啊，什么样的这个贴心服务都可能开展，但有的服务是贴心，有的服务却容易陷入这样的争议当中啊。对这件事儿您怎么看，也可以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我们今天九九爱商城的大牌五折福利区间继续给大家带来咱们的这个优惠时段的合集哈，这个时段为大家分享的是也是一个大品牌 MLB 的这个包包合集啊，大家可以来逛一逛看看哪一款更适合您。
3: 嗯，对，所以这个包呢它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的，就是特别是女性朋友哈，
1: 嗯，
3: 你就比如说大一点的像这种下雨天咱们装个雨伞是吧，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雨披什么的还挺合适，如果说平时一些小的出行的情况下，嗯，也有小的款式的包供您在这里来选一择。
1: 没错，原价大概大几百598元的这个包包啊，现在现场五折就能拿下，限时优惠价299元，今天福利再加码，下单赠您这个带 MLB 小标 logo 的这个棒球帽，其实这个品牌本身就很有这个运动的质感，
3: 对，光帽子其实就已经不便宜了，所以加在一起是299元起，而还有更多的大牌的眼镜围巾还有服饰任您来选择，先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进入爱商城的首页，就可以看到这个包包的集合了。
1: 哎，回复666找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啊，抓紧时间来享优惠，记得点进这个五折大牌专区去逛一逛，很多您心仪的大牌品牌或者奢侈品牌现在有优惠惊喜的价格，而且只有这一段时间啊，五折优惠区间才有，之后就恢复原价了。好的，稍后8:30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陪伴朋友们。
4: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早间的8:30这个时段呢，半点导航我们了解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西二环的压力相对突出，南行方向过了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和平路桥上有压车，那北行方向呢是在天一路桥面前期有简易事故，到后方的新华路这段也是需要您多点耐心，南二环主路行方向是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的石桐路桥上的车辆呢也是在排队当中，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淮安路高架体育大街到中华大街之间方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对称的和平路呢可以再次提示

0: 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绕行辅路，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换换行。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友谊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淮安路到前方的裕华路，这段呢是有地铁施工围挡，整体路况相对复杂。 平行的中山中华大街沿线围绕着淮安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是在中山路交口，南行方向在和平路桥下，也有百米左右的压车。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 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程的高速路况信息。首两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受到降雨影响，辖区是管控了危险品车。邢台辖区的青银高速以及保定辖区的金石高速沿线是管控两颗易危车级。沧州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京沪高速沿线以及京台高速都是管控了1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长山辖区的长深高速沿线站口暂时关闭。 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1: 早间的8点32分了，就主要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很多家长朋友暑假都是选择这个自驾出行带孩子这个出游，但现在一转眼呢，暑假就要结束了，很多带孩子出去游玩的家长朋友啊，都在忙着赶在开学前要收心回家，要返程了。那么暑期这是最后一个周末了，即将到来了啊。这个返程高峰，如果自驾走高速的话，该怎么走？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太行山高速盾井收费站的站长向存辉，
2: 请他来帮我们说说这个周末如果大家高速自驾返程是什么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向站长您好。主持人您好。
3: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然后根据往年的数据呢，还有今年暑期的规律，暑期的最后一个周末的返程高峰呢，大多是集中在周日下午3点到晚上的7点。很多家长呢会带孩子周日上午在玩上半天，然后下午出发回家，导致下午开始咱们车流量开始上升。
2: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人呢怕堵车，专门选在晚上赶路。但是呢，夜间视线比较差，加上玩了一天，身体本来就累，所以说疲劳驾驶的风险反而更大。
1: 我们知道太行山高速啊也是一条山区高速，那么在这里驾车，比如返程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安全的提醒需要注意吗？
2: 4点建议吧。第一就是说出发前用导航看一下实时路况，然后比如说看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的。 个别路段有堵车，尤其是盾井呢，抗大东、黄金庄、西达这几个假期车流量大的站口，不妨晚一两个小时再走。然后第二呢，就是返程前做好3个检查，然后一是呢检查胎压还有胎面，避免跑高速发生爆胎风险；二是呢检查油量还有电量，然后确保够用；三呢就是检查水箱还有刹车，高温长时间行驶，这2项很容易出现问题。
3: 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占用咱们的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不仅是扣6分罚200，然后还可能会耽误救援。然后第四呢，就是太行山高速，隧道相对较多，过隧道时啊一定要集中精力，开启大灯，隧道内切勿超速，随意变道。如果说感觉疲惫，然后咱们一定要进服务区短时休息。
2: 欣赏美景，喝点水，吃点东西，安全第一。那向站长，整个暑期下来，现在临近尾声了，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太行山高速向邢台邯郸段整体的一个高速运行情况怎么样呢？根据我们今年的数据，整体运行是平稳有序。然后今年呢，暑期咱们这儿没有发生大的长时间拥堵，还有交通事故。8月下旬呢。 随着开学季的临近，长途自驾游的车流量会逐步回落，但是周末短途游的热度估计还会持续。目前呢，我们邢台山高速由京江湖东大行景区的报销高速费活动还在持续，而且10月份之后呢，还有红叶季等等旅游的这个小高峰。然后说到这儿呢，也是特别想提醒一下我们广大司乘朋友，可以微信搜索"即交万里行"小程序，走交投高速，然后还能赚积分兑礼品。 或者是当前往，游玩的同时还能享受高速费的变相打折。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向站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一手的信息哈，非常辛苦，也祝所有的返程的朋友们能够一路顺风，欢迎大家畅游河北山水，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感受旅游大通道的魅力。好的，向站长再见。
2: 再见。
0: 嗯，好的。哎呀，确实这一个暑假下来啊。

0: 多朋友包括家长带着孩子游览了咱们河北的这个太行山沿线的美景哈、现在终于到了收收心准备返程的时候了。
1: 是的，而且呢高速出行的信息呢我们也想实时的能够了解到，特别现在雨天出行啊、或者是出行到外地高速不太熟悉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河北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就是您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每天下午的2点钟欢迎您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收看到实时的直播，全省高速路况动态的掌握，还有收费站车流的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的使用状态尽在掌握，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路线规划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的出行啊保驾护航。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8: 近日，河北体彩迈开步动出彩为家乡添彩乡村戏曲专场活动走进井陉余家石头村，以传统非遗文化为载体，将体彩公益初心与责任理念送到乡村群众身边。活动在国家级非遗井陉拉花表演中精彩启幕，经典丝弦曲目、民俗跑驴等节目轮番上演，乡土气息浓郁，现场氛围热烈。活动特别创新编排公益题材定制丝弦唱段，用本土戏曲唱腔讲述题材公益惠民助力乡村振兴的暖心故事。特色乐小星主题变脸表演融合题材 IP 元素，传统非遗与现代公益巧妙结合，让群众在赏戏之余直观认识公益题材。本次活动跳出传统宣传模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文化为纽带，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体彩宗旨浸润人心。下一步，河北体彩将持续深耕基层，扎根乡土，以文体惠民活动赋能乡村振兴，传递公益体彩温暖力量。
6: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40了，9:20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来关注朋友们给我们提醒的一则路况。刚才呢，有位朋友 Orange 啊说到南三环复兴大街这块有点积水，但是现场啊有交警在疏导指挥呢，两条车道可以通过，后面的车呢不要只排一个队啊，提前的来变道，根据交警的疏导指挥。
1: 对，还有位朋友是从这个石家庄回赞皇，想问一下大家，碧桂园附近那段路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常的通行？因为知道
0: 红旗大街前面
1: 红旗大街那块容易积水嘛。
0: 对，今早给我们朋友们的反馈来看，是有少量的水，但是不影响安全通过，所以您从这路段走是没问题的。
1: 嗯，还有很多朋友的提示是说的玉泉路东向西万和名著的门口现在一个4车的追尾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南渡村南口了。
0: 另外有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知道玉桐体育场是这个对外开放这个晨练或者夜练的，但是有一个提醒，就是因为举办赛事活动啊，在8月28号、29号夜间的时候，明后两天晚上，玉桐体育中心的2层体育场地呢是暂停对外开放的，大家需要了解一下，不要跑空了。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关于这个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的这个灾害的一个最新的消息。记者呢也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止到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数字还在进一步核实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也启动了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总台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3: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临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2: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4: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那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2: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5: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2次灾害。船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那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2: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3: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2: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6: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就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2: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

0: 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9: 早间的8:48，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提醒。有位朋友给我们提醒一个路上的情况，是东二环北行淮中路桥上附近这刚刚发生两车追尾啊。东二环北行方向，确实这一段主路上东二环已经开始发生明显的压车了。
10: 而且我们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省会市区的这个西南二环转弯的地方呢，也是排队压车的这个情况比较明显，特别是从西二环过了淮安路之后哈，向南走继续转到南二环就开始排队压车，最前方已经接近中华大街的位置了。
9: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新闻。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那么就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的社交平台啊，不少人出售或者求购这种所谓的啊豹子号、老虎号的人民币，还有包装成礼品的所谓的生日钞。一些用户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这样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能买卖吗？
10: 先别着急交易啊，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当中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来听记者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12: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那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11: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13: 5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搜保险柜里头。
11: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

0: 也就是说，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板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1: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铜号、零号或特定板别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0: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豹子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两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豹子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2: 收回来就能做到，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一个货线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0: 董希淼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1: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留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3: 对于已经持有豹子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那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4: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特级寻呼。今天凌晨2点左右，程先生从石家庄丰收路沿东街打车到北城山水下车，当时不慎把一把大众车钥匙丢在了车上，请拾到的朋友联系咱们的96992。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因为夜班呢，司机师傅可能这会儿正在休息吧，但是如果说醒来发现自己车上有这个情况，或者已经拾到这个钥匙了，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5: 还有呢，因为地铁的施工下关系哈，从今天晚上的22点到8月29号的14时，丰收路的相关路段区域是有停水的。预计呢，澳北公园、汇龙湾小区会停水，请上述范围内的用户适当出水。
4: 另外，大家现在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啊，26周年大庆最后倒计时，抢先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一下它的这个对于眼睛水润按摩的效果。
5: 嗯，是的，现在呢也是在最后的一个优惠时间段哈，凡是前100名拨打电话400-6986-992下单的朋友，除了有78元眼贴，还会送您豪华版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现在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4: 好，今天的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是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近日，石家庄车管所联合中国邮政推出了警邮合作新举措，依托24小时自助取牌系统，在市内5区同步启用号牌领取便民服务网点。这5个网点分别覆盖桥西区、裕华区、新华区、长安区和高新区，群众不再需要专门跑一趟车管所，办事时间大幅缩短。
2: 2026泳石杯铁果门爬坡赛将于8月29号上午8点到12点在元氏县胡家庄到铁果门山顶段举行。比赛期间，交管部门在胡家庄到铁果门山顶实行道路临时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比赛沿线单位和广大群众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尽量避开交通管制时间。
1: 由于市区多个点位施工建设，为了保障市民出行顺畅，保定交管部门决定从9月2号开始，对华电路、韩庄街至长城大街段、普庆路、红旗大街到红洋大街段等11个路段，在每天的19点到第二天的7点实施蓝牌货车限行管理措施。确需在限行路段通行的车辆，可以微信搜索保定交警小程序，提前线上申请，核准之后方可通行。
2: 即日起到9月30号，沧州公交集团开通3条公交旅游专线，从沧州市区直达吴桥、杂技、欢乐城。为方便市民就近乘车，直通车在沧州火车站旅游集散中心统一发车，并先后在新宇楼文庙店、市政府交通运输局、沧州西站旅游集散中心停靠。
1: 近期，邯郸北沧路幸福街口因幸福街路名牌走红，成为市民游客争相前往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响应市民的出行需求，从明天开始，邯郸公交集团对64路进行了微调，对68路实施延时加密，减少乘客的候车时间，方便市民出行。
2: 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邢台市公安局集中开展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工作，现征集邢台市范围内无户口人员的线索，因无户口问题需要帮助的市民可以向辖区公安派出所户籍窗口反映情况，民警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环线方面来关注西二环南行方向呢，是在石桐路到后方的西南二环转弯处转过来，一直到淮安路上桥口和下桥口，桥上压力都是较为突出的。如需没有上桥的话，可以从西二环南行淮安路下桥走辅路，相对来说要比桥上好走一些。那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的红旗大街桥上也是有排队。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还是在长征街交汇处到前方棉衣立交桥二层转盘，桥上有压车。对称的淮安路中段从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还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的影响，石家庄地区的横溪高速沿线站口以及京昆高速的石家庄站、鹿泉站双向禁止20座含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其实石家庄辖区的其他收费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邢台辖区青银高速管控2颗EV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韩港高速管控2颗EV车辆上道。衡水地区的大广高速管控2颗 EV 车辆上道，衡水辖区的其他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地区的站口正常开启，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适当的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注意谨慎驾驶。另外，太行山高速的涞源至曲阳段受到车流量较大的影响，银纺站、川里站、曲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唐津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唐山东站、唐港站、唐山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货车上道。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党峪站、丰润西站、丰润站、唐山机场站、唐山西站、唐山南湖站、丰南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京新高速同样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目前左卫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分流左卫站北京方向的车辆。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搜索抖音平台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
2: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西南部、保定、廊坊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3: 腾势汽车限时购车福利，腾势第9尊航版限时5000元保险补贴，少量现车享25000元购车红包，二代第9赠送1年闪充，5分钟充好，告别补能焦虑。详询正定腾逸行88223186。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1: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9: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2: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1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9: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3: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0: 九九二大家帮，
9: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还是先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或者你有图片视频语音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先来看一下，有位朋友 JC， 他是报告路况，他说中华大街从正定的晨光路这边上桥就开始堵了，一直到正定收费站南向北的方向都挺堵的。后来呢，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一路上哈、没有事故，就是车多。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还有六喜儿也说栾城区石栾大街和栾武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左转的灯已经坏了好几天了，每次到这儿前面的车都不敢走，得等好几个灯才能过。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之后已经马上报给了咱们栾城交警大队了，会抓紧来修复一下。
0: 是的。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朋友，特别是咱们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打卡留言报道。上午好大家帮，咱们互相问候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是不是新朋友，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我先来看一下啊。真不新啊。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022年6月份。
2: 哦，
0: 但是名字挺新，他的名字叫做六中食堂的饭。你是六中毕业的是吧？
2: 还在思念着那个饭呢是吧？
0: 你是不是六中毕业的？
2: 有可能。哎，说到六中，有个朋友问你，哎，这个学校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文东，夏天的雪说，龙哥，你们保定理工周边那边消费高吗？我想问一下，女生的话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多少，想了解一下。这跟龙哥有什么关系的？
0: 第一，你问到保定理工跟我没关系，我是河北师大毕业的。另外呢，周边的消费高不高，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在这边上学的话，那周边的消费高不高，学生更多的消费还是在校园之内吧。
2: 对，这我觉得看个人，你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主城区还是其他的地方，就看孩子了。
0: 另外，保定理工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2: 对，保定理工是理工学院吗？还是哪，是在保定市还是在哪里啊？朋友，
0: 求教一下保定的朋友。
2: 我觉得任何的地方是吧，都是可繁可简，就是根据自己家庭状况，我觉得给他设定一个，是要去上大学了，是新生是吗？
0: 哎，我倒觉得啊，这个话题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开篇。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8月27号了，很多的这个大学生或者准大学生们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开始安排自己的这个行程，打点自己的行囊了。
2: 你看早高峰就进行了这个话题，就问大家，你当初上大学的时候，然后你们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这也不能同日而语。关键是现在就是或者是正在上学的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城市可以互相的交流一下。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是多是少，那得着比如说三个月或者说这个半个学期之后，然后才见分晓。
2: 对，
0: 但是我想问的是哈，朋友们，准大学生们，小朋友们，准备要开学了，你是由家长去送还是自己独立出行？
2: 好吧，就是有没有家长在听着，也可以说一下，就跟孩子达成的什么样的共识，送不送，是车送火车送飞机送还是他自己结伴出行，
0: 或者说你特别想送你必须要送，还是说孩子坚持要你送，有没有说孩子坚决不让送的？
2: 对，我估计这些状况都有。还是所以说跟消费一样，跟孩子的性格有关，那个消费也是跟孩子个人的习惯有关。所以我觉得就作为家长来说，咱们心里有个数，你所去的这个城市可能是个陌生的城市，大概有个消费水平，但他更多的你想，如果只是吃饱是吧，住宿那都是在学校，那个不会跟当地这个城市有更多的一个关联。
0: 哎，说到吃，我们来看一下黄涛，他说保定理工就是原来的虎镇学校。是吗？
2: 那也是厨师技校啊。那还用管他吃吗？是不是练着这个颠着勺？哎，他是不是有很多的其他的学科了是吧？
0: 确定吗？朋友们，保定理工

0: 就是原来的虎镇学校吗？
1: 嗯，那保定看你吃啥，你在学校里食堂是吧？有风有碱，你如果非得每天去吃那个16、17、18的驴肉火烧，那当然要贵了，就看你吃啥了，是吧？
0: 但是呢，咱们说一句老登的这个叮咛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家百日好，出门
1: 一时难。嗨，穷家富路，你就把这好几个就综合到一起了。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学前这几天，作为这个准大学生们，也应该做足充分的这个心理建设。
1: 嗯，
0: 你真的是哈，这个在家万般好，出门一时难。就到了新环境、新学校，真的有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不顺，一定要做足这个心理准备。
1: 嗯，在这儿给大家出个题哈，伟龙刚才说了，把几个俗语把它综合到一起了，但是有一句话，您是猜猜是谁说的？就是刚才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0: 对，
1: 哎，是一位咱们的革命前辈。
0: 嗯，
1: 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哈，也可以打到帮个忙里边。其实这个确实是真理啊，所以还得给孩子，我觉得。出行之前不是说咱们要多么唠叨是吧，咱们就什么爹味儿妈味儿的，但是该祝福的祝福是吧，安全生活习惯消费习惯这些该祝福都得祝福好了哈。好，朋友们直接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互动的朋友依然是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然后赠给您的是咱们大家帮的新版车贴还有钥匙扣。30也提示了说上午好大家帮，小雨淅淅沥沥，时断时续，提示大家雨天路滑谨慎驾驶，坐标在石横高速新津南口附近，他说也是求贴加扣，我们也看到了哈。好，好多地方可能今天还是有细雨呢，那大家路上有什么及时路况天气变化也别忘了及时跟我们来反馈一下吧。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朋友们的这个愿望特别强烈，我们先来看一下 Miss 旅游，他说我什么时候现在注册的，来看一下24年的12月份。还有星河之旅，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他说我是新人吗？你真的一点都不新。
1: 嗯，
0: 你是23年9月份注册的。
1: 嗯，哎，好多朋友的名字就是看着可能是第一次出现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朋友哈，就是陆明，我好像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他，但是注册时间是今年的4月4号，就打了一个卡，上午好大家帮。
0: 哎，同样是在4月份的还有六喜儿，他是在4月7号。
1: 嗯，六喜儿刚刚也是问到这个问题的这位朋友是吧，保定理工学院梦的方向说就是挨着长城汽车特别近的那个学校，也就是说在保定市区呗，就保定市区的消费怎么样，一个女生对大约是多少，你可能还是知道，还是说除了学校之外可能孩子们一块结伴的去买个衣裳啊什么，吃个饭唱个歌，就是在学校之外整个综合的您感觉哈，就是这个城市大学生的花费，那看看有没有升级前的家长，就是孩子在保定上大学的一个月支援多少啊，您给来说一下，让这位家长咱们心里有点数啊。
0: 他倒不觉得，他说现在没有10几块钱的驴肉火烧了，起步价都20了 这么贵吗？他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180一斤这驴肉，
1: 是几天不吃又涨到20了，我记得15、16的是吧，这个好嘛。
0: 保定朋友在哪里，真的吗？咱们的保定驴肉火烧现在20起步吗？
1: 21个，那要一个男生吃俩火烧，那我天哪，再加碗汤的话50块钱，这确实你要按这个消费的话那确实是高，
0: 供不起呀、
1: 啊、那供不起，这还是一顿饭钱是吧，好吧，不行买个干火烧加点咸菜丝儿，吃个免费的玉米茶粥那也是可以的呀，所以就根据情况根据家里状况吧。好，朋友们也欢迎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今天问题的追踪反馈。好几位朋友都在关注说昨天那个违建车库的事儿怎么样。昨天因为是快到节目结束之前，有一位齐先生打来电话，他是在省会裕华区天任城小区，原来是地上有36个车库，后来住建部门说啊，这些车库它本来就是违建，这是不能够建这个东西的。但是当年呢车业主们都是花钱买的这个车库，业主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建车库，但是现在呢开发商给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按照当年买车库的50%的费用去理赔，或者第二个小区重新施划一些地面上的停车位，但是比之前的车库肯定是要小，因为车库原来还小房的功能，就这两个选其一。后来就这些业主们两种方案都不太认同。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啊买这个车库的话是花了6到8万块钱，那现在早已经翻番了，而且哈有人早就卖出去了，这卖出去还好一点，如果说没卖出去的话，你想想如果按当年6到8万打五折来讲的话，那亏大了，对不对？昨天啊，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天然城小区的开发商金石地产，那工作人员是初步这么解释的，我们来听一听。
2: 哎哎，喂，你好，是金石地产是吧？
3: 是，
2: 就是这样的两套方案是吧？
3: 公司给的这个方案，因为这个事儿我也不负责，负责这个人现在已经去现场了，因为他们那边也打市长热线了，他在现场正估计是接待解疑这些的问题吧。我们同事负责这个呢。
2: 咱们同事电话是多少？

0: 您给我一下，我跟咱们同事联系一下好吗？
1: 您留个您电话行吗？
0: 可以，或者您让您同事给我回个电话也行，好吧？就咱们的补偿方案是什么样的？
1: 补偿方案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小区盖的时间长了20年了，就当年买车位的钱，现在我们补偿一半。比方说你当年是4万买的，补偿2万；你当年是6万买的，补偿3万。因为是20年前，你看这个就开始开卖了，然后这是政府占地，这不是说是地产公司占地。
0: 政府占地也是因为它这个车库它是违建，所以说它的占，不是违建的话，那政府人家这边要么有相关的这个补偿措施，对吧？
1: 这个违建问题确实我也不太懂，人家20年的小区了，所以说你说的这两种方案确实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电话我留下，到时候我让这个他应该是现在就在现场了，我让他给您回来回复。
2: 那昨天上午的11点左右，我们就把这个记者的电话留给了金石地产的工作人员，但是一直到昨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也没有接到他们的一个回复电话。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是再次拨通了金石地产的办公电话。
3: 喂，
0: 哎，喂，你好，金石地产是吧？
3: 嗯。
0: 哎，你好，我们992。
1: 上午我已经跟他说了，嗯，我让他给你回电话，我已经跟他说了。
0: 嗯，没有人给我们回电话呢。
1: 他现在就在这个现场呢，我跟他说了，估计他忙着，你他也不知道。
0: 那从上午11点。
1: 已经给他了。
0: 他忙到现在啊。
1: 人家中午都没回来吃饭。
0: 那你方便把他电话给我一下吗？
1: 我不知道，我还真不是一个部门，我已经把你电话给他了。要不你明天上午打电话再，明天上午我们9点上班。
0: 可以，明天上午我们9点打这个电话，可以吗？
1: 嗯，好嘞，好嘞。
4: 嗯，9点，这都9:20了，应该上班了哈。我们看一下昨天啊，跟业主们协商的情况怎么样，也得多听听大家的一个意见，看能不能跟咱们的这个开发商领导们再来争取一下。因为毕竟啊，我觉得更多的责任在咱们这儿。人家买车库的时候，作为业主，他无从得知你这个用地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能不能说建房子，是吧？
2: 对。
4: 但是开发商您是知道的，你肯定知道那块规划是吧？是干什么的？是允许你随便来使用的吗？还是将来可能要拓宽成道路的？您肯定是知情的，只不过想临时一用，但没想到真的是被征用了。
2: 嗯，
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怎么样，有人接吗？
2: 好，我们正在尝试拨打。
4: 嗯。
2: 暂时没人，
4: 或者这个小哎，你好，
2: 没人，
4: 没人接，
2: 嗯，
4: 难道又到现场办公了吗？或者咱们小区的业主们昨天协商有什么进展吗？不行，咱们场编辑回访一下齐先生，
2: 嗯，
4: 估计他是没在现场，有没有可能在咱们的业主群里头？这个事儿有进展吗？还是说再商量？咱们再回访一下，看看是一种什么情况吧。
2: 嗯。
4: 好，我们试试哈，看看怎么样。哎，好多朋友说，其实大家听我那个题面哈，好多朋友说那个由俭入奢，由奢入俭，说是那个司马光的哈，训俭示康。我刚才说了，我说的是一位革命前辈，他又做了一首诗，算是引用，但是后边呢又，他是指的就是勤俭建国家的，
2: 没错。
4: 哎，这个是谁？
2: 哎，
4: 这可能后来更深入人心，是吧？就包括一些电影里角色扮演的时候，哎，一出来也会经常是吟诵这个，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哈，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
2: 说到俭，说到奢，海他说有钱的时候就奢，没钱了那就俭呗。
4: 嗯，
2: 饿得眼发蓝，好吗？为什么眼发蓝呀？饿的时候
4: 像狼一样。
2: 难道不是发黑吗？饿晕过去了都。
4: 我要回访一下齐先生，齐先生。
5: 哎，你好。
4: 你看现在打咱们开发商的电话没人接了，说昨天啊下午的时候，咱们相关的负责人一直是跟业主们在协商，你那儿知道这个有进展吗？协商
5: 现在他是那天就是我打电话的前一天有做过一次对接，就说回去给领导请再协商一下，看全市一下有什么。
4: 说的是昨天他们又到现场了，估计是不是您上班呢？有没有跟咱们其他的比如说一些业主们联络？
5: 嗯，没有，昨天绝对没有他，我就是代表他，通知肯定会通知我。
4: 昨天没协商，就没有这个跟咱们业主来见面说这个事儿，是吗？
5: 对，没有，绝对没有。
2: 齐先生，刚才你透露了一下，说您是代表哈，那确确实实，如果说就此跟咱们的业主或者租户来做这个协商的话，您这号是唯一的一个对接的一个口吗？还是说他们有可能跟？
5: 我们有，一共有5个代表派了。
4: 嗯，
2: 哦，那其他几个代表呢也没有接到这个通知，或者说这个协商的这样。
5: 他们如果要是接到通知，我觉得肯定会和我
2: 跟你通信的是吧？
4: 你再问问，因为咱们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不负责这块儿，说那位工作人员啊负责咱们车库的这个，一直在现场，中午都没回去吃饭，人家是这么说的。要不你问问，
5: 他是昨天是最后一天在现场办公，就是说 我们那个赔偿方案让我们去签字的最后一天，他是在物业那有个人办公。
4: 嗯
2: 嗯，但是没人去 是吧？
5: 他就是限那天最后一天，就是他们出的那个赔偿方案，让我们就是执行那个方案。如果有人愿意执行的去，可以去那办公做手，就是办手续。
2: 啊，齐先生，我们想问一下，有人去吗？有的业主去了吗？签了吗？
5: 没有，现在目前一户没签一个。
4: 哦，你指的只是在物业那边？
5: 开发商和我们说的是有一户签了。具体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户。
4: 好嘞，就是您确认可能并没跟你们见面，可能只是那位负责人或相关的工作人员是在物业那边入住，然后
5: 他入住已经办公了，他是有好像是7个工作日内在那办公，然后让我们去把这个事儿就是按他那个方案去换交资料。
4: 那一会儿我们也问问物业，看看开发商这边还在这儿办公吗？我们现在给打电话呀，就是没人接了。如果在这边的话，我们也再问问您，那儿也再问问其他几个，就是你们对接人，行吗？
5: 可以，可以。
4: 好嘞，有进展，咱们再互相通气儿吧，好吗？
5: 行。
4: 哎，好嘞，
5: 感谢您，主持人了。
4: 没事，
5: 帮忙多再沟通一下给。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2: 哎呀，是呢，本来想沟通，但是打这个电话呢，哈，一直是没人接。
4: 那咱看物业。今天开发商还在物业那边吗？如果在的话，能不能来通个话？但是就这位先生所说的那。昨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我们问问吧，咨询一下。你好。
3: 你好。
4: 新东方物业是吧？
3: 对对对。
4: 想问您一下，咱们开发商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在咱们这儿还办公吗？关于那个比如说那个车库的一个签字啊，这个手续他还在吗？
3: 昨天他们还在，我听着他们说今天那个没过来。
4: 昨天在来着。
3: 昨天在来。
4: 咱们有业主去签字了吗？
3: 有。
4: 也有业主了。您这儿了解情况吗？就是比如说有多少家？
3: 哎呀，多少家呀？我具体我也不知道，因为前几天都是我们同事在前台这儿，然后昨天我在屋，因为他们在我们那屋烧水，过去那个拿水去了。后来说，他说我们明天那个不过来，是这样，是我
4: 就今天就不过来了。
3: 好像说反正有听着说，反正有怎么着的，有退钱的，有什么的过来，反正签字的有这种的，具体的我不太知道。
2: 就是两种方案是二选一，是吧？有的是哈，就是退费的，有的是呢是要车位的。
4: 您知道就住咱们这儿的，就是这两天在咱们那边值班的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他姓什么吗？或他的电话您有吗？现在，
3: 因为这样，我们主要是前台的那个休息，我们轮着，今天明天那个主要是前台的过来，我们四个人轮着，今天你一点，明天他
4: 就是您不知道是吧？
3: 对对对，这因为我们有这个东西说让我们签字，我今天还问了一下，我说那个签字那个东西确认书在哪儿？他说在抽屉里，我找了找，还有章什么的。
4: 就那个还在您这儿放着呢，是吧？
3: 对对对，
4: 还在。在放着呢，就是有业主如果接受这个方案的话，还可以在您这儿您代理让他们签字，是这个意思吗？
3: 不是，我们确认书您可以签下，但是那个别的还得找他们。
4: 确认书还在您这儿，等于是吧？
3: 对，确认书是在这儿，是吧？可以进去签字，在这儿。
4: 开发商的那个办公地点在咱们小区这边吗？
3: 哎呀，那我给你问一下吧，那个您留个电话，我给问一下。
4: 没事，这个就是您如果有那位办公人员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下是最好的了，我们能跟他联系一下。
3: 对对，我就是说，我问一下我们这边那个。
4: 行，那
3: 领导看知道呗，是吧？
4: 让我们厂编辑给您留一下我们的电话吧。说半天也没说啥。
2: 不，我觉得透露的一个信息倒是很关键，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有人签了，有人同意了二选一的方案，或者退费，或者要车位，但是呢，据齐先生刚才说了嘛，说据他了解的话，好像是听说有一户，只此一户，那其他的绝大部分都不同意，都没签，那到底真假虚实，这很关键，
4: 所以
2: 会影响这业主的心态。
4: 对呢，所以说物业掌握的这个是准不准？有的人是不是只是去咨询，到底有几户签字了？
2: 就怕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咱们说啊，对吧？就像那个打仗一样，声东击西呀、啊，是吧？然后各个击破呀，找到突破口啊。这都是有可能会用到的战术。
4: 好嘛，36计，有的时候确实这样，更多的人随波逐流，随大溜嘛，一看，哎呦，是吧？他们都签了，那也这样吧。就怕这样，是吧？好吧，一会儿我们再问。所以说还得问一下咱们的开发商，我们再稍等一下，进段广告回来。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尊享热线6650-8088。
12: 燕之屋。
13: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4: 有朋友也是说到30，他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箴言。这是咱们朱德朱总司令在1960年这个写下的这首诗，他其实不管是家和国都是这样的，
2: 没错，
4: 勤俭，这是咱们的一个国训和家训。
2: 对，
4: 所以就好多朋友说的那个，这个驴肉火烧说没那么贵啊。
2: 对，其实勤俭应该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千万不要说啊，老一辈是苦日子过习惯了，他们舍不得，刻在这个 DNA 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4: 嗯，好，稍后啊，我们半点报时了，
14: 上午9:30。
15: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比如说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好像不太常见啊，他的名字叫喝红茶的心情，是啥心情？
4: 哎，是不是天凉了喝点红茶暖胃了，是吧？
2: 你说是喝红茶的心情，这种心情如果是用某一种颜色来比喻的话，赤橙红绿青蓝紫有可能是什么颜色？喝红茶。
4: 红茶，就那种暖棕，就感觉是那种，是吗？
2: 来看一下它的注册时间是在1926年3月。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名字也不太多见。来看一下，它是在1926年5月注册的，欢迎欢迎。他说求车贴和扣，我一次还没中过呢，好像貌似，对
4: 比较陌生，
2: 这个名字对啊，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会不会有这个运气啊？
4: 对，先混个脸熟吧。我们再听一下冬至说到驴肉火烧的价格，
16: 6/20的驴肉火烧
4: 啊，
16: 除非你让他测一身。加工一个
4: 哦，
16: 那个有一般的，现在就是14、16、15吧。
4: 对，差不多。
16: 也有12的地方。10块的地方也有。
2: 十块的也有。
4: 那可能就多加点焖子，少点肉。
2: 那20的是豪华版的，
4: 精品的，对，可能是这样子。您可以要求我多加，我加30的也可以，但一般的可能就是14-15块钱。应该是这样的。好吧，朋友们，继续来互动啊。那咱们再给大家出个题，之后我们就要看半点的路况了哈。咱们今天说了是明天上午的8点到12点在原市可是有一个铁过门的爬坡赛，到时候呢双向交通管制，车就不能过了。这个铁过门朋友们有没有去过的？原市铁过门咱们说的哈，你知道它有多少拐吗？哎呀，这个弯儿是吧，多少拐，给大家说一下吧。36、72、81
2: 啊，
4: 来选一下吧。
2: 我还想是不是18拐？
4: 才那么点儿，那还叫什么拐呀？那一般的山路也就有那么多拐了。好多朋友就去那儿，然后在高顶上拍这个，真的是盘旋的，尤其是晚上那个灯火哈，灯盏亮了之后像游龙一样。
2: 好，三个选项 A36、B72、C81。
4: 哎，您看看了解不了解？去过的朋友也可以举个手哈。我们来看整体高速路况怎么样？有请高速007。
17: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受到降雨影响北京以南的管控情况。石家庄以及衡水辖区呢是管控了危险品车，邢台辖区的青银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沿线管控1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唐山辖区呢同样受降雨影响，长深高速沿线站口暂时关闭。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相对平稳，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今天预报显示有小雨，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
4: 承德今天是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2: 张家口小雨，16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
4: 秦皇岛多云转阴，20到30度。
2: 唐山阴转小雨，21到30度。
4: 廊坊阴转小雨，21到26度。
2: 保定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
4: 沧州小雨，21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2: 衡水小雨，20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
4: 邢台 小雨20到25度，北风3到5级。
2: 邯郸小雨21到24度，北风3到5级。
4: 北京阴转小雨21到31度。
2: 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
4: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
2: 郑州多云转阴22到30度。
4: 济南小雨23到28度。
2: 再来看下九点，石家庄 PM 2.5指数3 ，PM 10指数8，都是个位数。空气质量优。
4: 刘说了，栾城的雨这会儿又下大了。还有美好的一天说保定理工我不知道，但是北京理工的生活费我知道。他说我家闺女一个月1800，伙食费。
2: 伙食费
4: 啊，别的另算。那你就给我们一共一个月大致是多少钱？是吧？而且北京理工啊，这么好的一个学校就在北京，可能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消费水平是不是稍高一点，跟城市也有关系，不是说绝无关系哈。
2: 你看各地都有理工学院。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一心未蓝，他说：“主持人你们好啊，昨天下午4:50左右，我在鹿泉这边呢，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北门东边，捡到了2张身份证，看着像是母女，有人认识的吗？有人认识的话可以打我电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哎，是不是母女？我们来看一下，哎，有点像，确实是啊，
4: 看看住址是一样的，
2: 确实是，
4: 住址是一样的，
2: 对，住址是，不一样，一个是
4: 不一样，
2: 健康路8号1栋1单元，一个是
4: 1栋4单元
2: ，但是确实是模样，
4: 有点像，
2: 对，
4: 眉眼有点像，
2: 那个脸盘啊，是吧？哈，眉眼啊，包括这个鼻子啊，这种感觉哈，有点像，我们来看一下，先看姓名吧。这位哈、年长的女士是1953年生人，叫张生娥，工长张，生活的户，生娥就是嫦娥的娥，张生娥。这位年轻一点的女士姓严，门三严，美丽的丽，婵娟的娟，严丽娟。
4: 哎，说到这儿，我倒想问问大家，您就是这个离娘家多远？就是有没有想到过，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这如果真是母女俩的话，也可能有意为之，就是跟妈妈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单元，隔壁单元又方便照顾，然后呢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实现在好多的年轻人跟老人的相处模式就变成这样的了。
2: 对，
4: 又方便照顾，有可能，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哈。大家认识他们其中一个的，联系我们，然后咱们对接归还一下吧。
2: 对哦，健康路8号是哪个小区啊，朋友们？谁了解哈，桥东区这边的朋友哈，跟我们来说一下，健康路8号是哪个小区？是不是当年比如说然后
4: 哪个宿舍是吧，单位的这边老小区可能
2: 是的，
4: 比较多一点，
2: 或者是回迁房的时候比如说
4: 也可能
2: 就是好几套房子都在一块儿。
4: 我们看一下喝红茶是什么心情，他回复了：醇厚鲜爽，入口柔和饱满，回甘绵长，几乎不带苦涩感，这是红茶。那我问问大家吧，说到茶，你知道咱的国茶是什么吗？
2: 花茶。
4: 不是，你说茉莉花是吗？茉莉花茶，茉莉花是这个歌是这样是吧？代表咱中国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但是国茶还不是，国茶还不是，
2: 但花茶更普遍是吧？你包括原来多少年以前的话，就是逢年过节的话，其实喝的都是更多的是花茶吧？对吧？
4: 就是它是入门级的，是吧？
2: 对，
4: 价格也比较便宜。
2: 对对对对，就是买得起，喝得起。
4: 对对，还有那什么大叶子茶，什么茶砖，甚至，但是国茶还真不是，它真有一定的档次的，是吧？有时候会作为国礼什么的。大家如果知道这个的话，也可以再回复一下，揭晓一下多少拐吧。你看你说啥，总有什么都猜的，有猜81的，9981、72，更多都。猜的72，咕噜说了那儿开车挺刺激的，72拐。还有朋友说是好多的车友啊都会去挑战那儿，但是咱们还得车技成熟了之后是吧，然后慢慢练，先白天去，然后不行的话在晚上，有好多朋友就喜欢晚上灯火辉煌的时候走走那儿哈。记住明天上午这是8点到12点，不是后天，8月29号，我们再重复一下，8月29号上午的8点到12点，胡家庄到铁果门山顶段有个比赛，会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其他车辆就不能通行了。
2: 对啊，这出现在了我们的九九快报当中。当然刚才哈、在节目一开始也有人说了，说啊，那天邯郸的那个网红的打卡点是不是因为咱们节目的宣传了然后现在更火爆了。哎，那条街叫什么街啊，朋友们还记得吗？朋友们还记得吗？你看邯郸公交集团特别还对64路公交车还68路实施了这个加密延时等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为了方便咱们的广大游客市民出行游玩。那条街叫什么街？
4: 哎，咱们可说过，咱石家庄可也有，
2: 是的，
4: 是吧？
2: 什么什么街？
4: 对对对，大家就各城市还有没有寓意特别好的街？刚才健康街是吧？因为健康路它是挨着医院，就平安健康。哎，平安大街也有。哎，有没有快乐街或快乐路？ 这个有没有？想问问大家，是不是觉得太直白，就这样的就会少一点啊？
2: 对，
4: 咱们寻找一下幸福快乐嘛，是吧？
2: 是的啊，健康路八号到底是哪儿呢？神魂颠倒告诉我们说是金恒花园。
4: 哦，金恒花园，那还不是特别老的小区是吗？就金恒花园，有没有朋友知道他们的那个物业的电话，也是个思路，给我们一下，我们让他们联系一下业主，看看可不可以吧。好吧，朋友们继续答，国茶已经有好多好多的不同的答案
2: 了
4: 有不同的答案，也可不是都答对了哈。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1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8: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1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2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20: 992大家帮，
1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好，朋友们，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很多朋友呢及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实时的来互动，包括哈就是这个为更多的朋友出谋划策呀，献言献策呀，或者说回答我们提出的一些特别好玩的问题，但是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正确答案或者说参与互动留言留在哪里呢？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
4: 对，
2: 即时新闻 APP， 这是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个 APP， 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这是我们

0: 发送大家帮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包括胖涛啊，还有贾建磊啊，国教1573呀，过客呀，心到自然成，周小磊，神魂颠倒，再包括刚才提到的一心未来啊，都转战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好吗？这样的话我们就方便什么呢？方便抽取幸运听众，可以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车贴和钥匙扣了。
1: 有位朋友追梦赤子先生，国茶是牡丹花茶，那你不能说国花国茶，这是跟牡丹花没关系，还有牡丹花茶呢，就指的那个花苞的是吗？
0: 啊哈，是吗？
1: 不是，龙井，龙井啊。
0: 有人说是不是那个大红袍？
1: 嗯，
0: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毛尖儿
1: 啊，说什么的都有，铁观音什么的，就是龙井哈，就称为国茶，这是龙井，好吧？72拐还有朋友回复呢，哈，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都已经有答案了。还有朋友问呢，说昨天那个取暖费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呀，我们刚刚回访了一下邹先生，他不说他想找找那个凭证吗？你到底是2023年交的，还是2024年交的？是交了两年吗？他没找着。
0: 哎，你看，
1: 你没找着的话，你就不足以证明你交了两年的，让人退一年啊。
0: 23到24，24到25，那如果说是手机支付的话，朋友们，这样的记录还有吗？
1: 嗯，
0: 时隔两年了，三年了，还有没有啊？第一，另外呢，那个当年的那个收据，对吧？他说发票都有，那发票是开的是一样的吗？
1: 嗯，
0: 还说是两样，两个年度的。
1: 嗯，所以这个你必须找到相关的证据，你才能跟人家物业去理论这个事儿啊。
0: 所以说，你如果说你这边没有办法拿出有力的证据来，人家那边说了，说我们这没证，你可以来查呀，我们这儿又得有底儿啊。
1: 对，
0: 没有你的记录啊。
1: 当时咱们节目当中，人家就给查了，说你只是23年那个没让交，因为都在装修，没有供暖。嗯，后来24年取暖季开始的时候才开始交的。所以邹先生，就是你可能是有印象，但是你也拿出证据来，咱赶紧查查那么多年之前的支付记录还有没有可能。但是你要说用现金支付的，这就比较难了哈。
0: 但是
1: 你有收据吗？再找找吧。
0: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如果说不管是收据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票据也好，发票也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转，我们大胆的设想一下啊，物业这边他不至于说，对吧？说你交了，我偏说你没交，对吧？这个一般来讲还真不敢这么干，
1: 我觉得也不敢。另外就是系统里查到的，难道你还要删除相关的记录吗？
0: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责任就大了，你要更改这个的话，所以可能有一方是不是邹先生咱记忆不太准，或者说当时忘了录入了，还是说把那一年的转到下一年了，你以为你交了两次，
0: 对，
1: 是吧？所以邹先生这个事儿呢，这个忙还没法帮，就得您自己找，找到证据，咱们再跟物业去交流就行了。好多朋友神魂颠倒，有时候说我现在就住在金恒花园附近呢。哎，是，那如果您知道那边的物业，也可以把那电话留一下，咱们帮这个两位女士哈，然后找到谁都可以，把证件赶紧对接归还一下。
0: 好的，好，大纲还有战神啊，都发了大家帮啊。那这样，大纲战神，我们在这个即时新闻上欢迎你们的到来。咱们能不能再打个招呼？这样的话，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打招呼。就是6个字，上午好大家帮，包括其他的新老朋友同样如此。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哈，半个多小时45分钟过去了，再打个招呼，上午好大家帮。
1: 哎，有一朋友小胖子说正定新区这边这个雨开始下得紧了，就是这种连雨天这种感觉，它瞬时并不大，但是呢，哎呀，连连绵绵淅淅沥沥的一直在下，整体的雨量也就比较大了，大家出行还是得多注意安全了。我们先看线上的徐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徐女士。
2: 哎，你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2: 啊，我是那个啥，我是就是说，一个出租车司机吧。我就是今年的2月18号的凌晨9分那时候拉一个乘客，他到现在还没给我支付。
1: 跟平台联系了吗？
2: 我跟平台联系了那个5-6次了。那个平台一直说那我催一下，他一直说催。结果呢，他们催，现在人家也不接电话了，我打人家也不接电话。
0: 哦，徐女士，这个车费是多少钱啊？
2: 25.5。
0: 哦哦，25.5。对，那你这个2月18号之后是多长时间就跟平台联系反映这个问题了？第一次？
2: 第一次那时候是隔了十几天吧，那他一直催，他没有回复。我这后来我这没有那个啥。就这一个月之内，我给平台打了4-5次电话了。
0: 哦，也就是说你曾经通过平台给到的一个虚拟号联系这个乘客了，是吗？
2: 啊，对。
0: 乘客怎么说呀？当时？
2: 乘客说，他说那个我这是那个，姐姐咋说来着？
0: 自动扣款那种是吧？
2: 对对对。他说是自动扣款。

0: 我说你这不是，我说你要自动扣款，我这早都收到了。我说你这不是自动扣款，
1: 对啊，
0: 他就给我把电话挂了。我再打他就不接电话了。
1: 如果是自动扣款的话，平台那儿也能够有这个系统上的一个记录啊，对吧？
0: 啊，是。
1: 对啊。那很可能，哎，就是为了蹭你的车，
2: 哎，有这个可能。但是后来估计是虚拟号，再打也联系不上了，是吧？那平台这边没想着给你垫付吗？你就比如这种就追偿不了了，就是这个乘客他们也联系不上了，他们没有点别的措施吗？从平台这个角度，
0: 啊，我就说让他们给我垫付啊，我说的那个，嗯，啊，他们说那个啥，光是给我催，我说人家
2: 催谁呀？
0: 你们催，
2: 嗯，
0: 他就说催坐车的那个乘客呀。
1: 嗯，想问一下徐女士，您这个当时是一个实时单，没有那个垫付卡是吗？
0: 啊，没有，他当时他也没有垫付卡，我们没法领，他就没有出这个垫付卡。
1: 啊，当时就没有是吧？你也想领也没有，啊，是吧？嗯，
0: 对。
1: 哎，那如果说有这个垫付卡的话，是不是这事儿就好办一点？
0: 这个我倒不知道，我那个啥，应该是吧？应该是有这个垫付卡才就好，不过他当时还没有垫付卡呀。
1: 嗯，
2: 啊。好，那您是那个哪里的？咱们的平台滴滴，您是走打的？您是这个滴滴平台的那个司机吗？还是哪个？
0: 啊，就滴滴平台嘞。
2: 啊，您是哪里？在哪里营运？
1: 哪个城市？
0: 邯郸。
2: 哦，在邯郸。哦，嗯，我们是想着给你打哪个电话的？因为有的时候打那个客服啊，那个就很难接通，是吧？石家庄这边有这个固话，您那边有没有？就除了400的电话，您有没有就是滴滴的，比如说客服给你回过来这样的座机啊、手机啊，有吗？给你回过来的，
0: 回过来了，我看一下，好像又就是6位数的一个电话，
2: 六位数
1: 、
2: 哎，
1: 六位数的，
2: 啊，六位数
1: 那肯定不是固话呀，固话现在哪里还有六位数啊？
2: 嗯，您看要短客服号一般也是5位，对，您看看那个，
0: 啊，
2: 我们还能打通，你找一下，另外你把车号说一下。
0: 车号是 DDDA1706，
2: 1706是吧？
0: 嗯，
2: 好嘞，
1: 嗯，
2: 您找一下，给我们留一下那个好打通。
0: 哎，好嘞，
2: 嗯，
1: 啊，您这个就是咱们邯郸的巡游出租车是吧？
0: 啊，对。
1: 啊，然后是通过滴滴接了这么一个实时单。
0: 啊，对，他是指派给我
1: 了。嗯
2: 嗯，好嘞。
1: 您还记得当时那个实时单是一个他打的是一个什么类型吗？
2: 嗯，
1: 约的是一个什么车？您还有印象吗？
0: 啊，就不就是出租车呀？
1: 啊，不。就是比如说他在滴滴勾选的是
0: 实时单，就是打表单。
1: 哦，
2: 嗯，打表单。
1: 好的，嗯，
2: 好，您查着了没？
0: 啊，我给你查一下。
2: 嗯，您查一下这吧，让我们厂编辑来接一下。
1: 哎，有位朋友他说是不是那个957656？
2: 是那个吗？957656，如果是这个，
1: 是这个吗？
2: 跟400差不多。
1: 嗯，
0: 对对对，好像就是那个
2: 957656是吧？
0: 啊，
2: 嗯，好嘞，行，我们试试啊，看看能不能打通，或者我们找找其他的电话能不能直接打通，帮您问问吧。
1: 嗯，哎，还有一朋友他说的什么呢？他说可能哈，您的这个司机的这个等级不够，所以说这个平台没有这个垫付的权益。
2: 哦，
1: 滴滴有这么跟你说吗？
0: 嗯，他没有这样跟我说。
1: 啊，您这个用这个滴滴多长时间了？几年了？
0: 哎呀，我用了这也2-3年了。
1: 嗯，
2: 哦，2-3年了。
1: 嗯。
2: 好嘞，就是他没明确跟你说，比如说是因为你级别或其他的订单的一个性质问题，我们是不垫付的，也没有这么说，只说在催问，是吗？
0: 啊，没有。
1: 嗯，
2: 哦，好嘞，行，我们再问问情况啊。
0: 啊，他一直说催问，我就说现在你，他那天一个电客服他就给我打电话，当时他就给那个乘客打电话，乘客也不接，我说你们打电话他也不接了，我就要求你们那个平台垫付。
1: 嗯，
0: 那我。他说我给你催吧，我就要求他给我垫付。他有的那个我打了好几次了吧，他有的客服就说，他说你等着吧，等看这两天看看你余额到账没到账。
2: 嗯，
1: 啊，自2月18号这一单之后，还出现过其他的类似情况吗？
0: 其他的没有，
1: 啊，
0: 其他的有的就是说10多天，有的7-8天，人家就是也就给付了。
1: 嗯，
2: 你看啊，侠客说垫付就得需要花钱买垫付卡，还有释然说了滴滴不给出租车垫付，他说我是石家庄的出租车司机，好多司机都没有付钱，我们得问一问，跟咱们的这个特殊的这个营运性质出租车有关吗？还是跟没买垫付卡有关？

0: 他是另一个角度，他说你看被25.5块困扰了半年，他这个就觉得不好，关键牵扯心情，他出租车下回车上让他支付，确认收款了你再让他下。
1: 嗯哼，
0: 哦，
1: 嗯哼，他说可以参加咱们的即时好运，
0: 好吧好吧，
1: 写一个255，他不是25.5块吗？
0: 这倒是，
1: 对吧？哈，就把这个幸运数字这个列成255。
0: 嗯，
1: 而今天下午中500就开心了。
0: 啊，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尽力解决，但是咱不内耗，是不让这个事儿。

0: 我们替他问一问哈。好，咱们再说一下怎么参与即时好运吧。这还有几天的时间，咱们依然是幸福加一，好运加一，就是说你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评论三个数字，比如说你评论的123中奖了，那123加一124也会中奖，赶紧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来参与咱们的即时好运吧。
1: 对，那朋友们参与一波啊，255或者是256好吗？我们祝大家都好运。
0: 对，看看有没有可能哈，这不一下就挽回来了吗？心情也就好了。当然我们厂编辑正在播这个滴滴的客服，哎，转人工太难了，咱们试试啊，我们先进段广告，等一下我们直接来拨打一下，看看能不能转成人工。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9: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0: 我赶紧试试。
9: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0: 哇，2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9: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1: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2: 出发啦！
11: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2: 你啊
11: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终于打通了这个客服号了，是吧？转成人工了，我们赶紧来咨询一下。你好，你好，
13: 你好，可以听到客服声音吗？
0: 哎，你好，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刚接到邯郸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徐女士的电话，也是通过咱们平台接的单，但是呢，乘客一直没付费这个事儿，从2月18号这个事儿发生后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麻烦能查下这工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吗？能垫付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措施？好吗？有车号给您。
13: 我电话号码是注册平台的号码吗？
0: 你指的是

0: 吗？
1: 说话不需要的女士。
0: 不需要了，好嘞。那厂编辑把188的徐女士的电话来告知一下，咱们查一下。哎，给她提供一下吧，看能不能实时查到这个这一单。他是什么状态目前？
2: 对，还有位朋友传奇，他说我经常用滴滴打车，都是下车后什么时候付都行，你要是不付钱，下次就没法用滴滴再打车了。还有朋友何当月色，他说滴滴出租车啊，垫付分类型，优享和在线计价的7天后垫付。还有位朋友他说，哎呦，这种乘客也不少，他说我以前也是联系上乘客态度非常好，说马上就给垫付，挂掉电话就不付，再联系还说马上付，挂掉电话就是不支付，就是不支付。他说碰上这种人也是没辙。
0: 就这种特别不诚信的人，做得起就做，做不起你自己走着。怎么？你看是吗？是的，也说现在滴滴不用单独购买垫付卡了，每周给垫付3单。哦，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限额的。有些乘客上车前就想好怎么逃单，说防不胜防。
2: 好嘛，
0: 你让他车上支付，他就找借口，哎，网络不好啊，不支付，下车就跑了，就是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2: 哎，说到这个找乘客付钱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找这个司机，赶紧的给人把这个钱给付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哈，昨天在节目当中，杜先生就在打来电话了。他呢是从省医院这边打的车到大花村，车费呢是14.4块，没有支付成功。这个3个人打的车，希望我们节目当中呢再来找一下这个司机。那别管啊，几天找到。我都得把这个车费给人家。从省医院打车到大坡村3个人。
0: 就心里就不落忍了是吧。有位朋友叫不一样的班长，这个思路，他说我呢，您也是因为有这样跑单的是吧，平台不给垫付，他说我就回老家的时候用家人手机号给自己下个订单，虽然这个比较损，但是没办法呀。他说这个你让平台出了钱，他们就有办法。好，明白一点，给自己本来那不花钱的家人坐你的车，那算一单，因为之前有损失。所以平台啊，一定你得想出一个对策，一个办法，是吧？大家能够得到就觉得被保护，要不然的话你看，就该想对付你的一个主意了吗？
2: 哎，叮叮当当啊，说的有道理吗？朋友们，他说出租车是打表的，而且呢不抽成，所以说不垫付，网约车是有抽成的，所以说垫付。
0: 所以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有这个平台，它只是一个交易的保障，到时候没有更多的一个垫付，你就出租车有的时候随手招揽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不是网约车平台，它也有跑单的，当时说支付不了，我加你个微信，我回头给你是吧。咱一般司机师傅也不较真儿，就相信，但可能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2: 哎，对，那比如说哈，就是用咱们的打车软件这么多年以来的话，朋友们，我估计啊，很多人肯定也是积累了察言观色的这样的经验。那如
0: 察言观色，
2: 对，您能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人不行，得赶紧的让他想法让他把这个车费给付了，不能耽搁。
0: 长得就像一个逃单的。我们看一下啊，怎么样，查到了没有？您好啊，这是在等待是吗？你看我们告诉他手机号码了，咱再接出去吧，咱们再多等一会儿吧，报时了马上。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整点导航。那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特别是咱们从事网约车这一行的哈，甭管是咱们的行游出租车，还是后来单纯的干这个网约车的，滴滴出行也好，现在叫滴滴也好，原来叫做这个滴滴打车是吧哈？这个它最早是在哪一年正式上线的？朋友们，你还有印象吗？今年是2026年，它最早的时候是在北京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业务首先是在北京开展的，随后扩展到了上海、深圳、广州等一些超一线的这个城市。哪一年，或者说准确来讲几月份，它正式上线的？
1: 说到这个，我还有点印象，那阵儿哈，刚开始还真不光是它一家，我记得我还下载了多个平台，包括什么手气什么的，那些慢慢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反正也就不用了。所以滴滴还真的成了一个更普遍的大家认知的平台，所以你的售后要跟上啊。我们一会儿看啊，正。

0: 在排队等待呢，先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十点钟呢，市区整体表现还是相对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后方来车主也得点耐心。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啊、哦！哎呀，人们的这个记性真好哦！我已经看到这个正确答案了、
0: 嗯。
2: 这样给大家几个选项吧，一个是2011年，一个是2012年，还有一个是2013年。
0: 嗯
2: 啊，三个选项 A、B、C， 你选哪一个？11、12或者是13？
0: 嗯，小胖子说还有一个当时是神州的那个吗？神州是租车呀，我怎么记得？就记得是首汽、滴滴，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平台是吧？
2: 嗯
0: 嗯，
2: 好，听一听老婆最大，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是不是发来语音了？
0: 嗯，
2: 哎，在哪里？在这里。
3: 2012年9月，我记得是。
0: 啊？
2: 是吗？对吗？
0: 啊、
2: 准确吗？
0: 啊、
2: 2012年9月是吗？朋友们，你还想想啊，
0: 嗯、
2: 有没有咱们就是说第一批就用的？
0: 嗯
2: 啊，哎，第一批的时候，咱们石家庄也是同步上线运营的吗？还是说首先是在北京开展的？
0: 嗯、对。就是石家庄这边是哪年大家还有印象，你那个 app 是不是也能查到，如果就是那个有好多朋友就是爱追新鲜嘛哈，就打车方便了，是不是那个 app 一直到现在您是不是都能查到您最早注册的日期，看一看就看到了、
2: 哎、我再来提醒一下大兵还有爱一屋、嗯、还有期待啊，朋友们还有这个很多朋友啊，一定要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呗，把这个答案发上去，才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啊、
0: 嗯、
2: 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帖子了。
0: 据说咱们的钥匙扣车贴都不多了
2: 。哎，我跟你说现在真的是哈，尾货不多了哈。
0: 真的是、
2: 嗯、
0: 我们也在想呢，就是这一批发完之后还有继续发的需求吗？朋友们，更多的朋友有没有已经得到了，哪怕得到一个了呢，是吧？咱们看看，如果大批量的还没有，我们也再看看，我们是继续加印，还是说，朋友们，您或者觉得还有什么大家帮的文创，就觉得是咱们行车过程当中特别实用的，您也可以给我们来提个醒哈，我们也采纳大家的一些意见。
2: 嗯哼，
0: 来听一下，这是风和进起是吧？有位朋友。来听听他这是说什么呢？有个路况，
4: 给人报个路况，北三环到徐大街这儿，到徐大街出口这儿，那个交警拦着货车不让过，
2: 嗯，
4: 然后后边的火车是一头最左侧车道，因为货车站在右边两个车道。
0: 哦，是北三环内目前进行货车。然后正在这儿拦呢，大家注意一下。还有，我们听一下，好多朋友参与了，我们听一下这个。
5: 我记得那个滴滴打车，要是不给支付的情况下，你下一笔订单你也使不了了。
0: 是啊。
5: 现在还有这个吗？
0: 现在也是。
5: 这笔订单不知道，你下一笔订单再想使的情况下，你必须得把前一笔订单支付了以后，
0: 还能
5: 申请第二个。
0: 嗯，是这样，
2: 嗯、
0: 但
5: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政策。
0: 但这个对那些人，
5: 好长时间没有滴滴打车了。
2: 嗯、
0: 不光是滴滴打车，你就滴滴那个青桔骑行也是，它是关联的。你只要有没付的，你必须付了才能再重新打。
2: 没错，自行车、
0: 嗯、
2: 汽车，你包括现在这个约着打球也是一样。
0: 嗯，
2: 现在有一个小程序叫做闪动，
0: 嗯，
2: 上面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拿羽毛球为例，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那有一个基础费、报名费，比如说有20，
0: 嗯，
2: 然后的话是 AA 制，打完之后的话均摊到，比如说哎、咱俩是吧？啊，
0: 嗯、
2: 或者几个人吧。
0: 嗯，
2: 均摊10块钱、20块钱。那如果说你这笔钱不及时交的话，对不起，你下次再去这个球馆，再去这个俱乐部去约球，你约不上了就
0: 应该有这么一个约束，是吧？但是啊，我知道您说对乘客的约束，好多的乘客既然他想逃单了，哎，他就不在乎这个，可能我就转这个平台或用不同的手机号去注册，他有可能是这样吧？好吧，哎，那说到羽毛球，咱考过大家了吗？
2: 嗯，
0: 羽毛球有多少个羽毛？考过吗？
2: 好像没有。
0: 没有是吧？那就考一下大家。你别看经常打球的，我未必知道，未必数过。
2: 你把我考住了
0: 啊！你也不知道吗？哎，我好像知道，但是我得一会儿查一下那个准不准。
2: 12根吗？
0: 好像不是。哎，我一会儿得查一下啊。
2: 羽毛球有多少根羽毛？
0: 对。
2: 好，那我来考考大家。羽毛球啊，我们说、不是高科技的那种啊，高科技现在它有很多其他的新的这个材质的。
0: 嗯。
2: 咱们就是传统的这个羽毛球，它用的是个毛，是吧？用羽毛吧，这羽毛吧，它用的是什么毛？
0: 嗯。
2: 它是某一种家禽的毛。
0: 哎，
2: 是鸡鸭鹅什么毛？
0: 对，
2: 嗯，
0: 是什么毛？多少根？你那一答的还真不对，
2: 嗯，不是12根是吧？
0: 真不是12根。
2: 好，那就两问啊、一个是多少根，一个是鸡鸭鹅用的谁身上的毛？
0: 嗯，好，大家答。

0: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市区路况吧。有请小飞侠。哎，是不是已经说完了？我们要看一下整体的天气了哈。今天白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2到25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的西南部、保定、还有廊坊的南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具体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语音。有位朋友叫做我姓张，我们来听听。在这里
2: 92992南二环人工往西头到胜利大街出口那儿有一个三马的三轮，然后上面应该看是老人骑的，上了
1: 铁
2: 路了。
1: 哎呦，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0: 我们天下好多的从业人员，大家回答的也不尽相同。到底能不能垫付啊？这是有位朋友，我们来听一下，他叫吃亏是福是吧？吃亏是福，我们来找一下啊，这位朋友，听他怎么说。
3: 出租车、滴滴一般都不给垫付，因为出租车、滴滴抽成低，它一般可能是3块5块的抽成，所以说就没有垫付的意思。我是网约车司机，每次就是基本上就平台给你垫付了。
0: 哦，看来都不垫付是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出现了逃单的，除了对乘客的这种约束、黑名单呢，或怎么样的，那对于司机方有补偿吗？不垫付，比如说，就是人性化的那种补偿还是什么？就哎，滴滴这边查出来了，我们连进来吧。
4: 会在24小时。
0: 嗨，怎么样？您查到了一个进展了吗？
4: 这边号呢，你反馈这情况，这边号呢未支付这订单，后续呢我们会有帮你反馈庄园，后续我们庄园会在24小时内95066号码回复到本机的，您后续留意接听一下，麻烦您了。
0: 是这样，您看他都反映过多少次了，就是您查到的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处理到哪一步了，有没有跟乘客沟通过这些显示吗？
4: 目前这边号呢，司机他之前反馈的这个问题已经这边号呢结束跟进了，如果说这边号呢后续我们也会帮他积极帮他处理的，他这个客服也在真的都是辛苦钱，平台也非常重视的。
0: 是辛苦钱。对，一旦就是怎么也联系不到乘客，他拒绝支付，对于这方面，对于咱们的这个司机来说，平台会有一些补偿吗？或者是垫付吗？有这个说法吗？
4: 出租车目前平台是没有垫付功能的，这边除非是领取到垫付卡。
1: 除非领取到
0: 垫
1: 付
0: 卡。那有一些补偿吗？不说垫付，比如说您刚才也说了辛苦钱，他毕竟是通过咱们平台接的单，乘客逃单了，咱们也没办法联系到，有一些补偿措施吗？他可能没有这个实际打车费这么高。
4: OK， 给你挑明，目前这边上呢是平台没有这个垫付或者这边上相关的这个您说的这个补偿的，因为这个订单这边上平台这边上目前没有这个功能的，这边你反馈问题这边上平台也非常重视，这边上客服也知道司机也是起早摸黑挣钱也是非常辛苦，这边上呢
0: 好的我们会好的，但是我们想说的是，知道您这个，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垫付或者说是一个补贴赔偿，那你如果联系不到乘客，岂不就没有办法了吗？现在你看咱们这个徐女士也在线呢，她跟咱们联系过很多次了，好吧，咱们再跟她来对个话，好不好？
1: 哎，徐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我们也是很不容易帮你联系到这个滴滴的人工客服了啊。您最近一次跟咱们滴滴什么时候联系的？
5: 哎呀，也得有10天了，大概。
1: 对，10天之内的话，没有任何人给咱们这儿回话，是吧？
5: 10天之那个，就是说这个后来这个给我回话的这个那个客服，他就是有10天了。他给我回复，他就说这个你那个查看你的余额。
1: 但是依然没到账，对吧？
5: 对。
1: 好，滴滴这边哈，我们听到了，你看这是咱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徐女士，她不说了吗？这10天了还没到账呢，咱们这儿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专员再来看一看，催一下这个单好吗？
4: 后续我们这边会反馈专员处理，这边后续会有专员这边在24小时内95066号码回复到你的来电号码给您的，建议后续留意接听一下，先生。
1: 啊，那徐女士，那咱们再等一等，24小时之内看看有没有咱们的这个专员，这个95开头的，再给咱们回电话的好吗？到时候一定要催他，记得。
0: 嗯。
5: 啊，好嘞。
0: 咱们滴滴客服，您要给那个188，咱们这位女士回，不要给我们给您打电话的这个热线去回，好吗？
1: 嗯、
0: 就是反映问题的。
4: 这边是要。您说，
0: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给您提供了徐女士的当初的反馈问题的188开头的电话吗？您给那个回复好不好？24小时专员给她回复，这样她能接到，好不好？
4: 抱歉，给你挑明，这边是要回电到这个尾号188尾号1138。
1: 对，
0: 哎，对，是的，你别回到我们的热线上。对，我们跟您来重申一下，因为刚才涉及到两个电话嘛，一是给您提供的当事人的电话，一个是我们的电话。对了，您理解是对的，那咱们就，徐女士再等一等，好吗？
4: 嗯，好嘞，
0: 好嘞，
4: 我再等等吧。
0: 好嘞，好，再见。
1: 嗯。
0: 但是就像有位朋友说的，滴滴客服会很礼貌的跟你说，好，我们记录这个问题了，我们会催乘客出钱，但乘客不出，你该怎么办？
1: 对，说了很多，但是实质性的并不多，
0: 不太多，
1: 嗯，
0: 好吧，那咱等等。但是这回呢，你发现了没有？客服呢有个进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培训，不是他个人，他会。共情你一些，我们挣的都是辛苦钱，对，但是辛苦钱谁去给我们挽回？咱们光说这个也不行，光安抚不行，需要有实际的一些措施。
1: 所以杨小胖就说了，客服墨迹，是，就是说的那些有的没的，咱们说重点行不行？说关键啊，说咱们的这个核心诉求。
0: 光说关怀不在嘴面上是吧？咱们得在效率，在实际的措施，咱再等一天看看会什么情况。
1: 好。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就是短平快啊，咱们赶紧说一下，
0: 好，
1: 到底这个有多少根羽毛？是16根，
0: 16根，
1: 羽毛球是有16根羽毛，但是哈，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14根、15根，曾经出现过。
0: 哎，怎么跟驴肉火烧的价一样？啊，你就记住驴肉火烧的价是16。
1: 后来啊，这个国际羽联就统一了这个标准哈，现在一律啊都是使用的16根羽毛，
0: 对，
1: 不管它是什么毛，当然。鸡毛那肯定不算啊，
0: 那是毽子。
1: 哎，那对，那是中国人玩的这个毽子啊。
0: 对，
1: 但是呢，这个羽毛球它有的是用这个鸭毛做的，有的是用鹅毛，鹅毛的品质更好一点啊，成本更高一些。鸭毛呢，哎，就相对于这个成本更低一点啊。就是专业级的这个比赛，那一定是鹅毛。平常大家玩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鹅毛，有的时候是鸭毛，
0: 还有一些合成材料
1: 啊。对，合成那就是高科技了，
0: 像什么尼龙啊，什么那种了。
1: 尼龙了，这是几十年前的，
0: 那最早的。
1: 但现在它就是怎么讲，就是科技很黄，它为了降低成本嘛。
0: 那倒是。
1: 很多的品牌，包括这个胜利啊、YY 啊，很多的品牌都在出，出这个高科技的羽毛球，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被广大的羽毛球的球友广泛接受。对，
0: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大家哈，就是咱们刚才说了鸡毛那是毽子，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咱们的听友是踢过毽子的，不管男生女生，那个时候可能是吧，上学的时候，这那可能是咱们的玩具之一。那个时候就鸡毛毽子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比较难刨，我们叫刨毽子嘛。有一种材质，用它去做毽子，大家还记得吗？能弄得很细很细，那个毛一大团，甚至有的时候还在火上熏一下，熏成那样的，像个菊花一样的。
1: 哎，
0: 那是什么？朋友们，您还记得吗？这个可是暴露年龄的一个问题。用什么刨毽子？
1: 用什么刨毽子？
0: 说的不是底儿上，底儿上有用铜钱的，有用其他垫片的。
1: 对 对，
0: 说的是那个所谓那个毛，那个代替鸡毛的。用什么？
1: 哎，
0: 我看朋友们还记着呢没有？
1: 对，有的啊，就是小时候踢过毽子。你像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话，那可能毽子这个东西太少见了，对吧，朋友们？但是它也有替代品。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替代品，你们老家那个叫什么？
0: 踢
1: 什
0: 么？
1: 踢什么？对，它其实跟踢毽子它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个更沉。里面装的东西是有不同的颗粒。有的是装这个棒子粒儿，
0: 对，
1: 有的是
0: 沙子、
1: 麦子粒儿、
0: 沙子，
1: 对，有的也可能会塞点什么棉花之类的。
0: 你们那阵儿就踢那个的时候，毽子已经没了，就
1: 很少见，很少，不是淡出了，是很少见，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要么就是买

0: 好吧，这又是一个连带问题啊，发到帮个忙吧里边，间断广告。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哎，这个沙包好像大家都没有说错的，只有一个朋友说绣球，你家踢绣球啊，那得扔绣球。
2: 我觉得具体叫法不一样，比如说有位朋友母子里叫沙包或者叫坨，还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叫布球。还位朋友他说沙包或者说玉米粒儿当那个毽子啊，对，里边装的是那个玉米粒儿，它叫啥？你们当地叫那个叫啥？叫沙包吗？还是叫什么？我怎么记得我们老家叫毛？对，有没有定州这一带的朋友们？对不对？你们老家叫什么？
1: 对，有没有这个独特称呼？还有好多朋友说那个毽子呢，可能确实有不同材质，就地取材吧。有的朋友说编织袋装化肥的那个能弄。
2: 那个可以吗？
1: 我没弄过，更多的是那个塑料绳，我们就叫的那种，就是
2: 那不太软了吗？
1: 就它能没问题，你就把它弄成特别细的，挑成特别细的，然后呢就用那个火，那个煤火夸这么一虚，它整个它就缩，然后成了这么一个花苞的形状，然后就没问题，就是那个，好多朋友都说了，对，有叫塑料坯子的，就是用那个，是。还有朋友，这就是附加题了，说到这个毛笔，但是您说的这是不对的，那咱
2: 毛笔
1: 他说你看这个毛笔什么，这个

0: 个狼，不是。不是咱们真的那个狼哈，就是特别凶猛的那个狼毛，不是的。
1: 那天咱们是这个植物。
0: 好吧，咱就接着看这说这个，真的那个好毛笔，所谓狼毫到底是什么？那个狼是什么狼？大家把这个答案三个字啊，可以发到帮个忙麦里边就可以了。这三个字还能什么狼啊？是吧？只有那一个狼了。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答案发一下。好，哎，我们再来回访一下，场边一直在回访金石地产这个，因为物业给我们回过电话来，他们知道的也是这个电话。只有这个电话，我们看现在能有人接吗？
1: 嗯，好，我们再试一下。
0: 哦，看看啊。你好。哎，哦，还是在接通。
1: 还是暂时没人接。
0: 哎，不是说9点上班吗？今天一个人都没有了，
1: 太难了。
0: 都是现场解决问题去了吗？但是最起码今天没有在物业，没人入住物业，那去哪儿了呢？没人接。
1: 是呢。
2: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
0: 无法，没人接听。好吧，那这个事儿，其他的业主们，如果说有什么进展了，会不会就是咱们挨家挨户的在走访这些业主，在现场办公都有可能哈？因为大家有什么进展的话，也跟我们来通个气儿吧。
1: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我们这儿叫托啊，定位是平山。天贵山脚下，这顺其自然。冰是睡着的水，我们来听听。
3: 那个咱们定州叫猫儿。
1: 哎，猫儿，对。
0: 哦。
1: 对对，你看，就是咱保定或者定州那边，它的很多都是带儿化音嘛，是吧？
0: 好像你这么一说，我就忽然想不起来，我们那可能就叫包。
1: 包。
0: 就叫包。
1: 对，我们那边叫
0: 玩包吧。
1: 对。毛猫或者猫儿，两个音节。
0: 就那个沙包可不光是这个踢，有很多的那个玩法，
1: 扔
0: 太多了，扔
1: 对，
0: 然后跑四成，我们就对对对、
1: 哎，
0: 然后把一个人就是用包只要扔到身上被打住了，那他就输了，但是他要接住他就得分了。
1: 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原来的这些游戏啊，看似非常的古朴很简单，但事实上呢，对于锻炼身体
0: 太有好处了，
1: 开启智力啊太有帮助了。
0: 那真的是。靠体力的，这下课十分钟能跑得满脸通红，
1: 也考虑你的，也考察你的催眠才智。
0: 对
1: 对，
0: 就是你那个怎么逃脱？有的时候跑几步，忽然就趴到地上才能躲过这个。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要真的用各种技能，
1: 是的，
0: 虚晃一枪、
1: 哎，
0: 然后因为前后都有人盯着你呢，你是那个所谓躲的那个人，
1: 是需要有谋略，
0: 挺有意思的
1: 啊。
0: 嗯、
1: 说要有技术，有你的这个协调性、
0: 嗯、
1: 灵敏度，包括你的体力等等等等、
0: 嗯。啊，有朋友说了，说那个是七匹狼。那个狼嚎是七匹狼吗？
1: 也有人说是灰太狼，还有人答是蟑螂，
0: 什么金刚狼？哎呀，你们就别开玩笑了哈！黄鼠狼，好多的朋友都已经答对了哈。
1: 哎，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咱们在农村里面还有黄鼠狼吗？现在是越来越罕见了，还是说这几年越来越多了？
0: 你看松鼠反倒挺多，是吧？刺猬也多了，黄鼠狼还有没有？
1: 野鸡那更稀，
0: 对对对，
1: 什么野猪，甚至是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山脚下或者平原，
0: 对，
1: 现在越来越多黄鼠狼呢。现在
0: 是都多了，还是某些种类物种少了，某些多了哈？好，我们看一下线上魏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魏先生。
4: 哎，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4: 嗯。那发言门的事。
1: 嗯，
0: 哦，门儿的事啊、
1: 嗯，
0: 您说吧，魏先生。
4: 你学生了？
1: 哎，谁来主说？
0: 哎，您俩都行。
1: 嗯，
0: 谁表达清楚？
4: 俺是因为楼房门的事。俺是车门吧，俺是半个的户，他是当间的户，他把那门改了外边来了。
0: 我
4: 向外开门，一开门都影响。
1: 好，这样这样，有点口音啊，咱们尽量说普通话。我们翻译一下，您这边是侧门，然后中间那个门呢，他把那个门改到外面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
1: 啊，哎，一般来讲的话，咱们那个防盗门、入户门不都是朝外开的吗？
0: 对呀。
4: 嗯，他那装修房客，他挪到外边来了。他是有些挡门吧？
0: 不，这样你能不能让您身边那位魏先生接？他可能能说点普通话。他挪了，是位置都挪了吗？
4: 啊，那
5: 准确来说，确实是把位置挪了，因为我是904户，他改门的是903，然后呢，他同一排的有902，人家902的门是整个门是向内大概半米，他直接就把那个门向外挪了半米，然后导致他一开门，整个过道全部都被占住了。因为我妈呢是个盲人，她一出门基本上就直接就撞上了。
0: 嗨，
5: 然后呢，我们和物业还有那12315，还有住建局，还有他本人都沟通过，现在目前还是没有谈拢这个。
1: 那我们想问一下哈，他这个903如果说往外挪了半米的话，他岂不是和那个902他没有就找不齐了，对吧？
5: 对，就是找不齐了。我们这儿有。

0: 那个图片。
1: 哎，您发一下，我们还是他怎么往外？他那个安门的是固定的，他那半米干嘛？他给自己弄了一个小门厅吗？
2: 他用这个
1: 干嘛？
2: 砖垒了一下吗？砌了一下吗？
0: 对，应该是装修的时候直接就是装在外面了。
2: 哎，还能这么干吗？
1: 不是，他不得自己再重新垒吗？他竟然往外重新垒一下，
0: 啊、
1: 等于
0: 给应该是装修的时候叫那个装修那边直接把那个直接就向外垒了。
2: 啊、
1: 就你们两户挨得又比较近，这个门是吧？
0: 对，非常近，大概非常近、
1: 啊，
0: 一开门我们就看见他。
2: 哎，那902他也不方便呀。
0: 902的话他没事，因为
1: 他不往那边开，是吧？
0: 对，他不影响他，因为他直接一出门他就、
2: 哦、明白了啊。902、903啊，对，他可能隔着一段是吧？对、
1: 还有啊，我就不太你就说妈妈出门，他那个门还经常开着吗？他顶多进出门他不就得关上了吗？平时
0: 他这个是相当于是违反了他这个公共的一种，
1: 是我们的意思是关着门对老人来说也不方便，也容易撞上是吗？因为他出来半块
0: 他这个保不齐嘛，因为他我妈因为看不见、
2: 嗯、啊，这样这样，你如果说有照片的，你先给我发一下照片，
1: 对对，
2: 我们看一下那个位置关系远近。
0: 抖音
2: 啊，
1: 不是
2: 您、啊、
1: 您
2: 这样，
1: 嗯、
2: 我交给您，跟您说一下，您可以等会儿关注一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
1: 嗯，
2: 河北交通广播六个字啊，这是我们的微信号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加了关注之后，你就可以发图片了。
1: 嗯，你发过来我们看一眼，好吧？另外，
0: 私信上了是吧？
2: 不是抖音，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1: 明白了吗？你通过微信
0: 啊？对啊，
1: 有微信吗？
0: 有微信，
1: 在微信里找公众号，公众号里搜河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发过来我们能及时看到，别发到抖音里好不好？这样我们能直接看到，因为现在打着微信的平台呢啊。
0: 嗯，好，
1: 好嘞，好嘞，嗯，好，
2: 嗯，
1: 这样的话你比如说把物业的或你刚才说的住建的电话也都留给我们哈。好嘞，就是物业啊，我们看一下，就是物业呀，他也协调了对方，就是说
2: 我们看一下，
1: 不改是吗？哦，看到了，
0: 对，
1: 嗯，
2: 等会儿啊，这是
1: 看到了名字
2: 是
1: 吧？
2: 但是位置关系我们暂时还看不出来，902
1: 哪个是凸出来的呀？
2: 我们来看一下903吗？这个是903吗？
0: 看一下903，它那个门是灰色的。
2: 稍等一下，
1: 但是咱看不出它出来，它跟那个墙也是曲平的呀。
2: 对呀、啊，
1: 看不出来的，凸出来啊。
0: 你看一下902的地面。看一下902的地面，然后和那个门是不是有一段距离？他这个拍的可能不大明显，你看一下。
1: 不是你给我
0: 地面，
1: 你给我们拍一下不行吗？不，我们的意思就是，它两边的这个主体墙，它不也是曲平的吗？难道那个墙也都是它后装修出来的吗？
0: 你稍等，我这边再重新拍一下。
1: 对对对，
2: 拍个全景。
1: 对，
2: 看有没有
1: 你站远点，你别站在你家门那儿、
2: 嗯，
1: 你站在对面那儿，你这么拍一个，再站在你家门那儿拍一个，可能这个看不太清。对方这个门感觉怎么是个双开门似的，还挺大是吧？嗯，肯定不太一样，跟咱们传统的防盗门大小不一样，但是它这个位置是不是往外抢了，看不出来，
2: 嗯，
1: 看不出来，因为它四周把那个墙、
0: 啊、
1: 对，您拍一下，之前难道之前903是凹进去的是吗？
0: 对，903是凹进去的，等我拍照片，等我看一下。
1: 哦，
2: 您说的
1: 它取平了，
2: 给我们拍的这个902这个照片，然后右半部分这个墙，它是903后来砌出来的，往外砌的吗？
0: 对，903那个往外砌，你看一下，我重新发了，这个明显能看出来吗？
2: 我们再来看一下，
0: 看人家902和903的差别。
2: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
1: 哦，它是凹进去的，是吧？
2: 哦、明白了，嗯。
0: 对，我是904，你看了吧？特别近，
2: 嗯、
0: 然后无论是我从那个楼梯，无论是我电梯一进去，还是我一出门，都会碰到它这个门这个位置。特别近，
2: 嗯嗯，
1: 哎，他平时老开着门吗？他如果不开门也有影响是吗？
2: 那空间也小了，
0: 对，
1: 就是空间小。
0: 因为他一开门的话，他那个门得有、
1: 嗯，
0: 一开的话，肯定整个楼道全部都占住了。
2: 对
1: 啊、
2: 哦，你就算不开门的话，整个咱们这通道也窄了，是吧？
1: 嗯，
0: 对，你看人家902、嗯，人家902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凹进，仅仅自己就凹进去了。
2: 明白明白了，
0: 自己
2: 好的，知道了知道了。
1: 就是你这个门再往前走，你最后给我们传的那个，那是902是吗？它凹进去了，是那个意思吗？它在那开门。
0: 902，
1: 哦，它这个是曲平
0: 了。
1: 哦，明白了。其实它个墙洞这儿本来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他们凹进去在里边装，但是它给曲平了，是吧？
2: 嗯、对。
1: 哦，是这样的、
2: 嗯。大概有几平方啊？多出来。
1: 嗯。
2: 它这样的话，拓展一下这个空间的话，大概有个两
0: 二三平米左右吧，
2: 有三平吗？最多我觉得有两平吧， 有三平吗？
0: 那个位置站两三个人是没问题的。
2: 嗯，好的好的，看到了啊。
1: 嗯，就是你们跟他们协商，包括物业协商，就是对方就不改是吧？没有协商的可能，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哦，好
2: 的
1: 嘞，行了，我们知道了，你留把相关电话都留下吧，包括那个住建的也留一下啊。
2: 嗯，
1: 别放电话。一会儿咱们厂编辑啊，不行咱做个关键词，门。就是这么一看可能才能看出来。
2: 对，我们取902、903和也两张图，以及903和904位置关系的这三张图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1: 嗯，是的。
2: 嗯，
1: 是，也就是说其他的那个呢，人家就是在他可能你就设计就是让你在里头的凹到里头开的，但是他给取平了，你看起来好像哎他没做啥，那实际上你应该是在里边的。
2: 是的，
1: 你这样子一打开门的话，楼道特别窄，然后他们间隔也挺小的，妈妈眼睛又看不太好，所以肯定会有些影响，
2: 特别是开着门的时候。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通情达理的话，就是吧，把这个门重新拆了，往里重新装一下，这个门也能用。
2: 这就想占点便宜吧，
1: 这个光顾自己了，
2: 把自己家的房子搞得大一点，多出这么几平方来。
1: 那你话说了回来了，咱们也是有设计图纸的，该咋着咋着，那物业这一块是拿这个住户无可奈何吗？我就不改，你就没有办法。或者说他原来装修的时候那个物业押金是吧，你当时怎么不去验收一下呢？他装的是不是合理，这个押金要不要，
2: 这个很明显就改了这个房屋的结构和这个布局了，这很明显的，这是肯定是不被允许的。
1: 所以更多的时候你所谓的物业押金，你真的起到那个监督作用了吗？还是个形式啊？你这个都给人退回去了，现在你再去监督管理，对方如果就不买账还挺难的。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吧，先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向道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受到降雨影响呢，石家庄以及衡水辖区内目前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邢台辖区的青银高速沿线管控危险品车，邢衡高速管控两颗 EV 车型，保定辖区的京石高速管控两颗 EV， 沧州辖区京沪高速沿线呢是管控了19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小车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的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小雨，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
1: 承德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2: 张家口小雨，16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阴，20到30度。
2: 唐山阴转小雨，21到30度。
1: 廊坊阴转小雨，21到26度。
2: 保定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
1: 沧州小雨，21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2: 衡水小雨，20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小雨，20到25度，北风3到5级。
2: 邯郸小雨，21到24度，北风3到5级。
1: 北京阴转小雨，21到31度。
2: 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

0: 济南小雨，23到28度。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嗯，
1: 物业电话这边我们也是看到了。
0: 嗯，
1: 包括这个住建部门，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
0: 对，关键词正在做啊，稍后呢大家直接的发门就可以了。你看顺其自然说，这个物业有责任的，对你装修完毕你怎么验收的？话又说回来，可不就是这样吗？那个时候如果验修不过，我压着你的押金，你还对他有约束。你现在如果说对方就是个，是吧，不通情达理，就不听就不做，你又没办法强行给人拆门，那该怎么办？
1: 嗯，
0: 哪个部门能管他？
1: 哎，你看有位朋友说你也改，
0: 嗯，
1: 是吧，你也往外扩。
0: 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物业电话，兰亭物业。
0: 嗯，我们看一下啊，是不是也知道这个情况啊。您好。
2: 您是哪儿？
0: 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对，这不咱们有位听友打来电话吗？他们是在5号楼9楼，然后903的那个入户门的问题也向咱们这儿反映过了。他等于是他没在凹进去的那个位置，咱们设计的位置装那个门入户门，他等于取齐了，然后往外扩了半米装的。但是这样一开门的话呢，他就会影响隔壁的这个邻居，而且咱们这位邻居呢，他妈妈你看他是盲人，视线不太好，就经常会撞到那个门上。
2: 您是交通广播吗？您是哪儿啊？
0: 对呀、
2: 啊，现在开着广播呢吗？
0: 是啊，我们是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咱们小区居民刚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我们得问问您了解情况。
2: 现在对话有多少人能听见啊？
0: 这跟多少人听见有什么？那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是面向全省，来广播的。另外，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通过网络都能听到。这样给您估算的话，没法估算。现在咱们还抓紧给大家解决问题吧。咱们那个目的一样，就是解决问题。这个事儿您知道了吗？就反映过吧。
2: 反映过，但是我们领导没在。一会儿您再打吧，让领导过来接一下。
0: 我一会儿在，领导什么时候过来呀？你能让领导给我们回个话吗？因为我们不知道领导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您电话是哪儿啊？哪个？就这个是吧？
0: 对，就这个。您了解这个情况吗？还用我再跟您说一下吗？知道吗？记住了下来了吗？
2: 可以，我们知道。
0: 啊、哦，知道。
2: 哦，嗯。
0: 啊，知道。咱们跟那户谈过了吗？他什么态度？这个您了解吗？
2: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不是我跑的这个事儿。
0: 您这是领导亲自跑是吗？
2: 对对对。
0: 领导跑断腿，咱们就是接电话。呵。
2: 行，一会儿我让领导给你回过去吧。
0: 行吧，那我们等着你啊，也看看咱们这边的效率。你不行，给领导打个电话
1: 啊，或者说你把这个领导的这个手机号码跟我们留一下也行。
2: 领导给您回过去吧。
0: 哎、不给我们留是吧？领导的电话我们不对空，你给我们厂编辑留一下，
1: 嗯、
0: 我们主动联系他也可以。
2: 我们领导一会儿上来，我跟他说一下。
0: 行，那既然说，我们也等等啊，看看咱们这边的效率，说一会儿的话。
2: 好嘞，
0: 嗯。
1: 嗯，
0: 好，上来先问多少人听？
1: 嗯，
0: 不是他
1: 多少人听？哎，那我多少人听你就可以说呢？
0: 对啊，这跟这有关系吗？咱们就没有人听，或者就是这一家一户的事儿，咱也得管呢、啊。这跟多少人关注他有什么关系呢？一家一户也是咱们小区的，也是您的服务对象，咱也得管呢。
1: 就是不直播没人听，
0: 对，
1: 你该说也得说呀，是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最终还得解决这个问题。
0: 怎么都这么奇葩
1: 呢？那如果说物业这儿哈、啊，比如说他的这个他的权力大小啊，他可能有难度，那就咱们找相关的这个上级主管部门、社区啊、街道啊、住建啊等等部门，
0: 嗯，
1: 咱们一起管这事儿。
0: 哎，朋友们说的多少人听，咱让大家举个手就举不过来了，大家都在关注着。您看发关键词的就有这么多的人。戳心依旧说，他说，看看我们邻居的关系，我们更换防盗门，我们两家都统一的商量，换成统一尺寸、统一颜色、统一品牌的啊，那是处得好的，有商有量的，好嘛，就跟孪生的似的。你看这个，你俩贴对联都是商量着，款式都是一样的，是吧？
1: 嗯、远亲不如近邻嘛，邻里之间如果说哈处得好的话，比啥都强。
0: 哎，咱们都希望
1: 是、这个关键词我们做好了啊，朋友们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就发送一个字“门”。
0: 嗯，您来看一下。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

0: 度，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6: 好，来看一下，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发送关键词，看了一下这个邻里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这个门的这个位置往外扩了，扩了好大概有半米多的这么一个距离。
7: 对，
6: 我们来看一下金溪，他说我们小区交房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本来过道就窄，外面的一家哈把这个安全门还装在了最外墙的外边，占了过道有8厘米，里面的住户不干了。为了这事找物业解决不了，后来又报警，闹腾了很长时间。
7: 嗯，哎，你看有个朋友他看的戏，朱芳说那个门改的呀是对开门，原来是单开门。
6: 嗯，
7: 对，我们他说如果他一开门的话，他等于两边开。
6: 对呀，
7: 如果他要开两扇门，那整个楼道都给占了。
6: 嗯，
7: 他不光是往外扩是吧，还是双开门。
6: 嗯，
7: 大家看得很细，有朋友可欢喜说什么关键词门，要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门，你就能看到了哈。好多朋友啊，君子说全国人民都听呢，紫天商贸说河北省7000多万人口也都在听，他说是不是听得多他就有压力，哎，这不在这个，你多了解一下我们倒没有什么，但关键就是一家一户的问题咱们也该去解决呀。
6: 嗯，
7: 一会儿我们试试吧，咱们也看一下，不是领导马上就上了吗，看看他们这个效率哈，十一点之前咱们节目结束之前能不能给我们回过来。
6: 对，还有朋友他说门朝里开不就可以了吗？朝里开第一，大门防盗门几乎是没
7: 有
6: 朝里开
7: 的
6: 朝里开的话它里边它干嘛呀，放个鞋柜啊啥的它也不方便啊。此其一，第二你为什么要占这段空间，这个空间不是你的呀。对吧，
7: 有的人就是反正能占一分是一分，就是人这个，所以冯唐一老说老话说得好，人上100形形色色，就什么人都有了，咱们都希望遇到一个好邻居，但是恰恰相反就遇到了一个就是你说啥都不通情达理的，就是比较自私自利的，你说有什么好法去对他吗？对付他们吗？
6: 初心依旧他说就怕遇到这种邻居把门装得又高又宽，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不影响邻居关系才怪呢。对对，所以说哎，这个邻里之间啊真的是处得好 那相当的不容易。
7: 嗯，就有的时候互相帮忙，做个好吃的，还互相传唤传唤，互相扔个垃圾，那多好啊！
6: 对，你可以讲究这个边界感，但是呢，你不要
7: 侵犯别人的利益，
6: 你不要越界，对不对哈？我可以和你保持这个距离，相敬如宾，没有问题，对不对哈？就是咱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咱们也不用过多的这个有交集，但是呢，你不要越界，不要侵犯，不要无理取闹，不要得寸进尺。
7: 对，咱们说的理想化的邻里关系，就哪怕就做到礼貌就行了，点个头是吧？我们没有别的交集，但是你从这物理空间上，你去侵占别人，给别人造成不便。那有点太自私了，好吧，一会儿等等看看，我估计物业也比较为难，大家出出主意，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我们看线上崔先生又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崔先生。
8: 嗯，主持人你好。
7: 哎，您说。
8: 哦，就是我之前我现在就是那个为给自己的房子维权啊，这个法院需要我自己来提供这个证据，我现在就想把我那个房子这个工程施工质量，以及这个。市场的这个成本价吧，还有未完结项，因为有很多隐藏项，咱没干过装修是不懂的。然后法院是想让我出具一份完整的，就是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工程量的一个计算吧，包括就是说，质量问题、成本，还有就是说不根据合同的约定的这个产品材料的不符项，提供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东西，还有就是，还有。十七八项的一个未施工项，然后进行一个市场核价，所以我就想那个去找一个这样专业公司，我自己也尝试找了，但是没有，我搜遍百度跟抖音，好像也没有一个专业公司，所以想看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渠道能帮我去找到这么一个机构。
6: 哎，崔先生，您这房子至今还没装完呢，是吗？
8: 我装三年了，这个因为这个人一直失联，一直打游击，今天换这个电话，明天换那个电话。我
6: 是验收了吗？就是装房子这事儿验收了吗？
8: 没有验收，因为他们的脚手架呀，里边还乱七八糟，他们的工具都没拿走。但是他这个，因为这个人骗了一个十几户，很多人在找他。
7: 又是个糟心事儿，等于是您这也没装完，他就人间蒸发了，所以需要看一下，是吧？就是
8: 对我
7: 整个的各个项。
8: 对，我们也建了个群儿，只有我第一个蹦出来说是走法律程序吧，因为很多人劝我说，这个走了法院之后你会更糟心，还得花钱，这不成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得耗大量的精力来为自己
7: 举证，是吧？就是把条条框框的都给他列出来，好知道你的损失在哪儿，是吧？
8: 对，要不然他要求自证，他因为法官是不到现场的，必须我明明白白的去给人家去。
7: 那你找一些其他的装修公司行吗？就不是这家，其他的大装修公司，他能够给你把这个项目梳理出来。
8: 如果有这样的装修公司也行，但是我因为我翻了翻，习惯翻抖音跟百度啊，我看看是有这样的专门公司的，我联系到一家，但这家吧说的也很含糊，所以我一看有点
7: 网络上的对。
6: 哎，另外呢，你在网上查询到的这种公司啊，比如说他总有自己的一个行业的主管部门，他是肯定是在住建部门下面是吧？属于，还是
8: 这个，我倒是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只是想找一个有这个房屋检测证件的这样一个公司，出个钱让他帮我去重新核算一下，
6: 出一个报告是吧？就是全面的、准确的、公正的啊，详细的这么一个报告，以有利于你到这个司法诉讼程序的时候呢，向这个法院或来主张，是这个意思是吧？
8: 对，因为法院也说问我要不要去走他们目录库的这个第三方，但是一问这个费用啊，这个四五万，就是可能
7: 第三方，
8: 对，还不够我赔了的，所以法院的意思是说，你们最好是私下调解，你自己找一个线下机构，是吧？你如果你自己没有精力，或者说不懂这个东西，做不出来这样一个计算的话，不如找这样一个公司。就是你跟对方沟通的时候，至少他所有的合规项、不合规项，至少是有一个权威的这样一个说法。
6: 哎，那我们先问一下哈，有一个数，那肯定是死的，就是你已经给到了装修公司，给他打款打了多少钱了？
8: 我已经打17万，就我们其实是有合同的，约定是16.5万，但是他干了这个活儿，我自己看现场这个工程量啊，也就是干了个7-8万块钱，大概还有12项没有干，很明显的12项没干，但是他干完了这个施工项呢，这个吊顶也都快脱落了，墙皮呢没刷墙布，墙皮也都掉的差不多了，然后你像门套、地板，因为我是个3层楼啊，就是下边是个复式，那个围栏了，那个楼梯围栏，复式得有围栏啊， 还有楼梯门栏都没有给装，所以就消失了。
7: 知道了。
6: 对，哎，那石家庄这个市面上或者行业内部有没有这样的监理公司可以把这个活给做一做的？
7: 另外，
6: 但是不太清楚，
7: 不太知道
6: 人家怎么来收费。
7: 对，您刚才说四五万，您觉得贵？就是这项，您觉得多少钱呢？您出多少钱的呢？
8: 因为我找律师，给法院我已经花了2万多了，就是现在就是看不到到底最终要花多少钱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完。
7: 对，
8: 所以那个法院呢也是当着这个原被告两方也是说啊，你看你这边那个装修公司老板你也有事情是吧，说我这边肯定是也不要再花冤枉钱了，不行你这个自己举个证然后提供给法院，但是这个东西双方都得认。所以我就想着找一个第三方，我尝试过用抖音找，但是抖音上面有两家，但是我一看
7: 不靠谱，
8: 这个都
7: 是
8: 外地的。对，
7: 关键是啊，关键是你刚才说了，这也是有涉及到一钱的问题是吧，人对方可能给你出这个的话，您的意思就是还是你刚才说了个4到5万，这是法院第三方的目录库，你大致能接受的有个区间吗？
8: 我
7: 还是在面谈，
8: 可以面谈，就是说我怕我什么呀，又找错了公司，又花一笔冤枉钱，因为他那个时间也紧了，他给我留到了月底或者月初开庭，
7: 哎呀，
8: 所以我要在这个时间段里边，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完。
7: 行，是这样的，崔先生，咱们问问咱们升级前有没有知情人，也是给你提供一个路径。您得详细再谈一谈，因为对这方面啊，还真是不是交通类的，可能我们接触少，不太那么熟悉。就是可能有朋友会给您，给您支招，或者是推荐有一些地方，您还得好好的跟他们聊一聊，谈一谈，觉得靠谱的，好不好？
8: 可以，可以，我就想通过咱们广播，因为咱们这个资源广嘛，我就想看看，就是说有没有人，就是您这边有没有渠道
7: 啊？好，了解这个的，哪怕知道从哪儿去找是吧？
8: 对对对，
7: 好嘞，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另外，您说的那个我多聊两句哈，您原来这个装修公司你看又复式，然后这花钱也不少，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找的那个公司呢？他在店面，他有店面吗？还是说通过什么广告宣传？
8: 他那个之前是在居然之家，可能疫情的时候了，他把店给关了，因为他可能是事后才知道啊，他是欠这个卖材料商的钱，然后欠工人钱，然后再欠业主钱。我们那个维权群里边大概就10好几家吧，都是收了进场费5万块钱，收了2万块钱的，最后就找不见人了。但是很多人这个可能都在上班，我是被骗的最多，所以我只好先自己我先挑头吧，我看看现在这个法律是什么状况。
7: 好嘞，
8: 对对，
7: 明白这情况了。对，您就是在石家庄呢是吧？咱这个
8: 就在石家庄。
7: 好，那我问问大家，一个是路径，再一个知不知道这样的公司，能给您推荐一下，好吧？
8: 谢了。
7: 好嘞，没事，再见啊。
6: 我是觉得，如果说找一家专门的公司来做一个评估啊，主要是评估到底是有哪些项，有哪些未尽的，有这个价值多少，这个不知道朋友们可行不可行？或者有没有另外一个思路？那这个房子，在做相关评估的同时，能不能找一个下家来接手？因为你这个房子将来肯定还要继续装。除非你说你这个房子要卖，
7: 对，
6: 我不要了，
7: 这还没住呢，还没装呢。
6: 对，你找一个下家装修公司来接手的同时，让他做一个评估，这样可不可以？就二合一。
7: 对，就既然是装修这个项目，就是咱们的装修公司，
6: 他烂尾了，现在已经。
7: 对，装修公司是不是就比较懂这个？就能够。或者说他这个算不算就有效力的，还是要专门的什么所谓的鉴定公司？就朋友们懂这一行的哈，在这一行的建筑啊装修啊，您给他出出主意该怎么办。对，有朋友说了，说你起诉，如果对方败诉了，这些都他出或者什么。对，但是现在毕竟还是咱们这位先生先要掏出来呀，诉讼费啥的是吧。他就觉得还是看看能不能有更优惠点的，别4到5万的，能够对，就是连包他们家的装修，再给个这样的一个评估，有没有可能？
6: 对，好，朋友们哈，欢迎大家继续给出出主意，这也是咱们的一位听友哈，求助咱们的大伙的帮友们、听友们的。
7: 对，这个可能也是咱们很少遇到的，该怎么办哈？有没有这样的专业部门？再回过头来说说这个门，有位朋友说了，说1903凹进去，他。

0: 往里开，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别影响人家通行，是吧？嗯，但是看来我觉得我们能想到的解决办法，物业一定也能想到。
1: 嗯哼，
0: 对方看来就是不配合，应该就是这样。嗯、
1: 当然，从这个房屋设计、这个结构设计上来讲的话，当时他为什么是凹进去的？他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要不然他卖房的话，他可以直接给你找平不就行了吗？找齐。
0: 对，哎，我们听一下啊，有位朋友叫哈喽，也是说到这个诉讼的事儿，听。
2: 这个是法院会给你推荐他们库里的。
1: 嗯，
2: 正常应该用房东处理的报价咨询单位对进行一个付款认定，或者房屋评估单位进行付款认定。这个你在外面也可以找到付款认定公司，这些公司就只要具备这个资质就可以。
1: 对，可是问题现在据他讲的话就是很少。
0: 嗯，
1: 好，有些也是在外地的。
0: 对，
1: 或者说收费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0: 嗯，
1: 对，那石家庄这个相关的行业还有没有谁接触过？
0: 哎、这是蓝天物业打过电话来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哎？看一下。
0: 哎，这是咱们的负责人，您好。
3: 哎，您好。
0: 哎，您回来了。对，就说到这户门啊，外扩的事儿，我们也接到了咱们市民的反映，这不把照片都传过来了，我们也看到了。哎，咱们有没有就是上门做做工作，对方什么态度啊？903。
3: 您好。
0: 哎，您说吧。我们这不该问的都问了吗、
3: 哦、好，请问您是？
0: 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2大家棒、正在直播，魏先生啊、专门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个事儿估计你也知道了。那家903这么安装门不太对吧？
3: 哦，对对对。您好。当时这个903吧，当时装修的时候，咱们是制止了，也劝阻了之后呢，他确实他这么装是不对的，903这个是不可以这么装的。当时呢，咱们也给他出具了那个出了口头的劝阻，也出具了书面的整改通知书。
0: 嗯，
3: 没整改，当时咱是制止了，制止咱这物业也只能劝阻咱们。
0: 你没有押金吗？没有装修押金吗？扣着呢吗？现在？
3: 他这个装修押金，对，一直还有嘞。
0: 那扣着他呢，但是，他还不是不改是吧？宁可不取也不改，他押着多少钱呢？
3: 不是，咱这个。咱这个没有，这个装修是不是目的？目的是说咱是需要它恢复原状的。
0: 是不是目的？但是装修押为什么？就是你有违规的项目，这是个约束啊。咱们当初就没有这一项没有是吧？没押金，那就对他更没有约束了。就是咱们劝对方也不听，是这个意思吗？
3: 啊，对，劝阻多次劝阻。
0: 那咱们还准备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那事实就是他不对，他也影响别人，他影响结构，
1: 他关键还影响消防呢。
0: 对。咱们有没有向上一级部门呢，街道啊、办事处啊、住建呐、有没有反映一下呀？
3: 哦，对对对，像咱们所在的区，这个物管科呀，还有住建局这边呢，咱们上报了。
0: 上报了还没有进展是吗？
3: 对，上报了也是说，以那个协调为主。
0: 那协调了吗？他们来了吗？
3: 协调了，反正是吧，咱这个903这一户的吧，就说他窗着也是说整改，他需要一个期限。
0: 啊。现在期限到什么时候？咱们简短截说。
3: 这个
0: 限期什么时候？
3: 这个期限他当时没有说准，他说那个家里有老人住院什么的，那个时间不好下定。
0: 这样吧，如果有对方的电话，也可以给我们一下住建的，或者其他的电话。我们节目时间来不及了哈，您留一下，我们之后也再多了解一下吧。好，节目最后了，咱们先送礼物啊，就是咱们的好视力，前十分钟拨打4006986992的，享受周年的一个专属补贴，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啊，4006986992。另外，咱们的2026的石家庄国际车展免费锁票仍然在进行当中，也要重磅开幕了，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车展两个字，每天限量992张福利门票，先到先得，手慢无。
1: 好的，想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贴加扣扣加贴，您就可以继续发送贴加扣或者扣加贴啊，咱们一边走着一边来看看之前选出来的几位分别是谁。来看一下第一位，他的名字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很早就来报道了啊。这是新石门客栈5000分站。
0: 哦，老听友。
1: 对，没错。还有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在这里，星河之旅，说了咱们的国产龙井。有位朋友他在霸州市啊。好的啊，终于是得偿所愿了。来看一下高一念，恭喜恭喜您。还有一位朋友在这里，啧啧啧，太好了，谢谢。
0: 还有一位哈，
1: 还有一位可欢喜。
0: 恭喜几位。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 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

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国务院食安办对于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进行了挂牌督办。再来继续关注，15、17国家电网跨省区域电能力将会达到5亿千瓦，跨区域的电力互济能力将会比14、1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呢，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来延伸。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经突破了275亿元。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四条环线方面，包括平行的两条高架都是顺畅的。中华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新华路交口到后方的新凯路，路遇红灯是有排队。体育大街北行方向呢，在中山路交口，这有百米左右的缓行。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玉华路交口临近省儿童医院，同时有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各位呢，在出行的途中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与河北交通广播联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26号的14点到8月27号的14点，我省的保定市富平县、满城区、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涞源县、易县，省会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鹿泉区、元氏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来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斜坡、陡崖、陡坎、沟谷等地带逗留。今天呢是8月27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4和9，其他的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成长更有力。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 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呢在选车、用车、二手车当中呢有任何的信息，都可以来随时交流，我们将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呢很简单哈，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呢，就可以按照步骤操作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您直接来搜索问车吧，这也是可以的。今天啊，我们来聚焦一下哈，比亚迪在这届成都车展当中的一些动作，然后透过它的动作呢，来看一看当下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一个态势。在这届的成都车展上呢，你看比亚迪的王朝网全新的D加级的轿车大汉 EV 开启

那从产品力来讲呢，当然还有很多的亮点哈。那么这个尺寸，其实我们知道它对标的是什么呢？其实尺寸上它对齐的是像宝马的七系、奔驰的 S 级，但是这个价格，说实话，就是买一个普通的中C 级车，也就是说我们买一个以前的 C 这个奔驰 C 级啊、宝马三系啊或者奥迪 A4 这个级别的车型，但实际上比它价格还要便宜啊。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很多人说，你看比亚迪啊总来搞事情，对吧？这次用来卷价格了。其实呢，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表象。那么大汉 EV 它其实不是便宜，它是比亚迪呢目前来讲它的一个能力，就是什么体系化的一个技术成本，也就是说它的成本控制能力强，才敢把一个所谓的旗舰轿车定义在一个不到三。

的中大型车、D 加级车型是不是一定要卖到50万？这可能就是有重新的一种价值标准了。以前大家认为说你这车如果没有超过40万，没到50万，那还叫豪华车吗？但是现在电动时代，其实这种标准有可能就会被打破。我们知道呢，像 BBA 在这个底盘方面、在发动机方面、在驾控方面是有着独到的，甚至是有一个很高的门槛这样一种优势。以前我们自主品牌如果说想造一个技术方面能够接近它的车型，那可能做出来要比它更贵，对吧？你可能花大价钱，它卖50万，你可能得卖60万、70万、80万，但是呢你可能就卖不出去了。现在呢，我们通过另外一条赛道，比如说新能源，就可以把所谓的智驾，把底盘的这种自研，然后呢就应用在新能源的车型之上，所以这个逻辑呢就被重新打破了。所以大家现在看这个市场，你会发现有时候为什么一些70后的朋友去选车，有他会很难选，原因就在于这套标准和他原来认识当中的一些标准已经是完全两个概念了。所以呢，你会看到，就是对于比亚迪这个品牌来讲，它其实它的打法就是，现在你来看，你能看得越来越清晰，它就吃两端，对吧？比如说第一个，我用自研的三电的成本去压低，然后呢用规模效应去摊薄成本，把省下来的这种品牌的溢价通过价格的方式让车型更有竞争力。但是我又单辟出一个品牌，比如说像腾势这样的品牌，比如像仰望，我再去做高端，然后我在我的普通品牌当中，我也可以做到尺寸更大，去对标你豪华品牌的车型啊。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思考一些，就是背后的隐忧是什么。比如说你看比亚迪啊，一周呢密集发布了大汉 EV 啊，第三代的唐、海狮08，这些呢都属于旗舰车型。那么这种所谓的车海战术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呢？第一个就是产品内部方面，现在可能就是别人啊觉得很有压力，他其实自己内部的产品线也出现了一些重叠。比如说像大汉 EV 和海狮08，它本身的价格就重叠了，尽管类型不一样，但是价格毕竟是重叠的。那么消费者该如何去选择？第二就是说渠道上，对吧？资源上，你在分摊到这么多的车型上，那它的品控和售后能不能撑得住，这也是大家未来去观望的一个点。第三点就是说，预售它并不等于实车交付。目前来看的话呢，它所有的数据也好，可能给出了都是一个CLTC 的一个实验室的数据，那么真实的车况或者说真实的续航，那么也要等市场去验证。还有就是这种所谓的旗舰，它的这种定位，比如说我在王朝系当中也能够主打一个30万级的车，那么它的溢价王朝品牌能不能撑得住，或者说是海狮品牌能不能撑得住海狮08啊等等，这些呢其实对于品牌来讲自身也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去面对这种事情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如果你买一些高级别车型，不管是买什么品牌的，还是要用时间和口碑作为自己忠实的一个参考标准。那可能很多朋友说，那没人买我参考什么呀？那有一些类型的人可能就比较适合，对吧？第一个呢，就是我的预算足够充足，我抗风险能力足够强，我尝鲜的愿望也足够的强烈。那这个时候他去买一些车型，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作为我们普通的人，比如说人生的第一辆车或者是第二辆升级用车，但是我的预算卡得特别紧啊，我原来本来就想买一些合资品牌的燃油车的，这个时候你去转向了像诸如大汉 EV 这样的车型的时候呢，你就要理性一点。所谓的理性，那就是用口碑、用时间、用它后边的一些反馈来给自己做参考。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现在如果我们花30万，你愿意为一些所谓的中国旗舰去买单吗？或者说现在呢30万级别的这种车型，你认为传统车型的竞争力在哪儿？那么新能源品牌的竞争力又在哪儿？你在选择的时候更看重哪一方面，或者说你更愿意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那么大家呢可以来随时聊一聊，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我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哈来交流，可以把您的信息呢编辑成语音啊，编辑成文字啊，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因为互动帖呢只能发文字，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来随时的交流。

想找到大成的视频直播啊，可以通过微信号来搜索大可以说，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随时聊一聊，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回到我们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哈，大家有任何的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记得还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打打招呼。互动帖呢其实也很简单，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还可以利用我们的即时性 app 直接搜索问车吧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看吧，看看大家在我们平台当中啊发表的一些评论。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有朋友说啊，说国产品牌啊现在的竞争力确实很强，但是总对细节方面有担忧啊，工艺方面能过得去吗？毕竟啊我们进步的有点太快了，就是快会容易让人不放心是吗？那就其实你可以去多查查某一个品牌的用户的口碑啊。其实现在你看不管是合资品牌进口品牌，这种做工啊或者是细节啊，它其实都已经进入到自动化的一个状态了。如果说是人工的成分更多，那可能就是它的误差或者说它的差距会比较大。但是现在你看基本上你比如说合资品牌或者说进口品牌可能用到的这种设备，它有时候都是一个供应商啊，比如说是这个某一个大厂的专门做那种设备的。但是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不同厂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还有你的盈利，对吧？有些人比如说我同一个车我就想挣你个10万8万的，对吧？当然这现在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他想赚的越多控制成本了，那最终他做出来东西耐久性就会差一些。但如果说我这个品牌呢就想立得住啊，然后走得久啊，所以他也会看得远，这时候他就往往会在用量方面或者说管理的标准审核的标准验证的标准上更为严格，这对消费者来讲是最负责任的。对，电咖也谈到，还说不管国产进口，他们的供应链都已经是国产品牌了。是的，就是他们用到的很多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国产的，尤其是新能源方面，你看成熟的，对吧？宁德时代电池它在全球其实都很有名，然后除此以外就是韩国 LG 啊，就这轮，但是它的成本方面又打不下来，对吧？当然还有一些自研电池的也有一些品牌，比如特斯拉等等啊，但是特斯拉其实在某些层面它也会用到一些国产的技术，因为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大家没有必要说闭门造车嘛，对吧？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哈，就选车用车的问题呢来随时发表，我们将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 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7: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3: 我赶紧试试。
7: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3: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7: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的正在说车啊！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来看看平台当中还有朋友问到一个特殊的车，这确实很有典型意义啊。他说呢，尊界的 S800 这车，买的都是什么人？他能够去对标一些超豪品牌吗？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也想问给大家呢，就是你觉得这个品牌，这样的车型，它能不能去对标，比如说像奔驰 S 级啊，对吧？迈巴赫呀，包括什么宾利飞驰，就是这类车，劳斯莱斯啊，就是这类车型，你觉得它能撑起来吗？什么人买呢？其实你看，什么人会买这些车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他年龄上，我觉得至少是在40岁以上。为什么？因为你得具备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基础。但是我们一般说，正常的一个人，然后他通过自己的事业奋斗，大概得到40、40多，甚至是50的时候，才基本上啊。当然，现在也不尽然啊。我们说，就是普遍来说呢，可能对年龄有一定的要求，年龄跟他的这个收入有时候会有一个正向的这种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对称的关系啊。当然你也不缺少一些所谓年轻有为的，但是现在来看应该是这个样子哈。另外就从人群来讲，肯定是买他车的这个男性会更多，还有就是有一些真的是作为公司用车，就是你至少得有一家公司，因为它真的是成为一种牌面啊，或者说是这种气场啊。然后呢，你比如说我是做制造业的，我是做金融业的，或者说我有自己有家族企业啊，等等等等。当然还有一类特殊人群啊，特殊人群就是这个一些头部的，比如说在汽车圈，对吧，有一些头部的所谓的自媒体博主，但是这个就完全就是为了凸显自己的标签啊，这给自己贴上标签而已。你看比如说也能够看到在车圈里面有一些说啊，我今天换劳斯了，我明天换什么换宾利了，等等等等。当然有的可能未必是他的车啊，当然如果说真的自己能够买到这样的车呢，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树立自己所谓的一种现在叫什么人设，对吧？啊，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买的人基本上肯定是财力，然后呢商务啊高端，能不能对标这种品牌的话呢，那我觉得有它的理由啊，对不对？就是你要所谓的豪华性，以前大家可能会从它品牌的历史上，比如说有多年的深厚的积淀，从它文化上，然后从它的一些细节的设计，包括某一个比如说它的某一块木材，对吧，选的一定要对称花纹，可能是千挑万选，然后在某一个细节上都是手工打造，就是让制造出它的稀缺性来啊。所以这个稀缺性可能是以前我们对待一些超豪品牌啊，或者是这种尊贵性的一个衡量的标准。但是现在其实你包括尊界800这样的车，它上来以后，它造的稀缺性短时间内可能会有，对吧？比如说奢华空间，然后鸿蒙最高的这种所谓智驾啊，一些底盘的高科技，但是它的这种稀缺性呢，有时候持续性上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的技术都在进步，或者说你的技术是不是有足够的门槛护城河，别人无法去逾越， 可能只是说某一些品牌它目前没有造这种车型，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啊，或者说是持续性足够长的，说我用这一套技术我可以延续个十年八年的，估计都很难，对吧？但是现在因为在这个领域，在电动领域，在新能源领域没有人做，然后它做出来了，你说可不可以去对标它？从外观的气场，从它的一些内饰设计，从它的这个表现来讲，的确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说超好品牌，它有一些东西是你无法用简单的科技去替代的东西啊，尤其是一些品牌文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能不能对标，看从哪个层面来讲，从车的这个外在啊，或者说是一些技术方面是可以去对标的，但是从一些软性的东西啊，或者说是从更长的周期来讲，它会有一个跌宕起伏的这样一个过程。好，这是我对这个车的一个观点啊，大家有如何不同的意见可以来随时聊一聊。我们也看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戚方辰他问到了说，凡尔赛 1.5T 和君威比的话保值率怎么样哈、保值率应该大差不差，这辆车呢比较接近啊，但是说实话君威空间小了一点点，它的整个车型驾驶体验也还不错，也还不错，保值方面都比较接近，但是凡尔赛呢更为个性一些，但是它的保有量肯定不如君威，君威性价比更高啊，君威性价比更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聊聊车哈，随时可以把您关于选车呀、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互动的直播间来进行交流，在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当中来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两个字也是可以的。好的，稍后我们马上回到正在说车。导航。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有请高速007。
8: 各位上午好，那这个时段继续来梳理一下受降雨影响路上的管控情况。石家庄以及衡水辖区内是管控了危险品车，邢台辖区的青银高速管控危险品车，邢衡高速管控两客一位车型，保定辖区的金石高速以及金雄高速管控危险品车，沧州辖区金台高速沿线管控了19座以上的客车、危险品车及黄牌客车的上道。唐山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秦滨高速沿线管控天津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各位呢，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遇到了任何的其他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补充一下。同时，我们也提示大家，购买好时脸贴的朋友呢，可以来及时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好时力”三个字，也是可以来购买的。同时提示大家哈，我们在9月10号到9月14号呢，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会有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车展，石家庄国际车展，也就称为我们的秋季车展。现在呢，作为九九二的听友呢，是有一份福利可以去领的。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输入车展这两个字，获得免费的门票。因为在现场售票呢是30块钱一张，如果全家出行呢也要100多块钱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这份免费的福利，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输入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这届车展呢也是近7万平米的展区，汇聚了200家 4S 店，上千款车型展出面积7万平米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一站式去看车、买车、享优惠，一定不要错过了。包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主办方也会为大家进行这个购车的抽奖，抽黄金啊，抽这个电视啊，抽全车的太阳膜等等各种好礼呢，要送给各位。当然最主要呢，大家是希望在车辆的价格方面啊，能够有一些优惠。我们也是小道消息打探到呢，各个厂家针对于这次车展会有针对性的一些补贴，部分品牌是申请到了额外的优惠。所以大家买车呢，在金九银十想找一个非常合适的购车的时机，非常好的购车平台，一定不要错过了石家庄的国际车展啊，9月10号到14号，记得现在是每天免费发放992张的福利门票。想要免费要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输入车展就可以了，先到先得啊，这数量有限，到下午就可能不太好抢了，所以这个点呢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大家抓紧时间发送车展两字就可以了。浮生浅笑说哈，最近又是说车，又是开奖，又是晚高峰哈，劳模哈，对，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啊。 当然了，我们不管是在哪个时间段出现啊，都是为大家来提供服务的。有任何车的事儿，这个时间段呢都可以来集中的交流了，把您的消息发送过来，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稍后回到正在说车，马上为大家关注其他的车型内容。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哈，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车坛方面的热门车型有哪些值得关注哈。首先来关注一下一些哈这个比较特殊的品牌，我们说合资品牌生存压力比较大，那近日呢起亚的全新的赛图斯就上市了，这车呢7万多，而且选了国内的一个明星来做代言。这个其实大家就说，哎呀，这样品牌真不错啊，一个小型 SUV 啊，这么便宜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啊，就是起亚目前在国内市场持续走低，保值率、售后网点，这都是问题。你不要有些年轻人可能就是被这个代言人啊吸引了，因为这是什么蔡徐坤啊，说这个代言人有光环，现实权益冲昏头脑，但是理性的消费者还是得斟酌一下。捷达首款纯电轿车 M6 哈也开始盲定了。当然我看到这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说国产品牌现在做 M6， 然后呢合资品牌难道也开始蹭咱们的名字了吗？对吧？而且定位于所谓的 AI 纯电大家轿，轴距达到2.82米。其实这个呢还是大众的底子。那我们知道捷达背后靠的就是大众体系嘛，品质、售后这方面是有兜底的。座舱呢也接入了DeepSeek 呀，什么千问呐，还有什么豆包啊，这个三大模型在智能化方面呢，应该说也挺有意思的，它能够进行语音互动。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它属于一个什么呢？盲定阶段，因为它毕竟是定位于一个所谓的智能化啊，这个电动。那如果说你的续航这些东西，它其实现在产品公布的比较有限，只是公布了智能化跟它简单的外观。所以呢，而且对于捷达的这个所谓品牌来讲，首款纯电车，这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这个产品的验证周期呀、口碑积累呀，都需要时间。所以不着急用车呀，不妨等一等啊，不要盲目往前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刷新车型，来看看蔚来。蔚来呢，连续两个季度啊出现盈利了，说现在的现金储备呢能够达到482亿，第一个季度的财报营收呢达到了255.3亿。哎呀，大家以前就是说，哎，你看蔚来啊，就特别也传出一些消息说它不行了，但是看现在是吧，从账面数据来讲还不错。因为呢以前所有的一些新势力品牌基本都是烧钱嘛，对吧，先烧钱讲故事把品牌塑造起来，然后呢推出车型，但是它不盈利啊。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盈利的？从乐道品牌，从萤火虫品牌上来之后，蔚来就开始慢慢的赚钱了啊。因为那些车型呢没有去树立所谓的高端的一个定位的那种属性，溢价能力虽然没有那么强，但是价格便宜实惠啊。哎，所以你看这条道走的还是比较正确的，所以它整车的毛利率目前已经超过了10%几了，还不错啊。而且蔚来通过后来的高端品牌降价也逐渐打开市场了。所以啊，你看这个市场最终会告诉你，卖得动车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如果说孤芳自赏，对吧，这个让大家觉得你是空中楼阁，然后你只是沾沾自喜，那是卖不好车造不好车的。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车型哈。奇瑞呢2026年呢也发布了一个中期的报告，新能源收入呢增加了63.8%，整车的净利润从这个6.3%啊是远超行业的1.5%，这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准，6.3%算是一个差不多吧，健康的一个水准吧。那么它的新能源收入呢占比现在提升到了41.4%，海外收入增长超过51%了，所以呢，它是少数能够在利润上碾压同行的一个车企，就意味着呢，它其实未来就是有钱去做研发，有余力去做这个品质的保证。所以车企赚钱不是一件坏事情啊！大家说，你看又赚消费者钱了，不要这么简单粗暴的去理解啊！它不赚钱，怎么去升级车型呢？它怎么能够在车辆的品质方面有所保证呢？它怎么可能会去用心的去经营它的售后渠道呢？对吧？所以赚钱才是好事情。如果某一个品牌天天在生死边缘挣扎着，说卖给你车还很便宜，你敢买吗？ BBA 啊，我们来看看 BBA 呢是近日啊集体降价啊，击穿了豪华车的价格体系，其中呢五系裸车，都到31里了，奔驰 E 级也降了将近10万左右，奥迪 A6L 呢降15万，这个对消费者来讲呢，是不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机，得自己来判断。好的，以上是为大家哈刷新那些这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些车型的新闻，也是能够从各个角度窥探到目前车市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买车呢，基本上你也会有一个大概的宏观的这种考虑，这种宏观的信息对你有什么影响呢？它会让你在买的时候不冲动，就你大概知道这一个车它在茫茫的车海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有这样的一种判断是好的。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交流啊，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发送过来，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二手车新车一块聊的时间，大家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的互动帖即时新闻 APP 来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聊啊。同时如果是想看大成的直播啊，我们现在我在通过微信直播，那么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可以说啊。好的，稍后时间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来继续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问题。这朋友问到了说，极客的 9X 哈，主播来点评一下吧，这个车怎么样啊？销量如何？保值如何？整个产品啊，稳定不稳定？其实就是对它的这个耐久性要求比较高。这车呢，说实话，论它的机械素质，论它的底盘，论它的硬件软件的用料，都很扎实。客观来讲，这绝对没有说任何包装吹嘘的成分啊！而且呢，整个车型做的还都是不错的，主打一个大六座。但是呢，就是从量的角度来说，算不上太高啊，算不上太高。但是呢，极客品牌目前它整体的销售态势是不错的。那买极客 9X 呢，其实说实话，家庭就是个人家庭用车买的还是要占少数，有很多人是什么？第一个家里有生意啊，个体老板呐、啊。或者说是非常喜欢驾驶，我想买一个大车，但是需要大车好开，看重那种硬件品质的，会去选极客 9X 啊，小众啊，但是呢，对一些这个特殊的人群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是吧？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这种类型。好，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来在线解答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时段也请到了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1: 大昌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呢有任何啊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的进行发问哈，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记得哈，我们的二手车问题呢，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帖里边来直接留言。因为这个有什么好处呢？燕昌老师啊，在线下他能够看到这个问题，他可以呢，即使线上没回答，对吧？如果有问题特别多，他可以线下呢为你来解答，所以这点呢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就首先来看一个车吧，一个2018年的64000公里的福特锐界四驱版2.0T 的一个版本，七座的，车况很好，白色，里程数跑了不到60000哈，问问这车能够卖多少钱？
1: 不到60000，四驱的，跑的倒是不太多。这个车，四驱的，2018年的，目前卖的话卖到，60000大几，70000吧。
0: 好，这个
1: 卖个人的话6万5到7万之间。
0: 6万5到7万，就说明它的其实保值率一般，是吧？这车保值率一般。
1: 对，它这个买的时候其实不便宜，因为这是一个四驱的2.0T 的，新车当时应该在落地的话30左右。啊，但是人们传统的可能认为说福特可能费点油，是吧？所以说在二手市场上保值率要稍微差那么一点。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另外一个车哈，长安的 CS75 2017款的上酷版 1.5T 的，说这是一个白色的车，自动挡，跑了有里程数其实挺多的哈，126500公里了，这算是比较多的一个里程了吧？2018年的车，
1: 算是正常偏大那么一点了，因为这个车一般 CS75 了 CS55 这些车一般都是偏家用一些，所以说里程的话一年都是在1万或者1万之内，这个的话一年就是1万多点，稍微偏高一点，而且它这是一个老款的，因为1718它这是那种老款的长安字母标那种老款的，所以说价格的话目前在两万五一大关吧。
0: 2万5一大关，所以大家那个
1: 车商收车的话，
0: 就
1: 收的话
0: 估计就是2万，对吧？2万以下这样的，
1: 对，2万以下。
0: 那说明车商其实是现在卖一款车，大概也得有个4000-5000的利润，是不是这样的？这基本上是一个行情吗？
1: 到不了。现在一般的话，车商一般都是看利润，基本上在看10万往上点的车吧。基本就是7%左右，6-7%，然后10万往下这种小点的车，2-3万的这种一般都看在10%左右的利润，啊，现在其实价格也比较透明，啊，因为网络比较发达，价格比较透明，所以说车商的利润都压缩了不少。
0: 那有时候大家其实也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车商利润高的车，那是车况好呢，还是说车况拉胯呢？
1: 其实车商利润高的车分几种，一个是冷门车，就是市场上比较小众的，车商看的利润都会比较高，因为市场上车也少，另外一个他收的话价格也比较低，可能会压的这个卖家 压的价格就比较低，因为车商本身拿的时间就长，风险就比较高。咱们说的风险越高，收益越高，所以说这种比较高。第二个就是车况不太好的车，可能也会压这个卖家压的比较多。他卖的时候有些不良车商，他的利润可能会比较高，但是一些正规的诚信的车商，这种车况不好的车利润也不会太高，所以分好多种情况。
0: 这是几种类型哈，大家呢这个就得自己心里得有这个数。杰瑞啊问到了一个车型，是2020年上牌照的一个19款的车，高尔夫旅行版，10万公里了，说这车也是原版原漆，现在呢多少钱啊？想让燕超老师给做一下评估。
1: 这是想买一台这种高尔夫家旅，多少公里？
0: 10万公里了。
1: 哦，10万公里啊，这个公里数肯定偏大了，6年时间跑了10万公里数偏大，这种车的话，如果2020年的正常里程的，应该在2020年正常里程6万左右，所以说这个车的话应该在，五万五往下点吧，
0: 5万5还要往下走一点，这就是说，
1: 对，
0: 得看你具体的这个车况啊，然后还有你卖给谁，这很重要哈。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的5467，这位朋友问到说，23年3月份白色的现代途胜 L， 尊贵版22000公里没有事故，问问这车值多少钱？这是我们互动帖当中哈，问车吧当中的一位朋友。
1: 23年的，这是新款的途胜 L。跑的里程这个就比较小了，目前卖的话，新车23年，新车他买的时候应该在落地，应该在15、16，应该是，23年3年的时间折一半了，在8万卖个人的话，卖到85000左右吧。
0: 85000左右。再来看一个车型哈，这是哈这个我们的听友啊，电咖他说呢，想买一个二手的 ET5 或者是ET5、24、25款的，说能找到这样的车吗？买断电池版本的，就是75度的，他不要换电的那种。
1: 24的，这种市场上也有。然后如果想75度买断的话。买断这种得在2024年的，基本上在17、18万，18左右吧，17、18。
0: 还有位朋友，
1: 租店，对，租店的应该在12、3。
0: 租店的就在12、3了哈。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准备啊，我给爱人换一个上届的 H5 增程版 Pro， 他有一个21年的致炫。2-3万公里了，正常家用，偶尔长途，想问问旧车价格，然后呢新车怎么样？我们先来说说旧车价格能够卖多少钱吧。21年的致炫，2-3万公里正常家用。
1: 21的啊，对，这种车的里程都不会太大，就是上下班代步偶尔用一下。卖个人的话，这个车比较透明，其实卖个人在4万到4万5之间。高了是不行，收车的话一般都在4万往下一点，在3万大几。
0: 好，这个价格呢您这个作为参考，如果是走品牌置换可能会有些优势。咱们再来说说新车啊，就上届 H5， 其实从外观来讲，估计你给爱人买应该是可以看得上，因为上届这品牌尤其它推出 H5， 首先第一个主打年轻颜值，而且上界本身就是上汽跟华为之间合作的产品，所以华为的那套系统，什么鸿蒙座舱、乾坤智驾啊，它基本上都有。但是呢，它像你这个版本，因为它应该是没有激光雷达的，就是它如果说是高速日常的一个这正常的驾驶，在比较理想的一个天气条件下，其实可以啊大胆使用，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除此以外呢，就是从整车的底盘驾控来讲呢，属于软硬适中、舒适的这种感觉，女士开也是没有问题。一个大五座的一个中型的 SUV 了啊，其实价格还不错吧。但是在品牌保值方面，客观来讲，上界肯定不如问界这类车型。燕超老师也可以补充补充，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1: 对，这个其实保值率上确实稍微差一点，它无非它主要是有一个上汽跟华为一个加持，但是在整体保值率跟这个其他的这些华为问界了，跟这个要差的不少其实。
0: 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一位线上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来描述一下您的车型。
2: 我这个车是福特金牛座。
0: 嗯，说的详细点。
2: 2016款的。
0: 啊，公里数啊，车况怎么样啊？
2: 84700，不到85000。
0: 燕城老师，
3: 哪个配置啊？
0: 什么配置呀？
2: 我这是2.0T 的。
0: 嗯，
3: 是那个
2: 珍珠白，
3: 时尚豪华还是旗舰？
0: 就是中配、低配还是高配？这个你买车的时候有没有印象？
2: 哦、这个我跟你真说不上来，
0: 说不上来、
2: 啊。中配吧。
0: 当时花多少钱呢？花多少钱买的？
2: 我这个因为是高配的，我这个应该是。
0: 啊、哦，就是你当时花多少钱买的，还有印象吗？
2: 当时花24万，23万多吧，裸车大概是23万多，当时。
0: 哦，那差不多啊，至少是个中配啊。
3: 嗯嗯，对对对，应该是23万多，应该就是中配，加上优惠什么的下来应该就是中配。
0: 嗯，
3: 黑色的还是白色的？
0: 白色的是吧？
2: 啊，珍珠白。
0: 啊，珍珠白色。
3: 珍珠白。
0: 嗯。
3: 啊，这个车的其实里程倒是不多，嗯，到现在10年了，跑的倒不多。卖个人的话，目前能卖到，里程不大的话，卖个4万左右吧。嗯，卖好的话能到4万，正常的话3万大几也可以考虑出手。
0: 嗯，四万啊，3万大几4万，就这个区间。
2: 对，多少？
0: 3万大几到4万。就这个区间你可以把握一下、
2: 啊、好嘞，谢谢。
0: 嗯，好嘞，大家呢有任何的关于其他的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补充，我们也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燕昌老师，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

0: 票等你来抢。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朋友的一个问题啊，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车，22年的奥迪 Q5 智雅版。里程呢是35000公里，原版原漆，白色，现在还能够卖多少钱啊？这是云莽的问题，燕昌老师评估一下。
8: 22年的里程不太大，目前白色的话，白色和黑色其实这个车价格也不会差太多，卖到16左右吧。
7: 16万左右啊，这也是供您参考。好嘞，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了啊。上午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有二手车问题怎么办呢？直接通过我们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一下问车吧，你把问题留在那儿，燕昌老师呢会到贴吧里边呢，就是给你一一的回答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找到问车吧，通过即时新闻 APP 直接搜索问车吧。好了，感谢燕昌老师，再见。
8: 老师，再见。
7: 好，再见。节目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来搜索好物哈。今天呢，5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了爆款的优惠，折后价呢只需要999元，限时送您价值2000元的戴森气囊发出一个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这个戴森的 HD08 吹风机正在做促销，平时售价呢1998元，今天呢只享5折优惠，折后价只有999元，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出一个，超值划算。我们知道戴森是属于大品牌啊，属于这个又好用啊，就是它是一边吹干一边护发，然后呢自带负离子抚平静电，搭配专用的一些风造型的风吹，吹完以后呢你的头发是蓬松的，光亮有光泽的。戴森呢整机呢也是耐用抗噪啊，一台能够用好几年，平均每天花不了几毛钱，所以需要的朋友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输入666三个数字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女性朋友出门太需要一款好用又实用的包包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潮牌的 MLB 包包集合，款式超级多，可以随便去选，容量大啊，然后呢这个容量之王啊，而且爆款出圈啊，有什么这个波士顿啊，大包小包全都有，而且他参与了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原价598元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拿下，现在只需要299元，今天的福利再加码，下单再送您 MLB 的小标 logo 棒球帽。 MLB 的包包啊，这个面料摸着很厚实也很耐造，299元起，今天下单送您棒球帽一顶。所有的产品需要的话呢，赶快发送666三个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另外最后再提醒一句，想要石家庄国际车展秋季车展的免费门票，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输入车展两字抢票吧，每天限量发放992张。好了，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些，稍后是幸运992，欢迎来继续锁定收听。年轻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段，像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建华大街一路往北，淮安路和前方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计费混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的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但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2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
0: 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会有小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9号，全省多云转晴天。29号的夜间到30号，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限行提示了解一下，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欲

0: 火袭魏，
1: 紧掩风口，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哇，
4: 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到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九九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啦。
1: 每天我们都会抽15位朋友啊，每个人送2张。想啥时候看啥时候看，想怎么看怎么看，想看哪部看哪部，想去哪看去哪看的电影院啊，电影票啊，不送电影院。那个票券的有效期是统一到2026年10月31号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近日，石家庄交管部门联合邮政在市内五区新增了五个机动车号牌自助取牌便民网点，覆盖了桥西、裕华、新华、长安以及高新区。车主办完车辆登记之后，可以就近选择邮政网点领取号牌。这项服务不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群众呢，现在有车管所自取、邮寄到家、就近网点取牌三种方式可以选择，不用专门跑车管所办理业务了。
1: 对，不得不说，这是方便了很多。那还有什么方便的事儿呢？本周六和周日啊，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通免费校园返校直通车，为高校学子提供专属便捷免费的机场接驳服务。
0: 本次的开学季校园直通车发车地点呢，是石家庄机场二号航站楼的五号门，连续两天开通固定班次的两条线路，每天设置三趟发车时段，分别呢是11

0: 1点的早班车，15点中班车，还有19点的晚班车。
1: 嗯，先来看一下线路一啊，第一条线路是从石家庄机场到河北经贸大学，到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到红旗大街南二环交口。
0: 第二条线路呢，是从石家庄机场到河北美术学院，一站式直达校园以及学生聚集的核心区域，学生旅客无需提前预约，进港之后呢，可以凭学生证、入学通知书直接乘坐。
1: 再来看一下运动的事儿吧。2026泳石杯铁过门爬坡赛将于本周六8月29号上午的8点到12点，在元氏县胡家庄到铁过门山顶段举行。那届时呢，实行道路临时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如果有周六想去那附近玩的朋友啊，就别去了啊！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请广大群众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
0: 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建设目前进入了攻坚阶段。那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以及北京林业大学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9月正式开门办学。
1: 嗯，就以这个北京科技大学的雄安校区为例啊，开门办学需要的44栋建筑已经全部封顶了。校区宿舍呢也是配置贴心，本科生住4人间，硕士住2人间，博士可以住3人间。那按照规划呢，明年9月份这里将迎来5000名新生报到。
0: 出了伏天之后呀，咱们正在往秋天前进。
1: 哎，
0: 从下雨的势态咱们也能感觉出来，夏天的雨通常下得大且快，秋天的雨呢却能淅淅沥沥的下好几天。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
1: 哎，就像前两天有朋友说的，这是好大的毛毛雨呀。那夏天的雨跟秋天的雨之所以性格完全不同，根本原因在于驱动它们的这个气团不同，一个呢是热力驱动，一个是冷力驱动。
0: 夏天的时候，地面被太阳暴晒之后，近地面的热空气就像烧开的水一样剧烈的上升，
1: 那是真热啊。
0: 这股上升的气流遇到高空冷空气，水汽迅速凝结成巨大的积雨云。因为上升气流极其猛烈，云层呢在短时间内就能涨到10几公里高，然后蓄满水量之后，云拖不住水了，水就倾盆而下。整个过程像开水壶烧开的时候喷出的蒸汽，爆发力非常强，来得快，去得也快。
1: 但是啊，朋友们，到了秋天，这个冷空气势力逐渐加强了。那暖湿空气呢，被冷空气像铲子一样铲起来了，缓慢抬升。而这种抬升的速度非常慢，水汽是在一个大范围的斜面上平缓地凝结成像棉被一样的层状云，而且范围非常大。那云层也不厚，但是覆盖范围极广，降水强度小，但是持续时间长，所以是淅淅沥沥。
0: 另外呢，就是这和不同季节水汽补充的来源不同，云层的高度和厚度不同也很有关系。你呀，可以把夏天的雨想象成快充，能量瞬间充满，快速释放。秋天的雨就是慢充，电流小，但是涓涓细流，它能给你充一整天呀。
1: 对，那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呢，夏天的雨经常伴随啥呀？雷电和狂风，但是秋雨则带来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持续降温。虽然秋雨小，但是往往能下一整天或者好几天，总雨量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比一场短暂的夏季暴雨少。
0: 欢迎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帮我们来看一看您所在的位置交通情况怎么样。今天石家庄的最高气温呢已经是陡然下降到了26度。
1: 对，
0: 您感受到了吗？加衣服了没有啊？都欢迎来告诉我们。

0: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

0: 单吧。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各位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您那里下雨了没有？天气怎么样啊？今天有没有给自己添上一件衬衣或者是外套？
2: 稍稍加个外套。也欢迎各位把您附近的这个天气雨情，还有包括您今天的所看所想，有什么想问我们的，都可以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进入到我们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把您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留在评论区里，咱们大家一起来聊聊看。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就是为什么夏天的雨下得又快又急、然后又猛，然后还结束得特别的快、小胖子说了，还有一点就是夏天风多，它会把迎春的到处飘、
2: 但是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你看夏天刚刚咱说了，那个云特别重，风还不一定吹得动，其实就是它产生的多。看像星乐说，你俩说了半天我没咋听懂，来我给你翻译一下啊。夏天雨大是因为它是这个叫啥呢，热气往上升，完了以后升得特别快，升得特别快以后，这个云就积得特别大，但是面积特别小。那秋天的雨小且长呢，是因为它是被冷空气缠起来的，抬升的速度比较慢，然后是攒了一点点就往下下，攒了一点点就往下下，所以它攒不了多少，就相当于慢慢慢慢慢慢，你塑料袋上出了个洞，往下漏一滴一滴一滴一滴的，所以是淅淅沥沥的雨。
0: 今天的雨还得估计下午晚上再下一下，也提醒大家要添衣保暖。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会有机会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我们来给大家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
0: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网上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两个假期中间只隔三天工作日，申请三天假期就能够拼出十三天的长假。按照相关的工资支付规定，如果发薪日落在了是1号到7号的假期当中，工资你得提前发放，不少单位呢会在9月底就把工资发到职工的手里了。
2: 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在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
0: 从本月起到12月31号，六大国有银行推出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新政策。那贴息呢，按年化1个百分点补贴，最高不超过分期实际年化利率的一半。购车、装修、日常消费都可以适用市民一年最高可以省下5000元的利息。但是呢，不要虚假消费套现优惠，违规不仅会追回补贴，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2: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昨天再次收跌，股价跌破了600元的关口，相较于每股1100元的历史高价，宇树科技呢当前股价跌幅超过了46.2%，几近腰斩，市值也是蒸发了2056亿元。宇树科技在8月19号上市，当日大涨超过460%，8月20号至今的5个交易日内股价均收跌。
0: 日前，福州的李先生驾驶一辆小鹏汽车的时候，启动了智能导航辅助驾驶模式，车辆却没有识别到红灯，直接行驶过去，他也因为闯红灯被扣了6分。
2: 哎，朋友们，说真的啊，这个智能导航驾驶它也分级别，像这个车辆的智能导航辅助驾驶模式属于的是 L2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不等同于自动驾驶啊，你 L3 你都不能算是自动驾驶，咱们现在就没有纯纯的可以放手去让它开的自动驾驶，所以智能辅助驾驶第一责任人永远是驾驶员，这6分不亏，换你下次长点心。
0: 哎呀，很多朋友现在这个开着车，开了智能驾驶都敢玩手机，玩啥手？你开车呢？
2: 甚至还有朋友敢睡觉，这个心是真的大，咱千万千万别干这种事儿啊！
0: 近日呢，一对在路上的妇女受到了关注。湖南娄底的老郭和妻子答应4年级的女儿，如果她期末考试语数外都考到90分以上，就带她去西藏自驾游。结果女儿真的做到了，于是呢，老郭兑

0: 现承诺，开上家里的货车，装了一车西瓜，一边自驾游一边卖瓜。目前他们已经来到了旅程的最后一站西昌，西瓜也已经全部卖出。算下来之后发现，除去一路的开销，还赚了2000多块钱。
1: 哎呀，这个一个孩子对西藏的向往和一个成年人对生计的盘算，就这样装进了同一辆车。无论是对于父亲还是对于女儿来说，这一定都是对他们最美好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0: 近日，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自助鲜奶机正式营业了。旅客呢，可以通过设备龙头直接接取新鲜的鲜奶，沉浸式感受呼和浩特乳业的魅力，那可真是天苍苍野茫茫，一下飞机先品尝。
1: 你要这么说，我真的要相信你们内蒙古的水龙头里流的都是牛奶了。
0: 嗯，
1: 日前呢，在杭州举办的一场 AI 营销大赛上，上海13岁的初二女孩朱书涵带来了一款虚拟陪读 AI 应用。
0: 嗯，
1: 3天时间就拿到了近90份的订单，净收入18000元，获得了比赛的季军。那小女孩呢，几乎不懂编程，在一年前才刚刚接触 AI， 只用了3-4天就完成了产品的核心开发。这款工具能够提醒写作业走神的孩子，还会生成专属的专注力报告。
0: 13岁的女孩不靠复杂的编程，借助 AI 工具做出实用产品，还拿到订单，收获成绩，让人眼前一亮。AI 降低了创造的门槛，少年人善于观察生活，敢于动手尝试，这份创造力是格外可贵的。这也启示我们，科技创新不只是专业人士的专利，留心现实需求，普通人也能迸发出亮眼的创业。
1: 近日，江苏扬州的一名张女士身体出现腹泻，那咱拉肚子一般都买蒙脱石散啊，张女士也买了，买来蒙脱石散服用以后，为了图省事儿，她没有用水冲调，而是干吃，直接把药粉倒入口中干咽，之后呢，喉咙疼痛，到医院检查发现咽喉黏膜已经糜烂。那之前也有人干吃这款药，出现过窒息的险情。医生提醒啊，蒙脱石散的吸附能力特别强，一定要用温水搅匀来冲服，千万千万不要直接干吃药粉。
0: 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要注意了，铁角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平时咱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可以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包、鞋、眼镜、吹风机、饰品都有，香奈儿、Gucci， 然后 Coach、 迪奥以及 Miu Miu、 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商城直发，欢迎您发送666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进入铁角爱商城。

0: 12:30。
1: 腾势汽车限时购车福利，腾势第九尊航版限时5000元保险补贴，少量现车享25000元购车红包。二代第九赠送1年闪充，5分钟充好，告别补能焦虑。详询正定腾逸行88223186。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桥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想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九九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啦。
1: 每天我们都会抽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有效期啊，统一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
0: 昵称叫做飞跃的赵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连线了这位朋友，赵先生是九九二的忠实听众，已经听广播10年了，活动从7月份就一直在参与，这次也是终于中奖了，准备带上大学的儿子一起去看电影。咱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2: 你好，您是网名叫飞跃的朋友吗？
3: 对，
2: 首先恭喜您啊，昨天晚上您被抽中了，获得2张电影票。
3: 啊，是吗？哎呀，太高兴了。
2: 这个活动您参与多长时间了呀？
3: 一开始就开始参与吧。
2: 从7月份到现在您一直在参与是吧？
3: 对，
2: 这是第一次中。
3: 对，第一次。
2: 只要坚持一定会有好结果。
3: 我每天都得听你这个九九二的节目，听了10年了吧，10来年了。
2: 10年的老听众了。这2张电影票呢是全省130多家影院都是可以去免费去看的，而且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但时间呢是截止到10月31号。您最近都关注哪个电影啊？
3: 电影就是最新的最流行的我都关注，主要是让孩子去看了，孩子爱看电影。
2: 您孩子多大了呀？
3: 孩子开学大2，在邢台河北科工大。
2: 很不错的学校哈，那差不多您孩子开学之前也能去看。另外他要在邢台的话，其实可以到邢台也可以看。
3: 对，开学之前没有让他接，在他们那边可以看。
2: 您关注红色电影很多吗？
3: 多，平时看电视就是看红色的
2: 抗战题材的一些电影电视剧。以往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对这些知识都了解吗？
3: 了解不多，但是答之前我只能去看资料了。
2: 啊，查查资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吧？
3: 对，也挺有意思的。
2: 假如把这个活动您要推荐给您的微信群，您会推给谁啊？
3: 对，我已经推荐了，给我的朋友了，朋友圈里已经发过了。也中过奖，他们。
2: 您帮助他们获得了好运。
3: 对。
1: 也要再次恭喜这位先生啊，获得了我们的这个电影票。
0: 同时呢，其他的朋友也欢迎您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或者呢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3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8月啊，票房已经正式超过了50亿。截至今天27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17天，票房已经突破17亿。在2026票房的前5名当中，暑期新片就占据了3席，可见这个夏天的电影市场人气有多高。前有《功夫女足》带热大盘，后有《八仙》《欢迎来龙餐馆》接棒蓄力。本周呢，还将会有17部影片集中上映，夏天的最后一波。光影狂欢，请大家不要错过了。
1: 当然了，除了现在已经上映的电影之外，还有还没上映的好电影。比如说啊，推荐一部这个爱情动画电影《梁祝化蝶》，定档于9月25号中秋节上映。影片呢由《捉妖记》的导演许成毅执导，打造过《卧虎藏龙》《饮食男女》的王慧玲担任编剧。影片以全新的动画视角演绎这段流传千年的爱情传奇。
0: 此前电影《牛来》意外走红，从票房7000元一路突破了5000万元，另一部单人手撮电影也要放出上映的消息了。导演吴星星近日晒出了公映许可证，并且宣布悬疑电影《目不转睛》将于9月17号上映。他是这部电影的出品人、制片人、编剧、导演、摄影指导、美术指导、动作指导和剪辑，又一部单人手撮电影官宣定档，也是冲上了热搜。
1: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火热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 F Forever 恒星之城北京鸟巢限定场演唱会官宣将于10月6号和7号在国家体育场，也就是鸟巢开唱，将有 F3 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搭档五月天的主唱阿信进行表演。
0: 昨天8月26号，歌手欢子正式宣布起诉湖南卫视，指控披荆斩棘2026节目组恶意剪辑，将其塑造成了摆烂艺人。核心诉求呢是要求公开全部未剪辑的原始视频以自证清白。湖南卫视以及披荆斩棘2026节目组均未就此事做出公开回应。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河北省中学生校园足球锦标赛初中男子组决赛在张家口宣化区落下帷幕。决赛中呢，石家庄市第48中学足球队以7-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最终以6战全胜、近39球且1球未失的傲人战绩强势登顶，标志着48中在全省中学生校园足球顶级赛事中实现了震撼人心的10连冠。
0: 昨天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栏的决赛当中，有机器人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了百米的竞赛记录。
1: 备受瞩目的男篮世界杯预选赛即将重燃战火。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24点，中国男篮将迎战亚洲劲旅卡塔尔。这场比赛将直接关乎到中国男篮的排名。
0: 昨天26号，刘翔在个人微博发文称，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引发了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讨论。随后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说，刘翔是上海的优秀运动员和功勋体育人，将与其保持良好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
1: 毕飞当选了2025-26赛季 PFA 年度最佳球员，这项荣誉呢是由英超球员来投票产生，含金量非常高。上赛季他在英超贡献了21次助攻，创造了单赛季的助攻记录。由于此前他已经拿下了英超官方最佳球员和 FWA 年度最佳球员，因此包揽3奖，实现了英格兰足坛个人奖项的大满贯。
0: 今天的99爱商城有5折大牌专区，给您重点推荐的爆款好物是戴森大品牌的经典吹风机，老款清桑微侠括弧哦，搭载了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率快速干发，你吹个头发你管它侠不侠是不是，哎，搭配了多款造型的风嘴儿，让你能吹出各种各样的造型，日潮通勤打造直落的直发，去聚会的时候做那个卷发都是很好的，它就是你家里边的美发沙龙。平时这么一支吹风机啊，戴森哦，1998，今天直接享受5折，只要999，限时还送您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进入99爱商城，选购您喜欢的商品。

0: 各位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马吉，
1: 我是玉玲，
0: 欢迎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呢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都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微信平台欢迎回复电影，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1: 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在特朗普政府继续加大非法移民打击力度之际，美国国院25号宣布暂停全球范围内签证申请者的办理预约。
1: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了热浪天气，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近日发布数据，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了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
0: 当地时间8月24号，欧洲刑警组织表示，欧洲艺术品的盗窃案件正在变得更加暴力，犯罪分子也越来越多地将黄金、珠宝以及中国古代的瓷器等高价值的物品作为目标。与此同时，实施这类盗窃的也不再只是专业的犯罪团伙，近期多起盗窃案件由结构松散、临时拼凑的人员实施，临时拼凑的团伙都敢抢盗，那么欧洲的安保还能不能行了？
1: 澳大利亚警方26号说，正在搜寻一帮生蚝盗贼，他们盗取了估价约35万澳元，约合167万元人民币的生蚝。你没听错，100多万的生蚝啊！这起盗窃案呢，发生于该州的一处小镇。当地的生蚝养殖场主25号清晨查看养殖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家320个养殖袋全都失踪了，里面大概养着40万只蚝。此外呢，养殖的浮具和滚动式的养殖笼也不见了，令人匪夷所思。
0: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兵库县警方8月24号发布消息称，一名女子在一家停车场超市遭遇了抢劫，大约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被抢走。然而事件迎来了反转，警方昨天通报说，该女子虚假报警，实际上是她偷走了超市大约400万日元。
1: 来关注一下一个帮忙啊，我们来帮一帮刘先生。刘先生的起亚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市的和平路省血液中心附近，车号呢是 GAT852T， 联系电话是150-0321-8440，150-0321-8440，有没有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帮个忙的？
0: 问各位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用过那个丝瓜瓤？
1: 丝瓜络
0: 啊。说到这个丝瓜络，大家都只是把它当成厨房里的普通的洗碗布，觉得又好用又耐用，然后去油还干净，
1: 关键便宜啊。
0: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平平无奇的小东西早已经是科研圈的热门材料，实力远超咱们的日常认知。
1: 怎么说呢，这个丝瓜络大伙都知道啊，老丝瓜风干以后形成的天然纤维骨架，拥有独特的三维多孔网状结构。这么一说，我感觉我不认识它了，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丝瓜瓤了。质地很轻啊，韧性还十足，而且还能够完全自然降解，绿色环保，天生就是很优质的这个天然功能性材料。
0: 凭借着特殊的结构，它在建筑领域用处极大啊！混合石膏、水泥制成的复合板材，孔隙呢可以锁住空气，阻隔热量，保温效果也很好，同时还能够高效的吸收日常的车流、人声的噪音，降噪能力媲美专业材料。
1: 而且它生产低碳，无有害粉尘，如果有一天我不要了，我丢了，我废弃了，它可以自然降解，也非常的环保。那通过工艺改良之后呢，还解决了啥呀，植物纤维怕潮变形的问题，稳定性也大幅提升，适配更多的建筑场景。
0: 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真好用？
1: 对，
0: 还没完呢，它还是天然的净水神器，超大的纤维面积可以物理拦截水中杂质，还能够通过静电吸附有效的去除污水当中的燃料、重金属等污染物，净化效果也是很出色的。
1: 关键啊，这个丝瓜瓤大伙也知道，可以反复清洗循环使用，成本又低，还没有二次污染， 对比人工净化材料的性价比更高，很适合日常的中小型水体的净化处理。
0: 经过高温碳化之后呢，丝瓜络或变成了高性能的多孔碳材料，储电能力大幅的提升，是制作新能源超级电容器的优质软料，充电快，寿命长，性能也会更加的稳定。同时呢，它的电磁屏蔽效果也很出众，改性之后可以达到军用级别，轻便耐高温，易加工，比传统金属材料更有优势，在电子防护领域也是应用广泛的。
1: 更厉害的是，它还能跨界医学领域，生物相容性极佳，自带抗炎抗氧化属性，在改性之后呢，可以作为细胞支架，用于皮肤软骨的修复，还能辅助肿瘤新药的实验。那科研人员也借鉴了它的结构，研发了一个仿生薄膜，这个玩意儿可以过滤病菌，调节孔径，医疗防护的前景非常广阔啊！一块曾经咱们身边你瞧不上它的小小洗碗布，横跨了建筑、环保、新能源、医学多个高端领域。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物件，实则藏着大自然的大智慧，也是被我们严重低估的宝藏材料。
0: 您有什么就是洗碗的神器，或者说家里面用什么来洗碗？反正我现在发现啊，你不要用钢丝球，它会把你那个锅呀就涂层啊什么这个那个就给你搞烂了。但是一般我也不用丝瓜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它那个劲儿不够大，它就是洗的之后吧，不如那个
1: 不得劲儿。
0: 纯塑料的那个玩意儿洗得干净
1: 啊，但是说实话啊，纯塑料的一开始我用，后来我感觉用着也不是很顺手，
0: 嗯，
1: 然后我就看视频嘛，那个饭店的大厨人家用的是啥，是一个
0: 吹杵，
1: 一个竹做的那个长得像刷子似的，
0: 啊，
1: 我家现在就用那玩意儿，
0: 啊，拿那个也刷碗呀，
1: 啊，拿那个刷碗，只要不是那种不粘锅，就是不会怕刮花它的那个大铁锅，
0: 嗯，
1: 我就直接拿那个刷刷刷刷刷，立马就干净了。
0: 嗯，一般我都用海绵，对，我会觉得海绵可以的。
1: 但是海绵现在我有一个用下来以后的体验啊，
0: 嗯，
1: 就是说，如果你一块海绵一直用，而且只用海绵的话，比如说你哪天锅特别脏，
0: 嗯，
1: 你还得搓海绵，对吧？你要不搓的话，它就臭了。所以现在我是。首先上面的大污渍、顽固污渍，我拿那个竹刷子，唰唰唰唰唰给它整掉，
0: 嗯，
1: 整的差不多大概了以后，海绵两块海绵分开用啊，一块是带那个磨砂层的，
0: 嗯，
1: 那个先挤洗涤剂，然后在锅上洗，
0: 嗯，
1: 洗完之后呢，大差不差的给它搓两把，放旁边就行了，
0: 嗯，
1: 另外一块细点的，最后来收个尾，哎，这三个各干各的，也不用怕它臭了。
0: 嗯，莲子说了，我就用洗碗布，每次清洁完厨房之后，我会单独再把洗碗布洗一洗。
1: 哎，你看我说的啥呀？洗碗布还得再洗吧。然后还有朋友有问题啊，牛牛说，
0: 嗯，
1: 短信链接没有收到，我是第一次中奖，不是很懂，是说电影票的吗？别急啊，如果您是昨天刚中奖的朋友，一般咱们是五个工作日之内，不算周六周日啊，如果说放假了也不算的，就是五个工作日之内会把短信发到您那儿。如果说咱过了五个工作日了还没收到，第一件事是先查一查您的那个短信的拦截箱，
0: 嗯，
1: 因为已经有中奖的朋友跟我们反馈说，这个中奖的短信会被手机给拦截下来了，去看看拦截箱那个垃圾短信那边有没有被拦截下来。如果全部查了一遍。

0: 春天花儿开，我觉得海绵擦呀，只要别用木桨棉都挺好用的。
1: 木桨棉是什么？
0: 应该就是一种物质吧。木桨棉的致命缺陷就是超级无敌的脱手，然后这个碗盘动不动就要滑走，有一种马上要摔碎的感觉。
1: 就是用了那个棉之后，其实你抓不太住，是吧？包括像现在咱们那个洗碗布，哎，前段时间我刚发现人家又多出了新的一种洗碗布。以前咱刷锅上难刷的东西不都用钢丝球吗？他现在把这个钢丝球变成了一块钢丝布。就是把这个钢丝密密的铺成一块布。
0: 有那个
1: 对，那个比钢丝球好在哪儿呢？它织的更密。以前咱在饭店吃饭是吧，老吃出什么钢丝球啊啥的来，就是因为钢丝球它本身就容易往下掉，咱自己家里也没法避免。但是据说那个钢丝布哈，织的比较密，它那个钢丝是长钢丝，不会掉，就算掉下来一眼也就看见了，相对来说吃出钢丝球的这个概率要小很多，而且还能刷锅上难刷的东西。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也欢迎大家呢来平时跟我们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智慧，任何想给我们留言的话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我们即时客户端的互动帖留言。
1: 看到春喜说世界真奇妙啊，昨天有这个偷剑手青的，今天又见偷生蚝的。昨天偷剑手青那帮人，他偷的是大概几百块钱的量吧，今天偷生蚝这个，你看他一共我看看他偷了多少万、啊、
0: 数额巨大，
1: 数额真的是巨大，被40万只蚝，价值167万人民币。而且这个事儿其实我也很纳闷啊，农场主早上起来看情况，你40万只蚝加上养殖服具和滚动式养殖笼都不见了，人家晚上来偷这个动静小不了吧，动静小不了你是怎么睡这么死的呢？而且一套设备全给你偷去了，你要不要看看旁边哪儿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一个新的养殖场呢？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们来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啦，明天再见咯，拜拜。
2: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分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9: 听，
10: 欢迎各位来到，
9: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8: 听，
11: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8: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9: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0: 燕之屋，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啊！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3: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3: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8月24号。

0: 报时值项目开工第一千天，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至此，该校雄安新区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44栋建筑全部封顶。8月25号13时，张家口市中欧班列首趟进口俄罗斯燕麦的专列驶入下花园区金章国际陆港。本次班列经内蒙古满洲里口岸入境，这不仅是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从俄罗斯直发的进口整列班列，也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首次抵达摇滚之城石家庄，9月25号至27号落地呼沱河生态艺术岛。去哪儿网数据显示，暑期县城四星及以上的酒店订单同比增速达两位数，高星酒店占比升至23%，部分县城吸金能力已赶超一线城市。比如河北昌黎凭借滨海优势和阿那亚成熟度假社区，暑期酒店支付均价达到835元，超过北上广深。与此同时，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价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与度假产品预订已提前进入加速通道。有报告指出，13天窗口让八至12天的新疆全景、青甘大环线等长线产品密集成团，该类国内长线产品数量同比增长近30%。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整点时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26号12时联合发布地质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自8月26号14时至8月27号14时，我省保定市富平县满城区、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涞源县、易县、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鹿泉区、元氏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2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多云转晴，29号的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县限尾号4和9，我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0: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1: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2: 大地方美得很，
10: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3: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1: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2: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1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4: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11: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1: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来获取我们的免费的电影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迹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在一整个月当中啊，都会给大家每天抽取15位的幸运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还没有来得及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我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各位，你上一次去长城游玩是什么时候呢？也欢迎各位来分享啊，您当时去到长城的那种感受，包括您那边有趣的一些经历。为什么提到长城了呢？因为在昨天，长城脚下化非遗，2026长城非遗保护传承弘扬协同机制年度活动

在保定市涞水县启动了。据了解呢，本次活动是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电影局、保定市人民政府主办。在昨天上午呢，2026长城非遗保护传承弘扬协同机制年度活动是正式举办。活动是发布了跟着非遗游长城旅游导览图，推出经济长城璀璨非遗沧桑积淀之旅，还有鲁豫长城烟火非遗沉浸怀古之旅，东北长城与多元非遗民族交融之旅，西北长城雄浑非遗远足寻迹之旅，四大主题精品线路。这四大的精品线路呢，也是系统的串联了长城沿线非遗资源与文旅的一个场景，也是给咱们很多的小伙伴们呢，是搭建起了以非遗视角去读懂长城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窗口。

据我们了解呢，整个主会场同期也是举办了冀豫非遗文创展，是集中的展示了咱们河北特别是涞水特色非遗文创产品，也是全面展示了咱们河北非遗的匠心风采和创新的活力。比如说在野三坡百里峡景区，非遗创新转化展示场景呢，是集中展示了长城沿线15个省的非遗技艺。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啊，这个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场景呢，是将保定的快交、戚家军的鸳鸯阵，还有曲阳的灵山大鼓等一些代表性的非遗项目是巧妙的融合了，也是打造出了沉浸式的实景的演绎，让很多的游客呢在深度互动当中是感悟到了长城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呢，为了充分的发挥电影在传播弘扬非遗方面的一个作用，落实跟着电影赏非遗的工作要求，也是特别开设了非遗电影专题展映。各位有看过类似的非遗电影的一个影片吗？想想有没有看过啊？以这个光影艺术演绎了非遗的文脉，也是推出了用创新发展非遗，用光影演绎非遗的这么一个新场景啊，非常的有特色。我们看了一下，通过这个影院的放映，再加上流动的放映的两种形式，也是集中的展映了多部的非遗题材的电影。在这个非遗影片的展映活动当中呢，其中呢，影院展映是由4家的县级影院以及3家的市级影院是开设了放映的专场。刚才提到的流动的放映地点呢，比如说会在文化场馆，会在城市的广场，也会在公园的绿地，还有社区、村镇、校园等等等等一些地方，也是播放了10余部的非遗题材的电影。据了解呢，非遗电影专题展映活动呢会为期1个月，后续呢也将开展相关的主题活动，也期待着大家去参与。

2026长城非遗保护传承弘扬协同机制年度活动呢，是在涞水县和保定市区是同时举办的。那在保定市区呢，比如说在保定的保定堰啊，这个饮食博物馆，那非遗美食市集是汇集了长城沿线多个省份的特色非遗美食。很多市民游客呢，也是在这里呢，哎呦，感受到了一站式品尝，比如说山海关到嘉峪关的一些长城的特色的饮食啊，也是让他们感受到了，哟，长城沿线不光有深厚的底蕴，还能感受传统的美食承载着的一些历史的记忆。那比如说山海关的魂锅是吧？那里边就有很多的一些海鲜的一些特色。那在嘉峪关呢，肯定就不是这些了，是吧？会是牛羊肉了。美食也是代表着、当地的一些民俗的一个特点的。整个的大会的活动期间呢，以这个非遗融入城市空间。

为主线，是通过沉浸式的一个体验，保定堰的饮食博物馆，包括保定市的西大街的非遗项目的聚集区等一批长城的非遗和城市的空间相融共生的一些生动成果呢，也是让很多人是全面感受了非遗赋能古城更新、助力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创新的路径了。我们也看到啊，近年来呢，咱们河北省是持续的擦亮长城脚下化非遗的活动品牌，依托长城非遗保护传承弘扬协同机制，是不断的深化长城沿线15省区市联动协作，也是积极的探索非遗多元的融合创新模式。那据了解呢，下一步呢，咱们河北呢也将持续的深挖长城文化精神的内核，充分的发挥协同机制秘书处的职能，健全跨区域联动保护模式，依托协同平台共商共建，持续的推动长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啊，会再上一个新台阶。各位，你曾经啊上次去到了长城去游玩是什么时候？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上一次去长城游玩是什么时候呢？ Outside is cold。尹光榜他说呢，上一次爬长城呢是今年的夏天，去的目的地是金山岭长城啊，是早晨去的。早晨的金山岭我有所耳闻，有所耳闻啊，它是那种雾气朦朦胧胧的那种感觉是吗？哎，站在那个城墙上吹着这个山风，是不是感觉特别舒服啊？ 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要说我上一次去到长城呢，应该就是去年暑假吧，我带着孩子去到的山海关老龙头。再上一次去到山海关老龙头呢，那得是，哎呦，得有个十几年、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看着这个长城啊，是伸进这个大海里，就那一幕就感觉就太震撼了，一边看着海，一边看着长城啊。就能想到当年我的父母带着我来这儿玩的时候那种感觉了。

李四十条，他说呢，我去年秋天去的慕田峪。哦，慕田峪长城秋天去的，那边的红叶应该是漫山遍野了吧？我觉得拍照应该特别的出片儿。但是给我印象就是慕田峪的那边的台阶好像是高低不平的，就是走起来可能是不是会比较费腿啊，尤其是下台阶的时候啊。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我冬天去过一次大金门长城。哦呀，这个你也提醒我了，我在前几周应该是一个月之前嘛，去到了张家口，也是路过了大金门，那我这应该也算是去到长城了啊。那刚才提到的那个上一次去到长城，那应该是一个月之前了。冬天的大金门的长城应该人不会特别多吧，因为确实张家口那边的天气就会很冷很冷了啊，那边的一些商业可能白天基本上就没人了啊，因为太冷了户外。如果你再碰上这个下雪是吧，再有这个寒风呼呼的，那当然了，这可能也是另一种氛围感吧，是吧。各位，你上一次去长城游玩是什么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所见所闻，各位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

九九二半点导航，关注一下高速的一个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石家庄辖区，因为降雨，新源高速、横溪高速、金石高速、西柏坡高速、太行山高速部分站口目前是管控危险品车通行。再来关注衡水辖区，因为降雨，黄石高速、大广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廊坊辖区荣乌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定兴东到永清南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金台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廊坊高新区安四第十里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天津方向除昌黎东站，其他站口目前都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北边的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路面有施工，郝家营、张北北、张北南双向禁止货车上道，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禁止货车上道。除了以上提到的一些地方，省内的其他高速的通行都是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小雨转中雨，20度到26度。承德多云转阴，20度到30度。张家口阴转小雨，16度到26度。秦皇岛多云转阴，20度到30度。唐山阴转小雨，21度到30度。廊坊阴转小雨，21度到26度。保定小雨转中雨，19度到25度。沧州小雨，21度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小雨，20度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小雨，20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邢台小雨20度到25度，北风3到5级。邯郸小雨21度到24度，北风3到5级。北京阴转小雨21度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度到29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中雨转小雨18度到22度，郑州多云转阴20度到30度，济南小雨23度到28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7， PM10 的指数为26，空气质量属于优。微信平台李某某他说呢，最后一次我去长城是09年，我上大二的时候，当时是11假期，去的是八达岭长城，印象最深的就是上去之后大雪纷飞，这可是国庆期间啊，我还租了一个军大衣。国庆期间啊，下大雪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但是我觉得你也是幸运的，为什么呢？因为雪中的八达岭长城啊，也是被很多人形容为就是那种银龙腾飞，或者说雪龙飞舞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你行进到一些没有人的一些地方啊，你脚下踩着那个雪，发出那个咯吱的那个声音，是吧？然后呢，四周又非常的安静，非常的空灵，你是不是感觉仿佛就是置身到童话世界，或者是你能感觉得到那种历史的苍茫感呢？那个时候，你此时此刻啊，就是那个时刻，那个时刻啊，你是不是想吟诗一首？再看看这位朋友啊，他的长城的一个经历啊，他说啊，这位朋友叫做醉酒西红颜，他说呢，我从小到大一次长城我都还没去过呢。小时候呢，因为家里条件不好，那长大了呢，我又没时间，感觉好遗憾的。有遗憾，咱就去把它完成，不要让它当成你再往后的一个遗憾了。这次不是提到这个了吗？咱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件事去办，是吧？马上到的，比如说中秋假期，或者说国庆假期，你看你离哪个地方的长城比较近啊？你都可以去一下看一看。离秦皇岛近，去秦皇岛；离这个北京近啊，去北京。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分享一个你上次去长城啊是什么时候，然后一个经历啊，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另外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992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各位都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呢爱商城的大牌野疯狂专区呢是限时五折，也是今天是正式开奖了，平时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大牌呢通通五折都可以。

0: 下了，比如说一些轻奢的服饰啦、包啦、鞋啦、眼镜啦、吹风机啦、饰品都有，香奈儿啦、古驰啦、蔻驰啦、迪奥啦等等等等啊，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今天呢，五折的大牌专区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爆款的好物，就是戴森的 HD08 经典的吹风机，目前是老款清仓啊，有一点点的微瑕啊，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款戴森的吹风机呢，是搭载了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力呢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也稳，久举不累，早上起来通勤或者说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就是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而且也是搭配了多款的造型的风嘴，比如说这种造型风嘴啦、扩散风嘴啦、还有柔和的风嘴啦等等等等啊。整机呢也是做工比较精良的啊，家用全家都能用啊，耐用又大气。平时呢售价1998元，今天五折的优惠，折后只需要999元，限时还送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啊，超值也非常划算，多个颜色都可以去选，比如说紫红色、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啊，都可以的。这个呢再跟各位说一下，它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老款清仓微瑕，如果说介意的话呢，就不要拍了，库存数量有限啊，喜欢的话呢，就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就可以了。还有一款产品呢，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MLB 包包集合啊，现在呢也是参加了大牌的专区了，原价598的包包现在下来五折啊，是299元，今天福利呢再加码，下单还送你这个 MLB 的小标的 logo 的棒球帽啊，都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长城脚下花非遗，2026长城非遗保护传承弘扬协同机制年度活动于8月26号上午在保定市涞水县启动。活动现场发布跟着非遗游长城主题地图，推出

0: 荆棘长城璀璨非遗沧桑积淀之旅，鲁豫长城烟火非遗沉浸怀古之旅，东北长城多元非遗民族融合之旅，西北长城雄浑非遗远足寻迹之旅，四条旅游精品路线为游客提供精准指引。8月26号，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关于牦牛闯入黄龙景区五彩池事件的情况通报。8月25号15时11分，景区巡护人员发现四头牦牛进入五彩池区域，随即温和引导驱离。15时22分，牦牛全部离开该区域，无人员受伤，游览秩序正常。经核查，系上游禁牧围栏遭人为破坏所致，已向景区派出所报案，案件正在调查。近日，广东清远笔架山景区漂流项目中，一条蛇往漂流艇上去爬，引发了游客惊慌尖叫，众人用水瓢泼水驱赶。22号，景区回应称，山区环境确有蛇虫出没，已放置硫磺进行驱避防护，提醒游客遇到蛇时勿主动挑衅，应立即联系工作人员，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据央视新闻，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6号公布的数据，初步统计显示，当天上午在该国北部发生的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其中包括93名尼泊尔游客，其余为外国籍游客。此外，据尼泊尔警方26号通报，已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邀请各位啊，马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免费领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昵称叫做飞跃的赵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十五位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赵先生呢，是我们九九二的忠实听众，收听广播也是十年了。活动从七月份呢就一直在参与啊，这次是终于中奖了。据了解呢，他准备带上大学的儿子一起去看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赵先生他的一个喜悦了。
1: 你好，您是网名叫飞跃的朋友吗？
2: 啊，对对对，
1: 首先恭喜您啊，昨天晚上您被抽中了，获得两张电影票。
2: 啊，是吗？哎呀，太高兴了。
1: 这个活动您参与多长时间了呀？
2: 一开始就开始参与吧。
1: 从七月份到现在，您一直在参与是吧？
2: 啊，对对对。
1: 这是第一次中。
2: 啊，对，第一次，第一次。
1: 只要坚持，一定会有好结果。
2: 我每天都得听你这个九九二节目，听了十年了吧，十来年了。
1: 十年的老听众了。这两张电影票呢，是全省130多家影院都是可以去免费去看的，而且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但时间呢是截止到10月31号。您最近都关注哪个电影啊？
2: 电影就是最新的、最流行的，我都关注。主要是让孩子去看，孩子爱看电影。
1: 您孩子多大了呀？
2: 孩子开学大二，在邢台河北科工大，
1: 很不错的学校哈。那差不多，您孩子开学之前。也能去看。另外他要在邢台的话，其实可以到邢台也可以看。
2: 对，开学之前没有让他接，在他们那边可以看。
1: 您关注红色电影很多吗？
2: 多多多，平常看电视就是看红色的
1: 抗战题材的一些电影电视剧。以往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对这些知识都了解吗？
2: 了解不多，但是到之前我只能去看资料了。
1: 啊，查查资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吧？
2: 啊，对对对对，也挺有意思的。
1: 啊，假如把这个活动您要推荐给您的微信群，您会推给谁啊？
2: 对，我已经推荐了，给我的朋友了，朋友圈里已经发过了。
1: 啊，
2: 也中过奖，他们。
1: 您帮助他们获得了好运。
2: 啊，对对对。
1: 嗯。

0: 也再次恭喜赵先生啊，你看帮助别人，别人中奖了，你看然后随后马上自己就中奖了，双倍的一个快乐啊。各位如果说你还没有中奖的话呢，没有关系啊，咱们只要坚持啊，总有一天会中奖的。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5位的朋友，每人是获得两张啊我们的电影票。这两张电影票呢是由我们的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来参与吧。
1: 秋风之间穿过耀眼的阳光，还在路上没有变。
0: 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在长城游玩的一个经历，包括你的一个感受。随风他说呢，我第一次去长城是12年，当时上大学，寒假去北京打工，在天安门报了一个团，花了29块钱玩了一天，中间呢会有收费的项目，提前就跟他说好不去了啊。12年的29块钱玩一天，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非常便宜的吧。当时的感觉怎么样啊？真有咱有朋友啊，有的时候会去到北京啊，也是想报一个类似这种团，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如果说你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吗？帮我们说一说，有什么避雷的点，有什么觉得哎呦还是非常性价比较好的一些方面啊。醉酒西红颜他刚才说，他说从小到大这个长城一次还没去过呢，这长大了没有时间了，觉得挺遗憾的。他说呢，假期呢就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有腊月27、26啊以后才会放假，然后到正月初6就又背起行囊去为更好的明天去拼搏奋斗了。
1: 大小这跌跌撞撞
0: 为更好的明天拼搏奋斗啊，为您点赞。但是劳逸结合，我不是说了吗，你看腊月26、27之后，然后到正月初6中间还是有很长时间的啊，可以选一个时间是吧，咱们把这能定一个目标对不对，这样呢也有盼头了是吧。就怕有目标，有目标那马上就实现了。
1: 怕失败有我在身旁，
0: 你看你是离哪里比较近啊，怎么方便啊，用尽可能啊短的时间咱能完成自己觉得会认为有遗憾的一件事情。
1: 在心上
0: 其实旅行的时候呢，你看第一可能是放松自己的身心，第二可能就是跟自己的亲人朋友啊一起的这种甜蜜的友情时光，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哦。不知道您的家乡是哪里的啊，看离哪里比较近。你看张家口那边有大金门，那边有长城，然后呢秦皇岛有长城，然后北京也有，承德那边也有。还有就是唐山啊，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听友啊，他是也是前两年一个国庆的时候，他去爬了唐山迁西的那个潘家口水下长城，那个长城就你看特别有意思了，水下长城嘛，它是坐船游览的，就是远远的看那个长城，就是感觉就在这个山间啊，但是呢不用拼命的爬山，也非常的轻松惬意。看您离哪里比较近啊，你就选择去哪里啊，咱一定要把这个遗憾给弥补了。
1: 你躺在手上给我无穷的幻想，像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在飞。
0: 随风他说呢，我当时去北京29块钱这个一天啊玩的是12年，当时整体体验非常不错，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团了。我印象还有，但是29块钱这个价位应该是没有了。我印象中好像有59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最近去到或者说之前去到过的啊，北京你有参加这样的类似的团，就是玩一天带着你去长城了，去故宫了，或者是去天安门类似这些地方啊。
1: 回味。
0: 中间肯定会有一些收费的一些景点，当然了也有一些免费的景点，也都可以去转转。您有这样的经历吗？也帮忙给补充一下，看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团了啊。
1: 仰望手风之间穿过耀眼的阳光，还在路上没有边角。
0: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哎，分享一个你上次去长城是什么时候，你的经历怎么样，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

帮助一下段女士，她的车亏电了，位置在华西路与维民大街交口的石家庄市第二医院，是一辆白色的吉利车，车牌号是 GA9S63P， 希望路过的朋友呢帮忙对下火，对您表示感谢。段女士的电话是189-3184-627 189-3184-627。再来关注高速交警的消息，大广高速1594公里南行第二车道，目前有散落的物品，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位置是大广高速1594公里南行第二车道。我们继续来关注992吉时好运，今天早上8点的看奖号码是751，还有752。本时段呢，共有4位朋友中奖了，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是125元。其中呢，751是2个人中奖，752是2个人中奖。今晚呢18点，奖金是继续500块钱，好运等着各位。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参与。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

0: 各位的互动交流啊，我看到妍妍她说呢，大概是5年前啊，跟过一个每人50块钱的团，没去长城，只是看了看升旗，在什么胡同走了一遭，可能是太便宜了，没什么意思感觉。哦，这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下一次啊，换一个团啊，咱走一个稍微价格高点的。刘淼他说呢，主持人，我99年的时候就去过秦皇岛的角山长城，那个时候角山还没开发呢，爬的时候还是野长城，下山的时候渴得不行，那时候呢又没有卖这个瓶装水的，看见有个大爷挑水过来，然后死乞白咧的非让大爷卖一桶水给我们，那水可真甜呀。哎，当时买的还是说人家就是好心给你送了，最后是啊没有花钱呢。我跟你说真的，我不知道你当时去的那个就傍晚的角山长城，你看日落的话，你会感觉哟，那氛围感会非常的棒，特别治愈，就那个夕阳洒在那个城墙的砖石上的时候，哎，会让你觉得哟，居然这里这么的美。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好了，时间关系，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有的留言读不了了，我们期待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各位。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降水的情况啊。27号到28号，我省的降水仍将会持续。那其中呢，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伴随降雨而来的还有大风。28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7号的夜间到28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9号的白天和30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距离可以达到八级。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8月26号的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26号的下午2点到8月27号的下午2点，我省保定市富平县、满城区、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涞源县、易县、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鹿泉区、元氏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陡坡、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2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呢17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多云转晴。29号的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啊。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4和9。除了邢台之外呢，我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一开始啊，先看看微信平台上啊有回复好运的，想参加我们的即时好运啊，当然了，也有回复电影的朋友。再跟大家安利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看电影的活动呢，是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从7月1号开始。那进入到8月份之后呢，我们的观影活动也是全面升级，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游，我们免费的观影票数这个名额是更多了。参与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全天24小时都可以操作啊，就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回复完之后呢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要答题，只要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啊，它不是就什么都可以看，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但是有效期截止到10月31号。要提醒大家一下啊，每天晚上8点多钟呢，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两天咱们河北省很多地方都是在下雨，反正我在石家庄的感受特别明显啊，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感觉这两天都穿短袖都有点冷一样。确实长达40年的三伏啊，前几天结束了，现在已经初伏了。那初伏之后确实秋意更浓了。那到了秋天我们该如何正确的科学的去运动和养生呢？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啊。首先一提到秋天啊，一提到秋天养生，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贴秋膘，哎，民以食为天嘛，是吧？但是这个贴秋膘有没有必要呢？又该如何去贴呢？哎，先跟大家说说这个贴秋膘的事儿啊，就是它首先，它是这个，怎么说呢？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啊，给我们传下来的这么样一个算是小习俗或者是小习惯。为什么会有贴秋膘这一说呢？你想想啊，在过去，尤其是你想想古代的时候，贴秋膘，因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啊，热呀，没空调啊，没风扇呢，是吧？所以说那么热的天啊，大家胃口就不太好，然后呢，还得种地，是吧？体力消耗啊也很大。所以说夏天很多人啊，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呢就瘦一圈儿。那到了秋天，因为冬天要过冬嘛，所以说秋天就要补充一些蛋白质啊，或者是给你身体囤积一些脂肪准备过冬。所以说这是贴秋膘啊，有科学依据。但是你看看咱现代人啊，咱其实哎呀就容易营养过剩，而且你的体力消耗也没那么大，关键运动也不充足，还有呢就是夏天是吧，这空调是吧，这24小时开着，然后这个饮料啊冷饮呐、啊、想喝就喝，哎，有的时候呢晚上整点凉啤酒一喝，喝个几瓶，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这个脾胃在夏天就已经是比较虚弱了，那这个时候再去盲目的去贴秋膘啊，反而是适得其反的。如果说你也需要贴秋膘的话，你觉得哎，我这个夏天消耗挺大，那咱们现在人就是以平补为主。平补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平常常的。哎，这个优选我们可以吃一些肉啊，比如白肉，像鸭肉、鸡肉、鱼肉这样的白肉，脂肪含量比较低啊，就是避免太过于油腻。然后呢，也可以吃一些瘦肉，比如说瘦牛肉啊。啊，猪里脊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点啊，就是从夏天到秋天呢，这个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所以说晚上呢，我们睡觉，可以稍稍提前一下，一点儿比夏天提前个半个小时，然后起床呢，
也应该比夏天的时候提前个15到20分钟，是吧？咱们就是顺应这个阳气发生。

然后午休，很多人有午休的习惯，午休呢可以适当的缩短一点，不要太长，别一午休睡个一个半小时俩小时的，控制在20分钟，就半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了。此外呢，这个秋天早晚都有一些凉意了，这两天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没开空调开窗户睡觉，都感觉很凉。那晚上睡觉啊，一定要把你的肚子盖好，避免着凉。还有一个就是出伏之后，这个昼夜温差是慢慢的变大的，早晚是越来越凉了，所以说运动时间还有强度我们也应该有所调整。哎，可以在这个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下午5点前后，是吧，进行一些户外运动，这个时候外边还是比较凉快的，比如说你跑跑步啊，打打太极等等都可以。但是呢，这个运动量以微微出汗啊，能够神清气爽就可以了，就这个时候也避免大汗淋漓。你想想，如果晚上是吧，这两天大汗淋漓的，然后这个汗一退去，在外边的时候容易着凉。还有出伏之后啊，你看这两天挺凉快，但是前两天还挺热的，是吧？这个还可能有炎热的天气，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秋老虎，特别是中午，就跟夏天酷热的夏天是一样的。那应对秋老虎呢，咱们也那个要注意啊，就是空调的温度可以设定26度到28度左右就可以了，然后避免空调直吹啊，设置个定时，比如说晚上睡觉睡2-3个小时之后让它自动关闭。还有一点就是格外提醒大家啊，秋季养生的话，一些特殊群体要注意，尤其是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因为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如果说要晨练呢，可以推迟到日后来进行，就是太阳出来之后。哎，避免什么呢，就是太早，你4点多天没亮呢就出去锻炼去了，是吧，太早这个温度很低，低温呢容易诱发这个血压的波动或者是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早晚越来越凉了，这个一定要注意关节的防寒和保暖。另外像是慢性病的一些患者，高血压、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患者，这个时候呢就勤测点血压。然后还有像呼吸系统有疾病的一些患者的话，你可以就是多喝一些温水、梨汤啊。还有一个就是加湿器这个东西，现在到秋天之后屋里是越来越干燥了，哎，可以适度的开一开加湿器了。总之秋季养生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在秋天啊练出一个好身板，我们可以更好的过冬。你想问问各位啊，到了夏天过完之后到了秋天啊，您一般会做什么样的运动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那我们先来关注一条高速上的情况啊。来自高速交警发来的消息，京港澳高速 K252 公里处南行的第二条车道上，有散落的货物，提醒的过往车辆啊，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安全。另外我们再来帮助一下路上的王女士，她的车亏电了，位置呢是在鹿泉山前大道南二环西沿的西南角，是一辆金色的本田车，车牌号呢是 GA68VK9。 如果有路过的啊，可以帮助王女士的车对个火的话，可以打她电话，电话是156-1312-2067，156-1312-2067。大家在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啊，都可以继续的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聊聊体育，来说说中国男篮。哎，我们都知道这个世预赛、预选赛马上又要开打了。那日前呢，中国男篮的14人名单呢，已经是抵达了这个卡塔尔多哈，距离8月28号0点。和卡塔尔要进行的这场世预赛的比赛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了。这场比赛很多篮球迷都是比较关注的啊。那我们的这回带了14个人，这14个人都是什么样的分布呢？是7-4-3。怎么说，这个7个后卫、4个锋线和3个内线，就感觉这个后卫的数量啊有点多，甚至是有点拥挤啊。为什么会带这么多后卫呢？郭士强可能有他自己的考量啊。你看，我们首先是去到西亚的客场去打比赛，所以说裁判的这个吹罚尺度可能会对我们有点严格，犯规带来的麻烦啊可能就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带着7个后卫，明显我感觉就是要打消耗战，后场就可以轮换的多一点。哎，如果说有人早早陷入到犯规麻烦的时候，可以随时的换人。那现在来看最薄弱的环节啊，可以说是锋线。锋线有4个人啊，你看朱俊龙，其实他主要的能力是体现在防守上。赵嘉毅啊，三分投的挺好，拉开空间。然后李洪权可以持球远投，然后王俊杰呢可以处理球。这4个人要扛2个窗口期，所以说体能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这4个人呢，打卡塔尔要从头打到尾，中间没有什么替补可以替换的。然后内线，3个人，但是周琦不在名单里。3个人哪3个呢？胡金秋是基本的内线支柱啊，也是毋庸置疑的首发，这没什么可怀疑的。然后焦伯乔是3内线。在热身赛和新西兰对阵的时候，焦伯乔拿到过14分7个篮板，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那另一个内线也是最让人担心的，我觉得是杨汉森，他呢是8月17号的时候才从开拓者的这个夏训啊归队，然后跟全队合练啊，到打比赛也就1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一个刚打完 NBA 夏季联赛，然后场均能够得到13分8.5个篮板的一个年轻核心，回来的算是挺晚的。能和队友磨出多少的默契，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值得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场比赛的场地。这场比赛呢是在多哈的叫贾努布球馆进行，肯定大家没听过这个地方啊。它是什么呢？它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足球场地。然后呢，这是他第一次把这个足球场改成了篮球场地来举办国际赛事，所以说这个场地的尺寸啊、线条啊、灯光啊，还有观众席的角度啊，可以说和标准的篮球馆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这个场馆还免费开放20000个座位，所以说我们去到客场之后，他们这主场的氛围肯定会不会差的。然后第一个，我们是要面对主场球迷给我们的压力；第二个，就是在足球场改造的篮球馆里打球，这本身就是一件不确定的事儿，就是球员们是需要时间是去适应的。那这场比赛可以说对中国男篮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赢了，我们世预赛出线啊，就是
能够心里吃一颗定心丸一样。但如果输了，往后面打的每一场可以说都是关键战，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吧，男篮的小伙子们能够好运啊，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承德多云转阴，20到30度；张家口阴转小雨，16到26度；秦皇岛多云转阴，20到30度；唐山阴转小雨，21到30度；廊坊阴转小雨，21到26度。保定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沧州小雨，21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小雨，20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小雨，20到25度，北风3到5级。邯郸小雨，21到24度，北风3到5级。北京阴转小雨，21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0度；济南小雨，23到28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8，PM10 的指数为19，空气质量呢属于优。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现在的通行情况啊。石家庄辖区青银高速因为山西段的有事故，井陉西还有秀林山西方向站口禁止车辆上道。另外，石家庄绕城高速鹿泉山西方向的站口禁止车辆上道。邢台辖区呢，邢衡高速因为降雨，现在管控2个EV 车型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天津方向啊，除了昌黎东站之外呢，其他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另外，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因为车流量大，路面还有施工，现在郝家营还有茶北双向禁止货车上道。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禁止货车上道。另外，张北北还有张北南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另外，最近有购物需求的朋友啊，一定要来我们的爱商城好好逛一逛。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现在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就是平时您可能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大牌，现在通通五折拿下。有这个轻奢服饰啊、包袋啊、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都有，像是香奈儿、古驰，然后这个 Coach 啊等等的一些大牌啊，都是正品保障的啊，商城直发。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这个五折大牌专区一款爆款好物——戴森的经典吹风机。他跟大家先说一下啊，是老款清仓，但是有点微瑕。为什么呢？就是给微瑕呢，还给大家推呢，因为实在是太优惠太合适了啊。你想想，平时售价1000大几，2000左右，1900多的这个戴森吹风机，今天咱们直接五折优惠，折后价只需要999元。而且这还不算完啊，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一个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款吹风机呢，颜色多色可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它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说您比较建议的话，那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说不建议的话，还要提醒各位，就是库存数量是有限的，喜欢千万别犹豫。另外，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经典大牌了，它是搭载高转速马达，风力很大，能够快速吹干。然后还有就是智能恒温的一个控温，就是杜绝那种高温损伤咱们的秀发，就是也可以减少像是干枯啊、分叉呀、毛躁。然后还有就是老人孩子也都可以安心使用。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这款戴森吹风机平时售价2000左右，现在我们的折后价五折只需要999，还送您一个价值200元的一个戴森气囊发梳一个，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那 除了戴森的吹风机，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潮牌，就是 MLB 的一个包包。这是一个包包的一个集合啊，就什么样的包都有。它呢也是参与这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啊，现在五折拿下299。这还不算完，今天您下单的话啊，再给大家加送一个 MLB 小标 logo 的那个棒球帽。就是这款包啊，就是也不是叫这款，因为它是一个集合嘛，啊，通勤大包，包括一些精致小包都有，299起。哎，如果说各位需要的话，赶紧来我们的爱长城啊，我们这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来好好的看一看。您呢就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了。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5: 赛艇比赛为啥选手要背对终点滑？是逆向思维吗？
6: 嘿，各位跆拳道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说说跆拳道比赛腰带颜色的秘密。为啥选手要系不同颜色的腰带？难道是为了在赛场上秀时尚等级？其实腰带颜色代表着选手的等级和技术水平，从低到高依次有白带、黄带、绿带、蓝带、红带、黑带等不同颜色，白带代表初学者，随着等级的提高，腰带颜色也会逐渐变深。不同颜色的腰带不仅是对选手技术水平的认可，也是一种激励。选手们看到自己的腰带颜色不断变化，会更加有动力去学习和提高。而且在比赛中，观众和裁判也能通过腰带颜色快速了解选手的等级情况。下次看跆拳道比赛，要是看到选手系着不同颜色的腰带，可别觉得他们是在赶时髦，人家这是在展示实力和等级呢。
7: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我都得全力以赴地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卷毛狮子说了，说哎呀，这个电影票我参与了半个月了都没有中。确实大家参与的热情比较高啊，你想想，就是假如说1000个人参与，我们抽取15张，还是有一定的概率的。但是有些人就非常的幸运，这个东西说不好，真的是运气的事儿。就有些人就是第一次参与他就中奖了，所以说就4个字，贵在坚持。您这个参与的期数越多是吧，每期都参与，那中奖的概率肯定会越高的。那有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既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一个消费行动，然后已经是持续了1个多月，快2个月的时间了。那8月份呢，我们呢也是进行着一个全面的升级，叫跟着电影去旅游这样的一个主题，免费的观影名额更多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啊，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朋友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朋友，然后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这个全省多达100家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啊，它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

0: 会在这个即时新闻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期待着这份幸运能够降临到您的头上。那你看，昵称叫飞跃的这位朋友赵先生啊，他是我们昨天的15位的获奖者之一。哎，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连线了赵先生。那他呀，也是我们992的忠实的听众了，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然后活动从7月份就一直参与，哎，这次终于是中奖了。你看，所以说就要贵在坚持。然后谈到这个电影票打算怎么看呢，他是准备带着上大学的儿子一起去看。那具体呢，我们来听听赵先生怎么说的。
1: 您好，您是网名叫飞跃的朋友吗？
2: 啊，对对对。
1: 首先恭喜您啊，昨天晚上您被抽中了，获得2张电影票。
2: 啊，是吗？哎呀，太高兴了。
1: 这个活动您参与多长时间了呀？
2: 一开始就开始参与吧。
1: 从7月份到现在您一直在参与是吧？
2: 啊，对对对。
1: 这是第一次中。
2: 啊，对，第一次。
1: 只要坚持，一定会有好结果。
2: 我每天都得听你这个九九二节目，听了10年了吧，10来年了。
1: 10年的老听众了。这2张电影票呢，是全省130多家影院都是可以去免费去看的，而且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但时间呢是截止到10月31号。您最近都关注哪个电影啊？
2: 电影就是最新的最流行的我都关注，主要是让孩子去看，孩子爱看电影。
1: 您孩子多大了呀？
2: 孩子开学大2，在邢台河北科工大。
1: 很不错的学校哈。那差不多您孩子开学之前也能去看。另外他要在邢台的话，其实可以到邢台也可以看。
2: 对，开学之前没有让他接，在他们那边可以看。
1: 您关注红色电影很多吗？
2: 多，平常看电视就是看红色的
1: 抗战题材的一些电影电视剧。以往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对这些知识都了解吗？
2: 了解不多，但是答之前我只能去看资料了。
1: 啊，查查资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吧？
2: 啊，对，也挺有意思的。
1: 啊，假如把这个活动您要推荐给您的微信群，您会推给谁啊？
2: 对，我已经推荐了，给我的朋友了，朋友圈里已经发过了。
1: 啊，
2: 也中过奖，他们。
1: 您帮助他们获得了好运。
2: 啊，对。
0: 也要再次恭喜赵先生。如果说您也想像赵先生一样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话，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呢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上面的搜索栏搜索看电影这3个字，然后会有很多啊，我们的这个封面呢是既想美好光影铸魂，那你就找这几个字就可以了，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互动贴当中，答对问题，再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里边，然后就可以参与了。在这儿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每个答案嘛都有序号1、2、3，您呢就发这个阿拉伯数字1、2或3，然后也不要多发，你发4个1、5个1不行，只发1个1就可以了。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吧。好，接下来说完了电影，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体育，来说说美网。美网的资格赛啊，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哎，我们中国军团们，也是传来了好消息。在昨天的时候，美国网球公开赛这个单打的资格赛第二轮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还有袁月、还有步云朝克特，都是直落两盘击败各自对手，晋级到了这个资格赛的决胜轮。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大家最关注的女单方面，就是郑钦文对阵的是法国选手比雷尔。郑钦文呢，在第一盘这个第4局率先完成破发，然后以3-1领先。之后啊，就一鼓作气以6-1拿下了第一盘。第二盘双方打的就比较焦灼了啊，两个人是一直战到5-5。随后呢，郑钦文凭借着更好的关键球的处理能力，以7-5惊险胜了第二盘。大比分呢也是2-0，直落两盘击败了对手。那这其实也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之后啊，再次参加这个大满贯的资格赛。因为 为确实我们都知道这两年受到伤病的影响嘛，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呢是第121位，这也是比较靠后的啊。但是也希望他能够慢慢的找回状态，然后呢资格赛的决胜轮他将面对的对手是俄罗斯选手普里丹基娜，如果说能够战胜普里丹基娜的话，他就将会进入到这个美网的正赛，也是期待着，希望郑钦文好运。那另外一位中国金花袁月呢，是以6-3、6-2战胜了俄罗斯选手阿夫杰耶娃，距离这个美网正赛也只有一步之遥。男单方面，作为这个资格赛的11号种子出战的布云朝克特，是以2-6啊击败了克罗地亚选手戈约，也是晋级到了决胜轮。那资格赛决胜轮啊，将会决出男女单打各16名选手晋级到美网正赛。我们也是期待着三位能够在决胜轮当中继续保持好的状态，有出色的发挥，争取进到正赛。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亏电的进展啊。之前段女士的车呢是在华西路和维门大街交口这儿亏电了，一辆白色的吉利。那目前呢有热心听友叫情变虚空对她救援成功了。哎，段女士刚才也是跟我们说了啊，对我们节目表示感谢。没关系，这是应该的嘛。如果大家像是亏电呢，或者是有什么样需要帮忙的话，都可以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打进直播间电话96992。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这位叫 SP 的朋友就说，这两天好凉快啊，打算今天晚上去跑跑步。确实就感觉一下子下完雨就入秋了似的，但是提示各位啊，这个确实有点过于凉快了。这两天就是跑步的话，您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这个及时增添衣物，比如说穿个小长袖去跑是吧。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想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继续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啊，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进行答题，只要答对我们的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免费的观影券。在这儿有个小提醒啊，就是它呢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有一些这个拦截短信的习惯，不要啊，不要这个，就是您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假如说有人给你发送短信啊，免费观影，这一是真的，不是假的。好了，也期待着这份幸运能够降临到您的头上。那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近日，石家庄车管所联合中国邮政推出警邮合作新举措，依托24小时自助取牌系统，在市内5区同步启用5个号牌领取便民服务网点。
2: 记者从沧州公交集团得知，从即日起到9月30号，沧州开通3条公交旅游专线，从沧州市区直达吴桥杂技幻乐城。
1: 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邢台市公安局集中开展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工作，现征集邢台市范围内无户口人员线索。
2: 从下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旅客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在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
1: 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首先呢，是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天气。27到28号，我省降水仍将继续啊，其中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可能会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的强对流天气。
1: 大风方面，28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27号的夜间到28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东风4到5级。

0: 级，阵风六到七级。
1: 29号的白天到30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呢可以达到8级。
0: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8月26号的12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一块儿来关注啊。从8月26号的14点到8月27号的14点，河北省保定市的富平县、满城区、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涞源县、易县，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鹿泉区、元氏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关注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坎崖、陡崖。

0: 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呢，张家口的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再来关注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2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31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2到16度，其他地区是17到22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多云转晴。
1: 29号的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
0: 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27号周四，邢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4和9。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还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9: 产品质量、
8: 汽车三包、
9: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7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
1: 我是王哲。我刚才已经说过这句话了，但是大家如果看这个抖音直播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你目前看到抖音的这一幕啊，就是真实的这个人，他真实存在，然后他正在跟你直播，正在跟你互动。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我就是觉得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节目本身就是做消费维权类的嘛，其实消费现在这个途径多了一个视频直播，就是视频上我想率先提醒大家，你不要相信你看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画面啊。虽然我说我刚才说我是王哲这事儿没错，但是我抖音我的这个美颜开那么大，就是你看到的也不是我本人。
0: 对，而且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也这么成熟这么发达是吧，就比如说用你的 AI 啊脸，然后合成你的这个 AI 声音，然后说一些你根本没有说出的内容，这个很正常。
1: 就是
0: 比如说有技术。

0: 能力就可以做成。
1: 对对对，我们都没有分辨能力，就只要他技术能力达到了。
0: 没错啊，就是只要是别有用心的人，是吧？我就是把你这个脸，然后 AI 一下，然后把你的声音 AI 一下，我想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1: 是，然后这是一点啊，就大家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看他怎么宣传，就天花乱坠那都不可信。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信息的传递，其实多数都是自媒体，赶热点，并没有什么人去到现场。然后把话筒递给当事人，请他们讲出当时当下情境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就是每一个人都在传递情绪，其实对于真相，一层一层的情绪把它覆盖住了，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
0: 对啊，就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二创嘛啊，所以说多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肯定会连线到当事人双方。
1: 对 对, 对
0: 啊，就无论是车主、投诉人啊，还是被投诉方，是吧？只要是能连线到的，我们都会尽量的联系到啊，就是多听这些当事人的声音。
1: 对，我不敢说网络上我们是最真实，就是教大家能够消费避坑避险的这个节目，但至少我们节目在竭尽所能的啊，让大家看到消费陷阱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来规避，如何来甄别。
0: 对，我们今天呢也有视频的直播啊，大家在即时新闻上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打卡留言，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找的话啊，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然后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就可以跳转到我们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了。
1: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的抖音号992特报团在直播、
0: 啊、
1: 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在直播。怎么了？
0: 没事，我是说你是用咱们的抖音号直播呢
1: 你没有播是吗？
0: 不是，那这个不是只能即时直播吗？这两天但你也是抖音直播呢、
1: 对，我没有在那个号上、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两天的数据啊，我就不告诉大家我用哪个号播了，然后看看能不能刷到吧、
0: 就是能刷到的就是随缘。
1: 对，就是数据给我们推流了
0: 啊，就是我们今天抖音也播了啊，即时也播了啊，但是抖音呢可能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账号啊，是另外一个就是你随缘刷到的一个账号啊，看你的这个忠实程度是吧，跟我们节目的一个粘连程度有多广多硬啊。
1: 我突然想到咱们在周一的时候约定过说周三要有一个连线，给他一点时间来处理，然后周三看看到什么程度。
0: 对，
1: 现在突然想起来那事儿了
0: 啊。
1: 是埃安的车是吗？
0: 对，因为他那个车涉及到动力电池的问题、因为那车呢他正好是去车管所变更成营运性质之后，这个电池呢出现了一点状况。
1: 对对对对对
0: 出现了一点问题。
1: 就七号买的，十一号出问题没当回事，然后是十几号，十七号还是几号，
0: 对，
1: 去车管所变更了，好，从个人车变成那个运营车了，然后回来的路上就坏半路上了，他坏的还是他动力电池、所以这事儿根本就不是个小事儿。
0: 没错。
1: 车主就特别也挺心大的，就是你也不用给我退换车，我不求那个，你就给我把电池换了吧，你别管跟我说坏哪修哪，其实这个要求也不高啊。
0: 我们其实当时连线的 4S 店的这个售后的工作人员，人家态度还是挺好的。人家说
1: 老乡呢，
0: 对，要是能换的话他们也愿意、他们也希望呢说跟厂家来争取一下，也不是说不可能，因为厂家也没有说硬性规定说你只要变更成营运的性质了啊，这个出了问题我就完全不管了啊，他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1: 对，我们一会儿来拨打一下啊。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请厂外帮我们来连线啊，最新的这个线索内容还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打电话啊，在我们直播的时候随时打电话96992，我们帮你插队。
0: 对啊，其实我们本来周三的时候应该联系线索人王女士啊，因为节目当中没连，线下的时候呢，其实我给王女士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她这个进展情况啊。王女士说呢，她这个车目前应该还是正在等待拆这个动力电池的阶段。就是他呢也授权了 4S 店了，说你可以先拆开，拆开之后呢检查一下我这个车动力电池呢到底有没有问题。他应该还是正在等 4S 店，4S 店这边呢正在等这个厂家的工程师啊，工程师他呢到时候会来到店里面，然后来拆解这个动力电池，看看他那个动力电池到底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等一等啊，因为他这个事儿确实还得有一段时间推进才行。
1: 反正就是现在还是先得拆先看。
0: 没错啊，我们看线上呢有一位刘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儿啊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刘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
2: 我买了一辆二手车，他当时报了车况在快手直播间，还有我后台私信他在快手还有微信。我问他是不是原本原漆，他一直跟我说是原本原漆，就是没有换件没有喷漆。结果回来买回来一看呢，有换件，换了一个门一个翼子板，还有转向拉杆什么的。我当时买的时候发现这门子好像螺丝门有点松动似的， 我再三问他是不是换过，他保证我换过，合同写着保无事故，然后回来以后发现换的门跟叶子板，他说换件不叫事故，他也不承认了，说我自己愿意买的。
0: 你这是在什么平台上，然后怎么找到这个直播间，详细讲一下行吗？
2: 在快手直播的时候，然后直播以后我在直播间，他也问他的，他给我介绍的，说随时来看车可以，然后我又私信他，又问他一遍，我刚才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给您这个平台已经发过去了，这个有聊天记录什么的，然后通过微信我又问他了一遍是不是原本原件，他还说是，结果买回来以后发现有换件啥的，当时他再三保证是就是原本原漆，是
1: 你这个车不看车就到买到手了吗？
2: 不是，我去的时候看的，因为我们咱普通老百姓对着车况也不太熟悉，不太会看。
1: 那你就敢买啊？
2: 照您这说，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信任了吗？
1: 那信任，那我想赚钱呢，对吧？那信任的话，你信任不信任我，我怎么赚钱怎么为算呗，对吧？那要遇到骗子的话，那可不就这样了吧？你第一，你审核他的资质了吗？你比如他这个卖家他是什么样的资质？
2: 他没有审核，他可能还没有，当时确实应该是没有营业执照，好像是。
1: 你没有审核他的资质，他也没有营业执照，你上来就相信他？
2: 哎呦，这咱对这块不，因为老说相信一个人很容易吗？
1: 那你这种人，
0: 是你相信别人很容易吗？不是，你从哪儿听的说相信一个人很容易？
2: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的。
1: 那是说给那个时代的你，那是说给十几二十年前的你吧，对吧？你一直在用，你一直在用二十年前的这个价值观来指导二十年之后的生活。
2: 看来我真是错了，不应该相信别人。这个事情您帮我维持。
1: 不对，你错没错在该不该相信别人，你错在你自己没有判断能力。
2: 判断能力，因为他确实跟我说了。
1: 所以你对一个人的判断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2: 因为在现在这是透明的时代，难道说话真的不负责任可以随便说？
1: 那他要跟你说你把你银行卡号密码给我，
2: 这跟那是两码事。
1: 那他说什么就信什么，要银行卡号的时候不行，他说他的车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2: 您的意思，如果不懂二手车就不能买二手车了吧？
1: 不懂二手车要有风险，你那就摊上风险了。
2: 摊上风险这解决这个问题吗？不就是
1: 你听不太清你想说什么。
2: 我说解决这个问题吧，您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
1: 我得先叨叨你两句，就是你这种方式，消费方式是不对的，是不理性的。第一不懂，然后第二也不学，第三人家说啥就是啥，你这抹脖子让人砍呢。
2: 对，确实不该说啥是啥。
1: 对呀，你要这还是这种心态的话，那你还用二十年前的这种价值观指导你的生活，你以后天天挨坑吧。
2: 看来是不能太相信别人了。
1: 不是，你看，还是那句话，你自己没有判断能力，不是你太相信别人了。那随随便便一个人来说什么，你都信呢？花多少钱呢？
2: 39000。
0: 什么车？车况什么样的？多少公里？
2: 哈佛，那个跟您指那个平台，你发过去，哈佛汽车6万多公里。哈佛 H 六，长城哈佛 H 六，
0: 哪年的呀？
2: 2020年的。
1: 六年的车开了6万。
0: 六年6万多公里，然后3万多买的是吧？3万几啊？
2: 3万9。
0: 3万9，不到4万块钱。
1: 将近4万块钱。
0: 然后你发给我们的就是他这个直播间里面的这个车，就是你最后提的那一辆买的那辆吗？
2: 对对对，我在那个平台公众号发过去了，就是那个。
0: 就是他宣传的是说新到的2020年极品一手自动挡顶配哈弗 H 六铂金豪华版，全车原版原漆。
2: 但是也不是豪华版，它虚报了配置，虚报了，也不是豪华版，比豪华版低一个配置的。
0: 就都不是铂金豪华版。
2: 对，是铂金冠军，因为他那个通过汽车之家可以查出来，这个已经无所谓了，因为这个配置。怎么说呢，就不能要求别人了，因
0: 为这都是小问题了是吧？
2: 就是主要是他车况报的不符，还他说是那个原本原漆是4轮原车轮胎有保养记录，也没有4S店的保养记录，也不是原车轮胎。
1: 你这个事儿你交钱之前就不把这个事儿敲定下来吗？就过去就给人送钱去了。
2: 过去我看了以后他再三跟我保证是。
1: 不是，他再三保证车跟你跟前儿呢，在那摆着呢，你也没看看。
2: 因为 因为他已经是告诉我原本原期了，咱普通老百姓因为不是专业鉴定这个东西的。
1: 那你是后来怎么发现他跟你

0: 说瞎话了。
1: 后来我调记录查询了嘛，我查询以后我发现车门，我发现了这东西不对，我才问他的。就
0: 咱这个发现不对劲是给钱之前还是给钱之后啊？
1: 以后给了以后。
0: 那给钱之前让看这车不？
1: 让
0: 也就给钱之后发现不对劲也是你自个儿看出来的是吗？
1: 啊对。
0: 嗯，这给钱之前就没看，然后给完钱之后才好好看了看，发现不对劲，然后去查了查保养记录，发现有问题。
1: 嗯，我当时也看了，看完了以后，发现了以后有点松动的螺丝母，有点拧的痕迹。他再三保证是。
0: 那你这会儿为什么不查查呀？保养记录什么的。
1: 当时因为他再三给我保证了。
0: 那他再三给你保证了，你给了钱对吧？你查了保养记录，你也应该信他再三保证啊。
1: 难道诈骗可以随便骗人吗？就
0: 他这不是诈不诈骗的问题，就是你看你去了，你有怀疑。你问他了，你相信他给你的任何一句保证，你就是不自个儿去看，也不自个儿去查，等于说你把
1: 你
0: 自己，
1: 我还是那句话，
0: 等于说你把你自己应该执行的这种权利和义务，你完全让渡给别人了。你完全让渡给别人之后呢，你就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说你一定是个好人，千万别骗我。那结果回来你自己觉得不对劲，交完钱之后知道查一查了，我就是觉得，我怎么说你呢？你要是还是这种心态的话，你以后还会碰见这种事儿。
1: 不，我吃一堑长一智嘛，所以以后不能再那个太相信别人了，一定要就是说相信证据啥的，不能太相信别人了。
0: 嗯，
2: 你跟他签了合同或者协议了吗？就是原版原期啊这些在合同里面。
1: 那个没有，没写。他一直说就是保无事故。
0: 哦，
1: 我当时以为他利用了合同漏洞的欺骗了我，
0: 结果压根就没给你合同是吗？
1: 他写了保无事故，他说换件不叫事故。
0: 他这也写到合同里头了呀。
1: 他没有那个，他倒没说，他是说只保无事故，说换件不叫事故。后来我找他，他才跟我说的。
2: 哦，就是他写到合同里面了，说保证无事故，但是呢，你找到他了，然后他跟你的回复是说换件这个不叫事故，所以他没有违约，是吧？
1: 对对，他说
2: 他认为他承诺的是符合车况的，是不是？
1: 嗯，他承诺的肯定不符合，但是说他自己说我自己认可的，他说当初你别要不就完了吗？
2: 你把你们的那个合同翻过来吧，我们看一下行吗？
1: 现在发还是
2: 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们广告的时候，然后你把这个合同发过来，好不好？我们有个大概一分半的广告，然后你把合同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好吗？
1: 行，嗯，
2: 哎哎，
1: 现在还有需要做什么？
2: 哎，对，就是现在你把合同发过来啊。
1: 嗯，好的。
2: 哎，我们等一等啊，广告之后我们看看他这个合同能不能发过来。
3: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啊！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看到他发过来的这个协议了。

0: 这怎么还是一个车辆转让协议啊？
1: 嗯，
0: 这是你们的二手车合同是吗，刘先生？
2: 对。
0: 他这怎么还是个车辆转让协议啊？
2: 哎，他当时跟我签的，你说保证无事故，这不写了吗？因为我也不懂二手车，所以才这样。
1: 你用手机听筒讲话啊，刘先生。
0: 你那边太远，听不见。你把外放关一下。
2: 能听到吗？
1: 嗯，可以，
0: 啊、好很多。你说。
2: 嗯。当时他就这么让签的协议。
0: 我看到的这个备注了，写的是此车保无事故，无水淹，无火烧，时表6.25万公里，然后发动机变速箱质保一年或2万公里，以先到为准。就是这个二手车商他还提供你这个二手车的质保呢，是吧？
2: 对对对。
1: 车商在哪儿啊？在哪个地方？你去哪儿提的车呀？
2: 嗯，河北沧州南南岗是那个河北沧州黄骅南岗。
1: 嗯，沧州黄骅，你是在哪里用车呀？
2: 我在那个天津这块儿现在工作，我家是沧州的。
0: 嗯，你在4S店查他的这个维保记录，是发现了他有什么样的事故啊？
2: 我没查，我在手机上查了，手机那个查了就换件儿，他有换件儿，换了一个车门子，一个叶子板，还有转向拉杆、保险杠、下摆臂什么的。
0: 换了这么多啊？
2: 对。当时他说的，当时还卸了有4条原车轮胎，结果没有原车，就2条原车轮胎。
1: 哦，轮胎换了2条。
0: 那他要是没有事故，他换这么多件干什么呀？
2: 你看他这样跟我说的，肯定是跟别人出是发生事故的。
0: 那他怎么说？他怎么解释的？换这么多件，他承认吗？
2: 他换件承认，他说换件不保事故。说直播间报的车况，还有微信那个留言，那车况不算数，就以合同为主。
0: 哦，他的
1: 意思，其实你现在也可以相信他呀，对吗？你就信嘛，人家就只是换了换件，人家不一定有事故啊。你现在怎么这句话不信了？
2: 因为现在我已经拿到证据了。
1: 什么证据？他出过事故的证据吗？
2: 因为换了这么多件，他不肯定出过事故
1: 啊。不啊，人那你怎么不信他？他就说我只是想换件了。
2: 哎，因为我跟你说了，这同志，我跟你说了这么多遍，我当时不懂二手车，我以为在直播间报的车况能作为证据了，还有在那个微信留的言都能作为证据，结果他说不能作为证据。如果一个老百姓什么都懂，还有必要打你们的平台电话求助你们吗？
1: 这个不是懂不懂的问题，就是你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啊，我这听得出来啊，你对于可能我们苛责，觉得我们是在苛责你，但是你如果买东西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懂啊，交这么多钱完全相信别人，你这个事儿就出了之后你现在又不相信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从这件事情上认知到啊，肯定自己是咱们是有问题的，下次不这么买东西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如果合同上跟你写的就是说这个车换过件，如果说换件它不包含事故，不等于有事故的话，就这一点他有没有写到合同里头？
2: 没有写到，这不合同都给写在呢，你们看了。
1: 就是合同里头他也没有写有事故，也没有写没有事故，也没写给你什么样的保证。
2: 他不写保无事故吗？当时可是在难道在快手直播间跟微信还有私信后台留言，这个通通所有的报的车况都不算数吗？
0: 他说不算数，但是不一定不算数。你那个微信聊天记录我们也看到了，他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话，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作为证据。
1: 嗯，说了什么？说了什么？跟大家来展示一下，看到什么？现在
0: 他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写的也是说保无事故、无水淹、无火烧，跟你这个合同里面是一样的，对吧？
2: 是啊，底下我不又问他一句，我说你看了，我又问他一遍，我说是不是原本啊？他说是。还有在那个，他们自己发的那个朋友圈和那个作品，快手作品不都写着保，不写着都写着原本原漆吗？难道就能随便虚假宣传了吗？
1: 他你现在去找他，他也依旧不承认这个车没有事故，对吧？
2: 他承认，已经承认，就是说换车门啥的。他但是说，换车门、换件、换叶子板不叫
1: 不算事故。虽然我换了一堆，但是这个不叫事故。
2: 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在二手在卖的时候已经贬值了，他说当时是我自己认可的，我再三问他，我发现那个车门有螺丝拧动的痕迹，我再三问他是不是原车门，他说是，他说原车门比较重，他说是。难道这么多证据摆在这，有快手的，他快手发的作品，有微信的 聊天，有快手的私信，他都说了，难道这东西说了
1: 两码事儿？我跟你说啊，刘先生，两码事儿。一开始我们为什么着急？就是你这种心态去买车是不对的，对方说什么信什么，这事儿不对。啊，然后这事儿放一边，我们来说第二件事，就是说目前这个车它保的是没有事故，但是它换了很多的零配件，它换的这些零配件它是认的，但是它给这些更换零配件下了个定义，叫不是因为事故而更换的，我就是想换了，它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这是他们的说辞，对吧？
2: 他说了，就是说，就是即便出事故换的件儿也达不到事故车损。
1: 那他对于事故车怎么认定啊？
2: 事故车他说那个意思得需要三方鉴定，就是说里头那个，里头那个底盘有变形了，梁有变形了，那可能那从重大事故才能定义为事故了。
0: 嗯，就是双方对于这个事故是有分歧的。你认为他这个换了这么多零部件，这已经算是事故车了，但是二手车商的人家认为说这个不算事故车，是吧？
2: 对，还有一个，我认为在直播间报的快手直播，还有微信聊天说的份儿应该负责任，不能随便。不负责任的就虚假报车况，这属于诈骗了已经。难道这样的这么多证据摆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都没有办法去申诉的吗？
1: 你申诉了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2: 我通过当地质量监理关注局，质量关注局说这事儿不归他们管，让法院起诉。我打电话报警了，报警也说不管，他们也说不管，说不归他们管。
1: 事故和重大事故不一样啊！有一位我们的粉丝，他的这个备注里头写的是此车保无事故、无水淹、无火烧，他都没有保说无重大事故，他就是保无事故。
2: 现在同志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快手、微信通通所有的报的车况，难道可以虚报乱报吗？这个这种虚报乱报的方式是合理合法的吗？这不构成犯罪吗？还有说正报欺骗人，他是道德的吗？
1: 对方的这个电话呢？
2: 对方电话我有。
1: 嗯，
0: 你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场外导播，好吧？我们半点了，一会儿半点之后我们联系你，好不好？
2: 晚上八点就好。
0: 哎，啊，
1: 不是晚上八点，
0: 现在
1: 啊，
0: 你就给我们留给场外导播就行了吧，电话啊。
2: 需要挂机吗？
0: 不用
1: 、
0: 来，我们场外导播接一下这位刘先生的电话啊，要一下这个二手车商的联系方式，我们问问二手车商是怎么说的。
1: 有一位朋友啊，奎元，他说虽然我是个奸商吧，但是记住一点，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这个做不了，就奸商都现身说法了，奸商就是坦诚的告诉大家，你是算不过卖方的。
0: 你是卖什么东西的呀？那位朋友，你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李比雷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0度，最高温度呢是26度。
1: 嗯，承德多云转阴，20到30度。
0: 张家口呢是阴转小雨，16到26度。
1: 秦皇岛多云转阴，20到30度。
0: 唐山呢是阴转小雨，21到30度。
1: 廊坊阴转小雨，21到26度。
0: 保定呢是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
1: 沧州小雨，21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是小雨，20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小雨，20到25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小雨，21到24度，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阴转小雨，21到31度。
0: 天津呢是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
0: 郑州呢是多云转阴，22到30度。
1: 嗯，济南小雨，23到28度。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4， PM10 的指数呢是28，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1: 哎，小胖子说关键是法律管不了道德呀，那他现在这个事儿算违法了吗？大家可以聊一聊啊。他上面保证就是无事故，但是刚才这刘先生不说了吗，换了那么多什么门啊、翼子板呀。
0: 嗯，
1: 那还有人说哦，他说我的名字叫敖元，我不叫奎元。哦，我这个眼睛不戴花镜的度数，所以我看不太清。嗯，
0: 还有人说，他说事故车啊，看你怎么理解了。他说一丁点剐蹭啊，也算是事故车。也算是事故车，他后面没有问号，也算是事故车吗？
1: 他下个定义对吧？事故车就是这样的。
0: 嗯。还有人说，他说哎呀，他说怎么自己没有判断能力呢？他说都发现螺丝动了啊，还给人家钱。确实是，因为现在你要买二手车的话，它有很多那种，就是你可以跟二手车商协商，在交钱之前呢，你做这个第三方的鉴定 啊，它有那种付费的机构啊，其实也没多少钱，你就可以把这个车况呢梳理的特别清楚，特别明白。
1: 嗯，
0: 就是你不懂，你可以交给这个懂的人。他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有资质的公司，他承接这样的业务啊，就是如果你自己不懂的话，就可以找这样的公司付费嘛，其实也不寒碜啊。
1: 用户说他这不是保无事故，这是保佑无事故，就全靠许愿有没有事故什么才能实现。
0: 哦、对，他这个合同里面确实是写着呢，说这个此车啊保无事故。
1: 刚才有朋友提到的，包括说刘先生他说到的那种，就是卖家跟他说的那种事故，其实属于重大的事故，什么就是车架呀，什么钢梁啊，就这些，如果真的变动了，这车就不能要了。
0: 确实是啊。他说无事故的定义，有人说无事故的定义是什么？他说无事故包不包括重大事故？
1: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有问哈，就刘先生他这个车买的呀，他跟市场价。就正常的二手车这个水平的市场价相差能有多少
0: 啊？有人听完他的那个价格还在微信上留言说他买贵了呢，39,000其实不便宜啊，将近40,000，
1: 就是
0: 六年车龄的啊，60,000多公里的这个哈弗 H 六，
1: 就是说一点事故都没有
0: 啊，
1: 也买贵了。
0: 他这个车应该没有说就是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以现在二手车的这个市场行情来说，啊，当然有没有更懂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7: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7: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6: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7: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6: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9: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2: 产品质量
11: 汽车三包食品。
13: 这也太难了吧。
11: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刘先生不是可以查到这个换车门换件的这些信息吗？他说他难道查不到这个出险或者维修的这个记录吗？啊，或者事故记录吗？他说如果固定证据的话，可以直接起诉那个商家呀。我们问一下刘先生。刘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哎，能查到他这个车的出险记录吗？或者事故记录？
2: 出险记录查不到，因为他是跟别人发生的，别人报的保险，通过别人走的保险有维修记录。
0: 4S 店有维修记录是吧？
2: 这不就等于是4S店维修记录，我给你发的那个换了东西件不就是维修记录？
0: 他这个是4S店提供给您的吗？
2: 不是，我在那个一个平台上查的。
0: 第三方平台是吧？
2: 对对，
0: 嗯，
2: 这个但是去4S店也可以查到，这个因为都是全国通用的。
0: 嗯，就是第三方平台上能查到他这个车的换件的记录。
2: 对对，
0: 这是动的对方的，就是事故当中的另一方的这个保险，然后给他换的件，
2: 对对
0: 是吧？
2: 对，因为那个我有咨询原车主，原车主也说，原车主也说了，确实换过东西，但是原车主不愿作证，因为我跟他有那个聊天记录，他说了那意思不愿作证，但是他告诉我的是，
0: 哦，就是你还联系到这辆车的原车主了？
2: 对对，因为他是原车主，人家是不想。就是不想套着麻烦，因为我问他了，确实是换件，人家说 那意思不作证，但是不能出面作证。
0: 哦，就是他也没有给你明确说这个车有没有出过事故，是吧？
2: 说出了，他说出过事故了，就说跟别人的全责，但是别人给他走的保险去4S店修的事，在沧州4S店，哪家4S店都写都有记录。
0: 嗯，我们看到您发来的这个维修的记录了啊，写着他换了这个前保险杠的本体，红标不带雷达，左翼子板总成，左前门钣金总成，转向器总成，然后左前下摆臂装配总成，轮胎，然后还有这个轮毂的总成啊，好，包括这个胎压检测传感器啊，子母扣啊，前保险杠左下装饰板啊，这些配件是吧？
2: 对，
0: 哎，这个都是他重新更换的。
2: 对，
0: 嗯，但是就是这样，这个二手车商也是认为他这个车没出过事故。
2: 他说了，换东西不叫事故车。
0: 嗯，
2: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在直播间还有微信报的车况应该能作为证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1: 你有他就是当时的这些音视频啊资料留下来吗？比如他承诺的没有事故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2: 在微信上留通话，难道这太明确了？还不算证据吗？
1: 我问你，是你留下来了吗？你手上有这些东西吗？
2: 我不给你发过去了，那不就是我留下来了吗？给你发过去的。
1: 他现在其实他这个就是二手车商，他说话是前后一致的。他说没有事故，换了门，换了零部件，这个不叫事故。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查不出来他出过险，那么我就不承认他有事故。
2: 可是在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写着原本原期，我咨询他的时候，快手平台还有他自己发的作品，还有快手直播的时候，这好几方他都自己亲口说的。
1: 原本原期就是他没有重新喷过漆，
2: 没有换件叫原本，没有喷漆叫原漆。
1: 有人问你呢，说这个店名叫什么呀？他说我是黄华的，我认识一些车商，我打听，车商叫什么名字？
2: 黄华巨星车行，南大港巨星。
0: 黄华南大港巨星车行是吧？
2: 对，
0: 他的跟你对接的这个负责人员，他姓邓是吧？我看你给我们留的这个电话。
2: 对，姓邓。
0: 我们场外导播来试一试吧，来打一打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啊，这邓先生。
2: 我跟他现在通话还是姓名比较大，我跟他现在对峙。
0: 我们现在就给他打，啊。
2: 我说需要挂电话还是我跟他当面对峙？
1: 你听着电话就行。
0: 别挂啊，因为这个里面。
2: 我说话吗？
0: 你
1: 想说就说。
0: 对，我们打一下。来，我们给这个邓先生打一下电话
1: 啊，随便说，
0: 可以当面对质，没关系。
2: 你说吧，你打吧。
0: 我们现在场外导播来给这个二手车商邓先生打电话啊，看看他对这个车的这个事故定义是怎样的。
1: 啊，有人说3000块的车卖给他30000多，那也不至于吧？3000多，那不至于。
12: 哎，
1: 你好，邓先生是吗？
12: 不是，我们是南大港城区派出所。
1: 派出所的电话？
12: 对，这是派出所电话啊。
1: 哦，你好，邓先生说他买了一台就是有问题的二手车。
2: 我可能留错了，我再留一下，我可能留错了。
1: 嗯，把邓先生电话切，把这个电话切出去，刘先生。
0: 留给我们派出所的这个民警的电话了。邓先生，我们再留一下这个电话啊，再给我们场外导播留一下。邓先生，你看一下你那个通话记录啊，看一下通话记录，确定了啊，留对了是吧？别给我们留成这个派出所民警的电话，人家民警可能都懵了。
1: 就这个情况不知情，
0: 就是确实有点糊涂啊，这位刘先生。有人说，他说这个车换的覆盖件啊，确实呢不算是事故车，但是跟协议写的无事故呢，也明显的不符。
1: 哎呀，这个都是文字游戏嘛，它不算事故车，但是它也不能说没有事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定义这个事儿？
0: 还有人说，他说这车价格卖的可不便宜啊，他说现在这样车况的价格不会超过30000。就是人家不是图便宜啊，刘先生真不是图便宜。
1: 你当时图什么呀，刘先生？
0: 他应该正留电话呢。
1: 哦，他想问问他，
0: 看对电话。
1: 这台车到底是什么打动了你？他说车商的诚信。哎呀妈呀，
0: 他可能是不是也是觉得这个车价高一些，好像就更靠谱一些？因为卖的你既不便宜嘛，那你这贵，那说明你这车况好吗？
1: 哎，现在这种逻辑不成立了
0: 啊，不成立了是吧？
1: 啊，就是说好东西就是贵的一定是好东西，这个事儿不成立。但是好东西便宜不了，这个事儿是可以成立的。
0: 还有人说都是合同中的包无事故、嗯、啊，包的是什么？那他写的就是无事故几个字儿啊，因为我们看他合同里面就是圆珠笔写的此车啊包无事保无事故。
1: 哦、
0: 保无事故对吧、
1: 嗯、
0: 但是就是双方对于这个无事故的定义现在出现了非常重大的分歧。
1: 有人说原版言原期打动了他就这么几个字啊、
0: 嗯。原版原期啊，原版是什么样的、嗯、啊，原期是什么样的。嗯、还有人说都是防不胜防啊，他说说说我吧啊，汽车玻璃隔热防。

0: 热的效果不下降呢，是不在这个质保的范围之内的。他说，所以贴膜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
1: 他买的这个膜就是隔热和防爆的作用。但是质保的话呢，不保隔热，那
0: 不保这个隔热效果下降，他只保这个贴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五年里面不起泡。
1: 那你这个质保应该是贴膜的质保吧？就师傅贴膜师傅手艺的质保。
0: 对。你这么一听好像是，就是我保的是那个贴膜的手艺，这五年啊不会出问题，不是保这个膜本身的质量。
1: 嗯，那它本身还有个作用就是防爆，也就是这防爆这事儿也不质保，对吧？
0: 因为现在很多贴膜店
1: 多少钱呀？你那膜，你先说说。
0: 他现在很多贴膜店是这样的，他这个店里面啊，我们这个只负责施工，他这个膜呢可能是从膜厂家进来的。然后这个是不是膜的质保是由这个膜的厂家来负责？
1: 你要这么说也对呀，
0: 对
1: 吧？我干我这摊活，我
0: 不能替这个膜进行质保。
1: 对，我就只管我干活这个事儿。你说我这个就给你贴一下，然后你到时候膜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功能性问题来找我？
0: 因为本质上大部分的贴膜厂商，它都是施工方，它不是生产方，也不是厂家。这个膜也不是这个贴膜工厂，不是，也不是这个贴膜的这个工坊，它生产或者制造的，对吧？
1: 有人说。这个刘师傅怎么脾气怪怪的嘞？他我们也能理解他，因为他一上就被我们给刺瞪了一顿，是吗？就是你这么大个人了，你怎么那么轻信别人呢？人家还觉得特别委屈。我信别人不对吗？不对啊，你要更改一下观念。
0: 而且他觉得这个自己上当受骗了嘛，其实也挺着急的。刘先生，
2: 哎，您好，
0: 哎，您给我们留的这个是那个电话，这次留对了是吧？
2: 应该是对了，因为他跟我之前是留的。
0: 啊，那我们再打一下试试，您别再给我们留成民警电话了啊。
2: 啊，坐到那，行，
0: 好嘞，我们场外导播来打一下这个工作人员邓先生的电话。
3: 哎，
1: 你好。哎，您好，黄华，邓先生是吧？做二手车的。
3: 啊。
1: 你好，哎，我河北交通广播992，邓先生。
3: 哎。
1: 你们是卖了一台车给人刘先生，人家说被你们骗了，保无事故，结果发现门啊、翼子板呢换了个乱七八糟，有这事儿吗？
3: 哎，
1: 能听见吧？
3: 哎，
1: 咱会说别的话吗？
3: 你听讲，哎，
1: 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0: 装傻、啊、
1: 他这个演技
0: 五次 A 然后把电话挂断了，
1: 他这个演技有点意思，别人都说什么什么我听不见，人家就这一句话、哎、就让你怀疑他是个 AI。
0: 哎，刘先生，你每次给他打电话他也是这样吗？
2: 我每次打电话他把我电话拉黑了，我就给打了一次，他说按照那个合同说微信报的车况不算数，然后把我那个我在微信又扫的把我微信给删了，把我快手也拉黑了。就
0: 我知道了，他这个人他就是把你全面拉黑了是吧？就是不想跟你联系了，也不想认这个事儿了。
2: 对，
0: 就是想明着骗你了。
2: 那倒没说，咱也、
1: 不是，那你自己可以分析出来呀、啊、你非得他说什么才行啊、
0: 那他不跟你沟通了，那这不是我们再打打试试吧，我们再打一次、你看刚才给他打电话，他那边就是 A 了五声，然后就假装听不见就挂了。
1: 哎、这个店叫什么名字
2: 啊？
1: 店叫什么名字？
2: 河北，河北叫巨星车行，南在河北沧州黄骅巨星车行叫。
0: 喂，你好。
1: 得。
0: 巨星车行是吗？
2: 对。
1: A 那声也没了。
0: 哎，刘先生，你先别说话。喂，你好，邓先生。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直接把我们电话拉黑了。
1: 哎，是的、说别说了，留好证据，直接起诉吧。
0: 他就是要骗你，你就起诉他吧。
2: 起诉可是能作为证据吗？快手和微信的东西。
0: 你有合同啊，你的合同可以作为证据啊。
1: 你都不需要快手和微信，你合同就够了。
0: 对啊。
2: 合同如果他说如果要换件不叫事故，达不到事故车，他也不一定能胜诉。
0: 那不是他的一方之词嘛，对吧？一面之词嘛，你也可以有阐述嘛、你也有这个解释这个无事故的权利、
1: 就是、对，法律层面上对于事故车它是有定义的。
2: 定义可是不一定，换件真不一定能达到事故车。
1: 啊，你这个你信他说的话？
2: 不是，我咨询了别的二手车商，说那意思换件就是不能定损为 那就是事故车。
1: 哎，长外，
2: 被他骗。
1: 我们给高岩刚老师打个电话，来来来，现在就打。这是我们汽车方面的二手车方面的咨询顾问老师。

0: 啊，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对于这个事故车是怎么来定义的。也就是说，其实你都已经认可换件不等于事故车这个概念了。
1: 我认可，如果起诉达不到这个问题，他以后不要是打官司，不一定能胜诉，不有损失一部分钱吗？
0: 对呀，你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开始那么埋怨你了吗？就是说你这个事儿，你觉得你什么都有道理，但是损失需要你自己担。
1: 所以说你给他84再往上曝光了，让他都是认识他。
2: 他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曝光他对他意义也不大，他换一个名字继续干。
1: 哎呦，换什么名儿？黄华就拿那个黄华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挂都曝光了，他都认识他了。
2: 那也不值当的，为了他，为了他损失钱呢，
1: 为民除害了。
0: 嗯。好，刚高老师在忙啊，还有尹老师应该是也可以。
2: 我们这样，我们先进一段
0: 广告
2: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尹老师切到直播间了啊，就是我们做汽车领域咨询的专家顾问尹老师好。
1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有一个其实说起来特别简单的事儿哈，就有一位刘先生他买了一台车，二手车。对方说换过件也不算事故车，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在二手车领域约定俗成也好，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好，他有没有一个行业内的通常的认知，到底我们对于事故车是怎么来认定的？
10: 一般现在咱们就是行业内吧，对于事故车认定都是车身结构无损，比如说纵梁、ABC 柱，以及咱们这个比如说气囊没有弹开，然后水箱框架，只要车身一体结构的没有损伤、没有更换，这些都不能界定为事故车。
0: 哎呦，
10: 但是现在行业现在行业里边很多，比如说，翼子板、大灯、门这些，它只要说有拆卸、有更换，其实是不能说它是事故车。它只能说影响一部分价格，但是对于车体结构没损伤，影响不会很大。对，
0: 那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些事故车的话，都已经到车体了。这个在我们理解当中，如果我这车都已经撞到这程度，这不就得算重大事故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吗？怎么大家定义上的这个差距这么大？
10: 也不是，你比如说它侧面，它比如说车辆侧门啊，它可能有过挤压，或者是它是哪怕它拐弯的时候，
0: 对，
10: 它挤到了两个门的中间，然后力度要大一点，哎，B柱。有一些凹陷或者有些修复，其实在行业里边包括第三方的平台，它就界定为不通过，可能就会按事故车的标准

0: 界定为这台车。
1: 嗯，行业内
0: 说白了言，嗯，对，言外之意就是它的价格上肯定会有一些找补嘛。对，
1: 你看这个问题就是他因为在网上买车啊，过于相信这个二手车商，
0: 嗯、
1: 对方说什么就信什么、
0: 嗯。
1: 但是呢，对方在合同上是这么写的，就是保证这个车没有事故。车主目前能够拿到的信息呢，是他换过车门、换过翼子板等等，就是在车主看来，这肯定是有事故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从行业内的这个普遍认知标准、第三方甚至是责任划分这个认定来讲的话，这个二手车商给他的这个合同其实是没毛病，是吗？按照他这个车来看的话，
0: 对，目前看的话，如果只是翼子板和门的话，我觉得不能说他是，只能说他发生过事故，但是不能界定为事故车。
1: 哦，
0: 这是两个概念，
2: 因为你看
0: 这是两个概念，
2: 他换的东西啊，一共呢有这个前保险杠本体，然后左翼子板总成，左前门钣金总成、
0: 嗯、
2: 转向器总成、
1: 嗯、
2: 左前下摆臂装配总成，轮胎，然后胎压监测传感器，子母扣，以及前保险杠左下装饰板、换过这么多东西，
1: 这些其实都没有伤到关于事故车的认定核心，是吗？
0: 对对，他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可拆卸、
1: 哎、
0: 可安装，就螺丝可拆卸的，所以说他不能说这台车是事故车，只能说它发生过一些对历史剐蹭碰撞。
1: 那严老师，来，您在线呢，正好我们一对一来咨询一下、
0: 嗯、
1: 刘先生买的这台车他到底是不是亏了多少钱。他的这台车呢是六年了、
2: 嗯、
1: 跑了六万、就是、
2: 哈弗 H6、
1: 哈弗 H6
2: 自动挡的、
1: 也不是顶配啊，是属于什么
2: 次顶
1: 冠军版什么的，就按照刚才我们跟您报的这个更换的零部件的这个表，它应该售价在多少钱呢？
0: 2020年上牌的哈弗 H6 1.5T 的，然后呢跑的里程是6万多公里，
2: 是的，
0: 只不过是换过一些件儿，可以这么理解吧？
1: 是的，
0: 就没有任何损伤。就这台车目前的售价，我觉得应该是3万小的一个行情，正常行情啊，就是如果说不换件，它应该是介于3万5靠上4万以内，这台车不能超过4万。但如果说有过换件，可能影响几千块钱，也就是说它的成交价格应该在3万123，可能会比较合理。
1: 对，
0: 介于这个价格，你看你的价格有没有低于这个行情？如果你低于这个行情，就其实它并没有说已经从车价上找补出来了。
1: 它没有
2: ，它3万9买的。
0: 那相对来说，我觉得会可能会略高一点。
1: 略高一点，
0: 但是你。
3: 因为
0: 你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这台车是事故车，我觉得无论是三方也好，或者是现在如果说你去打官司也好，我觉得可能对于车主来说，对于现在的这个听友买家来说，可能是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1: 不占优势。
2: 好，
1: 分析的明明白白，谢谢严老师，再见。
2: 再见，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1: 来，刘先生啊，
3: 嗯。
1: 我们这个电话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车买贵了确实是，但是对方给你这个你听
3: 我
1: 给你分析，你先听我说啊，你先别说了啊，你先别说。但是啊，就这个事儿，我们分析下来看，对方你要想跟他打官司，你抓不着他把柄。也就是说，人家说这个无事故，你经过第三方鉴定，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我劝你一点，这个合同也不要，这个官司也不要打了啊，打官司你是赢不了的。
3: 你帮我把这事曝光一下。让全国各地都认识他了，为您除害了。
1: 我觉得吧，最重要的是你这种消费的思路也有待改进。你说我们要曝光，其实我觉得大家学到了一点，就是你买车的时候他给你的承诺你要问清楚有没有更换过零部件，你不要问他有没有发生过事故，因为目前行业内对这个定义可能跟我们朴素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还是那句话，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不要那么一猛子就扎进去，人家说多少钱给多少钱。
3: 我问过了，他亲口跟我说的。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92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莫阳。
1: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首先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石家庄地区的黄石高速、青银高速石泰段沿线站口以及京昆高速的石家庄站、鹿泉站现在是管控两颗一危车辆上道。那辖区内的西柏坡高速现在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地区张石高速的胶泥湾站现在也是受到降雨影响，管控两颗一危车辆上道。那京津高速现在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所谓站双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在主路上分流所谓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海张高速现在是由于车流量大，野狐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的双向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以及货车来上高速的。那茶北站现在管控的只是所有的货车。秦明高速现在也是由于车流量大，唐海北站去往天津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秦皇岛西站一直到丰南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现在管控的是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在降雨路段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降低车速，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来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25号开始呢，我省中部地区出现了强降水天气。从最新预报来看，我省降水仍将持续。那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还有降水，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

0: 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不过从29号开始将会是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了。那这两天除了降水，部分地区还有风。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沿海一带风力在4到5级，阵风6级左右。29号白天和30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风力也不小。那这些地方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风。气温方面也会有明显起伏，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体感保持清凉。那之后将会迅速回升，像石家庄后天开始又将达到30度线及以上。不过最低气温呢是保持在20度附近，早晚时段已经能隐约感受到凉凉的秋意了。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介绍。今天大家应该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这个早上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甚至呢还有一点点的冷。今天出门的时候已经带上长袖了。还有朋友已经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开始打卡，说感觉今天啊凉风习习，非常的舒适。那么欢迎大家呢也找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您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能找到我们的链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每天呢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墙上，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送出玻璃水一组，一共是2瓶，给您包邮到家。
2: 大家呢现在可以积极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的环节哈。另外也别忘了，在今天的18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进行，今天也有及时好运对吧？
1: 对、
2: 我们也会来进行及时好运的抽奖，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关注到我们的及时好运互动帖，同样可以参与节目互动，稍后时间为您继续服务。
1: 如果想要领到我们的玻璃水呢，大家可以来先刷一波啊，玻璃水到我们的打卡墙上，稍后呢我们也会放上今天的趣味问答题，欢迎大家来进行答题。首先呢关注一下、打卡墙上大家发来的路况。有位朋友说，我在石栾大街和建华大街，就是这个六岔口这儿严重堵车，他说没有说是哪个方向啊，那么稍后呢有在附近的朋友也帮我们确认一下是哪个方向堵车了。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啊！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7: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7: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莫阳。
2: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首先呢，我们今天呢在992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上啊出了一道题，一个小动物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家里养这个小猫啊小狗啊或者小兔子啊。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和这三个小宠物有关系。下列哪种动物的牙齿一生都在不停的生长啊，就是人家这一辈子一直不断的长牙。 A 猫， B 兔子， C 狗啊。猫狗兔子，哪一种动物它的牙齿一生都在不停的生长？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992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来进行答题。如果说我不想答题也没有关系啊，大家只要在我们的这个打卡帖上您扣个一或者发个玻璃水都可以，任何的留言都可以啊，只要在打卡帖上在这个时段留下过留言，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稍后18:30的抽奖活动当中。
2: 这个时段呢，大家在路上出行啊，如果遇到了路况信息啊，也及时的来与我们互动啊。其实每天因为我们的后台会非常的热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发的信息，一个是比较集中啊，也比较及时，能够为大家的出行来服务。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时段其实路上通行的总体情况呢，相较于昨天那是好多了呀。我记得昨天也是晚高峰刚开始的时候，二环路啊和平路啊淮安路啊就已经开始出现拥堵了，
0: 因为昨天一直在下雨，
2: 对，一直在下雨，路上通行效率特别低。但是今天呢，因为已经是雨过天晴了，大家通行的话应该会条件会好很多。我们也随时为大家提供及时消息吧。
0: 还有呢，打卡墙上郭沈畅啊，这位朋友第一次来，他说是在这儿留言吗？我想要玻璃水。是的，是的啊，我们稍后18:30的时候会在所有今天参与的朋友当中来抽取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啊，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同时呢，今天出了一道题啊，就是猫狗还有兔子这三种动物当中，哪一种动物啊一生都在长牙，它的牙齿一生都在不停的生长。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来给我们进行一下回答啊。同时呢，关注一下日月星辰刚刚发来的最新的信息，他说在西三环上南向北淮安路这个位置，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中间，偏第三车道吧，说这儿有一个灰色的大石头砖，砖的颜色和地面的颜色是相近的，有特别大一块啊，那个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因为颜色比较相近，所以走到这儿的时候很容易不小心就压上了。
2: 所以大家哈一定要提前去关注路面的情况，尤其是这种灰色石头它不容易被发现，是这个如果光线不是特别好呢，大家记得一会儿的时候呢要提前把这个车灯开起来哈，避免就是说你以为啊天气好像还大亮了，但实际上路面会比较灰一点，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0: 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啊，有朋友呢刚刚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信息，听众说石栏大街和建华大街六岔口那儿，他说我 不用往那儿走，肯定是苍盛路方向，不知道什么原因，说交警在这儿分流呢，苍盛路车也不多，说我看到了今天，但是这会儿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分流啊，有没有在苍盛路石栏大街的朋友啊，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儿呢这个六岔路口现在是不是有交警在临时的进行分流，如果有的话呢，大家也再来帮我们确认一下。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留言。

0: 刚才呢有朋友说推断说刚才石兰大街建华大街这个六岔路口这儿堵车，是不是因为去山姆的人很多？我们刚才呢从地图上看了一下，目前这个路段还好啊，基本上不是特别受影响。刚才有朋友说中午那会儿白天是有临时的管控，那这会儿现在还有没有？大家如果说路过的时候也帮我们确认一下啊，能不能往昌盛路上拐？目前看着是没有堵车的路段了。大家呢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啊，随时您路上遇到堵车的信息或者说是事故的信息，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刚才呢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这个哪种小动物它的牙一直在不停的生长？小狗、小猫还有小兔子。沙滩阳光说是小狗啊，因为狗啃骨头磨牙是吗？
1: 磨牙。
0: 哎，不一定是啊，因为与别的朋友不一样的答案，心到自然成。
1: 对，
2: 当然是我们可爱的小兔子了。
0: 嗯，他觉得是小兔子啊。当然您在微信上答题不能参与我们抽奖，发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能找到我们的打卡墙了。
1: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也会看过一些这个动画片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小老鼠，但可能知道它是磨牙的对吧？如果说它不磨牙是不是也会长得很长？然后你会发现小兔子这个形象呢往往都是它那个
0: 嘴一直
1: 嘴上那两颗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就是画面对吧？如果说大家一想到小兔啊，有两个大牙是吧，那如果说一直生长的话它会不会长得很长啊？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猜小兔子，我估计是基于这样一种印象。
0: 对啊，我们稍后呢一会儿来
1: 给大家揭晓答案，
0: 一会儿揭晓答案，我们
1: 是不是想的这个样子呢？
0: 对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刷新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即将听到以下节目内容。我们首先要提示大家，明天可能油价要大幅上涨了，我们稍后来关注具体情况。
1: 河北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石家庄、保定维持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
0: 近期风险仍存，河北持续做好防汛防灾各项工作。
1: 暖心护航开学季，石家庄机场开通了免费的返校直通车。
0: 机票退改新规年内出台，购票退改规则将会提前公示。
1: 摩拜299元押金可申请退还，不少网友已经成功到账。
0: 今年最后一次月食上演，我国白昼时段无缘观测。
1: 欢迎来到龙餐馆官宣出海，多地区陆续上映。
0: 今日智生活才知道，关注马斯克千亿投资新建全球最大太空发射场。
1: 苹果官宣秋季发布会，首款折叠 iPhone 即将亮相。
0: 国产金属 3D 打印设备热销，订单已排至年底。
1: 今天的热搜点击重点来关注刘翔深夜发文吐露迷茫，面临当教练或者是买断二选一。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
6: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桥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7: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接着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很多朋友呢都在刷新啊。这个今天呢，其实整体来说，路面上的情况还可以啊，不是说特别的拥堵。那么目前呢，和平路还是老堵点，从利康街到平安大街这一段目前是排队到了胜利大街桥上，想要向东走的朋友呢，您还得在这儿堵一会儿。它的对向车道在知音的门前这一块呢，往西走也是不太好走，过了棉衣立交桥呢会稍微的好走一些。那个别的路段呢，主要另外一个堵点是集中在了新百万象城周边，在距离自强路的这个位置啊，从自强路这个路口您过了这个红绿灯想要往南走，目前呢得堵一段，是从玉华路开始一直排队到了自强路。那么中华大街的这一段呢确实是不太好走，也请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前方红绿灯的问题啊，大家可能要多等几个等时。
1: 是，现在其他路段呢总体来讲还可以啊，目前淮安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市郡门前，前方呢车流量呢比较集中一些，到了富强大街了。然后呢是和平路啊，也是老堵点了，过了平安大街这块呢下桥处应该是比较的拥堵一些，其他路段目前总体状况比较好。
0: 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啊出了一道题，说这个哪些动物它一生都在换牙，正确答案大部分朋友都答对了，就是兔子啊，小兔子一生当中都在换牙，它所有的牙齿啊，包括这个门齿和臼齿都在始终终身持续的生长，每天大概能长0.2到0.3毫米，每个月啊它这个门牙就能长1到2厘米，必须呢不断的啃咬食物，咀嚼高纤维的甘草来磨损牙齿，避免这个牙长得特别长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所以养兔子的朋友应该是知道这一点的，正确的答案是兔子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放这个最新的一道题，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的环节，您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找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刚放了一道新的题上来啊，就是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啊冲个蜂蜜嘛，说这个蜂蜜呢不能用开水冲泡，主要是为了避免破坏什么？蜂蜜不宜用开水冲泡，主要是为了避免破坏什么呢？三个选项 ：A 是它其中的糖分 ，B 营养酶类，还有呢 ，C 是用开水冲了以后会破坏它的香味儿。糖分、营养酶还有这个香味儿，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继续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啊。刚大家问是不是油要涨价了啊？明天晚上的24时会最终的确定，但是呢，预计是要大幅上涨了。最新提醒，明天的24时，在8月28号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预计重新大涨，一箱油或贵超14块钱。受到国际原油持续走高带动，上调预期一路走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大幅上调区间。如果行情延续，本轮油价调价之后，92号、95号汽油将会迎来今年的第11次上涨。根据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360元，折算后上涨每升0.28到0.3，也就是2.8到2.3，加满50升的油箱预计将会多花14到15元。在8月14号油价下跌之后，2026年的油价已经完成了16次调整，共出现了1次搁浅调整，10次上涨，5次下跌。但是今年的油价整体算下来还累计上调了汽油每吨1345元，柴油每吨1295元，大涨汽柴油价格超过了每升1.03元。
1: 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整防汛的应急响应。根据河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的规程，结合降雨的预报和洪水防御的形势，经研究决定，河北省水利厅呢自8月27号12时起，调整石家庄、保定等7个地区的洪水防御的应急响应的等级。其中呢，石家庄、保定维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张家口、唐山、廊坊、定州以及雄安新区终止洪水防御的应急响应。
0: 河北省水利厅要求，鉴于河北省部分地区降雨仍在持续，滹沱河、沙河的部分站点流量较大，个别水库水位暂超汛限，各地要持续关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雨水情的监测预报，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抓好水库安全运行、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各项工作，确保平稳安全度汛。
1: 8月29号到8月30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通了免费校园返校直通车，为高校学子提供专属便捷免费的机场接驳服务，以暖心举措护航学子平安返校。本次开学季校园直通车发车地点为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5号门，连续2日开通固定班次的2条线路，每日呢设置3趟发车的时段，分别是11点早班车、15点中班车、19点晚班车。线路一呢是石家庄机场到河北经贸大学、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红旗大街南二环交叉口。线路二是从石家庄机场到河北美术学院。
0: 嗯，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你还记得啊，在共享单车刚刚上线的时候，你有没有交过摩拜单车的押金？最近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截图，多年前呢交的这个摩拜单车299元的押金已经成功退回了。有用户说，提交退款申请之后，几分钟钱款就到账了。
1: 记者实测呢，在美团 APP 骑车的页面进入到设置，找到押金选项，就可以查询自己账户当中是否还有摩拜押金。有用户呢，因为时间太久，原付款渠道呀无法追溯，钱款呢会退回到美团余额，余额可以正常提现。
0: 美团客服介绍，摩拜押金的退款渠道早在2018年美团收购摩拜之后就已经开放，并不是刚刚推出的新政策。押金退还完成不会影响现在美团单车的免押金骑行，原摩拜账号里的余额、银行卡依旧可以在美团 APP 里面继续使用。
1: 2018年4月份，美团完成对摩拜单车的收购。提醒大家要注意哈，摩拜押金和 OFO 押金呢分属不同平台，不要混淆。如果说找不到退款的入口呢，可以联系美团 APP 内的在线客服进行详细咨询。
0: 嗯，我刚才提前试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里边找的这个路径不是够详细，因为进到美团单车里以后找不到那个设置啊，要进到右上角的我的，然后有一个这个设置的按钮，也是在右上角，您点进去之后找这个押金。我发现我的是已经退了，但是我的这个小黄车，就是 OFO 单车的押金，到现在也是没有退的啊。哎，问问大家啊，当年这些共享单车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APP 当中啊，那时候是经常要交押金的，你的这个押金都退了没有？你还有没有一些没退的？

0: 雅姐，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机票退改新标准计划在年内出台。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平台收到关于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近2.7万件，其中呢退改费用高占比接近一半。中国航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呢，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发布实施。标准将会明确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的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的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的场景，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0: 8月28号是今年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月食将会在天宇上演，这是一次深度月偏食。但是遗憾的是，本次月食发生时我国正值白天，无缘得见。天文科普学家表示，我国公众虽然看不到这次月偏食，但是可以欣赏到一轮满月。
1: 继续来关注哈龙餐馆官宣出海的消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呢，影片的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6.8亿元。
0: 8月25号，《欢迎来到龙餐馆》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海外方面，9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和菲律宾观众见面。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电影院看啊？我已经看过了，验证过了，还是好看的。而且今年的暑期档的这个影片还是比较丰富的啊！大家都看了哪一部？您觉得哪个最好看？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这会儿呢，大家开始陆续下班了，淮安路上明显出现了一些车流比较密集的路段。现在呢，大家走到这个淮安路的西半段啊，过了红旗大街这一块，想要向东走，您得稍微等一会儿，过了维民大街往前才能顺畅。另外呢，在世纪弯道以及平安大街至建设大街之间的安平桥和安建桥之间，向东走也不太好走。而且呢，再往前的话啊，这一段在万达门前车流呢稍显密集一些，大家可能走的会比较慢，没有那么的顺畅。所以说呢，如果这会儿您在淮安路上行驶的话，大家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同时呢，还要提示大家，目前在翟营大街啊，也就是您想要去往一大医院的话，现在呢这个路段从淮安路辅路右转到翟营大街，一直到东港路这一段，再到一大医院门前这个维和的区域，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啊！有没有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啊？因为到这个点了，可能大家不会再去医院了啊，是不是？前方有什么情况？哎，为什么这儿堵车了？
1: 大家呢可以来随时哈补充一下消息，同时也提醒大家呢要积极的找到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因为今天也为大家这个出了一些题目哈，我们也会陆续呢从答对的朋友当中呢去抽选一位送出玻璃水哈。这个玻璃水呢，其实前两天有朋友已经用过了，说真的是挺好用的，比平时比如说大家用到那个玻璃水呢擦得更干净，而且呢不容易留水痕，还是确实挺好用的。庄里的呢这位朋友也说了，说刚才我们不是出了一道题吗？什么小动物这个牙齿需要去这个不断的磨是吧？他说记得老鼠还有这个鲨鱼的牙齿也是不断的更新和生长的。
0: 刚有朋友说，哎呀，咱人类的牙要是能坏了就自己换就好了。然后
1: 估计牙科医院可能就不存在了。
0: 对，然后那个郝祥啊，祥子啊，说这个说祥子最近怎么没来替班啊，说这个鲁军休年假了，因为祥子去拔了颗智齿，也是这个牙不好啊，就是哎，咱们这个牙就是到老了以后啊，多多少少还是可能会出点问题，所以就是要好好爱护。哎，说到爱护了啊，少吃点甜的，但是生活当中还是有时候需要一点点这个比较甜蜜的啊，这个美食来滋养一下。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早上起来我在家冲杯蜂蜜水，不能用开水泡，主要是为了避免破坏里面的什么呢？我们刚才给了大家三个选项，一个是糖分，一个是营养酶类，还有一个是香味儿，您觉得是哪个啊？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继续到我们的晚高峰打卡帖上来进行答题，发送打卡两个字，或者是晚高峰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答题了。如果你不答题没关系啊，就留个玻璃水仨字就可以。
1: 对，北欧童话呢发了一张照片啊，说让大成看看这是什么菜呀、啊、
0: 这是百合吧？
1: 对、是百合吗？反正我感觉是像花瓣对吧，它肯定不是蒜瓣啊，这个是花瓣。莫阳说是
0: 我觉得是百合，
1: 嗯，
0: 像是百合啊，看着是
1: 百合花。
0: 不是百合，就是你吃没吃过西芹炒百合，这是那个百合球茎嘛、挺好吃的。
1: 是吧？这
0: 对，这只是说
1: 真有行家。
0: 我觉得是啊，我看着像是，但是只是有的时候吃西芹炒百合，里边那个百合特别特别少。你这一整盘这个价值不菲啊！你别看它是个素菜。好、我们这个今天啊，这个天气大家都说很凉爽、很舒服啊。那么明天还会不会接着下雨？我们也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首先呢，提示一下大家，明天还是有雨的。石家庄小雨转多云，19度到24度。
1: 承德阴转多云。16度到23度，
0: 张家口小雨转多云，14度到19度。
1: 秦皇岛阴转多云，19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
0: 唐山小雨转多云，19度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
1: 廊坊小雨转多云，20度到23度。
0: 保定小雨转多云，19度到24度，北风3到5级。
1: 沧州小雨转多云，19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小雨转多云，20度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小雨转多云，18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
0: 邯郸小雨转多云，20度到26度，北风3到5级。
1: 继续来关注首都北京小雨转晴，19度到24度。
0: 天津雷阵雨转阴，21度到25度。
1: 来看看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6度到24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22度到27度。
1: 山东济南小雨天气，21度到27度。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6，PM10 的指数11，空气质量属于优。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了。
9: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992晚高峰，陪伴大家一路到家啊。我们刚才呢，给大家在打卡帖上出了一道题，说这个夏天呢，有的时候喝蜂蜜的时候，我们不能用特别热的水啊，尤其是开水，不能用开水来冲，是怕啊破坏蜂蜜里边的什么物质啊。有3个选项，糖分、营养、酶类，还有香味儿。有朋友说选 B 吧， B 字儿最作，是不是这个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嘛。你别说选对了，正确答案就是营养酶。那为啥呢？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蜂蜜特别甜，它里面的糖分就是葡萄糖还有果糖占了总量的70%到80%。那这类糖呢，它的热稳定性是很强的，你用开水冲不会破坏掉糖，所以呢不是说需要避免的核心对象。那跟大家讲讲啊，为啥营养酶就是会怕这个开水或者是热水。
11: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就这个营养酶类呢，因为它蜂蜜当中啊含有的这个葡萄糖的氧化酶，还有淀粉酶等多种活性酶呢，以及维生素 C 还有 B 族维生素等一些营养物质，对温度是非常敏感的。当水温超过60度的时候呢，这些活性酶就会快速失活，维生素呢也会大量的分散流失，这也是蜂蜜不能用开水冲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0: 嗯，还有说香味儿，哎，我感觉说每回我要用开水冲这蜂蜜，感觉不那么好喝。哎，确实是的。高温会让蜂蜜的天然芳香物质挥发，会导致这个风味有点变差了啊。有的蜂蜜可能会有点发酸，但是这个是次要影响啊，不是主要的。咱们主要的还是冲着中间的这个营养酶类的物质，不然跟喝这个糖水可能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11: 对，
10: 好，这是我们今天在打卡墙上给大家放的一道趣味问答题，哎，放新题了。那么不知道大家养不养鱼啊？刚说养宠物的朋友说我们家不养，哎，养鱼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啊，如果说您仔细观察，夏天鱼缸里的鱼如果说浮到水面上呼吸，大概率是因为什么呢？ A 水里缺氧了， B 天太热想吃东西， C 是光线太强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缺氧了，还是天气太热想吃东西，还是光线太强？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大家呢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呢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找到我们的这个打卡帖来进行留言。那么也可以来答题啊。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打卡墙上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9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给您包邮到家。
11: 对，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条高速的路况。目前呢高速交警一支队呢传来消息说呢，青银高速转西园高速匝道处呢，因为车流量呢大的一个影响啊，缓慢通行，请前往化工园区石家庄东还有鹿泉南下路的朋友呢绕开石家庄南站口。
10: 嗯，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其他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木子飞这位朋友刚刚发了一条语音啊，又重复了一遍。
12: 哎，陈总，我想表达一下，在这个玉泉路和上城大街交叉口，在玉泉路上边尤其向东发生两车刮蹭啊，占据北右侧车道这儿，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10: 嗯，还有小炮发来的语音。
13: 西三环建设大街下大了啊。
10: 下大了又这会儿又下起来了。刚才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外边反正一点点的毛毛雨。木子花开说，哎呀，下班打卡喽，这会儿外边又下雨了。哎，又下起来了。那大家在路上啊，没带伞的朋友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早点回家。
11: 对，路上遇到了路况呢，记得啊随时来联络河北交通广播，我们也为大家呢在线来导航。
10: 嗯，那同时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啊，还没有领我们车展门票的朋友，您现在可以发车展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领到我们的这次的免费门票。而且呢时间已经很近了啊，是在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换车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不管是您想看燃油车、混动车、纯电车啊，全品类可以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参数备再多啊，不如亲自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11: 对，确实如此啊。因为如果你在现场购车的话呢，有这样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福利点满，比如说除了享受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之外啊，什么零元贴全车的太阳膜，近2000元的养护大礼包，还可以购车抽黄金，这些是属于一些额外的福利。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厂家呢针对于这次的车展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补贴，所以很多品牌啊买车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金九银十。那么汽车文化节又处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应该说是优惠叠加。当然如果说我们仅仅去看车啊，不买车其实也是有的玩的，比如说10套剪刀布赢75寸的大电视，另外大家玩集章游戏啊，一些潮玩周边呢、这些好礼啊，福利好礼呢，哎，就都送给你。当然现场还有会有非常精彩的演出。现场售票因为它是30块钱一张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呢，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是有专属福利的，我们每天限量发放992张福利门票，是免费抢的。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输入车展这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无啊。一年其实我们知道秋季车展就这一回了，如果说你错过了这次秋季车展，那就得等明年什么时候呢？五一的汽车文化节，那还得隔个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因为到后边票就不好抢了。30块钱一张的现场门票现在免费发放， 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官方的微信平台吧。

0: 算了，回家吧。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热搜点击。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刘翔的账号。在8月26号的深夜，刘翔再次在微博发文，讲述自己面对安置方案的内心困惑。刘翔表示呢，自己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不想走，而是没有被允许离开。时隔10年，现在迎来安置安排，摆在面前的只有当教练和买断两个选择，这让他感到十分的迷茫。他说呢，做教练自己没有相关的执教经验，如果直接上岗，担心会耽误别人的前途。对于买断这个说法，自己并不了解，同样也拿不定主意。
2: 对，他坦言呢，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了，所以呢，真心啊，说希望听听广。

0: 大网友的想法。而就在26号稍早的时候呢，刘翔就已经发布微博啊求助。他写到呢，说在线等，我遇到一个难题，体育局呢给出了买断或者是当教练上班两个选择，想请网友呢帮忙出主意。事件呢也是引发了关注。之后呢，据新华社的消息，上海市体育局作出回应，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的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会继续和刘翔保持良好沟通，妥善做好各项的保障安置工作。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今日的智生活才知道。当地时间8月25号 ，SpaceX 宣布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地球最大的太空发射场。发射场占地面积约12.5万英亩，计划实现每年数千次发射。该项目将从2027年开始建设，目标是2029年完成首次发射。美国媒体报道称，该项目将面临繁复的监管审查，即便是规模小于该项目的德州 SpaceX 基地，相关的审批审查也耗费了近10年时间。
0: 再来关注一下苹果的消息，在8月27号的凌晨，苹果正式官宣秋季特别活动举办时间，在太平洋时间9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9月10号的凌晨1点，活动呢将会在 Apple Park 乔布斯的剧院举行。本次发布会主题为亮芯片来耀眼。
1: 这次发布会意义特殊，这是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上任之后的首场重大发布会。按照安排，蒂姆库克将会在9月1号卸任首席执行官，转任执行董事长，原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接任苹果 CEO 一职。
0: 市场呢普遍预期呢，本次发布会呢会推出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还有外界期待已久的苹果首款折叠手机。那么这三款新机型呢全部会搭载最新的2纳米工艺的 A20 Pro 芯片，而标准版的 iPhone 18呢将会预计在明年才会正式发布。这款折叠的 iPhone 呢被称为自2017年 iPhone X 之后呢苹果又一款全新外观设计的手机。折叠状态屏幕约5.5英寸，展开之后呢达到7.6英寸，展开使用体验接近 iPad。 而为了做到机身的轻薄，这款折叠手机呢是改用了 Touch ID 的指纹识别，不再配备 Face ID 的面容识别，同时呢取消了长焦摄像头。受存储芯片紧缺的影响呢，新一代的 iPhone 呢或将全面涨价。而有消息显示， iPhone 18 Pro 系列呢，海外起售价预计会达到2000美元，折叠机型的定价会更高。
1: 接着再来关注国产金属 3D 打印设备的订单持续走高，部分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2026年上半年，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76%。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是用激光融化金属粉末一层层打印出来的金属工业零件的大型精密设备，它的生产要经过数十道精密工序，通常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才能下线一台设备，主要用于打印航空航天、医疗或者是汽车领域的高端金属零部件。更多的内容呢，大家可以继续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微信上再来给我们更新路况信息。那么来听一下 Apple 发来的语音。
2: 一三环有南往北在桥上的果然的位置类似有一个红土块，
1: 有一个土块，哎，这应该是跟刚才日月星辰说到的这一块是一样。他说是西三环南向北，是说的这一个方向，在淮安路，差不多应该是这个位置啊。他说有一个灰色的石头砖和地面颜色接近，挺大一块的。我们的场编辑呢已经反映给了12345城管热线，市长热线啊。那也提示一下大家，稍后的18点钟呢，即将进入到我们九九二即时好运的互动环节当中。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是抽出了4位朋友啊。最近呢，九九二即时好运是幸运啊加一，号码也会加一。今天上午抽中了是751号，加一就是752。那一共啊，每个数字各有2位朋友发到。那么今天上午4位幸运听友分了我们这个500块钱的奖金。今天18点啊，我们的奖金继续回归到500元，好运也等着大家。稍后的18点钟，我们也会继续来抽奖，希望大家呢，哎，看看稍后这个好运到底落到谁手中啊。如果还没有发的话，朋友发"好运"2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下您的幸运数字。

0: 会弯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再加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首先提示大家，现在淮安路呢非常的繁忙，在向东通行的方向，提示大家现在在红旗大街桥上这一段呢，您从西二环一进市区往前走，走到镇港路桥上这一段就开始堵车了，要过了民心河才往前能好走一点点，倒是呢走到前面市区弯道之后就又堵上了，要过了前方的安建桥才能好走。那再往前呢还会遇到堵车的路段，是在翟英大街桥上，那要想彻底好走的话就只能出了东二环了。另外呢，在对向车道向西通行的朋友您注意，从建华大街一上桥开始就堵车，要过了修门街向西通行才能好走一些，但是呢走到中华大街桥上还会遇到一段拥堵。同时呢平行的两条主干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南二环呢现在从西二环转弯向东通行，转到南二环您一拐弯过来，现在在石通路桥上堵着呢，红旗大街桥上也堵着呢，再往前走一点啊，今天的建通街桥上也是有一段拥堵，但是呢不是说特别的长，您过了建设大街再往前要到玉祥街这块还得再等候一会儿。那么过了体育大街南二环就好走了。那对向的车道呢也是在转弯的这个位置，如果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的朋友注意，拐弯过来以后从潭固大街转弯过来的这个匝道处就开始有拥堵的情况了，前方呢是在建华大街桥上也是有一段短距离的拥堵。那么在玉祥街匝道的这个位置有小段的排队。那除此之外呢，南二环现在呢今天整体来说过了玉祥街往西走还是比较好走的。另外一条平行的主干道现在主要是在和平路棉衣立交桥的两侧啊，不管您是从哪个方向过来都是过了棉衣立交桥才能好走一些些。北二环今天的整体表现还可以，只有一个堵点是在胜利大街接近胜利大街运河桥的位置，现在呢向西通行不好走，但是过了运河桥就没有问题了。纵向的主干道西二环和东二环堵车的路段都是在中段的位置，西二环呢是在淮安路这个位置，您走到这儿想要向北走的话就堵上了，要想彻底好走那得过了中山路再往前接近新华路的位置才能好走一些。那东二环的堵点呢是比较零散的，主要是集中在了淮安路向北通行以及在玉华路向南通行的这两段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然后呢向北走到和平路的桥上，现在呢接近和平路就要开始堵车了。提示大家呢，目前东二环虽然说呢堵点比较

0: 零散，但是整体来说车流还是比较密集的，大家在路上呢也一定要小心的通行。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带大家来关注今天的九九二即时好运的开奖。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您在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上来进行留言，就有机会在18:30之后参与我们的抽奖。每天我们会送出玻璃水一组，一共是2瓶，给您包邮到家。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
11: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本时段的开奖，我们刚才啊。大成就给大家抽奖了、
13: 抽奖了。
0: 然后抽奖之前我俩还各自说咱俩也发一个吧，然后谁也没中。
13: 是我也发了奖，我说哎，你看我结合我前两天抽的那个概率、是吧，
0: 概率啊，
13: 把我抽过的数字先规避一下啊，结果呢还真没中。现在要跟大家说我们抽的结果吗？
0: 嗯，要公布一下啊，大家对一下自己的这个评论里留下的幸运数字啊。
13: 嗯，好，那我抽出的第一组数字呢是943，然后按照规则，幸运加一啊，好运加一，就是加一个数字加一，然后就是944、943、944是今天的两组中奖号码，不知道哈，收音机前的哪位朋友比较幸运又中奖了呢？
0: 嗯，如果说呢，您在早上8点之后到我们今天的18点之前，这期间呢，您发送了943或者是944这两个幸运数字啊，就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当然，前提是您今天发的就这个时段啊发的第一个数，哎，得是这两个其中一个，就有机会来瓜分我们这个时段的奖金。那么我们首先呢，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天气的变化。首先呢，提示大家，在27号夜间到28号的白天，我省的降水呢仍然会持续，其中的中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出现。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3: 对，另外呢，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呢多云转阴，会有小雨，个别地点呢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另外呢，最高的温度啊，张家口的北部、承德的大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以及邯郸西部19度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4度到27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多云转晴，29号夜间到30号是晴间多云啊，终于不下雨了。
13: 嗯，
0: 还有朋友刚问说邢台明天限啥号啊？今天是周四，今天限4和9，明天周五限5和0，也提醒您注意一下啊。还有朋友问到啊，说刚才一直在答我们的这个题目，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啊，晚高峰的打卡墙上，每天都会给大家出一些趣味的小题目，但是呢，您不想 少答题也没关系啊，也可以来参与抽奖。大家呢现在可以刷一波啊，玻璃水三个字到我们的这个打卡帖上。我们呢稍后呢18:30的时候会选出一位听友获得我们的这个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先来公布一下上一道题的答案啊，上一道题的这个答案就是养鱼的朋友都非常的清楚啊，就刚才有朋友就给发语音了，我们来听一下一寸光阴不可轻的语音。
4: 鱼在水上面漂是缺氧了，是水不行。
0: 嗯，
4: 鱼在水下面漂是鱼没劲儿了，是鱼不行。鱼在水中间游才是最好的状态。
0: 哦，是这样的。哦，鱼在水下边是没劲儿了。我有一天晚上啊，就半夜起来喝水，就发现我们家这个鱼，就是我在下边放了沙子，还放了石头，就发现它们就都沉底儿，然后不动，应该是在睡觉吧。
13: 对，
0: 请大家帮我解一下解惑啊，应该是这样的。
13: 有可能是晚上的时候它就沉下去了，是吧？其实它有的，你比如说里面放植物了，它可能会在植物的叶子
0: 上休息一下。
13: 对，
0: 哦，是这样啊。那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就是刚才这位朋友答的，就是水里缺氧了。为啥夏天的时候容易这样呢？因为夏天的温度就是升高了以后呢，氧气在水中的溶解度会随着温度升高大幅降低，再加上呢其他的这个闷热天气气压又低了，那鱼缸水体的溶氧量就会进一步下降。当这个溶氧量低到每升3毫克的时候啊，就容易让这个鱼浮到表面上，它就吞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溶氧的更高的空气来获取氧气，这就是夏季啊鱼浮头常见的原因。那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得开个增氧泵啊，或者放点新水啊。你养鱼吗？
13: 原来养过，但是基本上都没养太好，
0: 就是，
13: 对吧？我养过那个，就是有一种鱼叫蝴蝶鲤，是吧？那个挺漂亮的那种
0: 鱼，对，确实挺漂亮。
13: 当时买了好几条，然后还专门为它准备了一个大鱼缸。
0: 嗯
13: 啊，结果呢，应该是也养了几个月吧，但是后来因为环境问题，它就死掉了。养的最好的鱼呢是那个凤尾鱼。
0: 对，那个鱼特别好养，
13: 因为那个鱼啊繁殖能力特别强。就是其实我当时只是买了几条，
0: 嗯，
13: 但后来发现买鱼缸都是，对，买鱼缸都是。但是也是因为后来就是它又时间长了吧，生态可能发生变化，鱼呢就渐渐的就
0: 不漂亮，那没有颜色了，
13: 对，
0: 是吧？
13: 就没有颜色死，也是有的就可能生病了，
0: 嗯，
13: 啊，所以这个养鱼确实是一个技术活。
0: 对，
13: 后来我就放弃了。
0: 对啊，我们刚才说的不是分析几个原因，说这个鱼，有的是你喂食的时候它浮到上面嘛，
13: 对，
0: 说天气太热想吃东西，其实高温不会让鱼主动到水面觅食，但我发现这个鱼喂的时间长了以后，你一站在那儿，
13: 哎，它就找你，
0: 对，它就找你啊，
13: 对。所以呢，这个刚才 B 答案当中啊，就是说，天气热想吃东西，其实这个就不太对了，因为它不属于这种夏季浮头的这种普遍，因为比如长期投喂饲料啊，形成进水的习惯啊，然后呢，不属于夏季浮头的普遍大概率的一个原因。那么 C 答案呢是光线说太强了。其实呢，光线强度啊和鱼浮到水面呼吸呢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也不是该现象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0: 嗯，那我们来给大家出新的题啊。
13: 嗯，
0: 平时早上起来吃煮鸡蛋，是不是我们就是说煮完了之后啊，你就把这个鸡蛋放到哪儿呢？放到这个凉水里，我们说拔一下，
13: 嗯，
0: 比较好剥。
13: 嗯，
0: 是吧？
13: 对，
0: 那这种情况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是个什么原理呢？主要利用的是什么原因？
13: 刚煮
0: 啊，对，一个呢是热胀冷缩 ，B 水的润滑作用 ，C 是蛋壳遇水软化了。刚煮熟的鸡蛋放到冷水当中更容易剥壳，是什么原理呢 ？A 热胀冷缩 ，B 水的润滑作用 ，C 是蛋壳遇水软化了。您知道答案吗？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到我们的微信发送晚高峰三个字，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进行留言。

期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

0: 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有朋友说我在107国道南三环这儿，现在呢雨又开始下大了。哎，也提醒大家，刚才呢可能刚下班的时候这雨还没下起来，但是呢有朋友说这个毛毛雨没事就慢慢溜达往家走，还有朋友今天说我骑了共享单车就往家走呢，这会儿是不是下起来了啊？到家了没有？到家了的朋友欢迎大家及时跟我们发个微信说声您到家了。
1: 是的，现在路面的情况呢就是拥堵点会比较多一点哈，我们来重点梳理几条线路吧。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南二环，目前呢从西二环转过来往前走，从这个石桐路哈这交叉口的往前走，大概拥堵点已经是过了中华大街了啊。还有就是再往前走呢，主要的堵点是停留在了这个建通街的桥面上，从平安大街到建通街之间出现拥堵。小段的缓行之后，到了过了建设大街又开始拥堵起来了，前方快到富强大街了啊，然后富强大街就接上了，一直到体育大街，这是南二环目前的一个状态。
0: 同时呢还有朋友在问说我想去山姆逛一逛，这会儿堵不堵？堵啊，建华大街往南还有昌盛路上现在都是车流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包括山姆周边的旁边的这条你想要进停车场的话都得等一会儿，所以说呢再次提示大家啊，去往这个山姆会员商店的朋友，哎，您就是做好啊要堵车的准备。
1: 是的，环路呢现在压力也非常的大哈，现在东西双向从胜利大街然后到体育大街之间这个压力呢都非常的大，双向拥堵。另外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从友谊大街往前走，然后一直快到这个师范街啊，基本上都是处于拥堵的状态。总之呢通行环路的朋友哈，步行就看看辅路怎么样，因为桥面上压力确实非常大。
0: 还有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有位朋友说在体育大街东港路的这个位置西行方向的红绿灯只有十几秒，说晚高峰这儿感觉特别堵，是不是有交警在手动控灯进行了调整？还有位朋友发了条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李听众的语音。
2: 九九二，这个维宁大街北向南从清华路到中山路这一段半个小时了还没有动，它这个中山路跟人民大街交叉口往南走的这个红灯。

0: 是吧？这个绿灯时间太短了，基本上都是20来秒，车太多过不去，能不能反应反应，把这个红灯从北往南的红灯时间调长一点呢？文明大街中山路交叉口从北往南。
1: 嗯，好，那我们把这个您的建议啊也记录一下，等到下一周彰化警官连线的时候我们再来反馈。还有朋友问说今天开奖号码啊，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两位朋友平分我们这500元的奖金。
2: 嗯，
1: 而且今天咋说呢，这个加一倒是没加上人啊，今天中奖抽到的号码是943，我们幸运加一的话还有944，结果今天944没有朋友中奖，943倒是有两位朋友中奖了。手机号130尾号2608的礼尚往来这位朋友，还有一位这是182尾号4828，恭喜这两位朋友获得了我们这一时段的即时好运的奖金。
2: 对，还是可以的哈，平分了500元的奖金。那明天早上的8点钟呢，依然会有哈我这个即时好运的一个发放，所以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提前哈发送数字了。我们也希望明天能够中奖。
1: 同时呢，我们稍后呢在18:30之后呢，也会抽出我们在992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上抽出一位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这个玻璃水2瓶啊。这个玻璃水呢也是由我们的992爱商城提供的。那么爱商城呢，如果说您想要逛一逛，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啊，最近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现在呢是限时5折，今天正式开抢。平时呢您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统统5折拿下，包括一些轻奢的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都有，香奈儿、古驰还有蔻驰、迪奥、 miu miu 还有芬迪这些大牌正品保证，商城直发，大家呢可以发送3个数字6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购买。
2: 对的，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是来自于戴森的 HD08 吹风机。那买这个吹风机的话呢，还赠您梳子啊，今天是5折啊。我们知道平时呢老款清仓吹风机的话呢，售价要1998元，但是今天呢只享5折的优惠，折后价格戴森的 HD08 这款经典吹风机只需要999元，而且限时再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
1: 而且呢这个吹风机真的是挺好用的啊，它搭载了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在下边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早上起来呢洗个头发上班，睡前洗完澡拿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快速吹干，省时又省力。普通的吹风机呢靠的是高温烤干头发，温度高风速弱，吹得慢不说，长时间的高温烘烤呢也容易造成头发干枯发黄分叉。但是戴森的这个 HD08 它不是靠高温给您烤干的，靠的是11万转的高速马达，大风力急速吹干，用风速把水分瞬间带走，配合呢每秒40次的智能温控，全称低温恒温，3分钟快速干发，不烫头皮不伤发质。那戴森呢也是一边吹干一边护发造型，自带负离子抚平静电，搭配专用的造型风嘴，吹完之后是顺滑蓬松有光泽的。戴森整机耐用抗造，一台用好几年，那平时每天花不了几毛钱，换来的是常年的舒适和精致发质。平时售价1998，今天咱们直接享受5折的优惠，折后只需999元，限时还再送您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而且是老款啊，有这个清仓，而且有一点微瑕啊，提示大家这个是有一点微小的瑕疵的，是建议误拍，不然的话呢它达不到这个价格，而且库存也是有限的。如果您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发送3个数字6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购买。
2: 对，此外呢还有就是 MLB 的包包集合哈，也是限时下单送您帽子，女性朋友们出门呢真的是太需要一款好看又实用的包包了。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潮牌 MLB 包包集合款式非常的多，可以任您去选择，容量之王大特包啊，这个大托特包，以及爆款出圈的这个腋下波士顿，还有大包小包全都有啊，而且他还参与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原价呢598元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拿下299元。
1: 那也希望大家呢，您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逛一逛我们的爱商城。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先来说一下啊，我们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题嘛，说这个鸡蛋，每回煮了鸡蛋，特别烫的时候，把它放到冰水里拔一下，我们就变得好包了。那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刚才给大家说了几个这个选项，一个是热胀冷缩，一个是利用水的润滑，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浸到水里以后，鸡蛋皮儿就变软了。那大家基本上都答对了，正确的答案就是热胀冷缩。
3: 对，你看遇冷了，然后它快速收缩，和鸡蛋皮儿就出现了一个脱离的状态，所以特别的好拔哈。
2: 嗯，
3: 这大家都会有这种生活经验。
2: 对，那我们18:30了啊，我们也抽出了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获得玻璃水的朋友，请与月同眠。哎，这名字还挺浪漫，与月同眠，手机号189尾号7500的这位朋友，我们刚才呢已经给您回复了信息，您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把您的这个7500的号码补全发送给我们，我们稍后呢把链接发送给您。36分的时候啊，18:36的时候，您如果在这之前没有回复我们这条信息的话，我们就自动往下递补了啊。大家等36的时候，哎，他要是没回，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发玻璃水。再次提示，与月同眠189尾号7500的朋友，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您的这个尾号7500的手机号，来领取您的奖品。我们稍后呢，继续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爱商城大牌也疯狂的专区现在正在火热的开展当中，限时五折。平时呢，咱们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可以通通五折拿下，比如说衣服呀、包包呀、鞋呀、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Gucci， 然后 Coach、迪奥、miu miu、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商城直发，欢迎大家来下单。那今天的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两天大家非常呼声很高的说，给我找个戴森的吹风机吧，平时人舍不得用，太贵了。现在是老款清仓微瑕，但是你说一个吹风机它瑕不瑕的，能有什么，能吹干就得了呗。搭配被多款造型的风嘴，比如说有这个顺滑风嘴啊、造型风嘴、扩散风嘴，用过的或者是了解过戴森的都知道，就是这些风嘴让你的头发搞出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吹风机，就是世界上的吹风机只有戴森和其他，它就是你在家里的美发沙龙。平时售价是1998，买个吹风机啊，我现在用的是30块钱的，你说它得是啥概念？但是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的优惠，折扣之后只要999，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用的梳子都是戴森的，而且颜色很多可以选。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介意勿拍，库存数量有限啊！如果喜欢的话，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二爱商城，欢迎大家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啦，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2: 嗯，好的，感谢马杰，再见。那大家呢，如果想要买到这个吹风机的话，您可以发送3个数字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5: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1: 我们在这里。
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3: 我们来了。
14: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2: 18:37了啊，有朋友问我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捡漏，哎，没机会了，与月同眠已经把他的信息发过来了啊，我们也恭喜这位朋友，哎，您注意查收我们刚才在微信回复给您的领奖链接，按照提示来领取我们的这个奖品。快递小哥说呢，我现在在京昆高速到行唐服务区这儿呢，现在下着小雨呢，也提醒在高速上行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啊，大家发来的语音信息，听一下大伟的语音。
15: 792992，民安四路和天山大街交叉口，西行300米，路上有个大坑，反映好几次了，没人管。
2: 那我们稍后把这个情况再跟这个市长热线反映一下啊。再来听一下邱师傅的语音。
16: 992。淮安路建设大街东往西走，东往西左转，有1个左转灯，有4个直行灯，道中拥堵厉害，拥堵厉害，每次下班都要等3个或者4个灯。以前是可变车灯，有2个左转，现在就剩1个，堵车严重。
2: 嗯，您是觉得还改成以前那样比较好，是吗？
3: 对，但是这个呢也得去研判一下交通的路况，比如说您处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一个车流的最高峰，对吧？也往往做一个综合判断，但是这个情况我们也记录一下，反给等张华警官正式啊在线的时候，我们也跟他集中的交流一下。
2: 嗯，再来听一下吴星星的语音。
3: 嗯，
17: 这个建通街桥上面拥堵的这基本上已经通开了，因为前面刚才有事故，刚才交警已经处理了。我看这个。

0: 车已经驶离了，现在已经开始通行比较快。
1: 南二环之前建通接着就是有一起事故，我们刚才说南二环上整体来说它这个堵车一段一段的，但是这会儿呢您刚说的这个事故驶离了，但是呢大家就是期待啊马上一会儿就好了，但是现在堵车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基本上跟玉祥街中间的这个堵点要连上了。大家要过了体育大街往前你才能稍微好走一点。
2: 对，还有这个老马也说啊，说这个高邑啊这块上不了高速啊，京港澳高邑往石家庄方向说目前是属于一个封闭啊，不能上高速了。
1: 还有朋友呢在问说石家庄南口这儿堵车吗？目前我们看着石家庄南口是没有拥堵的情况，有没有刚才通行过石家庄南的朋友也来回复一下石家庄南堵不堵车。继续的时间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付了，说我刚过了石家庄南，不堵车，单纯的车流量大啊，就是大车的车速会比较慢，所以说呢，也提醒刚才这位朋友，如果说走得慢的话，您稍微的等候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交通旅游方面的资讯。首先呢，来关注地铁四号线的最新进展。近日，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四号线一期工程友谊南大街站至红旗南大街站区间明段挖段左线顺利实现封顶，这一节点目标的完成标志着该区间明挖段的主体结构施工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为后续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再来关注下，石家庄新增了五个就近的取牌网点。近日呢，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联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创新推出了警邮合作的新举措，依托24小时的自助取牌系统，在市内的五区同步启用了五个号牌便民的服务网点。车主呢办理机动车登记以后呢，可以选择就近的邮政网点来领取号牌，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取牌。
0: 此次启用的五个邮政网点分别覆盖了桥西区、裕华区、新华区、长安区和高新区，选址充分考虑了区域均衡性和交通便利性。第一个呢是在新石中邮政所位于这个桥西区新石中路的166号，还有金马邮政所在裕华区潭固南大街228号，第三个在北站邮政所位于新华区市庄路261号，以及潭固南营业所位于长安区潭固南大街15号，还有一个呢是在珠峰营业所位于高新区的珠峰大街136号。也就是说这五个取牌点啊，大家可以就近的来取。你看这个潭固南大街正好啊，这个一南一北各有一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是，我们再来哈，最今天的节目呢，再来跟大家哈关注一组生活提示。常吃的四种食物啊，胃癌的风险会比较低。那到底是哪些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同时，还有六个症状，我们要应警惕胃癌的前兆。中国人群胃癌风险管理公众指南2023年版呢，针对于如何吃才能够防住胃癌，给出了具体的推荐。这个指南当中呢，主要制定者之一，那是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胃癌中心的主任。那么他已经详细解读了，比如说新鲜的蔬果，新鲜蔬果当中呢就富含了类黄酮、维生素 C， 还有番茄红素等一些生物的活性物质，具有抗氧化、防癌症等作用。其中呢，韭菜、大蒜、葱类蔬菜，还有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可以显著降低胃癌发生的风险。所以呢，建议成年人啊，每天摄入300到5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的蔬菜呢，应该占一半，新鲜的水果摄入量每天是200克到350克。
0: 另外一种呢，就是全谷物，谷物的摄入与胃癌风险存在着明显的关联。调查显示，大量食用全谷物，比如说咱们平时吃的这个小米、玉米、高粱、燕麦和荞麦，可以将胃癌风险降低至13%。大量的食用精致谷物，也就是精米白面，会使胃癌风险增加36%。建议呢，每天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类物质，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是50到150克。
1: 第三种呢，就是非发酵的豆制品。豆制品呢，分为发酵豆制品，比如说像腐乳就属于发酵类的，还有呢非发酵豆制品，比如说像豆浆、豆腐还有豆干等等。那研究显示呢，摄入大豆可以使胃癌的风险降低36%，而大量摄入发酵豆制品呢，会使胃癌的风险增加19%。
0: 大豆这种有益作用可能归因于一些有益的化学成分，比如皂苷和大豆异黄酮，而发酵豆制品当中含有大量的盐分和致癌的亚硝酸盐化合物，可能会抵消其有益成分的抗癌作用。建议大家呢多吃这个非发酵类的豆制品啊，其实就是咱们常买的什么豆浆啊、豆腐啊，还有豆干这一类的。
1: 对，第四类呢是绿茶。茶叶当中呢富含茶多酚等多类的活性物质啊，有助于抗氧化、抗癌，适度饮茶可以调节血脂、血压，有助于呢降低卒中 肠癌等一些风险。研究显示呢，适量喝绿茶有助于降低胃癌的风险，所以呢，建议成年人呢适量饮用绿茶，每月喝茶50克以上。注意哈，不要太烫，也别泡得太浓。
0: 嗯，稍后的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提示一下啊，有位朋友说胜利大街塔北路的这个路牌咋不一致了，跟地面标线？我们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也反映给相关部门。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虽然呢说今天我们晚高峰的节目快要结束了，但是呢路上的晚高峰没有结束。有朋友在问说和平路咋这么堵，尤其是往西的方向。目前呢和平路向西大家过了胜利西街往前走一段就一直在堵车，而堵车的队伍是从哪儿开始的呢？就已经要接近西二环了。大家呢这会儿如果说您已经在和平路往西了，就还没到胜利西街这儿，不如先下桥啊，绕其他的主干道要走，好走很多。要是能绕到北二环上最好，因为北二环的这一段是完全不堵的。
1: 是的是的，正好能够错过这段拥堵，因为这段拥堵的话时间就不太好确定了哈，所以可以曲径通幽啊。
0: 还有位朋友问说和平路和复兴大街辅路交叉口北向南，他说我都等了四个红绿灯了，一直是和平路的车在走，不知道啥情况，帮大家看一下啊。和平路目前看着还好，目前是和平路向南走的车，就是在辅路上向南走的车排的特别特别的长，已经到了石津西路这个位置，所以说呢交警可能是在现场的分流。那目前看着呢和平路上整体来说这个车流是比较畅通的，是复兴大街上的车现在一直在排着啊，不排除有可能灯坏了，您看看前方是不是有交警在手动控灯，有这个可能。当然呢这会儿路上确实是不好走啊，大家呢赶上说今天这个堵车都赶上周五的晚高峰了，因为今天可能不是又下雨了吗？有朋友说路上有一小段的降雨的情况。
1: 但是啊咱们堵车别堵心哈，所以大家呢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和的情绪。我们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为大家去播报路况的这个内容。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您有闲暇的时间，比如正在路上堵着对吧，然后呢车也没有怎么动，其实趁机啊可以去我们的微信上抢抢我们的车展门票，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哈。因为我们9月10号到14号呢，石家庄的国际车展呢就会正式拉开大幕了，河北广电也是作为主办方之一啊。所以呢在这届展会当中，如果说您想一站式看车买车，买到合适价格的车啊，包括去玩游玩啊，去逛展，那么都可以提前锁定我们的福利门票。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抢这个每天992张的福利门票。因为到后期可能真的会出现像今天路况一样的情况，会非常的拥堵，抢的人会比较多。现在抢的话比较好抢，全家人出游的话呢提前规划能够省下不少钱。
0: 同时呢河北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每天下午的14点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可收看实时直播全省高速路况动态、收费车站的车流情况以及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使用状态尽在掌握，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路线规划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陪伴大家到这里，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节目，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992直接导航来关注一下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市新石北路中华大街至南长街五支渠下游流域雨水管网提升改造施工，定于2026年8月29号晚上的11点开工，工期是3个月。施工采取分段的交通方式进行，围挡新石北路中华大街至南长街路段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双向通行，围挡南北两侧各预留的2米道路。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11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9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27度。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多云转晴，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

0: 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今天是星期四，按照咱们盲盒来了节目组的老规矩，今天是盲盒来了之大帽来了，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才华横溢、魅力超群、有求必应、能迷倒问天少女而不知的大猫司机。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你的微笑啊，他说大茂这谁啊，你嚷嚷什么呢，你在那嚷嚷。这是我们亲爱的听友热气球啊，我还没上节目呢他就已经留言了。这都不用我放片花了，大家说的真好，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啊！今天周四大茂来了，把快乐送给各位。开场先给大家讲个笑话。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今天中午呢，我去理发了啊，理了一个不是很好的发型。我就感觉需要打理一下子嘛，我就问老板，我说这个发型我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老板想了想说，他说那个千万注意啊，就是不要告诉别人这个头发是在我们家弄的。

怎么样，今天的这个笑话有没有逗笑你呢？如果说没有逗笑你，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让你笑疯了。

首先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问问各位，到目前为止，今天你一共花了多少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此时此刻你正在是吧，路上开车的也好，或者说干嘛也好，哎，正好总结一下，你看看你今天到目前为止花了多少钱了，有哪些钱你觉得不该花呢？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另外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来收听收看大茂司机的节目，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白这位朋友他说，大茂你又来秀恩爱了，这一看啊就是老听众。老听众都知道，一般我上节目的时候呢，都会分享一些像小鹿了，包括月色，他们一般涉及不到的一些领域的一些话题。那恩爱这个话题呢，只能是我来分享。但是啊，我跟小雅恩爱归恩爱啊，我一般不是说那么主动的去炫耀，因为这样大家会觉得啊，大茂你怎么这样啊，是不是？经常收听节目的也知道啊，我生活中的一些段子都是来自小雅。既然你们提到了秀恩爱，我也来说一说小雅吧。今天是周四，应该是在周一的时候，我当时呢我在做饭啊，因为我是非常的贤惠的，家里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我来做的。当时切菜呢，一不小心，哎呀，把手给切了一个小口子，哎呀，当时那个血啊流的呀，就一滴一滴的都流出来了。然后小雅呢就听到了我这个声音，她就赶过来了。我说媳妇儿，我这手受伤了，然后我就拿给小雅看啊，就是那个手指头上的。然后小雅就看不清嘛，然后呢她就把我这个手指头就放到自己的眼跟前，然后用另一只手呢把我这个手呢，她就想把这个手机上那个图片放大一样那种感觉啊，她给我掰开看。就本来她来的时候我都已经快好了，她这么一掰我更疼了。

真的，哎呀，我就当时我就觉得，真的你就多余让他看。我就在想，年纪轻轻的怎么眼神还退化了呢？哎，真的，我就经过这个事，我就发现啊，就是你看，咱们是不是是这种猿人啊，猿猴，咱们转变过来的。按理来说是吧？比如说有些技能，其实我们是可以继承下来的。为什么我会退化呢？比如说有一个技能，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退化，比如说爬树这个技能。你看是不是现在很多人爬树都不会了，退化了？

那天做完饭之后呢，我手不是受伤了嘛，然后他又给我弄得更疼了，然后气得我真的我就说我不做饭了啊，你不带你这么欺负人的。小雅也可能是觉得自己理亏啊，然后呢就把后面的饭都做了，我确实挺欣慰的。所以呢第二天啊，他好像有一些事情他生气了，可能是因为单位的一些不顺心的一些事情。我看他回来之后呢就垂头丧气的，我说小雅亲爱的怎么了？他说呢今天呢在单位有同事说他了，他特别伤心。我说小雅乖，咱不伤心啊，来坐到老公身边，不要什么事情是吧都往心里去是吧，你这样，我跟你说啊，你看啊，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会很生气对吧，

但是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真的我会觉得他在向我问好。你想一想，如果说小雅，我站在五十楼，有人骂我，真的放眼望去，我只能看到风景，我根本看不到他。小雅，你听出来吗？你知道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吗？当时呢，小雅，从我的怀里抬起头，望着我的双眼，特别深情的就说：“她说，老公，你人品这么次吗？站在几楼都有人骂你吗？”我说：“那个，你出去。”

的，有时候在家里不顺心了，是吧？有一些小矛盾了，我就想出去走走，找自己的朋友，找自己的同事啊，好好去玩一玩。如果说我自己郁闷的时候，在家里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会选择去找月色。有人说了，哎，你没事，你找月色干嘛？那个不是说我推崇他，或者说是怎么去夸他啊？月色这个人特别仗义。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通过一些流言蜚语，或者说别人的一些话，你会觉得啊，月色好像是不是挺抠的，是怎么样的？我真的今天啊，我在这里给月色月掌柜证明一下子啊，他为人特别的仗义。如果说你说他唱歌五音不全，这个我没办法反驳，但是你说他抠抠搜搜，今天我一定要为他证明他很仗义。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我刚进入电台工作的时候，就是月色带着我的，所以说他算是我的一个老师傅。

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属于小弟一样的跟在他的身后，然后呢他也会啊非常关照我小鱼，我们呢属于二线主持人，然后呢我们就跟在一线主持人的后面，我们出去呢去爬活。你看主办方是吧，会请月色了包括小强了去主持啊，包括去演出，哟那阵仗太大了。然后呢我们三个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搭的。你们应该能懂什么意思吧。当时呢有主办方邀请我们是吧，新石门客栈的一些整体啊大家出去去演出，当时去的目的地我记着应该是保定啊。当时的主办方特别大方啊，给月色包括小强一人单独一个房间啊，而且还是套间。真的不得了，那应该想想应该是10年前了啊。排场特别的大啊，因为人家值得啊，人主办方愿意花这钱。那相比较你看我了，大鹏了，小鱼了，我们就是仨人住一屋。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新人嘛，我们也觉得没有关系是吧，能出去演出有点外快挣就不错了。所以说我们就没什么要求是吧，有住的地方啊，第二天让我们演出拿点这个演出费我们就很开心了。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呢是三个人住一屋的这个房间，所以说呢我们是不含早餐的。大概晚上的几点钟啊，7-8点钟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早餐，我们在合计呀咱们应该怎么办，明天早上你看要早起来要演出，没有早餐我们吃点什么呀，不能饿着呀。我们真的我们就在屋里坐立不安啊，我们走来走去的走来走去的。然后因为正好呢月色的那个套间呢就在我们的房间的下面，因为我们走来走去嘛，我们三个人啊就不消停啊，走来走去蹦蹦跳跳的，他就觉得哎怎么三楼住的是兔子吗，然后他就上去看了看，哎呦一发现是我们三个是团在一起的。他说那个哥几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怎么晚上活蹦乱跳的呢。然后我们实在也是忍不住了，就把我们的这个困惑跟月色月掌柜说了，那个月姐你看啊，我们因为这个明天早上也得早起来化妆，然后有演出，但是呢主办方没有给我们安排早餐，我们在想应该怎么是吧解决这个早餐问题。当时月色听到这个事情他马上眼睛就瞪得老圆了，就像那个黑猫警长一样，眼睛瞪得像铜铃是吧，眼睛放出闪电光明。你就试想一下那个场景啊，就是黑黑的屋子里就能看到月色的眼睛发着光。然后他说哥几个不用担心啊，这个早餐我来解决了。我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雪上加，不是，这是火上那个，这是雪中送炭呢。他说那个哥几个啊，因为我们这个呢都有早餐，因为我们是住的套间嘛都有早餐，这个明天我把我的早餐让给你们。真的当时我们看到月色就是他1.6米的那个头啊，当时在我们心中就觉得到现在他永远2米。哎呦真的第二天早上我们是吧捧着月色给我们的早餐券，我们吃的那叫一个饱啊。所以说从此以后我大鹏小鱼我们就认了月色给大哥了。后来呢就是吧一直跟着大哥混，直到啊新石门客栈倒闭了。所以说啊就单纯这方面各位不能说月色抠抠搜搜，月色特别仗义，他把一个人早餐给我们三个人吃。但真的那天挺奇怪，就是早餐也没发现他去哪儿了啊。好了好了就分享到这儿啊，不能多分享了，一些趣事确实很多啊，咱们后面有时间继续再分享啊，不能再说月色月掌柜抠了啊，他是非常仗义的一个人。

0: 好了，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到目前为止今天你花了多少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一小段广告之后看看各位的留言啦。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啊，叫做明，来听一下。
1: 那么今天在这个日子里问花了多少钱，总觉得难以启齿，有点说不出口啊。
2: 也可爱的蓝精灵，
0: 该说就说啊，没花你就说。
2: 可爱的蓝精灵，
0: 别找理由。
2: 他们齐心合力开个帽子。
0: 来，今天互动话题，到目前为止你一共花了多少钱，都花在哪儿了？咱们来看看各位啊，到底今天的消费水平都怎么样啊。抖音直播间电咖砍车，他说呢，我今天花了100多块钱，是咖啡和四川饭馆。今天应该是请客了啊，不错，四川菜啊，那讲究的那就是色香味俱全。
2: 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
0: 好像别的菜不是似的。不好意思啊，没吃过四川菜。来，我们再来看看啊，各位，这位朋友叫做潜水的鱼，他说呢，今天买了一个顶针1块钱，一根黄瓜8毛，然后想不起还有没有别的了。你想一想，你买这个顶针是为什么呀？是吧？然后你买这一根黄瓜，你要搭配什么呀？是不是你就想到，哎，那个钱花到哪儿了？你的微笑啊，这看来是刷我抖音啊，看我发的视频了。他说呢，古有武松3碗不过冈，今有大茂3碗米饭炫。

0: 他们唱歌跳舞，
1: 你就没认真看，两碗半。相思无解，他说大茂开场的语音给他多少钱那么卖力，这都是啊我们的粉丝发自肺腑的对大茂的支持，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啊帮我录片花。最看红尘冷，他说哥你咋没开直播呢，我微波炉都调好了也没搜到你直播，他是7:03发的啊，你现在就行了，打开就能看到大茂了啊！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机是高尔基的机。
0: 他们唱歌跳舞。
1: 威廉啊，他说呢，今天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花过钱，不过一会儿回家路上计划趁着便宜要加个小油。
0: 阿曼阿谦，
1: 加个小油。是这样加吗？这也不花钱呀。潜水的鱼啊，他又发了一条啊，他是在15分发的。他说呢，我还有退了一个快递，运费显示5.66元，拿到快递呢点儿要花5元，上门取件呢最后一分也落不下，果断自己拿到快递点退了，挣了6毛。哎，真的就是第一次就感觉就是你这快递自己买的还挣钱了啊。甭管是挣的谁的啊，挣自己的也算，是不是挣是吧？真的很多人也在留言啊，就说大茂你怎么一来就秀恩爱，一来就秀恩爱是吧？不是说我秀，有人提的，我不想提这事儿。一路长虹，他说本来听着挺难受的，大茂哥哥每天来节目都秀恩爱，直到听了最后一段，我心里舒坦多了。你看，所以说这个节目就得慢慢的听，饺子一口一口的吃。
2: 晚上7:30，
3: 992，半点导航。

半点十分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高速交警一支队发来消息，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 K259 附近事故占据是第二第三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啊注意减速避让一下，位置是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 K259 公里的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小雨转多云，19度到24度；承德阴转多云，16度到23度；张家口小雨转多云，14度到19度；秦皇岛阴转多云，19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小雨转多云，19度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小雨转多云，20度到23度；保定小雨转多云，19度到24度，北风3到5级；沧州小雨转多云，19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小雨转多云，20度到26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小雨转多云，18度到23度，西风3到5级；邯郸小雨转多云，20度到26度，北风3到5级；北京小雨转晴，19度到24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1度到25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6度到24度；郑州多云转阴，22度到27度；济南小雨，21度到27度。石家庄市19点 PM2.5 的指数为8， PM10 的指数为16，空气质量属于优。也邀请各位关注一下我们992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啊，现在有大牌的专区五折的优惠，像一些轻奢的服饰了、包袋、鞋子、眼镜、吹风机、饰品啊，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等等啊，很多。像戴森的那个 HD08 的吹风机，各位可能已经听了很多人在推荐了啊，平时售价1998元，今天直接五折优惠，到手只需要999元，而且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啊，有头发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多款颜色可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它这个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老款清仓微瑕，介意的话呢就不要拍了，但是库存数量是有限的，喜欢的话呢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啊，把这个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吧。

0: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抖音直播间啊，一起来收听收看大茂司机的节目。您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白这位朋友啊，你为什么不敢读我上一条留言呢？我咋不敢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大茂，你这样的话你的听众会越来越少，粉丝会越来越少，结了婚的还好一些，那没有结婚的单身狗的感受你有没有考虑过？我考虑过，所以说我都不是主动去说的，真的就是甜蜜的事情多着呢啊，我那才说几条。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大茂跟小雅的感情那太好了。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分享好故事。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0: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冒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冒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到目前为止啊，今天你花了多少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
1: 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
0: 下半时段啊，我努力的啊，不再去啊，就是所谓的秀恩爱，因为我都不是主动的啊。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真的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才会啊把自己逗高兴，才会能让你们高兴，对吧？来一趟不能白来啊。今天下午，我儿子问我，他说：“爸爸，为什么电视要放在客厅呢？”当时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懵了。对呀，为什么电视一定要放在客厅呢？这是谁要求的？电视一定要放在客厅呢？我提倡啊，这个客厅就不要放电视了，咱们去客厅化。

哎，你们听了半个小时的节目了，有没有听出来我哪里有变化？你们是不是都没听出来？一点都不关心我。那个，你们没有觉得我嗓子就是是吧？说话带点鼻音吗？虽然说听起来比原来更加的有磁性了，是吧？更加的迷人了，但是确实啊，最近生病了。因为我这个人真的是会通过一件一件的身边的事情，我会总结和发现一些你们不会意识到的。

就是你看啊，我发烧了，然后呢我就吃了一颗那个布洛芬退烧药啊，就我吃完之后，哎，浑身的蚊子包不痒了，但是呢烧没退。然后呢我就怀疑这个布洛芬是不是治错地方了。各位有知道原因的啊，也可以来说一说，是吧？我相信你们一般不会想这些问题，对吧？也只有在

陈冷红颜，他说你吃的是布洛芬缓释吧，药效很慢。啊，所以说这个是只治蚊子包不痒是吗？不是这样的。云凡他说，大茂你应该再加一个字叫大冒险啊，来了，一看你就不是忠实听友，忠实听友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有一个月色大冒险。没有点关注的走到抖音直播间了，各位点个关注，也欢迎沧州的赵闹闹朋友啊，晚上好，记得点关注啊。今天互动话题不是问各位吗，就是你最近花了什么钱啊，都花在哪儿了。真的就是哎，其实有的时候你花钱的时机不对也不太好，如果说你花钱的时机对了，你就会觉得这个钱花出去也是挣钱了。我举个例子啊，有的人可能没有反应过来，因为呢大茂呢也是一个经济学家。你看啊，今年呢是2026年，对吧？也八月份，马上要九月份了。如果说啊，就说如果啊，就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如果说你2019年没买房，是吧？然后你2026年买了，你想想，你是不是会少打30年的工呢？对不对？感谢抖音直播间的点赞啊，说明大家也是非常支持的。而且我是觉得，你看，从这个社会上是吧，咱们努力的挣钱，挣到一定的钱之后，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适当的去消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真的，这个钱呢就像水一样，有流动它才是活水，是吧？有钱不花，那异常节约没必要。真的，我就发现啊，就是你看以前我去麦当劳，我看见大家呢都会剩比较多，是吧？然后我就可以稍微拿一点吃，现在大家都吃得非常干净，我就很苦恼。

0: 真的时不时呢就会分享一些我的见地啊，因为我也是涉猎非常广啊。一会儿呢就看看各位的留言吧，是吧？今天到目前为止你花了多少钱了，都花在了什么地方，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现在着重的来看一看抖音上的留言吧。这位朋友啊，风止于心，他说大茂你是不是不认识那个字啊，那个怎么读啊？啊，我知道了，你是在抖音上那个明那位朋友是吧？因为平常说话非常多啊，我只喜欢读第一个字，那个字我一般不爱读。E 这位朋友他说呢，我早上买煎饼花了5块，公司食堂吃饭5块，拼多多好评返现挣了8.65块。那个你私信一下我，这个怎么能返啊？
1: 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
0: 感谢风止于心的关注啊。胡他说大茂我到家了，我不陪你了，下车了，媳妇儿包好韭菜鸡蛋饺子了，今晚上饺子酒。哎呦，你看他们说这不算是炫富，这炫耀爱情吗？是吧？就是我听到他这么说，我就觉得哟好温暖呀。

也欢迎大家分享美好啊，你们不分享我就得分享了。好了，一小段音乐啊，咱们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的消费怎么样，都花在哪里了。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嗨，来自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家里边，希望你跳起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开车，那你就把你的雨刷器刷起来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1: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大茂来了。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到目前为止今天你一共花了多少钱，都花在哪里了？因为留言非常多啊，咱们后面的时间就着重的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啊。先读几个吧。这位朋友啊，我是看到哪个读哪个啊。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今天花了30000啊，割肉了，不想说话，丢不起那人，对不对？要不你小声告诉我，我这好奇心马上就出来了。
1: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俐。
0: 这位朋友叫做壮硕俩宝，他说呢今天给两个儿子各配了一副眼镜，花费2000多块。哦，这位朋友此时此刻也正在抖音直播间呢，我刚才也看到他了啊。就是说句扎心的话啊，两个儿子才花了2000多块钱，这算什么？
1: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
0: 若干年之后，你再回头看看今天的留言，你就会很欣慰。威廉啊，他发来了一个自己加油的照片啊，然后呢照片上面呢都是英文字母，咱也看不懂啊。他说呢我花了52.55块，所以说这位朋友应该是在国外。你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让我猜，我指定能猜对。
1: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超人他说今天呢是中元节，我生日，你就说我硬不硬吧，给自己多整俩菜啊。对了，刚才抖音直播间有位朋友啊，那个他是34级的一个，他说今天消费20万，买了一辆车，这是目前为止啊今天花销最大的一位朋友。好，紧接着抖音直播间就有朋友说他今天卖了一辆车是20万，所以说我觉得大概率啊34级的这位朋友应该是买的那个朋友的二手车。哦，他说了买了一辆帕萨特。啊，帕萨特，新款的帕萨特吗？是非常酷的那个帕萨特吗？哎，真的新款的帕萨特好好看呐、啊。我记着之前就老款的，就当年还没有这个油车的时候，没有电车的时候，那能坐帕萨特，那家里条件那都不差。哎，婷婷，这位朋友，《匆匆那年》，
2: 我今天已经花了500了，490买了彩票，10块钱吃块板面，现在。

0: 说他今天呢一共花了500块钱，490块钱呢是买了彩票，然后10块钱是买了吃了板面，然后现在正淋着雨回家。哎，听起来是一个是吧？为了追求梦想，但是失败的一个啊，一个不幸的案例。
1: 阿谦，你可不逃输。
0: 哎，不对，你是不是490还没有开奖呢？预祝你啊中奖。这样的话呢咱这个雨就不白淋了啊，如果说中的话呢记着跟我说一声啊。来，这位朋友梅朵好像是位女士，她的头像是蓝精灵。哎，这我家亲戚啊。
2: 大炮买大炮，我刚下班就听到了这个感冒的电感的声音。
0: 哦，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他好像说的是我感冒然后性感的声音是吗？要不就说都是自己人呢是吧，夸人夸的就特别到位。啊，刚才那位拍照片啊发过来都是英文的那个加油站啊，他说呢我在阿德莱德啊，在澳大利亚呢。哟，澳大利亚，这是南半球，这个跟中国的时差是2个小时是吧，所以说现在你那边应该是晚上的，这现在是马上8点，晚上的10点钟啊，大晚上是吧，你也不睡觉你干啥呢你。阿德莱德有一个球队非常厉害啊，他叫阿德莱德球队。兴业银行他说呢，我刚刚消费了16块钱买的炸鸡，晚上少吃点炸鸡，因为你看你刚花了16块钱买的炸鸡，我觉得这只是开始，后面你不得买点可乐啥的吗？然后顺便你像匆匆那年那个朋友一样再买个彩票，那里外里好几百出去了。俱乐宝云霄他说，大茂，昨天买的牛肉花了100多，给孩子做的咖喱牛肉饭，孩子说特别好吃，也值了。就是昨天花了100多给孩子做的这个，然后今天一分没花是吧，给孩子饿着是吗？你今天花多少钱呢？
1: 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动白了个够。
0: 这位朋友 XING 他说呢，地铁2块，公交车1.8元，还买了蒸饺17元，黄桃10块。公交车1.8元，你是刷的卡吧？
1: 在那山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
0: 看了今天大家啊，花费20万那位买车的朋友啊是领先的，买到自己的新车也会特别的开心啊。提醒各位，尤其是新买到车的朋友啊，不要嘚瑟啊，好好开车，遵守咱们的交通规则。

0: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
1: 来关注一下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正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呢会重磅开启，想换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参数背再多，不如亲自来车展感受一下。而且现场购车福利也是叠满了，国家以旧换新补贴零元贴全车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不买车也能玩啊！电动石头布，已经75寸的大彩电，还有很多的周边可以薅啊！来了就不会空手走。门票现场30块钱一张，但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听友有专属的福利，每天限量992张福利票免费抢。现在就拿起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所以说刚才啊，20万买车的那个朋友。你怎么不等等，你说等到9月份你去那儿买啊，万一真的便宜点呢。你看他马上回复了，忘了还有车展呢，还不如去车展上看了，看来买早了，没事再买一辆是吧，那这车还嫌多吗？最后再读一条吧，丹丹他说呢。

0: 今天我花了13块钱，鸭脖2根，千叶豆腐3串。
1: 他们唱歌跳舞。
0: 我跟你说，就这点东西，店家纯赚12块。你这钱也太好挣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欢迎大家收听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大家关注的降雨啊，明后两天还会持续。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张家口西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降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11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个别地点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9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7度。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多云转阴。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我们到了周末啊，就可以迎接一个晴朗的天气了。明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我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两则施工信息分享给您。石家庄新石北路中华大街至南长街五支渠下游流域雨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呢，定于2026年8月29号周六23点开工，工期是3个月。施工呢会采取分段断交的方式进行围挡。围挡新石北路中华大街至南长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非机动车双向通行围挡南北两侧各预留2米的道路。还有一个施工信息是石家庄市棉河道，也就是赵坤街至天山北大街，石家庄南村镇地表水厂及配套管网将于2026年8月29号23点到2026年9月29号期间施工，工期1个月。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期间，施工路段只允许机动车由西向东通行，非机动车保证双向通行。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今天啊，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我们992爱商城的好物。那说到今天的爱商城好物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啊，您可以来我们爱商城的大牌野疯狂专区限时五折，今天呢就正式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像轻奢的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等等啊，是都有的。品牌呢有这个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miu miu、Fendi 等，正品保障，商城直发，赶紧去抢。那说到这个提升生活品质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爆款好物五折大牌专区里面的第一件就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啊，是老款清仓啊，有一些微瑕，平时呢售价要1998元，今天啊咱们直接享受五折的优惠，折后价只需要999元，限时呢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我经常会在这个小红书当中浏览啊，就是有哪些钱虽然您花的这个比较贵，但是呢它可以提升你的生活质量。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在下面会评论戴森吹

0: 微风机，但是今天啊，有一个低价抢优惠的模式，您不要错过。戴森吹风机呢，它和普通的吹风机真的不太一样。像我头发比较长啊，平时要是用普通吹风机，可能要吹好长时间。但是呢，戴森的这个吹风机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在下边，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啊。而且早上，比如说起来洗个头发、上班，睡前洗完澡拿戴森快速吹干，省时又省力。普通吹风机它靠的是高温烤干头发，温度高，风速弱，吹得慢不说，长时间高温烘烤呢，头发也会干枯发黄分叉。但是戴森 HD08 呢，它是不靠高温烤干的，它靠的是11万转速高马达的大风力急速风干，是风速把水分瞬间带走，配合呢每秒40次的智能温控，全程低温恒温，三分钟快速干发，不烫头皮，不伤发质。戴森是一边吹干一边护发造型，自带负离子抚平静电，搭配专用的造型风嘴，吹完的头发呢是顺滑蓬松有光泽的。而且戴森整机呢是耐用抗造，一台能用好几年，平均每天其实花不了几毛钱，换来的是常年的舒适和精致的发质。平时售价1998元，今天咱们呢直接享受五折的优惠啊，折后只需要999元，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建议五拍啊，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不要犹豫，赶紧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吧。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咨询我们说啊，想在这个992爱商城买东西，但是找不到入口。特别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就发送数字666就可以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数字666进入爱商城页面，就可以直接啊领取我们的优惠券，有的时候有，或者是活动。当然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牌五折优惠啊，所以大家不要错过。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畅行京津冀，992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0: 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1: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2: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3: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4: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5: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4: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5: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6: 提问，回答。
0: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6: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每周四是我们为大家解答有关于升学择校方面问题的专门的一期节目啊。平时呢，我们都是知识输出型的啊，跟大家比如说昨天讲了讲这种学习的方法，怎么预习。那还有呢，我们明天啊会邀请到河北省以及石家庄中考体育规则标准制定的这种工作人员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如何把握住这个中考体育能够拿到满分一些方法和建议。那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我们幼教阶段升学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欢迎我们的家长啊，您家孩子幼升小、小升初，或者是在选择高中方面有一些问题困惑，都可以此刻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我们请专家老师为您解答。当然更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啊，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直接在视频号搜索九九二教育时间，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我们的老朋友，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6: 那此时此刻啊，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您可以把问题发过来了啊，我们来为大家来进行解答。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之前有朋友们遗留下来的问题。有朋友问呢，他说这个北附北和北附南是什么关系？这个分配生是单独的还是共享的？
7: 北附北的话，它是这个算是跟北附南它是同一个教育集团的，都算是这个北附集团的。然后分配生的话是分开算的，因为这两个学校它是有单独的片区一般情况下是有单独的这个学区范围的话都是单独算的。像二十三中的话，它虽然说有实验专校区，然后有本部，但是本部和实验专校区它只是说年级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说它还是二十三中的片区，所以它那个分配生的话人家是一起，但是这个北附北和北附南它是有单独的片区。然后北附北的话它是去年这个的新学校，所以可能是北附南它的整体的这个规模可能不太够了，所以就开了一个新学校，但整体的教育资源呀还有整体的这个教学模式啊就跟北附南是一体的。
6: 说到这儿啊，冯老师，就是很多家长其实内心有一个疑问，尤其是我们明年可能就要升学面临买学区房的一些家长，我们看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热门知名的学校吧，基本上都是开啊，我开这个校区，开那个校区，那家长在选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疑问，你比如说我选二十三，我选本部啊，选圣和呀，或者是我选八十一，我选本部啊，还是选它的分校啊？啊，甚至是你像四十三中，它有本部，甚至还有太平和校区，这就更远了，两者之间的距离。那面对本部分校的这个问题，冯老师，您有哪些建议呢？给到家长？
7: 首先就是 这几年啊，很多家长在选择的时候，他们大部分家长，我们不是说100%，80%以上的家长还是认为就是本部可能要比分校分到的教学资源呀，倾斜到的这个师资力量会更强一些，是这是家长的一些肯定100%心里边肯定会有一些比较啊。
6: 嗯，
7: 但是就这个教育局他现在的对于老师的整体把控啊，还有对这个新老师的这些培训啊什么，他肯定是想实现一个教育公平的这么一个目的。
6: 嗯，
7: 对，所以就是虽然说目前可以看到的，虽然说很多新学校它这个师资资源会偏年轻一点，但是如果说大家给他一定的时间去磨合去成长的话，我觉得他的表现不一定，他的中考的一些表现或者是他的三到五年以后的知名度不一定会比本部差啊。
6: 嗯嗯，
7: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抱一些信心在这些新学校，因为毕竟这几年像40中的分校、41中的分校、43中的分校，还有这个还有什么23中的、81中的分校，这个42中的分校，这是一个大趋势啊。所以这也是为了这也是教育局为了实现教育公平，把一些优秀的资源派到各个学校去而进行的一个措施。
6: 嗯，
7: 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这些学校，我估计啊几年内应该是会出成绩啊。
6: 对，因为很快啊，我们明年其实大概就能看到阳光招生之后的第
7: 一
6: 次成绩了啊。这个各个学校的教学水平质量一下就见分晓了，所以我们家长不用担心。而且据我们了解啊，你像今年这种各个知名的学校，你比如说像40，它本部可能有30多个班，但是它的一些其他的分校呢可能只能有10来个班级啊。那你像比如说43，它本部可能有加起来啊，这个10外12外可能将近得有40多个班啊。
7: 对，
6: 但是呢你比如说太平河这个东校区西校区可能也就才个位数的班级啊。所以呢就是从目前的分班结果来看啊，大家更认可的还是本部。不过如果您不着急买学区房的话，明年中考成绩出来了之后啊，各个学校它的这个水平啊、教学质量啊，我觉得我们不能只看成绩，但成绩它是一个方面的印证啊。
7: 是。
6: 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我们想要转学，这个转学的时候必须得防护一致吗？
7: 转学这个问题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小升初或者是优升小的时候，只要防护一致，你片内的学校是肯定要录你的。对，但是转学的话比如说这个4年级升5年级的时候转，或者是初一升初二的时候转，这个情况的话，除了你有片内的学区房还有这个片内的户口的这个转的几率会比较大之外，必须人家接收学校是有空余学位的，你才能转进去。所以有空余学位这个事儿就不是大家能决定的了啊，就他可能有一个人转出来，然后你才能转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建议是先跟学校去沟通，就你想转入的学校去沟通，如果他是有一些空余的学位啊，或者是办法去接收你的话，那你可能再去跟你转出的学校，就是你的原学校去沟通会更顺畅一些。
6: 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位家长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太好解答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难了，就是他说我想问一下，买翡翠家园的房子能上实验小学还是3本部吗？就是您要是问我们具体的房产，首先我都不知道这翡翠家园具体在哪，
7: 我也不是很清楚
6: 啊。就是我们但是可以给您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您此时此刻啊登录石家庄教育局的官方网站，2026年的石家庄义务教育阶段的片区的招生地图已经发布了，您可以查询一下啊，您看看您买的这个翡翠家园的房子在不在实验小学23本部的这个划片范围之内，如果在的话啊，其实就可以购买了，因为附近没有新建的一些学校，所以基本上这个划片范围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啊，这个供您参考。还有朋友问呢，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选择小学的问题啊，桥西外国语、镇头小学、南马路小学、雷锋小学啊，师资力量啊各方面呀，您觉得哪个好？
7: 其实这四个学校都算是桥西区，就是除了草场街呀、维明路之外，热度算是第二批次的学校，对，热度算是比较高的。但这个几个小学的话，其实它的距离不是很近，我不知道他现在家这位家长有没有涉及到说要买学区房的事儿啊？因为这个几个小学在地理位置上其实离得不是很近。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是学区房已经就我们家。这个家里购置的房产已经定了的情况下，建议还是离家比较近的情况，离家比较近，方便接送是更好的啊。
6: 我们建议啊，所有的家长就是在小学阶段，给孩子，比如说选这种学区房啊等等啊，一个是要考虑他的这个远近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六年的接送。我们看到过太多的案例，可能我们比如说买一个这个房子，它只是为了给孩子上学用，可能我们并没有搬在那附近住，每天要横跨比如说大半个城市去让孩子上学，路途遥远，而且孩子早上休息不好的话会影响他上午上课的一个状态。我们昨天的节目还说了啊，这个孩子想要成绩好，完整的学习闭环，大家可以听一下，预习、听课，然后呢，这个复习、错题本，缺一不可。而听课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精神状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孩子天天上课犯困，他你想落下的知识，一天比如说一个知识点，那这一个月下来就不少知识点了。所以我们建议啊，在小学阶段给孩子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离家稍微近一些啊，有一定的优势。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他说我们现在呢这个夫妻处于离异的状态，房子是爸爸的名字，但是呢这个房子是在我们离婚之后啊他爸爸买的，妈妈和孩子的户口在房子里边，爸爸办的居住证，这种的话我们能百分之百进片内吗？就是他们其实提交不了这个结婚证。
7: 对，这个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我建议是咨询一下教育局。因为一般情况下就像我们原来说的，如果是爸爸的这个房子，然后妈妈的户口加上孩子的户口在这个房子上面，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只要提交了结婚证就可以。但是如果是处于一个离异的情况，而且不知道抚养权是在谁那里，对，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还是要咨询一下教育局，看这个是怎么认定，算不算房户一致。
6: 对，其实我们建议啊，很多家长呢，你比如说孩子在升学的时候，一些资料要准备齐全。之前这种情况，我们都建议家长您提交一个结婚证就没问题了。但是您这个的情况特殊，您可以咨询一下。很多家长说，哎，我怎么咨询啊？您在哪个区，您就咨询当地的这个区教育局就可以。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这个问的就更详细了。他说，您好，我明年要上这个一年级。但是疫苗呢打了一部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打不了了，这个我们用不用开证明呢？提交材料的时候要提交这个吗？
7: 我没有听，目前来说没有听哪个家长说需要提交疫苗的这个证明，但确实是，这个也可以，我建议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官方教育局，就是打一些电话问一下，因为他在提交系统的时候，目前看到的系统，他是除了你有那些所谓的房产本啊、户口本之外，他有个辅助材料，当然这个辅助材料那就是各家看各家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提交这个结婚证，有的人可能会提交出生证明，对，这就是各家看各家的情况了。但是目前来说，这个辅助材料这边说要提交疫苗证明，或者是人家学校要疫苗证明的，我确实是没有听说。
6: 因为很早之前啊，就是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可能前几年上学的家长有印象，就是最早我们不在网上提交材料，都是我们家长啊准备好材料，你想报哪个学校，哪个学校呢会在临近招生的时候就贴一个大公告，然后家长你就排队提交材料报名就行了。那个时候啊，可能我们就需要一些比如说疫苗本啊等等，有的学校会要啊。现在反正我们在教育局官方网站上面提交升学材料的时候没有这一项选项，不也不排除啊，你比如说上了学之后 可能学校会说，哎，我们看一看这个孩子们的疫苗本，甚至我们也看到一些学校还会提示孩子，比如说你没有接种完麻腮风，你要去社区就近接种啊等等啊。那这些情况的话就非常简单了，你直接跟学校说明就可以，比如说孩子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没有办法进行疫苗接种了啊，如果还学校要提交，您跟学校来说明这个情况就行。此时此刻啊，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把您有关于升学择校方面的问题啊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直播间下方。我看啊，还有外地的朋友说我在茂名市啊，来在我们直播间打卡，欢迎大家有问题留言，我们会逐一的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就刚才几位朋友的问题能够感觉出来啊，每家每户情况好像都不太一样，
7: 是
6: 啊，所以呢，您要是心里觉得拿不准的话，可以留言咨询一下我们的老师。还有一位朋友，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他说户口不在，有房子，怎么算呢？应该能上学吧？
7: 如果说是可以办居住证的话，这个是可以上学的。但是如果说你只有在这边有房子，但是没有户口的情况下，除非你是新三区。对，新三区的话他没有办法办居住证，那你有房子的情况下可以按房子的这个片去报名，到时候可能会涉及到就近调剂。然后如果说是石家庄的下县，比如说暂黄呀、晋州啊这一类的，或者是别的市啊、保定啊，或者是别的省，比如说山西的户口，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一定要去办居住证。办了居住证以后，有这个合法的居住证明，也就是我们的居住证，然后再加上房本，也是可以在房本所在的这个片区报名，但是也会涉及到调剂。
6: 因为我们前几天啊，其实接到了一位家长的求助，这位家长就是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然后孩子呢就跟着家长在北京上的幼儿园，现在呢，因为孩子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可能明年要上一年级了，这个家长说，你看我因为在北京落户了，我的户口是迁不过来的，但是呢，孩子他没有办法跟着就是家长在那边，可能因为家长特殊的工作的原因啊，孩子需要回到石家庄来上学。那你像家长的户口不在这儿，只有孩子的户口回来了，他就问我们说啊，能在这边上吗？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
7: 他得有这个就是合法的法定监护人的这个身份证明。如果说家长他是没有办法把户口迁回来，这肯定北京的户口谁都不愿意放弃，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办一个在石家庄，比如说咱租个房子，孩子肯定是要租房子住的，对吧？在石家庄租个房子，然后用这个租房地址，家长自己办一个居住证，这也可以。
6: 哦，
7: 对，他得有合法的居住证明啊，然后再加上孩子户口是在这儿，然后再加上这个租房合同，也就是我有合法这个合理的合法的这个居住地啊，那就可以。
6: 那你看有的情况啊，之前也有家长问过，比如说我就在这边买一个房子，孩子的户口迁过来，然后这个房主写成孩子的名字，这种情况可行吗？
7: 应该是房主写成孩子的名字，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6: 但是未成年人不能单独成户。
7: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事儿。就是未成年人不能单独成户的话，那你看要到底是把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的户口迁过来一个成立一个户籍，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6: 所以这个啊，您还具体得去咨询一下派出所，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来进行解决。但是如果啊，您比如说就按照刚才我们就要调剂入学的话，你就直接租个房子，然后办个暂住证啊，那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你看啊，我们房产证是桥西区的，户口在裕华区这边，那我们这个提交完材料，我们是按房子上学还是按户口上学呀？
7: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市区的这个拆迁的，他们可能房子买到了别地方，但是他户口还是想留在这个原村址的这个地方。所以就我也是遇到了很多家长有这个疑问。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们是户籍优先。对，所以就是你有房子有户口的情况下，是优先按你的户口地去报名。 然后按你的户口地报名了以后，但是因为你在你的户口地是没有房子的，所以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个调剂入学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我有户但是我无房，就是说我在市五区完全都没有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个比较人性的政策，就是你有户有可以在这个租房地去上学啊，这是唯一一个你可以按你的实际居住地去报名的啊，但是它也会涉及到调剂。但有些家长就说，那我实际居住地报名，我这个可以按我买房子的这个房子去报名吧，但只要你有了房子就不能这样报了。
6: 对，这个啊，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也是我们今年啊，2026年石家庄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政策出台了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人性化原则当中呢，有两条，这个收音机。

0: 前的朋友，您可以认真的听一听啊，您只要符合这两条就都可以。第一个就是适龄儿童少年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且该适龄儿童少年随父母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落户，常年同住，可以依据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房产按招生片区就近入学。这个就相当于不是调剂了，就完全属于划片了啊。所以说您要是爸爸独生子女，我们就可以用奶奶的房产啊，但是你户口什么都得在这儿，然后呢你就可以来划片入学了。如果妈妈是独生子女，你就可以用姥姥姥爷的房产啊来入学。那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人性化原则，今年啊这一条是有了全新的变化，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比如说拆迁的朋友啊，你确实有户口但是你现在还没有房子，你这个有的家长还问我，他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签了这个购房的合同了啊，这种算吗？
1: 签了这种购房的合同的话，如果是这叫什么，如果是那个经备案的购房合同的话，你就可以
0: 享受这个划片了。
1: 对，就是经备案的购房合同它也分两种，第一种是它的这个开发商它是有配套的小学或初中，这种情况下的话，因为咱现在不是说不想把这个户口迁过去，咱现在是没有办法迁，因为房子还没有下来，没有房没有这个房本，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上开发商配套的小学或者是初中。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开发商他只开发了一栋楼，他没有去开发，就是没有去做一些公益的项目，开发这个小学配套的学校。在这种情况下，经备案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他也是上不了学的。对，所以要看这个你开发商的这个实力和资质怎么样。
0: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真的建议所有的家长啊，您可以比如说对于这些政策我不太了解或者是我不太清晰的话，都可以留言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会请老师逐一的为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当然您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留言，我们请老师为您解答。有一位家长就问到，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桥西区41中新校区，我们在片区呢初中有房，户口没有在，房产呢是绿皮合同啊，有父母名字，有居住证，户口在外省，如果没有迁过来，将来上完学就回老家，像这样今年招生有机会上吗？
1: 目前来说它的竞争还不是特别激烈。然后就算是这个调剂的话，附近的学校比如说像17中南校区，或者是像这个师大实验，或者是像十中啊，目前来说中考的表现也不算是说这个特别让人不满意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是这两年的话，机会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是过几年的话，这个就不是很确定了。当他的第一届成绩如果出来了比较让人满意的情况下，那你过两年他这个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热度比较高的学区的话，那上的几率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容易，毕竟他现在还是一个新学校啊。
0: 你看41中啊，就我们了解的话，本部今年大概38个班，然后育德校区22个班啊，所以说他这个整个体量还是非常大的，您可以试一试啊。更多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吧，或者是啊，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字，扫描二维码就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然后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此刻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啊，高速交警一支队提示，京昆高速山西方向 K304 附近有事故，占据第一车道，请过往司机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不知道外面现在雨还有没有继续下啊，但是雨后这个路面湿滑，提示大家您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您分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还好及时刹住了，
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0: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8: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7: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8: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9: 提问回答，
5: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啊！今天我们为大家依旧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0: 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解答的依旧是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常见问题。如果您家的孩子啊明年要幼升小、小升初，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啊找到我们视频号当中的992教育时间，我们的视频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后台发送这个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也可以这个关注我们的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啊，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您有任何升学问题也欢迎留言到微信或者是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有家长问啊，这个42中锦上校区关注度怎么样呢？
11: 锦上、锦城、锦和这三个学校就是76、77应该是82这三个学校。
10: 嗯，
11: 他们这几年的关注度其实就相当于是有点像9中或者二中西。
10: 哦，
11: 就是他肯定的关注度是比不上42中本部和这个28中，甚至有些时候他的关注度是比不上16中的，因为16中有的时候就这几年他不是有被调到上调剂到42中的这个情况嘛。
10: 嗯，
11: 对。但这几个学校目前我来看的话，就是整个管理和这个42中本部是一脉相承的，管理还是比较 OK 的，就是大家家长们对他的管理是比较认可。但是当然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我们比较看重中考成绩啊什么这一类的，第一个是他还没有出中考成绩，第二个就是不是说你管理严格了中考成绩就一定好，所以这个的话还是要再等个一两年再看一下啊。
10: 嗯，还有朋友啊问到也是跟42相关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好选了，他是这个42和28，哎，想不好选哪个，老师能给一些建议吗？你要说其他的这个区啊，你会发现其他的区那真的是强，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0: 都是大小王，我们之前节目里也说过，但是唯独啊，42和28他们双子星啊，就是选谁其实都差不太多啊，而且这两个学校我感觉他有点类似于一直叫着这个劲儿，然后各自发展的也都非常好，所以这个怎么选呢，冯老师？
1: 其实原来的话大家都会说42中比28中要管得严格一些，那是因为原来42中它42中的这个私立还有这个28中的私立新星嘛，然后是因为新星原来的话氛围会更偏向于素质教育一些，但是自从这个所有的民办转民转公以后，或者是各个学校进行了调整以后，其实两个
0: 进行了公参民，
1: 对，公参民以后，这个其实整两个学校的那个风格，原来特别迥异的风格，现在已经慢慢弱化了，就更趋同了。如果说大家觉得就是想找一个轻松一点的环境，确实是28中它有一些这个规矩上现在是没有像42中那么严苛，但整体来说其实两个学校差距不是那么大。
0: 就是42它可能打了一张什么牌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语言牌，像我的这个外国语啊等等啊这些可能会更有优势。28呢，反正我觉得他们学校有一个特色，就是心理特色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心理特色，心理学校的这种心理健康室啊，这种学生的心理健康方面的工作做的是非常非常好，非常有名的啊。所以这两个学校，但其实我觉得差距也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就是不分伯仲啊，你不能说这个好那个不好，这样就太偏颇了。所以这两个学校其实我就建议您哪儿的学区房合适您就选哪儿就行啊。您如果纠结的话，肯定我估计是在买房子，因为有房子的话大概率不会纠结这个问题啊。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位朋友啊，他问的也是跟上学相关的，他说那无房无户啊，就是有概率上师大实验吗？无房无户就调剂呗，调剂到师大实验。
1: 去年是有的，今年我接收到的信息，无房无户更多的可能去3中或者6中。对，去年的话师大实验的片区还是比较小的，然后甚至有一些17中片内的17中南校区片内的无房无户被调到了师大实验，但今年的话好像不多啊。
0: 如果是您的话，那您太幸运了。
1: 就是师大实验这个学校的话，其实它它很低调，就是它中考表现来说的话其实表现不差，但只不过这个学校每年就只招6个班，每年都是6个班，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大家可能对它的这个认知度这个知名度不是很高，但是就这个这两年的话它知名度慢慢往上起以后，其实无房无户比较难上了。
0: 对，就是每年啊一些学校，当然除去这种大热门的学校啊，就是那个学区房都很贵的那种，无房无户的也有可以调剂进去的，但是呢我们不能拿这种就是幸存者偏差来说，哎，这个学校非常好上，你不用买房子啊什么的，你不用把户口迁过来，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不要建议，万一人家别人上不了呢，对吧？所以咱们还是要谨慎一些啊，你孩子上学的事儿大家一定要重视。还有一位朋友问的，他说这个有房无户和居住证新3区有房无户都是市政有区别吗？
1: 有房无户和居住证
0: 加新3区有房无户，首先居住证的话我明白了，他问的是你比如说我在市内有房子，然后我在这边办的居住证，和新3区有房无户这个有区别吗？
1: 这个的话肯定是他算是不同的这个分类，你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有房无户它算是就是有房有居住证算是一类，然后这个无房无户算是一类，拆迁的人家可能单独算一类，所以是每年的话我们在就是我们接受到一些信息在做调剂的时候，它不是说谁 有，我估计他想问有没有优先级顺序啊？
0: 对，
1: 其实是就目前教育局他的这个分配啊什么的，他是没有什么优先级顺序的，就只是可能正好，比如说我25中他有剩余了除去这个防护一致的，我剩了100个学位。啊，那正好从43中，报43中的有100个，这个无房无户的，那就给你安进来了。就是他就提一个什么原则呢？就这种调剂的，我能尽量的把所有的一个情况安到一个学校，我就安。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先安谁后安谁，就看哪个数量正好匹配上。所以这个你说有优先级吗？这个目前倒是没有什么优先级啊。
0: 嗯，还有朋友问的啊，他说老师你看我们要报名学校的话，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情况下需要提交结婚证呢？
1: 结婚证的话一般情况下就分两种。
0: 嗯，
1: 第一种就是两个人这个是这两个人是这个正常的夫妻，但是房子在爸爸名下。
0: 嗯，
1: 啊，爸爸
0: 是
1: 户口
0: 在
1: 这
0: 儿，
1: 对，然后那个妈妈和孩子的户口在这儿，那你就要证明你们俩是一家的，这是一种情况。嗯，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少见，但是不知道主持人记不记得，就是原来也有人问过我们。
0: 嗯，
1: 就是这个妈妈带着孩子改嫁过去。
0: 嗯，
1: 啊，这房子是爸爸的，但是这个爸爸只要房子是这个新任丈夫的，这个丈夫，
0: 继父的，
1: 对，继父的。
0: 嗯，
1: 只要他是正常的这个法定监护人，但这种情况下确实是孩子可能不是他亲生的这一类的，那你提供个结婚证，基本上目前看到的情况也都能片内录取啊。
0: 嗯嗯嗯，
1: 但这种情况我建议还是咨询一下教育局啊。
0: 嗯嗯。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啊，这个54中关注度怎么样？
1: 54中这个学校是一个老学校，但是它不是一个老牌学校。54中是在高新区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学校的话关注度不是很高，但它有个优势就是这个人数确实不少，53、54这两个学校人数确实是不是很少，这样子的话它的分配生名额啊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啊，大家就可以去竞争一下分配生名额了。
0: 对啊，还有一位朋友啊在微信后台问到说，刚才听你们提到了2中西，他初中咋样？啊，提到了就要问一句。嗯，
1: 关注度 OK， 但是表现个人有，就是每个家长有每个家长的理解啊。
0: 嗯，
1: 有一些学校他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名校的光环啊，所以大家就是对他有一些期待，他可能，但是你要给他一些时间成长，因为他的底子可能还是原来的那些，这个的5中的底子啊。
0: 嗯嗯，还有的朋友问的，他说老师，这个你像我们呢是43中啊，就是老人家在那边有一个房子，
1: 嗯，
0: 爸爸呢也是独生子女，这种情况会被调剂吗？如果啊调剂的话，会调剂到哪个学校呢？
1: 首先这种情况的话，独生子女证一定要备好。
0: 嗯，
1: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老人家有房子那户口啊，老人家的户口就是爸爸是独生子女的话，那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的户口都要在那儿。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下反正按24到26年这3年的政策是不会被调剂的。嗯，
0: 对，就是您隔代房产的话，只要爸爸独生子女，你们全家的户口都在那个就是奶奶爷爷的这个房产名下的话，就不会被调剂啊。
1: 嗯，
0: 反正目前这几年的政策是这样。
1: 嗯，
0: 哪怕他是43中啊，你也不用有太大的担心。
1: 嗯，
0: 不过说到这儿呢，就是说到这个裕华区大概会被调剂到哪儿。
1: 裕华区调剂的话肯定不可能往40中调剂，也不太会往44中调剂。一般43中的调剂就是两个。
0: 嗯，
1: 一个是8中或者是一个是25中。
0: 嗯
1: 嗯，
0: 对，所以看您能不能接受了啊。
1: 嗯，
0: 这个跟您分享一下。还有朋友问呢，他说哎呦，这个居住证日期在6月30号之后，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6月30号之后是今年吗？
0: 今年我估计也不用问了，肯定就这个
1: 今年录取已经结束了。
0: 对，嗯，
1: 你这个居住证日期6月30号之后，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拿到手居住证，明年要上学的话完全来得及啊。
0: 嗯，
1: 对吧。嗯，这个不用担心。
0: 对，所以这个啊，我们其实建议家长啊，就是现在是8月底啊。
1: 嗯，
0: 您 9、10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跑着，最晚啊11月份你就要跑着去办理居住证这个事情了。然后一定要记着，在明年6月30号之前，咱们也别卡着点儿啊，你就在6月初啊，务必把证去取了，这样绝对没有问题啊。还有的家长呢，可能刚才就是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听到我们两个人在聊分配生啊，那有的家长就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分配生是什么意思？最后我们节目还有一段时间吧，冯老师您可以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分配生，尤其是今

0: 年改了这个三个分配生政策之后，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家长选学校不敢选了啊。之前就那肯定啊，我们就进这个片内最好的这个学校，关注度最高的。但是你会发现今年，比如说孩子考得非常好，考了760多分，这成绩不错吧？但是你要是在这种顶尖的学校，你可能这种一中二中分配生，那绝对跟你可能就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要是在一个相对来说差一点的这个学校，关注度没那么高，你要是全年级的前几，哎，你说不准还就这凭这个分进入到一中二中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分校啊等等。那所以关于这方面，冯老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分配生政策，以及我们家长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您的一些建议。
1: 分配生的话，首先就是今年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啊，就像81中，81中的孩子们中考表现肯定是顶顶的，这个不用说。但是81中今年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780分的二中上不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的分配生名额比较少，所以就是这个就引起了大家的很多兴趣，就是很多这个现在小升初的很多家长，他们就开始关注分配生这个政策。分配生呢，其实这个政策已经很久了，很多年了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分配生这个政策了，它是所有的这个公立学校和这个所有的这个公立和私立的这叫省级啊，省级示范性的学校都要把它的招生名额的80%分配到各个初中去。比如说我今年我二中我招1000个孩子，那其中800个孩子，也就是80%嘛，800个学生的这个名额它就要分配到这个石家庄市区的各个初中去。那分配的原则跟你这个初中比如说中考成绩好不好是没有关系的，只跟你这个初中的人数有关系。你的人数多，我分配的就多。为什么44中它的分配生名额永远是全石家庄是最多的，跟它这个学校的中考表现没有关系，只是44中每年的中考人数是最多的。所以44中的话，它基本上是能分二中的这800个里边它能分走40-50个。对，然后那我这个名额分配到你44中，我们以44中来举例，分配到你44中初中，那所有的44中初中的这个初三的参加中考的孩子，那他们就会从高到就是报了二中的从高到低啊，给你弄50个孩子，然后这从高到低50这个排个名，然后这50个孩子的话你就可以被录到二中。所以你的竞争对手只有谁呢？只有你自己学校的学生啊，跟别的学校就因为这个名额是给到你们学校的，所以跟别的学校是没有关系的。81中为什么他780分上不了呢？就是因为这个学校考得好的人太多了，但是他的分配生名额，因为他的总人数不多，所以他的分配生名额没有44中那么多，可能也就20来个分配生名额。那这20个分配生名额，那排到第20名的时候已经784或者785了，那你780分以上的就上不了。所以因为这个现象的存在，大家都知道我的竞争对手其实只是我初中初三这一批孩子，我跟别的学校其实竞争不上了，因为他名额是分配到校的。所以这几年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家长在考虑学校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冲哪些学校，冲这种地区强校，就是老牌的强校，他可能是这个教学质量不差，但是整体的校风啊或者是这个管理并没有像81中那么严格，但是他也能给孩子打一个不错的底子，到二中啊一中这些学校不至于说跟不上节奏。
0: 对
1: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选17啊44啊或者是22啊或者是9中啊这一类的这个初中。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家长啊，就是您在给孩子选学校的过程当中呢，尤其是这三个分配生的政策我们今年第一年实施之后，很多家长哎通过今年的这个录取结果看到了未来招生的一个大趋势，
1: 是
0: 就是促进教育公平。所以很多家长其实也完全打消了啊，就是我要买这种关注度最高的那几个学校学区房的这种想法了，没有必要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家长啊，就是您可以仔细的考虑一下。当然啊，有一些比如说全新的这种 就是他的这种集团的分校，然后又配建新楼盘，您恰好有这种改善居住的一些需求的话，这个我觉得选择起来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再花大价钱可能去买一些这种老破小，它完全没有这个居住功能性，就好像击鼓传花一样，哎，传到你这儿了，反正我孩子上完学了，我再传给下一任房主，我不知道会在哪块谁那儿这个房价突然崩，但是呢反正这个就是别传到我手里就行啊。我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冒险的这种性质了啊，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谨慎思考。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时间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有更多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择校的问题呢，欢迎在下周四的同一时间来咨询我们，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感谢冯老师的做客，谢谢您，再会。
1: 再见。
0: 那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明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中考体育相关的一个内容啊，就是如我们请到了就是原是这个河北省这个中考体育和石家庄中考体育政策标准制定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呢会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中考体育的一些项目，孩子们如何来进行一个准备，以及我们有没有一些提分的秘籍和攻略。明天的节目我们会跟大家重点的来进行分享，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1: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1: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1: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1: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管子倡导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义是一个内容丰富、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可以是情义、仗义，也可以是忠义、正义。千百年来，中国人不断诠释着义的含义，并将其由一个抽象的价值准则贯穿到日常生活和个人行为之中。因此，古人留下了许多有关义的故事与成语。这些成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基因，不断激励着人们把义的品格发扬光大。那么，自古以来都有哪些关于义的成语？在这些成语背后，究竟蕴含了怎样的精神内涵呢？中华成语品德篇第五集，见义勇为扶正道。
9: 曹操是个枭雄，他挟天子以令天下，怕他的人很多，记恨他的人也不少。他利用天子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让马腾带兵进京。马腾呢，把他的一个儿子留在原地，自己带着其他的儿子和军队，一路人马到了京城。到了京城的城外的时候，曹操就派自己的一个门下一个侍郎，这个人叫黄奎，出城跟马腾呢先去衔接一下。酒过三巡，这个黄奎啊就把心里面的积怨和怨气给他暴露出来了。黄奎是个什么人呢？

0: 他是忠于汉朝的，他对于那些挟天子的人非常的不满，是痛恨的，所以他表面上给曹操当差，可是心里面对曹操是非常痛恨的。交流以后知道这个黄奎确实是痛恨曹操的，于是他们两个就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就是曹操来点兵的时候，我们这么样这么样把曹操给干掉。好，喝完酒黄奎回家，回到家里酒意还没有完全消失，于是他的不满的情绪啊仍然是表露在脸上。他的妻子就很担心问他，你怎么了？他不回答。可是他的妾呢比妻子要婉转要聪明，他就用话语把这个黄奎的计划给套出来了。这个妾叫李春香，李春香呢，她不但是黄奎的妾，她同时又跟黄奎妻子的弟弟那个叫苗泽的有私情，于是他把这个计划呀赶快告诉了苗泽。苗泽呢一听这是一个大事，连夜把这个事情举报给了曹操，结果当然就是曹操把马腾把黄奎都给杀了。这时候呢苗泽就觉得自己这是立了一个最大的功啊，于是他对曹操表示，他说我也不要其他的什么赏赐，您可以把李春香赏给我就可以了。曹操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为了这样一个女人，你害了你姐夫全家，你是个不义之人，留你有什么用？就把他杀掉了，李春香也杀了。在这个里边曹操说苗泽是不义之人，这个苗泽的不义啊，他不顾姐弟之情，不顾姐夫之情，也不讲伦理道德。所以这个里边说的这个苗泽是一个没有义品的人。今天我们要说的成语就跟义品有关系。义不容辞这个成语他说的是道义上你是不容许推辞的，很好理解。我们看一下刘备是怎样的义不容辞的。子敬有恩于玄德，其言必从，且玄德既为东吴之婿，亦义不容辞。子敬呢是鲁子敬，也就是鲁肃，玄德呢刘玄德，也就是刘备。所以鲁肃呢对刘备是有恩的，那么刘备呢一定要听他的话。其次刘备呀、这个时候已经是我们东吴的女婿了，所以这个刘备呢也应该是对我们的事情义不容辞的。实际上当初是一个叫张昭的人给孙权出的一个主意，那么当时刘备呀、他想要攻打西川，西川呢就是现在的成都那一带。这个时候曹操呢就非常担心，觉得刘备本来是自己的败将，他要去收取西川，那他的羽翼更丰满了，不行，就想要制止。他有个谋臣叫陈群，就跟他说了，他觉得这个时候是攻打孙权的最好的时机，你先呢去把江东拿下，拿下江东，荆州这个地方就可以掌控了，掌控了荆州，那么你要再去取西川，这样的话天下妥妥的就是您的了。陈群这么一说，曹操觉得非常的好，可是这样一个密谋呢就被孙权的一个密探知道了，赶快告诉孙权。孙权知道以后马上开会讨论这件事情，讨论的结果呢就是派鲁肃修了一封急书，紧急文件，然后这个急书呢就送到了刘备的手上。 刘备拿到这个急书，就马上请诸葛亮来看。诸葛亮一看呢，他就说：“主公啊，您不用担心，不要着急，我们照样可以去打西川，而孙权的危机也可以解决。曹操不是把马腾给杀了吗？既然杀了马腾，那么他的儿子马超积怨在心，而且曹操呢也不容易放过他，让马超呢起兵去攻打曹操。曹操这样的话，他就顾不上孙权了。”这件事情关于一品的这个成语的关键的地方，是孙权开会商议，我们现在这个危急的情况的话，我们必须要有刘备的支援才可以。什么样的人可以说动他呢？那就是非鲁肃莫及，只有鲁肃可以。所以鲁肃在这个里边能够让这个刘备呢义不容辞，这个义呢有两点。第一个是回报之义。鲁肃是个什么人呢？他出身豪门，然后身材威猛，然后他又爱读书，而且他也爱骑射。这个人呢在三国里边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外交家，他为人非常有义气，非常豪爽。当时他看到时局动乱的时候，觉得这个朝廷啊腐败，他就在自己的家乡把那些年轻人都召集起来习武练兵。等到孙权即位的时候，周瑜呢就把这个鲁肃力荐给孙权，孙权就见了鲁肃一面。见面之后，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高人，是个栋梁之才，于是就重用他。所以这个鲁肃呢，他有一个义胆之心，等到孙权重用他的时候，他又有行义的那样一个本领。于是在曹操要南下的时候，当时孙权啊身边的大臣都觉得曹操我们对付不了，他太强大了，而且他是天兵，于是很多人呢就主张投降。但是鲁肃和周瑜就力主要主战，不能投降，而且他经过谋略，经过策划，就觉得在联盟这个刘备这件事情上面，一定可以让主战成功。于是他的穿梭引线，让诸葛亮来见孙权，然后呢，就达成了联盟。因为刘备是败在曹操手下，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怎么办呢？要求生啊，所以对刘备的意义更重要。而且还不止于此，孙权他后来收取了荆州，他打下的荆州呢，鲁肃就建议他力劝他，他说你把这荆州啊借给刘备用，刘备现在没有立足之地，好让他有个立足之地呢，能够慢慢的发展。所以这个刘备对鲁肃一定是感恩戴德的，这是回报之意。第二个是亲情之意。等到刘备呢脚跟站稳了以后，他就忘记要把荆州还给孙权了，而且他可能不想还，这孙权啊很不高兴，就想法子要制约他，但是又不能攻打，因为两个人结盟嘛。于是他想了一个招，就是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刘备，叫昭清。那么孙权的本意是，你到我这里来，你就成了我的人质，然后我就可以跟诸葛亮谈价，你就把荆州还给我们。他是一个这样的计划。刘备到了东吴以后，这孙权的妹妹呀，看刘备印象很好，然后孙权的妈妈吴国太，她看到刘备呢更加是非常喜欢，然后就认定了刘备就是她的女婿了。这样孙权就没有办法，只好真的把妹妹嫁给了他。所以孙家如果有急难，女婿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这是亲情之义。
1: 在孔子看来，义是君子的本质规定， 也是为君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在《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晋文公和齐桓公的评价，言简意赅，用词精妙。千年后，南宋的朱熹对此进行了解释，直言齐桓公仗义直言。仗义直言在今天看来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那么，这则成语在古代有着怎样的含义？齐桓公做了怎样的事情，令朱熹评价他仗义直言呢？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义不容辞啊，分量非常的重。还有一个成语，它比义不容辞更加光芒万丈。那么这个成语呢，叫仗义直言。仗义直言在我们现在不就是根据这个道理说一些公道话吗？那么这个仗义直言呢，它在刚开始的时候，它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这样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呢，跟《论语》有关。我们知道，《论语》它的文字非常的简约，所以你要参透它的意义，非常的费事儿。后来呢，宋代的理学家朱熹就写了一本叫《论语集注》的书，这个书里边把《论语》都放进去，然后每一章呢都集中给他注释，给他解释，把他的后面的故事，把他的含义给他挖掘出来。这本书对于了解《论语》的真意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论语》里边有这样两句话，子曰：“晋文公绝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绝。”这个话写得非常有特色，用词简直叫绝了。他是对晋文公和齐桓公的评价，这两个评价截然相反，一个是绝而不正，一个是正而不绝。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绝而不正，正而不绝呢？朱熹在他的《论语集注》里边就是这么说的，给他解释：二公皆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氏者也，虽其以立假人，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直言，不由诡道；文公则伐魏以制楚，而阴谋以取胜，其绝胜矣。这个解释呢，就告诉你啊，孔子的那几句话，他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在这个解释里边，晋文公也好，齐桓公也好，他们都是两个重要的盟主。那么他们同时呢，都是要攘夷狄的。他们的不同呢，那就是齐桓公，他去攻打楚国的话呢，他就是啊仗义直言，不去用歪门邪道的弯的阴的那些招数。而晋文公呢，他要去攻打楚国，要去牵制楚国呢，他不是直接去牵制去攻打，他是通过牵制魏国来达到牵制楚国的目的。而且后来他使了阴谋诡计，使了阴招，最后取胜。所以啊，他诡诈得很呐。孔子的那两句话里边，首先是说晋文公啊绝而不正。我们看晋文公是怎么绝而不正的。当时楚国去攻打宋国，宋国呢是晋国的啊一个盟友，于是宋国呢就跟晋国告急求救。那么晋文公呢，他不是派兵到宋国去共同抵御这个楚国，他呢想了一个招，他就派兵去攻打楚国的小弟弟，那些小盟国，就是魏国和曹国。那以这种方式来牵制楚王，确实是牵制了。楚王呢，最后就撤军了。但是楚王虽然撤军了，他下面有一个干将，叫程德臣，他就很不满意，他就跟楚王啊请求：“你派一支部队给我，我前去要跟这个晋军啊，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们不能这么啊稀里糊涂的，我们就撤军了。”于是 啊，楚王呢就给了他一个小部队，这个程德成呢就带了这个啊他的人马就到了这个晋军，就跟他们啊说，你们啊想要我们楚国放弃攻打宋国，那你们要把魏国和曹国恢复他们的地位，晋文公呢不正面的跟你冲突，他表面上呢他就答应啊程德成好啊，但是呢他背地里呢命令魏国和曹国派使去跟楚国说，我们跟你断交，我们再也不是你的啊这个盟国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程德成知道了非常的气愤啊，气得就直接要去攻打晋军。这个晋军呢先退避三舍，退避三舍以后呢又引诱他来进犯，把他包围，把他消灭了。程德成本来就是豪言壮志出来的，这一下全军覆没，他也没有脸面去复命，于是程德成自己也自杀了。那么这样一个啊晋文公，你看他都不是正面的回应你，所以他是绝而不正。那齐桓公呢是正而不绝，正而不绝在啊朱熹那个地方他就用了一个仗义直言。这个仗义直言啊，从我们刚才看到朱熹的评价里边，实际上就是打着国家的名义，打着天子的旗号来讨伐他要讨伐的人。仗义直言这个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齐桓公善于扛大旗，本来齐国在北边，楚国在南边，齐国举兵要攻打楚国，然后楚国就派使臣去跟他交涉，他说你在北我在南，距离那么远，你为什么要跑到我这个地方来打我呢？齐桓公的谋臣管仲就代为回答，他说我们的先公姜太公已经被授权可以征伐诸侯，姜太公姜子牙他是齐国的奠基人，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周王室确实就是说姜子牙你就可以把五等诸侯和九州的啊那些长官你都有权去征伐他们，这样一说的话，那么齐桓公出兵就是我授权了，我代替天子的，我没有越界。第二个非常会找借口，你授权了，但是授权呢你什么时候行使这个权利呢，要有具体的理由。所以管仲在回答那个使节的时候呢，他又说了两点具体我有权利，那我这次要行使权利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理由呢说的是包茅不入，就是你没有啊进贡包茅了，你应该进贡的。包茅呢是南方的一个茅草，祭祀的时候先把酒酿出来，用这个包茅啊放在那个酒里边，把酒糟啊隔开。祭祀如果用的酒是进了包茅的，这个酒呢就是神酒，所以他的理由看起来好像很充分。楚国的使者就说了，这个包茅啊没有进贡啊是我们失职，我们是应该进贡的。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是说周昭王啊当时南巡啊，却在汉水那个地方再也没有回朝，这个周昭王南巡没有回朝的理由是非常奇葩的。这个对话呢是公元前600多年的事情，这个中间相隔了300多年，这几百年的事情呢现在管仲把它拿出来说事儿，这个楚使呢就觉得啊很滑稽，他就回答啊至于这个周昭王他在汉水没有返回呀，那你就去问汉水吧。管仲非常善于找借口，这是我们仗义直言当初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朱熹说他们啊其实都是假仁假义，他们都是心怀不轨的， 只不过是这个仗义执言这个义呢，就是打

0: 着国家的名义罢了。现在的仗义执言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德。
1: 《红楼梦》一书内容丰富，对人物的刻画生动真实。有一次，一贯明哲保身的李纨一反常态，挺身而出，替平儿打抱不平，豪言壮语中大显义气。那么，一向冷漠的李纨为什么会站出来为平儿打抱不平？我们常说要见义勇为，替他人打抱不平。打抱不平这则成语究竟有何含义呢？
0: 那么还有一个仗义执言相关的，看起来意思相关的一个成语，但是跟仗义执言呢又不一样，叫打抱不平。打抱不平那个抱就是怀有，它跟我们抱怨啊抱歉啊那个抱的意思是一样的，跟我们拥抱抱东西那是不一样的。那么打抱不平呢，它主要是指的为那个受委屈的，为那个受欺负的人说话，说公道话。这个成语是从《红楼梦》里面来的，我们看一下《红楼梦》是怎么说的。昨儿还打平儿呢，亏你伸得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上了狗肚子里去了？气得我只要给平儿打抱不平。这句话呢是金陵十二钗里边的叫李纨说的话。李纨说这个话呢是说啊，王熙凤昨天打了平儿，那么王熙凤呢在前一天啊，因为她自己的老公贾琏有私情，于是她闹了个天翻地覆，前一天呢是没能解决问题的，大家只能够是把当事人把她拉开，于是王熙凤呢就在贾母那里过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家又都集中到贾母那儿，把这件事情给她解决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您半点后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7: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0: 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2: 义不容辞这则成语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它体现出了怎样义的品格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品德篇》第五集《见义勇为扶正道》。
3: 前一天呢是没能解决问题的，大家只能够是把当事人把他拉开，于是王熙凤呢就在贾母那里过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家又都集中到贾母那儿，把这件事情给他解决了，那就是该道歉的道歉啊，该回去的回去啊，大家气都消了。然后王熙凤跟她老公带着平儿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王熙凤哎呦安慰平儿，在安慰平儿的时候呢，众姐妹就都来了。因为气消了嘛，这些众姐妹啊来缓和一下气息。那么在缓和气息里边呢，这个李纨就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个话在昨天是不能说的，只有在今天呢大家都没事了，那你怎么打趣我都没关系，开玩笑嘛。这李纨所说的打抱不平，这个里边的不平是用得非常的准确的。这里的不平呢有两点，第一，迁怒无道是不仁。前面一天本来是王熙凤的生日，贾府里面就有活动，要大家喝酒庆贺。王熙凤在喝到一点微醉的时候呢，就想回去了。她要回去，平儿呢赶紧跟上搀扶着她。等到他们回去呢，在回廊上的时候，王熙凤就看到他们家的一个丫鬟，看到王熙凤，拔腿就往后面跑。王熙凤呢，就连忙跟踪的追叫她。最后把他追下来了，然后就审问他为什么要跑啊，最后问出来是说自己的老公今天啊大家在喝酒的时候呢，他就把鲍二家的老婆接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边。这个王熙凤呢一听赶快就上了警惕，于是他走到自己家门前没有进去，先到窗户下面去听，一听里面的人正在说他呢，两个人在说他的坏话，尤其是鲍二的老婆说，你们家那个凤姐呀太厉害了，难道凤姐要是死了的话，你可以把平儿扶正的。这句话让王熙凤听到了，她气不打一处来，马上啪的一下给平儿打了一个耳光，然后推门进去。进去以后大人就要骂了，骂的时候呢顺势又打了平儿一个耳光，然后就开始打鲍二家的。这个平儿他为人善良，他没有做亏心的事，平白无故就反复的挨打，这真的叫太不公平了，这是其一。其二，无事情疑不义。王熙凤所带的这个平儿是他出嫁的时候从娘家陪嫁过来的，一直陪着他。而且平儿这个人呢善解人意，对人和气，对主子王熙凤更加是忠心耿耿啊，服侍得非常的周到，大家都喜欢他。就这样的一个人跟你相处，是你娘家来的，而且你特别满意，按道理应该是亲如姐妹。可是王熙凤喝了酒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情谊都不讲了。他在进去打鲍二家的时候啊，因为又打了平儿，所以平儿心里头很有怨气，但是呢又不能怪王熙凤，于是呢这个平儿呀也上去打这个鲍二家的。那平儿去打鲍二家的，王熙凤的老公就很不开心了，你个平儿都敢打鲍二家的，就呵斥他，平儿就不敢打了。平儿一不打，王熙凤又不高兴了，偏要他打，又打这个平儿，这平儿又挨了打。所以平儿呢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最后呢他想去找一把刀把自己杀了算了。 这个时候大家都来啊拉他们。最后呢，这个平儿被李纨拉到了大观园，然后宝钗劝他安抚他，宝玉呢就把他带到怡红院，让袭人呢也给他解闷儿。最后这个啊平儿是在李纨那个地方过的夜，所以李纨说我都要打抱不平了。那么打抱不平的这样一个品德，它也是一个义的表现啊，是我们社会生活当中非常值得提倡的。
2: 在语言文字的发展历史中，很多词汇随着岁月的流逝会改变原有的含义，例如义薄云天这则成语，我们经常用它来形容有情有义之人，赞颂为正义而斗争的崇高精神。然而这则成语的本意并非如此，甚至与义气相差千里。那么义薄云天这则成语出自哪里？它的丰富含义又蕴含着哪些故事呢？
3: 还有一个成语跟义有关系，但是这个成语呢不是三国来的，可是三国里面的一个人物让这个成语呢闪闪发光。这个成语叫义薄云天。义薄云天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薄就是接近迫近，这个义呀、那么高，接近了云天。但是义薄云天的本来最开始运用，就是它作为一个成语的源头，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讲义气那个义薄云天。义薄云天的义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慈父寓意高远。这个成语一般说它的来源是沈约的《宋书》写谢灵运传的时候出现的。那么在谢灵运传里面，义薄云天是怎么用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周氏既衰，风流迷住，屈平宋玉倒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正方成于后，因此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这个意思是呢，周氏他已经衰弱了，周氏衰弱以来，文学精英却独具风流。开始呢是有屈原、有宋玉，他们开一代新风在前，后面呢又有贾谊、司马相如接下来继承光大。这些人的词赋作品啊，因此非常优秀的词赋作品刻在金属器皿石头上，然后这些音词呢，它们的寓意就高到了云天。所以这个里边的义薄云天是讲的文章里边寓意非常的高深，非常的好，非常的伟大，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个沈约在写谢灵运传的时候，其实是把谢灵运也放在这种啊，义薄云天的这个词赋水平上面的。谢灵运是个什么人呢？他词赋做得好，可是他当官啊，当得不好。谢灵运是多次当官，又多次被罢免，然后也有多次让他去当官，他也不愿意去当官。本来他去当官呢，是想要有一番作为。啊，可是呢，他就觉得朝廷对他呀，只是看重他的文学才能，并不把他当作一个有才能的政治家来看。于是他很不满意，就辞官，隐居起来，天天就写山水诗。可是这个山水诗啊，写得了得，就是音词里面的一种。那么这个山水诗，他每一次写了一首诗，于是就天下人竞相超越，就传遍了京城，大人小孩啊，富贵的和贫穷的全都知道他的作品，所以是誉满京城。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到了后来宋文帝的时候啊，非常器重他，又让他来做官。但是谢灵运呢，仍然是做官不称职，根本就不考虑自己应该怎么做官。所以虽然皇帝呢有的时候让着他忍着他，但是最后还是不行。皇帝呢又不忍心直接开除他，就 示意他你自己辞职吧。谢灵运呢就是这样一个人。写完了谢灵运，沈约就做一个总结，就是历代的这个慈父呀，他是延续下来的，这是义薄云天的第一层。第二，推崇高尚的义气。义薄云天在我们现在用就用的是第二个含义。古代有高尚义气的人是很多的，但是有一个人成为义薄云天的一个楷模，这就是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人。三国里面的故事很多，第一个故事就是桃园三结义，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个杀猪卖肉的张飞，那个卖绿豆的关羽，和那个卖草鞋的刘备，他们碰到了，然后呢结交了，然后相识相知相认，最后三个人就找了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一个开满了桃花的园子里边举酒结盟，结为义兄。结为义兄呢，那就是啊，我们要有福同享，有难同担。其中关羽的故事跟义薄云天就有着直接的示范作用。当初曹操败了刘备，关羽呢被曹操俘虏了，抓去了。这个曹操把关羽抓去以后呢，就非常的善待他，因为他非常想要关羽帮自己做事儿。那么关羽呢也为曹操立了一些功，但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当他知道刘备的下落的时候，他过五关斩六将，费尽千辛万苦把刘备的家眷一起护送到最后呢跟刘备见面。这中间呢张飞还误会他，还考验他，他觉得你已经为啊曹操俘虏，曹操待你那么不错，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的结义的那个誓言呢，给他考验了一下。当然关羽是能够经受考验的，所以关羽的这种义气到了最后呢历代都传颂，而且不断的被神化，他的义薄云天成为我们行事的一个楷模，历代朝廷多有褒奖，都是推崇他的。所以现在呢纪念关公的有关庙，或者叫关帝庙，或者叫关公庙，所以这个关公被世代尊崇，他变成了一个武圣，是个圣人。古代有一个文圣，那是孔子，关公呢就跟孔子齐名，一个文圣一个武圣。我们今天说的成语都跟义有关系，义是人们历来所崇尚的一种品德，义里边有情义，有道义，有正义。我们在开头说到苗泽，然后他立了功，可是曹操呢把他杀了，因为他是不义之人。最后我们说关公啊，他被曹操俘虏了，曹操待他很好，可是他不愿意待，那按理呢曹操也应该把他杀了，可是曹操敬重他，是个有义气的人，没有杀他，不为难他。那这里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义呀其实是人们心灵中的一种呼唤。
2: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4: 韩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过吗？我要告诉大家，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越是才华横溢的人越是丰富多彩。韩愈绝不是一个缺少生活情趣的穷酸书生，相反啊，他很有幽默感，很会生活，连写文章也是多。

0: 姿多彩的。关于韩愈的文章，有一个说法叫以文为戏，简单的说啊，就是文章之中有戏谑，有意趣。韩愈写了一篇《毛颖传》，毛颖啊，其实就是毛笔，韩愈啊，给毛笔作传，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啊？韩愈为什么要给毛笔立传？难道仅仅就是开玩笑吗？当然不是，以文为戏的背后是蕴含着深刻寓意的。我们说毛笔用久了，头就会秃，就没用了，就被主人弃置不用了，这不正是高鸟尽良弓藏吗？韩愈批评的勤政少恩，古代的封建王朝一直就是如此的，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韩愈还有一篇《送穷文》，光看名字也是很有意思的，好像呢，韩愈希望送走穷鬼，远离穷鬼，要扭转穷的现状和命运。可是啊，韩愈又是在开玩笑，反其道而作文。韩愈说有五种穷，哪五种穷呢？智穷、学穷、文穷、命穷，外加一个交穷。这五种穷鬼啊，让韩愈觉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但是呢，他转念一想，恰恰就是这五穷让自己立名百世而不磨。所以韩愈思来想去，他又决定我不送穷了，甚至把准备好的送穷的交通工具车和船都烧了啊，然后呢恭恭敬敬地沿穷鬼上座。韩愈开了那么大一个玩笑，他的文章要表达的还是君子固穷的道理啊。我们说韩愈除了幽默感还很有正义感，他很喜欢打抱不平。我讲一个例子，唐朝的诗人里有一位被称为诗鬼的李贺，极有才华，韩愈爱才啊，他准备推荐李贺参加进士考试，但是呢，偏偏就有人嫉贤妒能，说李贺的父亲名字叫进素，这个名字里的进跟进士的进是同音的，所以你李贺为了避父亲的名讳，就不能够参加进士的考试。你看李贺就因为他父亲的名字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什么世道啊？韩愈知道了李贺的遭遇，义愤填膺，做了一篇文章叫《会辩》，为李贺立辩，但是呢，终因唐代的吉习已深，也没有能够改变现状。可是韩愈的爱才和正直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说啊，韩愈是个很好客，很喜欢交朋友的人，他也很能提携后进，收了好多学生，所以还有一个寒门弟子的说法，一个颇有生活情趣又喜欢伸张正义的韩愈，谁不喜欢呢？韩愈和柳宗元并称已久，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形容两个人的关系用什么词合适呢？用好友我觉得太泛，用挚友我觉得不够贴切，我个人认为啊，韩柳的关系用征友是最合适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并称，但其实是两种命运、两种风格的人。柳宗元啊，少年得志，他的求仕之路比韩愈要顺得多， 柳宗元仕途的起点虽高，后来却直线下降，极为坎坷，中年就郁郁而终。反观韩愈，入仕是较晚的，更几经贬谪，但后来总的趋势却是向上的，而且中年以后啊，越来越好。韩柳的不同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即便早年很顺，后来也要小心谨慎，特别是不能缺乏后劲。如果起始艰难呢，也不要紧，后面是可以扭转的。韩愈和柳宗元啊，相识相交了20年，但是呢，相逢相聚的时间并不很多。两个人友谊的建立主要是靠文字往来。韩柳在文学上一方面惺惺相惜，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棋逢对手。怎么看出韩愈和柳宗元在文章上角力争胜呢？韩愈啊，创作了《张中丞传》后续，而柳宗元呢就有《段太尉轶事状》。韩愈有《静学解》，柳宗元就有《静问》；韩愈有《平淮西碑》，柳宗元就有《平淮西雅》；韩愈有《宋琼文》，柳宗元就有《乞巧文》。这并不是说韩柳啊什么明争暗斗、勾心斗角，不是不是，他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韩柳两个人啊，惺惺相惜，也有细节的体现。韩愈做《毛影传》，奇奇怪怪，当时的人啊都讥笑他，唯有柳宗元赞叹不已，还写了数百言为韩愈解释。由此可见，柳宗元是真懂韩愈的知音。元和15年，中唐文坛陨落了一颗巨星，柳宗元不幸去世。临终前，柳宗元写信给韩愈，一是请韩愈在他身后为他写传记。柳宗元清醒地认识到，要想青史留名，一定要借助韩愈的大笔。第二呢，是托孤，柳宗元把孩子托付给老友刘禹锡和韩愈。韩愈接信后倍感伤痛，他先后写了3篇文章缅怀金表柳宗元。韩愈在《刘子厚墓志铭》里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假如柳宗元得所厌，为将相于一时，以笔一词，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换句话说，韩愈更看重的是成就了文学的柳宗元，而不是做大官的柳宗元。古人说啊，君子之交淡如水，水的味道虽淡却醇厚。韩愈和柳宗元一生的交易就生动诠释了君子之交淡如水。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2: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4: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5: 郭靖跃下雕背，抢过去看黄蓉时，见他在雕背上竟已昏迷过去，忙将绑着他的衣带解开，替他推弓过血，好一阵子黄蓉才悠悠醒转，但昏沉沉的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乌云满天，把月亮星星遮得没有半点光亮，郭靖死里逃生，回想适才的情景，兀自心有余悸，双手抱着黄蓉站在旷野之中，只觉天地茫茫，不知如何是好，却又不敢招呼小红马，生怕裘千仞闻声先至。呆立半晌，只得信步而行，举步踏到的竟是矮树长草，哪里有路，每走一步荆棘都勾刺到小腿，他也不觉得疼痛。走了一阵，四周更是漆黑一团，纵然尽力睁大眼睛也是难以见物，当下一步一步走得更慢，只恐一个踏空跌入山沟陷坑之中，但怕铁掌帮众追来，却也不敢停步。这般苦苦走了二里有余，突然左手现出一颗大星在天边闪闪发光，他凝神望去，想要辨别方向，看出来原来并非是天星，而是一盏灯火。既有灯火必有人家，郭靖好不欣喜，加快脚步笔直向着灯火赶去。急行了里许，但见黑森森的四下里都是树木，原来灯火出自林中。可是一入林中再也无法直行，林中的小路东盘西曲，少时忽然失了灯火所在，密林中难辨方向，忙跃上树去眺望，却见灯火已在身后。正是沾之在前，呼延在后，郭靖接连赶了几次，头晕眼花，始终走不进灯火之处，双雕一马也不知到了哪里。他这个时候已知是林中的道路作怪，欲待从树顶上纵跃过去，黑暗中却看不清落足之处，又怕树枝擦损了黄蓉，但若不去投宿，总不能在这黑森林中坐待天明。心想别这般没头苍蝇瞎撞了，且定定神再说，当下站着调匀呼吸稍歇片刻。这时候黄蓉神志已然清醒，被郭靖抱着这么东转西弯乱闯直奔，虽然瞧不到周遭的情势，却已摸清林中道路，轻声说：
6: 靖哥哥，向右前方的斜角走。
5: 郭靖喜道：
6: 哎，蓉儿你还好吗？
5: 黄蓉嗯了一声，没力气说话。郭靖依言朝右前方斜

0: 黄蓉默默数着他的脚步，待数到十七步，说：“向左走八步。”郭靖依言而行。黄蓉又说：“再向右斜行十三步。”一个指点，一个遵循，二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树林之中曲折前行。刚才郭靖这般一阵来回奔行，黄蓉已知林中道路乃是由人工布置而成，黄药师五行奇门之术极尽精妙，传给了女儿的也有几成。林中道路愈是奇幻，他愈能闭了眼睛说得清清楚楚。若是天然路径，他既从未到过，在昏黑之中纵是一条最平坦无奇的小径，却也辨认不出了。这般时而向左，时而转右，有时更倒退斜走数步，似乎越行越是迂回迢遥，岂知不到一盏茶时分，灯火赫然已在眼前。郭靖大喜，向前直奔。黄蓉急叫：“哎，别莽撞！”郭靖哎呦一声，双足已陷入泥中，直没窒息，急忙提起后跃，硬生生把两只脚拔了出来。一股污泥的臭味极是刺鼻，向前望去，眼前一团茫茫白雾裹着两间茅屋，灯光便从茅屋中射出。郭靖高声叫道：“我们是过往的客人，生了重病，求主人行个方便，借地方歇歇，讨口汤喝。”过了半晌，屋中寂然无声。郭靖再说了一遍，仍是无人回答。说到第三遍后，方听得茅屋中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你们既能来到此处，必有本事进屋，难道还要我出来迎接吗？”语声冷淡异常，显示不喜外人打扰。若在平时，郭靖宁可在林中露宿一宿，也不愿故意去惹人之厌，此时却是旧伤要紧。然见眼前一大片污泥，不知道如何过去，当下低声与黄蓉商量。黄蓉想了片刻说：“这屋子是建在一个污泥胡沼之中，你瞧瞧清楚，那两间茅屋是否一方一圆呢？”郭靖睁大眼睛望了一会儿，喜道：“哎，是啊，蓉儿，你什么都知道啊。”黄蓉说：“走到圆屋之后，对着灯火直行三步，向左斜行四步，再直行三步，向右斜行四步，如此直斜交叉行走，不可弄错。”郭靖依言而行，落脚之处果然打有一根根的木桩，只是有些虚晃摇动，或歪或斜，若非他轻功了得，只走得数步便已摔入了泥沼。他凝身提气，直三斜四地走去，走到119步，已绕到了方屋之前。那屋却无门户，黄蓉低声说：“从此处跳进去，再左手落脚。”郭靖背着黄蓉越墙而入，落在左手，不由得一惊，暗道：“果然一切都在蓉儿意料之中。”原来墙里边是个院子，分为两半，左一半是石土，右一半却是水塘。郭靖跨过院子，走向内堂，堂前是个月亮门，仍无门扉。黄蓉悄声说：“进去吧，里边再没古怪了。”郭靖点点头，朗声说道：“啊，过往客人冒昧进夜，实非得已，尚请贤主人大度包容。”说毕停了片刻，才走进堂去。只见当前一张长桌，上面放着七盏油灯， 排成天罡北斗之形，地下蹲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女子，身披麻衫，凝目瞧着地下一根根的无数竹片，显然正自潜心思索，虽听得有人进来却不抬头。郭靖轻轻地将黄蓉放在一张椅子上，灯光下见她脸色憔悴，全无血色，心中甚是怜惜，欲待开口讨碗汤水，但见那老妇全神贯注，生怕打断了他的思路，一时不敢开口。黄蓉坐了片刻，精神稍复，见地下那些竹片都是长约四寸，宽约二分，知是计数用的算子。再看那些算子排成商、时、法、借算四行，按点算子数目，知他正在计算55225的平方根。这时商位上已计算到230，但见那老妇拨弄算子，正在算那第三位数字，黄蓉脱口说：“235。”那老妇吃了一惊，抬起头来，一双眸子金光闪闪，向黄蓉怒目而视，随即又低头拨弄算子儿。这一抬头，郭黄二人见他容色清丽，不过40左右年纪，想是思虑过度，是以鬓边早见华发。那女子搬弄了一会儿，果然算出是5，抬头又向黄蓉望了一眼，脸上惊讶的神色迅即消去，又见怒容，似乎是说：“原来是个小姑娘，你不过凑巧猜中，何足为奇，别在这儿打扰我的正事。”顺手将235记在纸上，又记下一道算题，这次是求3401224的立方根。他刚将算子排好，黄蓉轻轻地说：“324。”那女子哼了一声，哪里肯信？不算良久，约一盏茶的时分，方始算出果然是324。那女子伸腰站起，但见她额头满布皱纹，面颊却如凝脂，一张脸以眼为界，上半老下半少，却似相差了20多岁年纪。他双目直瞪黄蓉，忽然手指内室说道：“跟我来。”拿起一盏油灯走了进去。郭靖扶着黄蓉跟着过去，只见那内室墙壁围成圆形，地下满铺细沙，沙上画着许多横直符号和圆圈，又写着些太、天圆、地圆、人圆、物圆等字。郭靖看得不知所云，生怕落足踏坏了沙土上福字，站在门口不敢入内。黄蓉自幼受父亲教导，颇经隶数之术，见到地下福字，知道竟是些术数中的难题，那是算经中的天圆之术，虽然甚是繁复，但只要一明其法，也无甚难处。黄蓉从腰间抽出竹棒，倚在郭靖身上，随想随在沙上书写，片刻之间将沙上所列的7-8道算题尽数解开。那些算题那女子苦思数月未得其解，至此不由得惊讶异常，呆了半晌，忽然问：“你是人吗？”黄蓉微微一笑说：“天元四元之术，何足道哉？算经中共有19元，人之上是先、明、萧、汉、磊、层、高、上、天，人之下是地、下、低、简、落、势、权、暗、鬼，算到第19元， 方才有点不易罢了。
1: 那女子沮丧失色，身子摇了几摇，突然一跤跌在细沙之中，双手捧头苦苦思索，过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脸有喜色说：你的算法自然经我百倍，可是我问你，将一至九这九个数字排成三列，不论纵横斜角，每三字相加都是十五，如何排法？
0: 黄蓉心想，我爹爹经营桃花岛，五行生克之变何等精高，这九宫之法是桃花岛阵图的根基，岂有不知之理啊？
1: 当下低声诵道：
0: 九宫之意，法以临归，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带九履一，五聚中央。
1: 边说边画，在沙上画了一个九宫之图。那女子面如死灰，叹道：
0: 唉，知道这是我独创的秘法，原来早有歌诀传世。
1: 黄蓉笑道：
0: 不但九宫，即使四四图、五五图以至百子图，亦不足为奇嘛。就说四四图吧，以十六字依次做四行排列，先以四角兑换，一换十六，四换十三，后以内四角兑换，六换十一，七换十，这般横直上下斜角相加，皆是三十四。
1: 那女子依法而画，果然丝毫不错。
0: 黄蓉说：那九宫，每宫又可化为一个八卦，八九七十二数已从一至七十二之数环绕九宫成圈，每圈八字，交界之处又有四圈，一共一十三圈，每圈数字相加均为二百九十二，这洛书之图变化神妙如此，谅你也不知晓。
1: 举手之间又将七十二数的九宫八卦图在沙上画了出来。那女子瞧得目瞪口呆，颤巍巍地站起身来问道：
0: 姑娘是谁呀？
1: 不等黄蓉回答，忽地捧住心口，脸上现出剧痛之色，即从怀中小瓶内取出一颗绿色的丸药吞入腹中，过了半晌，脸色方见缓和，叹道：
0: 罢了罢了，
1: 眼中流下两道泪水。郭靖与黄蓉只觉此人举动怪异之极，那女子正待说话，突然传来阵阵呐喊之声，正是铁掌帮的追兵到了。那女子说：
0: 是朋友还是仇家？
1: 郭靖说：啊，是追赶我们的仇家。那女子说：
0: 铁掌帮？
1: 郭靖说：是。那女子侧耳听了一会儿说道：
0: 邱帮主亲自领人追赶，你们究竟是何人？
1: 问到这句时，声音极是严厉。郭靖踏上一步，拦在黄蓉身前，朗声说：
0: 我二人是九指神丐洪帮主的弟子，我师妹为铁掌帮裘千仞所伤，避难来此，前辈若是与铁掌帮有甚瓜葛不肯收留，我们就此告辞。
1: 说着一一到地，转身扶起黄蓉。那女子淡淡一笑说：
0: 哼，年纪轻轻偏生得这么倔强，你挨得你师妹可挨不得了，知道吗？
1: 我倒是谁呀、啊？原来是洪七公的徒弟，怪不得有这等本事。他倾听铁掌帮的喊声，忽远忽近，时高时低，叹道：
0: 他们找不到路，走不进来的。尽管放心，就算来到这里，你们是我客人，神英姑岂能容人上门相欺呀、啊？ 心想，我本来叫做神算子英姑，但是你这小姑娘的算法胜我百倍，我怎么能在后言自称神算子啊？所以只说了个神字，下边两字就不说了。郭靖作揖相谢。英姑解开黄蓉肩头的衣服，看了她的伤势，皱眉不语，从怀中小瓶内又取出一颗绿色的丸药，化在水中给黄蓉服食。黄蓉接过药碗，心想不知此人是友是敌，如何能服他之药。英姑见他迟疑，冷笑道：哼，你受了裘千仞铁掌之伤，还想好得了吗？我就算有害你之心，也不必多此一举，这药是止你疼痛的，不服也就算了。说着假手将药丸抢过，泼在地下。郭靖见他对黄蓉如此无礼，不禁大怒，说道：我师妹身受重伤，你怎么能如此气她呀？蓉儿，咱们走。英姑冷笑道：哼，我英姑这两间小小的茅屋，岂能容你这两个小辈说进就进，说出就出呢？手中持着两根竹蒜绸拦在门口。郭靖心说，说不得，只好硬闯了，叫道：前辈，恕在下无礼了。身形一沉，举臂画个圆圈，一招亢龙有悔，当门直冲出去。这是他得心应手的厉害招数，只怕英姑抵挡不住，近道只使了三成，唯求夺门而出，并无伤人之意。眼见掌风袭到英姑的身前，郭靖要瞧他如何出手，而定续发掌力或立即回收。哪知他身子微侧，左手前臂斜推轻送，竟将郭靖的掌力化在一旁。郭靖料想不到他的身手如此高强，被他这么一带，竟然立足不住，向前抢了半步。英姑也料不到郭靖的掌力这等沉猛，足下在沙上一滑，随即稳住。两人这一交手，心下均各暗暗称意。英姑喝道：小子，师父的本领都学全了吗？雨声中将竹筹点了过来，对准了他右臂弯处的曲泽穴。这一招明点穴道，暗藏杀手。郭靖哪敢怠慢，立即回避反击，将那降龙十八掌掌法一招招使将出来。数招一过，立即体会出英姑的武功纯是阴柔一路，他并无一招是明攻直击，但每一招中均含阴毒后招。若非郭靖会得双手互搏之术，极危中能分手相救，早已中招受伤。他愈战愈不敢托大，掌力渐沉，但英姑的武功另成一家，出招似乎柔弱无力，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直叫人防不胜防。再拆数招，郭靖被逼得倒退两步，忽地想起洪七公当日教他抵御黄蓉落英神剑掌的法门。不论对方招数如何千变万化，尽可置之不理，只以降龙十八掌硬攻，那就有胜无败。他本想此间险非极地，这女子也非善良之辈，但是与他无冤无仇，但求冲出门去，既不愿与他多所纠缠，更不欲伤他性命，是以掌力之中留了三分。岂知这女子的功夫甚是了得，稍有疏忽，只怕两人的性命都要送在此地。当下吸一口气，两肘往上微抬，右拳左掌直击横推，一快一慢地打了出去。
1: 这是降龙十八掌中第十六掌，吕霜冰制，乃洪七公当日在宝应刘氏宗祠中所传，一招之中刚柔并济，正反相成，实是妙用无穷。洪七公的武学本是纯阳至刚一路，但刚到极处，自然而然的刚中有柔，原是易经中老阳生少阴的道理。而亢龙有悔、吕霜冰制这些掌法之中，刚劲柔劲混而为一，实已不可分辨。英姑低呼一声，哎，急忙闪避，但他躲去了郭靖的右拳直击和左脚的一踹，却让不开他左掌横推。这一掌正好按中他的右肩，郭靖掌到进发，眼见要将他推得撞向墙上。这草屋的土墙哪里经受得起这般大力，若不是墙塌屋倒，就是他身子破墙而出。但是说也奇怪，手掌刚与他肩头相触，只觉他肩上却似涂了一层厚厚的油脂，滑溜异常，连掌带劲儿都滑到了一边。只是他身子也是巨震，手中的两根竹筹洒在地上。郭靖吃了一惊，急忙收力，但英姑身手快捷之极，早已乘势之上，双手五指成锥，分戳他胸口神风、玉枢两穴，却是上乘的点穴功夫。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至之上，双手五指成锥，分戳他胸口神风玉书两阙侧，似是闪避来招，其实中间暗藏着杀招。心下动念，他的点穴手法倒是跟周大哥有些相像，若不是我跟周大哥在山洞中拆过数千数万招，这一下不免着了他的道。英姑只觉得一股劲力从他身上右臂发出，撞向自己的上臂，直到双臂一交，敌在主位，已触奴势，自己的胳膊非断不可。当下仍以刚才用过的泥鳅功将郭靖的手臂划了开去，这几下招招神妙莫测，每一式都大出对方意料之外，两个人心惊胆寒，不约而同地跃开数步，各自守住门户。郭靖心想，这女子的武功好不怪异啊，她身上不受掌力，那我岂不是只有挨打的份儿了？英姑的心中惊讶更甚，这少年小小年纪怎么能练到如此功夫？随即想起，我在此隐居十余年，勤修苦练，无意中悟得上乘武功的妙谛，自以为将可无敌于天下，不久就要出林报仇救人，岂知算术固然不如那女郎远甚，连武功也胜不得这样一个乳臭少年，何况他背上附得有人，当真动手我早输了，我十余载的苦熬岂非尽付流水吗？复仇救人再也休提呀。想到此处，眼红鼻酸，不自禁的又要流下泪来。郭靖只道自己掌力已将他震痛，忙说，晚辈无理得罪，实非有心，请前辈恕罪，放我们走吧。英姑见他说话之时不住的转眼去瞧黄蓉，关切之情深至已极，想起自己一生不幸，爱侣远隔，至今日团聚之念更绝，不自禁的起了妒恨之心，冷冷地说，这女孩中了裘千仞的铁掌，脸上已现黑气，已不过三日之命，你还苦苦护着她干嘛？郭靖大惊，细看黄蓉脸色，果然眉间隐隐现出一层淡墨般的黑晕，他胸口一凉，随即感到一股热血涌上，抢上去扶着黄蓉，颤声说，蓉儿，蓉儿，你觉得怎么样？黄蓉胸腹间有如火焚，四肢却是冰凉，知那女子的话不假，叹了口气说，哎，靖哥哥，这三天之中你别离开我一步成吗？郭靖说，我半步也不离开你。英姑冷笑道，哼，就算你半步不离开，也只厮守的36个时辰。郭靖抬头望他，眼中充满泪水，一脸的哀恳之色，似在求他别再说刻薄言语，刺伤黄蓉之心。英姑自伤薄命，十余年来性子变得极为怪癖，眼见这对爱侣横遭惨变，竟是大感快慰，正想再说几句厉害言语来讥刺两人，见到郭靖哀伤欲绝的神气，脑海中忽如电光一闪，想到一事，哦，老天送这两人到此，却原来是叫我报仇雪恨，得偿心愿。抬起了头，喃喃自语，天哪，天哪。只听得林外呼叫吆喝之声又渐渐响起，看来铁掌帮四下找寻之后

料想郭靖、黄蓉二人必在林中，只是无法密路进入。过了半晌，林中远远地送来了裘千仞的声音，叫道：“沈算子、英姑呢？裘铁掌求见。”他这两句话逆风而呼，但竟然也传了过来，足见内功深湛之极。英姑走到窗口，气聚丹田，长叫道：“我素来不见外人，到我黑招来的有死无生，你不知道吗？”只听裘千仞叫道：“有一男一女走进你黑招来了，请你交给我吧。”英姑叫道：“谁走得进我的黑招？裘帮主可把英姑瞧得忒小了。”裘千仞嘿嘿几声冷笑，不再开枪，似乎信了他的说话。只听铁掌帮众徒的呼叫之声渐渐远去。英姑转过身来对郭靖说：“你想不想救你师妹？”郭靖一呆，随即双膝点地跪了下去，叫道：“老前辈若肯赐救。”英姑的脸上犹似罩了一层盐霜，森然道：“老前辈，我老了吗？”郭靖忙说：“也不算很老。”英姑的双目缓缓从郭靖脸上移开，望向窗外，自言自语地说：“不算很老，毕竟也是老了。”郭靖又喜又急，听他语气之中似乎黄蓉有救，可是自己一句话又得罪了他，不知他还肯不肯施救，欲待辩解却又不知说什么话好。英姑回过头来，见他满头大汗，狼狈之极，心中酸痛：“我那人对我只要有这傻小子十分之一的情谊，唉，我这生也不算虚度了。”轻轻地吟道：“四丈鸡，鸳鸯之旧，玉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小寒深处，相对不红衣。”郭靖听他念了这首短词，心中一凛，暗道：“这词好熟啊，我听见过的。”可是曾听何人念过，一时却想不起来，似乎不是二师父朱聪，也不是黄蓉，于是低声地问道：“哎，蓉儿，他念的词是谁做的？说些什么呀？”黄蓉摇头说：“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的，不知是谁做的。可怜未老头先白，这是好词啊。鸳鸯生来就白头。”说到这儿，目光不自禁地射向英姑的满头花白头发，心想：“果然是可怜未老头先白。”郭靖心想：“蓉儿得他爹爹教导，什么都懂。若是出名的歌词，绝无不知之理。那么是谁吟过这词儿呢？当然不会是他，不会是他爹爹，也不会是归云庄的陆庄主。然而我确实听见过的。哎，管他是谁吟过的呢，这位前辈定有法子救的蓉儿。他问我这句话，总不是信口乱问。我可怎生求他才好呢？不管他让我干什么。”英姑此时也在回忆往事，脸上一阵喜一阵悲，顷刻之间心中经历了数十年的恩恩怨怨，猛然抬起头来说：“你师妹给裘铁掌击中，不知是他掌下流利，还是你这小子出手从中挡格，
总算没有立时毙命，但无论如何挨不过三天。他的伤天下只有一人救得。郭靖怔怔地听着，听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心中砰的一跳，真是喜从天降，跪下来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叫道：请老请你施救，感恩不尽。阴姑冷冷地说：我如何有救人的本事啊？倘若我有此神通，怎么还会在这阴湿寒苦之地受罪呢？郭靖不敢接口。过了一会儿，阴姑才说：也算你们造化不浅，遇上我知道此人的所在，又幸好此去路程飞遥，三天之内可至，只是那人肯不肯救却是难说。郭靖喜道：我苦苦求他，想来他绝不至于见危不救吧。阴姑说：说什么不至于见危不救，见死不救也是人情之常，苦苦相求有谁不会？难道就能叫他出手救人吗？你给他什么好处了？他为什么要救你呢？郭靖不敢接口，眼前已经出现一线生机，只怕自己说错一言半语又复坏事。只见他走到外面的方士伏在案头提笔书写什么，写了好一阵，将那张纸用一块布包好，再取出针线，将布包拆缝处秘密地缝住，这样连缝了三个布囊，才回到原室说道：出林之后避过铁掌帮的追兵，直向东北，到了桃源县境内，开拆白色布囊，下一步该当如何，里边写得明白，时地未至，千万不可先拆。郭靖大喜，连声答应，伸手欲接布囊。阴姑缩手道：慢着，若是那人不肯相救那也算了，若能救活他的性命，我却有一事相求。郭靖说：救命之恩自当有报，请前辈吩咐便了。阴姑冷冷地说：假若你师妹不死，她需在一月之内重回此处，和我相聚一年。郭靖奇道：那干什么呀？阴姑厉声说：干什么跟你有何相干，我只问他肯不肯。黄蓉接口说：你要我受你奇门术数，这又何难，我答应便是。阴姑向郭靖白了一眼说道：枉为男子汉，还不及你师妹十分钟一分聪明。阴姑当下将三个布囊递了给他，郭靖接在手中，见一个白色，另两个一红一黄，当即稳稳放在怀中重新叩谢。阴姑闪开身子，不受他的大礼，说道：你不必谢我，我也不受你的谢，你二人与我无亲无故，我干嘛要救他呢？就算是沾亲有故，也犯不着费这么大的神呢。咱们话说在先，我救他的性命是为了我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番话在郭靖听来极不入耳，但他素来拙于言辞，不善与人辩驳，此时为了黄蓉更加不敢多说，只是恭恭敬敬地听着。阴姑白眼一番说：你们累了一夜也必饿了，且吃些粥吧。当下黄蓉躺在榻上半醒半睡的养神，郭靖守在旁边，心中思潮起伏。
过不多时，

0: 英姑用木盘拖出两大碗热腾腾的香梗米粥来，还有一大碟山鸡片，一碟腊鱼。郭靖早就饿了，先前挂念着黄蓉的伤势并未觉得，此时略为宽怀，见到鸡鱼白粥，先吞了口唾沫，轻轻地拍拍黄蓉的手背：“哎，蓉儿，起来吃粥啊。”黄蓉眼线一睁，微微摇头说：“啊，我胸口疼得很，不要吃。”英姑冷笑道：“哼，有药给你止痛，却有疑神疑鬼。”黄蓉不去理他，只说：“
1: 啊，靖哥哥，你再拿一碗九华玉露丸给我服。”
0: 那些丸药是陆乘风当日在归云庄上所赠，黄蓉一直放在怀内。洪七公与郭靖为欧阳锋所伤后都曾服过几颗，虽无疗伤起死之功，却大有止疼凝神之效。郭靖应了，解开他的衣囊取了一粒出来。当黄蓉提到九花玉露丸之时，英姑突然身子微微一震，后来见到那朱红色的药丸，厉声说：“这便是九花玉露丸吗？给我瞧瞧。”郭靖听他语气甚是怪异，不禁抬头望了他一眼，却见他眼中微露凶光，心中更奇，当下将一囊药丸尽数递给他。英姑接了过来，但觉芳香扑鼻，闻到气息已是遍体清凉，双目凝视郭靖道：“这是桃花岛的丹药啊，你们从何处得来？快说快说。”说到后来声音已极是惨厉，黄蓉心中一动，这女子研习奇门五行，难道跟我爹爹哪个弟子有什么关系吗？只听郭靖说：“啊，她就是桃花岛主的女儿。”英姑一跃而起，喝道：“黄老邪的女儿！”双眼闪闪生光，两臂一伸一缩，作势就要扑上。黄蓉说：“靖哥哥，将那三只布囊还给他，他既是我爹爹的仇人，咱们也不用领他的情。”郭靖将布囊取了出来，却迟迟疑疑的不肯递过去。黄蓉说：“靖哥哥，放下，也未必当真就死了，死了又怎样呢？”郭靖从来不为黄蓉之意，只得将布囊放在桌上，泪水已在眼中滚来滚去。却见英姑望着窗外，又喃喃地叫道：“天哪，天哪！”突然走到隔室之中，背转身子，不知做些什么。黄蓉说：“咱们走吧，我见了这女子厌烦得很。”郭靖未答，英姑已经走了回来，说道：“我研习术数，为的是要进入桃花岛。黄老邪的女儿已然如此，我再研习一百年也是无用，命该如此，夫复何言？你们走吧，把布囊拿去。”说着，将一袋九花玉露丸和三只布囊都塞到郭靖手中，对黄蓉说：“这九花玉露丸与你伤势有害，千万不可再服，伤愈之后一年之约可不要忘记。你爹爹毁了我一生，这里的饮食宁可喂狗也不给你们吃。”说着将白粥鲫鱼都从窗口泼了出去。黄蓉气急，正欲反唇相讥，一转念间扶着郭靖站起身来，用竹杖在地下细沙上写了三道算题。他写下三道题目，扶着郭靖手臂缓缓走了出去。郭靖不出大门。

0: 回过头来，只见英姑手执算筹，凝目望地，呆呆出神。两个人走入林中，郭靖将黄蓉背起，仍由他指点路径，一步步地向外走去。郭靖只怕数错脚步，不敢说话，直到出了林子才问：哎，蓉儿，你在沙子上画了些什么呀？黄蓉说：哼，我呀出三道题目给他，半年之内他必计算不出，叫他的花白头发全都白了，谁叫他这等无理呢？郭靖说：他跟你爹爹结下什么仇啊？黄蓉说：我没听爹爹说过呀。过了半晌说：他年轻的时候必是个美人，靖哥哥你说是吗？黄蓉心里隐隐猜疑，莫非爹爹昔日与他有甚情爱纠缠之事啊？哼，多半啊是他想嫁我爹爹，我爹爹却不要他。郭靖说：嗨，管他美不美呢，他想着你的题目，就算忽然反悔，也不会再追出来把布囊要回去了。黄蓉说：不知那布囊中写些什么，只怕呀他未必安着好心。哎，咱们拆开来瞧瞧。郭靖忙说：啊，不不，依着他的话，到了桃园再拆。黄蓉甚是好奇，忍不住的要先看，但郭靖坚持不允，只得罢了。闹了一夜，天已大明，郭靖跃上树顶，四下眺望，不见铁掌帮众徒的踪迹，先放了一大半心。树声呼啸，小红马闻声驰到，不久双雕也飞临上空。两个人上了马背，忽听林边喊声大震，数十名铁掌帮众蜂拥而来。他们在树林的四周守了半夜了，听到郭靖呼啸，急忙追至，裘千仞却不在其内。郭靖叫道：失陪了。腿上微一用劲儿，小红马犹如腾空而起，但觉耳旁风声，片刻之间已将帮众甩得无影无踪。小红马到午间已奔出百余里之遥，两个人在路旁一个小饭铺中打尖。黄蓉胸口疼痛，只能喝半碗米汤。郭靖一问，知道当地已属桃源县管辖，忙取出白布小囊拉断缝线，原来里面是一张地图，图旁注着两行字：依图中所示路径而行，路近处系一大瀑布，旁有茅舍，到达时拆红色布囊。郭靖更不耽搁，上马而行，依着地图所示奔出七八十里。道路越来越窄，再行八九里，道路两旁山峰壁立，中间的一条羊肠小径仅容一个人勉强过去，小红马却已前行不得。郭靖只得背起黄蓉，留小红马在山边啃食野草，迈开大步径行入山。循着陡路上岭，约莫走了一个时辰，道路更窄了，有些地方郭靖须得将黄蓉横抱了，两个人侧着身子方能过去。这时正当七月盛暑，赤日炎炎，流火烁金，但路旁山峰插天，将骄阳全然遮去，倒也颇为清凉。又行了一阵，郭靖腹中饥饿，从怀中取出干粮炊饼，撕了几片喂在黄蓉嘴里，自己也不停步，边走边吃。吃完三个大炊饼，正觉唇干口渴，忽听远处传来隐隐水声，当即加快脚步。空山寂寂，那水声在山谷间激荡回响，轰轰汹汹，越走水声愈大。 待他走上林顶，只见一道白龙似的大瀑布从对面双峰之间奔腾而下，声势甚是惊人。从岭上望下去，瀑布旁果有一间草屋。郭靖捡块山石坐下，取出红色布囊拆开。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0: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1: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2: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3: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抹书见韩遂，曹操和他手下的谋士定了一计，用反间计离间马超和韩遂。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信去，这封信呢写的是若明若暗，把这个信呢涂了个乱七八糟。马超一看这个信就多心了，他认为韩遂有通敌之嫌。韩遂一听挺着急呀，说贤侄啊，我帮着你来报复仇，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这封信呢我都没看明白，是不是曹操把草稿寄来？马超一听冷笑一声，那根本不可能啊，曹操尖角过人，他往外寄信怎么能够寄草稿呢？这玩意儿三句话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韩遂一着急，哎，有了，你不是说我这里头有什么弊病吗？我让你看看我的心地。怎么看呢？我把曹操叫出来，把他叫到阵前，你呢有打门旗下飞马而出，你把曹操刺死在阵前，这不就完了吗？我心里有没有鬼啊，这是最好的个验证。马超一听，如果要是那样，您不枉啊与我父亲结交一场，那您是我的好叔父。韩遂一听就这么办了，当时把人马带出去列好队伍之后，韩遂叫军校到大寨告诉曹操，说韩遂请他到阵前搭话。时刻不大，只见曹操的营寨一开，由打里边出来几十骑马匹，为首的一人正是大将曹洪。曹洪催马到阵前，离着韩遂呀还有好远呢。曹洪在马鞍桥上一欠身，韩遂将军，丞相去的信您接到了吧？丞相告诉您是按书而行，千万不要迟误。说完了啪一拨马头，曹洪领着人回去了。韩遂把手中的马鞭这么一扬，哎，那意思你说的是什么呀？可这几句话呀都让马超听见了。马超气得直咬牙呀，好啊韩遂，你还有什么可争辩的？曹洪这几句话已经验证了曹操这封书信，你们两个都做好了扣了，怪不得呢，两马交头在镇上长谈那么长的时间，感情就为了谋反我呀。想到这会儿，马超啪往前这么一催马，是宁枪就刺，刺谁呀？刺韩遂。韩遂手下的众将赶快解劝，一直把这二位给劝回了大营，把韩遂急的是顿足发誓啊，一劲儿直起誓。我说马超贤侄，我对你绝不会亏了良心。怎么说马超也不信了，气哼哼的走了。他走了，韩遂手下的几位大将侯玄、李堪、梁兴、马完、杨秋这么一看，我说将军呢，您何必受马超这气呢？马孟起自持英勇，是目中无人呐、不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您帮着他打曹操，就是打灭了曹操之后，他也不会感念您的恩情，也不会纪念您的功劳啊。我看咱不如去投曹丞相啊。韩遂一听，不，那怎么能行呢？我与孟起之父乃八拜之交，嗨呀，马超既不念旧，将军您又何必枉自多情呢？韩遂听了这番话，把头低下了。按现代的话来说呀，他思想斗争很激烈。怎么回事呢？跟曹操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投降谈何容易啊。如果要打下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绝非是曹操的对手，更使韩遂伤心难过，就是这马超对他起了疑心了，恐怕一时半时

0: 啊还解释不开。如果马超真跟自己反了目，自己也不是马超的对手啊。所以现在韩遂心里头是进退两难。
1: 那么以你们之见，我看呢，咱们就投曹公。一个人劝，两个人劝，几个人都说韩遂有点动心了，那么谁去给曹公通个信儿啊？
2: 我去。
1: 杨秋站出来，您写信吧。韩遂呀，被迫无奈，你看我怎么跟马超解释他也不信了，只得如此了。韩遂就给曹操写了封信，杨秋拿着信来到曹营，曹操一见信喜出望外，他当时告诉杨秋，你回去跟韩遂将军讲，只要能捉住马超，我封韩遂将军为西凉侯，诸将有功，我一定是按功行赏。最后约定今晚三更天在韩遂的大营是举火为号，生擒马超。杨秋辞别了曹操，回来跟韩遂一说，韩遂一听这很好啊，怎么才能把马超捉住呢？就咱们几个人全算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杨秋一听那不要紧，不能力敌可以智取嘛，您摆上一桌酒席，请他来议论军情，这不就行了吗？是个办法。韩遂吩咐在他的大帐后边堆起柴草，干什么呀？点火为号吗？火光一起，曹兵好来接应啊。韩遂领着他这几员将正趴在帅案这儿商量呢，杨秋紧子叮嘱我说，将军呐、啊、可事不宜迟啊，是迟则生变。杨秋这变字刚这么一出口，啪，帐帘一挑，打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人在外边听了半天了，谁呀、啊、马超。这马超也有觉得，他蔫巴登的一声没言语啊，挎着宝剑悄悄的走进了韩遂的大营，谁拦挡他呀？西凉主将第一把交椅，再说韩遂要降曹，这是个秘密，只有他身边那几个亲信将佐知道，别的将校全不知道啊，还以为马超找韩遂研究什么事儿呢。马超站在帐帘这儿这么一听，什么举火为号，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哦，要捉我呀。他抽出宝剑就闯进来，胆大恶贼，胆敢叛我。话没说完，唰，照着韩遂就是一宝剑。韩遂手里什么没有，哎，他用手往外这么一躺，哪有用手躺宝剑的，咔哧，哎呦，当时韩遂左手就被斩断了，疼得韩遂差点昏过去。他周围那几员将是伸手拉剑，有的把宝剑拉出来，有的拉了一半，只见马超一抬手，咔嚓，扑哧，梁兴马完的人头就落了地了。当时帐内帐外是一片混乱，就把马超给围起来了。那当然，人家韩遂手下的那些军校都不让了，你把我们元帅手给斩断了，这还得了吗？马超是力敌众将，正在这儿杀着，只听营门外一声炮响，接应的人马来了，东西南北曹操是分兵四路啊，许褚、徐晃、曹洪、夏侯渊。这时候呢，庞德、马岱领着人马也来了。马超把宝剑还下，提枪上马，一场鏖战，曹家军校有的是被马超给杀破了胆了，瞅见他就有点眼晕呢、啊、这么多将校围着他，就像围着一只发了疯的猛虎一样。马超手中那条亮银枪好像出水蛟龙，粘住死碰着王，碰一点骨碎筋伤。只听马超大吼一声，哈噗，一枪挑李堪于马下。最后他带着马岱、庞德往外杀，终于让他杀出一条血路来，往西北败下去了。曹操一听，什么，马超跑了，不行，给我追，一定得把他给我追上，必须把马超给我捉住。如果有人拿马超的首级来，我就封他为万户侯，赏万金呢、啊、如果要是能把马超生擒活拿，我就封他为当朝一品大将军。你说曹操下了多大的本钱得了？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马儿不死，

我就没有葬身之地了。所以曹操是不惜一切代价呀，要活捉马超。不是说穷寇莫追吗？曹操这回一反常态，下了狠心了，必须追。马超上天，你给我追的凌霄殿；入地，你就给我追的水镜宫去。哎呦，曹兵把马超追的这苦哦。最后，这位马超将军带领着庞德、马岱，只剩下30几个人，跑到陇西去了，就是现在的甘肃西部。曹操复得潼关与长安，收服了无数的西凉的降兵降将。最后，曹操问慰了韩遂，韩遂已经成了残废了。哎，虽然成了残废，曹操说话也得算数啊，仍然封韩遂为西凉侯。西凉的这些将校是各有封赏。最后，曹操让韩遂带领着侯选和杨修镇守渭口。这渭口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华阴东。曹操在长安是大宴文武，给曹将贺功啊。就在这时得到了禀报，说马超啊已经逃到陇西去了。嘿嘿，曹操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到底叫这个马儿逃跑了。参军杨阜过来，哎呀，丞相，可不能叫马超跑掉啊，马超深得羌人之心呢，他在西凉州一带影响非常大呀。如果您要把他放纵走喽，将来陇上诸郡恐怕是难属国有了。那就这一带呀，都得归人马超。曹操心说：“我何尝不知道啊？依你之见，该怎么办呢？丞相，您还得下令派将穷追呀。”哎。曹操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我不是不想追马超，我想亲自去捉拿他，不过中原多事，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呀。曹操心说，对了，我光顾追马超去了，有人把我许昌给收拾了怎么办呢？曹操在这儿战马超啊，那心里头一直不怎么踏实，所以现在他就不能再追马超马孟起了，赶快给大家贺贺功，然后留下大将守长安，曹操好回许昌。这众将就都明白了，庆功酒就开始了。饮酒当中，有些文臣武将就打听了，说丞相领人马到潼关，为什么不立即分兵呢？干嘛缓缓渡河呀？曹操一听笑了，列公，兵之变化，故非一道。老夫领着人马到潼关，要当时我这么一分兵，就引起马超的注意，他会立刻派兵把各个要路咽喉口，渡河的河道他都得给我堵死，那样一来老夫手脚就难以施展了，为此我才筑土城、摆粮车、铺甬道，我那是以交其心，好使用反间计。我给马超一个假象，让他看着我不懂兵法，我让他的人马骄傲起来，然后我再施计，此计可成。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丞相，西凉在潼关增兵的时候，每听到一次增兵您都大笑一回，这是怎么回事？嘿嘿，列公不知啊，西凉路途太远，他们常有反心，我知道，不过我不好剿灭，这么远我怎么打呀？他把人马都集中到潼关来，倒省得留下后患了。再说他人马都到了潼关，粮草怎么办呢？他运粮就困难了，那么他人一多心就不齐呀，互相猜疑，容易离间，所以我这才抹书见韩遂。哎呦，众文武一听举杯高呼啊，丞相神谋，众不及也。曹操听到这儿，把胸脯这么一挺，是哈哈大笑，这神气又来了。曹操这次大败马超啊，是用了不少的心机，可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几次都差点把老命搭上。
马超这次之所以失败呀，也有几个原因。马超要不能败，他败在什么上了？第一，他是有勇无谋，他光知道打呀、拼呐、杀呀，一味冲杀，谋料不济呀。第二呢，他身边没有能人，就是没有智囊啊。武将作战，你没军师哪行？第三呢，马超多疑，他疑心特别大。本来马超和韩遂是合兵灭曹啊，给他父亲马腾报仇。这合兵一处，你管合兵不行，心得合呀。要想协力同心干一番事业，必须得合心。人合心，马合套嘛。俗话说，三人要同心，黄土都能变成金。合作者心合比什么都重要，就怕互相猜忌多疑啊，那可贻误大事。曹操这次抹书见韩遂，就利用了马超这个弱点。其实马超就是没这些弱点，他也不是曹操的对手。论军事才能啊，马超比曹操那差远了。曹丞相在长安城这会儿歇兵几日，派夏侯渊镇守长安。夏侯渊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姓张名纪，字德荣啊。他建议曹丞相让张继协助他守长安，曹操是欣然同意啊，当即封张继为京兆尹去镇守冯翊。这京兆尹是个什么官啊？就是相当一个郡守。这冯翊在哪儿啊？冯翊是个郡名，他的郡治在临晋，就是现在的陕西大荔，他所辖的面积可不小。什么韩城、黄龙以南呐、白水、蒲城以东啊，以及渭河以北广大地区，都归这儿管。当然，由夏侯渊是总领这一带等处了，那是曹操的心腹啊。把这儿安顿完了，曹丞相是班师回朝。那个汉献帝听说曹丞相平灭了西凉，打败了马超，汉献帝是出城相迎啊。接出40里地来，摆开了全副銮驾。献帝在曹操马前敬酒，然后是挽缰扶镫而行，一手啊拉着马缰绳，一手给曹操扶着马镫走那么几步，以示尊敬。随后到朝中大宴文武，给这位曹丞相以及所有的文臣武将贺功。曹操从此是声名大振，称得起是名震中外。打这儿起，曹操每次上朝是暂代不明，入朝不趋，见履上殿，荣如汉史开国元勋萧何丞相。那荣誉比当年的萧何还大呢。什么叫暂代不明啊？古代大臣一上朝见皇帝十里，旁边得有唱礼的，曹操给免了。入朝不趋呢，他见了皇上再也不用快步向前十里了，见履上殿。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功劳的老臣，当进殿堂见皇帝的时候也不许穿鞋，不许带宝剑。哎，现在曹操就可以挎着宝剑，穿着鞋到处溜达。这么说得了，朝里边他就是站着的皇上了。从此一切国事均在相府处理，曹操啊是深居简出啊，经常把他的亲信文武招到相府，饮酒谈心，研究天下大事。曹操扬言要得荆襄，灭刘备，取江东，擒孙权，进兵汉中，扶张鲁，进取西川，杀刘璋，一统华夏，建立王霸之业。早有探报禀报了汉中的张鲁，可把张鲁吓坏了。张鲁听说曹操平定西凉，赶走了马超，又派夏侯渊镇守长安，他本来就很紧张，他想曹操是不是有取我汉中之意啊？我这正要称汉中王呢，这可怎么办呢？他跟那手下的将佐这么一商量，有了，
我呀先把戏

0: 川得过来，灭了刘璋，得过西川，我找个退身步，然后可据曹操。张鲁打定主意了，这消息啊让西川刘璋知道了，把刘璋吓得够呛。刘璋暗弱无能，这人怂着的呢，一听说张鲁领兵要发他的西川，吓着他当即把文武全给招来了。你看刘璋这惨相，脸也黄了，眼也直了，手也凉了，他问他手底下的人该怎么办。座上一人没等刘璋把话说完，他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主公不必担忧，小小张鲁何足挂齿啊，我有一计可使张鲁不敢正去我西川，他连正眼往这儿看一眼都不行。说话的这位是声若铜钟啊，好亮的嗓门啊。这位这长相可有点怪，站起来个量不太高，头似爵，那脑袋呀就像刨地的那爵头一样，眉横一字，一字眉下一双大眼扁眼珠子，塌鼻梁子，这鼻梁子塌的几乎快跟脸一边平了，那嘴比别人的大一号，而且他还好撇着，两个耳朵微微有点往前扇风。大家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刘璋手下的别将，此人姓张名松，字永年。这别驾是个什么官衔啊，就是当时啊刺史巡视的时候一个助手，和刺史啊同乘一车呀，所以叫别驾。刘璋听了张松这几句话高兴得不得了啊，不知张先生有何妙计可破张鲁。某闻许都曹操扫荡中原，吕布二员皆为所灭，晋又破马超，天下无敌呀、啊！主公您可以备进献之物。张松不才前往许都，说曹操兴兵取汉中，以图张鲁。张鲁拒敌不暇，何敢复溃我蜀中也？曹操一打汉中，张鲁还有功夫取西川呢，他就自顾不暇了。刘璋一听喜形于色呀，妙计妙计，当时准备金珠细软，预备了好多厚礼呀、啊、派张松到许昌求兵。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量恐龙跟树那么高。

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刘璋派张松到许昌求兵，张松动身的时候，暗暗把一张西川地形图塞在袖筒里了，然后带着人由打成都出发，就奔许昌来了。早有探报报进了荆州，说西川张松带着厚礼进许昌拜曹操去了。诸葛亮当即挑选了几个精明强干的士卒，让他们乔装改扮进许都打探。张松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天，来到了许昌，先到驿馆安顿好了之后，怀抱名帖见曹操，一连三天连曹操影都没看见。每天早起，张松吃饱喝足之后，抱着名帖往相府那儿一站，站到晌午回到驿馆吃午饭，休息一会儿，接着上相府那儿站着去，站到掌灯回来吃晚饭。不用说见曹操啊，那相府的台阶儿人家都不让他登，这可真是宦门四海啊。再说张松那相，相貌不出众，衣服也不严。

人，谁也看不起他。那把门的门军告诉得很清楚，你要想见我们曹丞相，甭说见，我们给你往里边通禀一声，我们不得跑半天腿吗？您哪位啊？我们大门这儿不种高粱，二门不种豆子，跑碎了靴子鞋袜子，我们不得自己花钱买吗？啊！说着，把这手往外这么一伸，出门在外的办事儿，你得明白事儿啊！死么塌眼的，上炕认得枕头，下炕认得鞋，你还想见大人物？就你这个，你家里熬着去吧啊！头两次张松没明白，回到了驿馆，问他手下人。我说曹操门口这些人一个个直目瞪眼撇着大嘴的冲我总伸手跟我抓挠，这怎么回事？嗨，他手下人一听都乐了，大人，人家跟您抓什么挠啊？那怎么回事？那是跟您要门包呢。张松不明白这套，什么叫门包啊？贿赂。哦，张松微微一笑，感情曹操周围也实行这套啊。曹操不是治军严整治政有方吗？嗨，那是开始的时候还没成气候呢，现在人家曹丞相统一中原就不拘小节了。哎，好吧，明天我准备几个门包。第二天张松包了几个小包，到了曹操的府门前，本本本往过一递，嘿，比灵丹妙药都灵。当时是笑脸相迎，请张松门房入座。那时候没有传达室啊，有个小门房，给倒了一杯茶，让他在这歇会儿，马上就给通禀进去了。钱能通神吗？所以过去说有钱能买鬼推磨，这贿赂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小可以丧身，大可以丧国呀。张松坐在这儿不住的点头，功夫不大，里边传出话来了，说丞相有请。张松站起来整了一整冠，捋了一捋髯，掸了一掸靴子上的尘土，大摇大摆地进来见曹操。一见面啊，张松久闻其名，没见过这位曹操。看曹操戴金冠，穿红袍，留着短须，不是一部长髯吗？嗨，在潼关那不是弄剑割了去了吗？最近又留起来的。曹操一看张松啊，呵，这腻歪，心说这人怎么长这样？你是什么人？张松，张永年，参见丞相。嗯，你主刘璋连年不来进贡，是何道理？禀丞相，西川路途艰险，贼寇窃发，不能通进。我们那儿一是道远，二路上不太平。嗯，曹操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满口胡言，老夫扫清中原，有何盗贼？你不知道吗？我把所有的盗贼全灭了，我这是最太平的，哪来的贼呀？张松摇了摇头，丞相此言差矣。现在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他们至少带兵也有十几万，岂能言太平二字？几句话说的曹操老大的不高兴，他又上下打量打量张松，看张松形象猥琐，相貌不扬，居然敢直言顶撞他曹丞相，曹操老大的不痛快，站起身来，啪，把袖子这么一甩，进后堂了，把张松给干这儿了。左右站着几个谋士看了看张松，哼，你这个人真怪，你是西川的使臣呢，身为使臣，你应该知礼呀。你怎么敢顶撞我家丞相？幸亏呀，丞相看你这么老远来了，没好意思怪罪你。我看你呀，赶快收拾收拾，回去吧。
张松站在这会儿，伸手摸了摸袖筒里边暗藏着的那个西川地形图，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本来张松把他带来想献给曹操，哪儿屯粮哪儿伏兵，在上边都画得清清楚楚啊，千金难得呀。今儿个曹操如果要降阶相迎置酒款待，张松就把这图献出去了。嘿嘿，张松一想，这倒好啊，看来这个曹孟德呀是徒有虚名啊，我呢也白费了一片苦心。曹操本来就够招张松生气的了，厅堂上这几个人呐嘻嘻哈哈又把张松给奚落了几句，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使臣，你怎么见我们丞相一点不客气呀？哼，我们丞相看你是远路风尘来的，不然就把你治罪了，你呀办不了什么大事儿，快回去吧。张松这气，他把厅堂上站着的这几个人挨个打量了打量，冷笑了一声，我川中无谄佞之人呐。这话刚说完，就在厅堂下怒恼了一位，哎，张松何出此言，如川中不会谄佞，难道说我中原有谄佞之人不成？这谄佞是怎么回事？就是斜肩谄笑，花言巧语，奉承拍马，当面说好话，背后耍阴谋。张松说我们西川呢没有这样的人。当然人家不爱听了，哦，你那儿没有，我们这儿有吗？这人说着话一撩袍子襟儿，是走进了厅堂。张松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此位仪表堂堂啊，就看他生的是丹眉细目，貌白神清。张松一抱拳，请问阁下尊姓大名？这位微微一笑，余下不才，姓杨名修，字德祖。哎呦，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啊，张松早就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就连当初击鼓骂曹的祢衡、祢仲平都承认杨修是个有学问的能人。那祢衡服过谁啊？他亲自跟皇祖说过，说是整个的许昌只有两个能人，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感情就是这位呀。杨修的名气很大，说此人博学能言，智识过人，而且还是一位很出色的舌辩之士，是当初朝廷中太尉杨彪之子。张松想，今天你不是出面了吗？我就得想办法把你难倒，让你认识认识西川的治世仁人。想到这儿，冲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哦，久仰久仰，能在此幸会，真是我张永年三生之幸。张先生过奖了，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来，咱们外书房一叙。杨修这个人确实有学问，才学很高，但是他可有点小毛病。什么毛病？他爱骗财啊，就是有意无意的总爱在人前显摆显摆，透着他知道的比别人多。刚才他听张松跟曹操那一对话呀，他就觉得张松这个人不一般，特别是刚才那两句话是话外有音，语带讥讽。杨修啊想治治张松，说着话杨修把张松让到了外书房，分宾主落了座。啊，张先生，蜀道崎岖，远来劳苦啊，你很辛苦。张松摇了摇头，呵呵，我奉主之命随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哦，张先生，我久闻西川呢，可是没去过，不知道这蜀中风土如何。张松一听，你问得好，我今儿个让你杨修啊了解了解我们西川。德祖先生，您今天既然下问，我只得是直言相告了。蜀

0: 为西川，古号益州，陆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环280城，纵横3万余里，鸡鸣犬吠相闻，市井旅言不断，田肥地茂，岁无水旱之忧，国富民丰，是有管弦之乐，所产之物富如山鸡，天下莫可及也。呵，张松把西川夸得像一幅画似的那么美，他不是夸，西川这地方是真美。张松说，我们西川呢是地大物博，土地肥沃，国富民丰，安居乐业，哪儿也比不上这儿。西川号称天府之国呀。
1: 这天府之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地方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丰富的地方，所以叫天府之国。
0: 张松跟杨修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西川呢，不但富足，而且地势十分险要，也是军家必争之地呀。这个地方从军事上来讲是进可攻，退可守啊，谁都想得这地方，但是他可得不去。张松几句话说的杨修的脸色有些缓和了，不像刚才了，啊，沉着个脸，脸上带着不悦之色。现在这几句话呀，把杨修给说高兴了。哎呀，张松先生，我请问你，蜀中人物如何呀？就是说你这地方不错，可是你那儿都有什么能人呢？张松听杨修问到人物了，他是面现得意之色呀。德祖，我们西川文有相如之父，武有伏波之才呀，一有仲景之能，不有君平之隐，九流三教，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不可胜计，岂能尽数啊？你不是问人物吗？我们西川的能人可太多了。要论文才，那得让司马相如，西汉时期的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字长卿，乃蜀郡成都人士，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等等。吾有伏波将军马援呢，就是西凉马超的那位祖先。仲景是谁？就是张基呀，东汉时代的大医学家。君平呢？就是那位严先生，西汉时代最有名的那位算卦先生。张松告诉杨修啊，说我们西川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能人，你数都数不过来。几句话把杨修说的脸上傲气顿消啊，刚才坐的这会儿那神气可挺大呀，现在听了张松这番话，差多了。他微微一笑，哦，永年公，请问现在西川刘季玉手下像永年公这样的人才还有几人？哎呀，我西川文武全才，智勇足备之士，动一百数啊。张松何足一论，像我这样的不才之辈，在我们西川是车载斗量，公在西川身居何职？哎呀呀，更提不到了，我是滥充别驾之任，甚不称职啊，就算滥竽充数吧。哎，张松一想，杨修问了我半天了，我也该问问他了。松不知杨先生在相府官拜何职啊？杨修一拱手，现在我是丞相府中的主簿。
2: 哦，哎呀呀，
0: 张松吃了一惊啊。他这一吃惊啊，杨修觉得很奇怪，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跟他报了官衔了，他怎么面带讥讽之色呀？永年公，您这算何意啊？

0: 门之后，太尉杨彪之子、司空杨震之孙，一门出庙堂而区区做相府门下一吏呢？
1: 哎呦，张松这一番话说的杨修是满面羞惭呢、啊。
0: 杨修怎么不好意思了？他为什么害臊啊？人家张松揭了他的老底儿了，说你们家呀，世世代代都是大官僚，尤其是你父亲杨彪，在平李傕郭汜之乱的时候，杨彪在皇帝面前推荐的曹操，李傕郭汜把朝廷闹得一个乌烟瘴气，谁也制服不了了。当时杨彪上本让皇帝呀、啊，从山东把曹操请来，曹操平定了李傕郭汜之乱，后来呢驾幸许都，就把皇帝呀、啊、给搬到许昌来了。后来曹操做了丞相了，按说应该报答你父亲杨彪，不但没报答，还把杨彪给贬了。曹操对你们杨家这样，你反倒跑到他这儿来给他管账来了。呵，张松这嘴说话跟刀子一样。人家杨修啊，本来是掌库主簿啊，主管军政钱粮，那是个重任呢、啊。这个主簿按现在的职务解释就是秘书，要按杨修来说，当时他在曹丞相府中，他快赶上秘书长了。可是让张松这一说呀，快把他给说没了，他脸上能挂得住吗？杨修强作笑颜呢、啊，勉强笑了笑，哈哈，永年公，我在相府随居下僚，可是丞相委以军政钱粮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诲，极有开发，故就此职啊。曹丞相对我还是很器重的，对我也重用了，我呢得到曹丞相不少的帮助和启发。张松一听，算了吧，我早就听说过曹丞相这个人呢、啊，他是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他全凭自己这点权术窃据丞相要位，他对你怎么会有启发呢？这个人呢是文不通武不济，就会玩权术，对你呀绝谈不到重用，更谈不到启发，你这是瞎说。另外你们这位曹丞相他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这句话说的杨修可有点不太高兴了，什么我家丞相无才？来人呢，杨修一招手，姐外边叫进两个家人来，把书箱打开。家人把书箱打开了，杨修过去规规矩矩的又打里边拿出本书来，俩手捧着捧到张松的跟前，永年公请看，这就是我家丞相亲笔所著。说着把书递给张松，张松把书接到手里这么一看，孟德新书，哼哼，杨修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不错，这是我家丞相仿孙武子十三篇所作呀，里边都是些军事机要的要法，用兵之道，写得清清楚楚。怎么样，你能说我家丞相没有才吗？杨修说这几句话，不知道张松听见了没有。他只见张松把这孟德新书掀开了，是一篇一篇的掀，是一篇一篇的看，由头看到尾，看完了把这本书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扔，此乃抄袭之作呀，我蜀中三岁顽童皆能背诵啊，怎么能谈得上是新书呢？这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作，不过被你家丞相盗窃以为己能啊，只能满哄足下。哎呀呀，差点把杨修给气晕喽，心说张松啊，你这么大的一位西川使臣，你说

0: 话也太不注意分寸了，怎么能说这本书是我们丞相抄袭来的呢？哦，合着我们曹丞相剽窃呀、啊？此书乃我家丞相之秘著，未传于世啊，从来没公开发表过。永年公说蜀中小儿皆能背诵，你这不是骗我吗？怎么，杨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信吗？我当然不信。那好，你拿着这本书，我给你背诵一番，你听听。呵，杨修一听悬了，就你刚才过目看了这么一下，你就能背下来？好，杨修也赌上气了，他把孟德新书往手里这么一托，请功背之，你背背我听听。张松坐在那儿，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不慌不忙，把孟德新书是从头至尾，一篇不缺，一个字儿不少，汤汤汤，全背下来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在广袤的地球上，沙漠、高山、沟壑、沼泽、荒原，各种复杂的环境曾严重阻碍着人类的交流。然而，即便天险重重，人类探索与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即使在只能靠步行的时代，人类依然能跨越千山万水，创造奇迹。一条古老的商道逐渐形成。公元前138年，一个普通郎官从长安启程，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次出使将担负更为重大的、可载入人类史册的使命。他所开启的道路将连通东方与西方，它蜿蜒曲折，却又绵绵不断。它有主干，也有分支，甚至扩展到浩渺的大海。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迹。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它就是丝绸之路。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一支32万精兵组成的大军，奔赴大同城东5公里处的白登山。此时，刘邦已完胜最强大的对手项羽，他的军队也身经百战，成为威武之师。然而，强悍的匈奴

0: 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进入鼎盛时期。胸怀大略的汉武帝不再甘于对匈奴低声下气，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一雪前耻，成为汉武帝最大的心愿。为了提高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一位匈奴的降人告诉汉武帝，在匈奴的西边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大肉支。大肉支被匈奴打败后被迫一再西迁，只因没有强援无法报仇。这个消息令汉武帝非常振奋，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当即产生，他要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出使西域，联合大肉支以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一支1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了西行之旅。为首者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有着强烈的探险精神。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就是张骞。当汉武帝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时，几乎无人敢应募，张骞欣然而出，担负起出使西域联系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对于大肉之国的具体情况，甚至他的所处的确切地址，张骞等人几乎一概不知。西域的一切也只在传说中，包括巍峨的昆仑山和神秘的西王墓。
1: 当时的西域也是一个神秘而具有挑战的地方，那么能够在丝绸之路上，这个往来于丝绸之路或者串通贯穿丝绸之路，那是人们挑战自我、探知未知世界的一个表征。
0: 西域是建筑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汉朝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30多个小国，完全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在中国先民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8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惆怅游玩，尽欢而返。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20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张骞出使的西域，除了美丽的传说，更多的是可怕的传言。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然而更大更现实的困难还是匈奴的阻隔。要想前往西域，首先必须途经匈奴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果然不出所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陇西郡出境不久即被匈奴拦截。为了使张骞屈服，匈奴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骞始终不为所动。匈奴首领又将张骞等人流放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西北寒地，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擅长骑射的甘父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度过困境。甘父本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唐邑侯的一名家奴，他与张骞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精神。为了将张骞留下，匈奴首领单于特地给他娶妻。然而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张骞被匈奴扣留达13年之久，却也熟悉了西部的生活、语言、风俗和地形。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等到了出逃的机会。在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时候，张骞和甘父等人最终成功逃出匈奴，向西寻找大肉支。

0: 是又一段极其艰险的历程，他们不得不经过茫茫的大戈壁，在呼啸而至的狂风、冷冻交加中，随行者又有人被夺去了性命。他们还需翻越起伏不断的丛林，所经之处一连数天荒无人烟。大肉汁究竟在何处？经过数十天的艰难跋涉，张骞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出使的目的地。好在他到达了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渊。
1: 大渊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讲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西一点，是中国文明一个交汇之所。那么当然呢，也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个交融地方。
0: 大渊的国王早就听说过汉朝非常富强，但一直无缘交往，所以对张骞非常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渊国王将他们送到大肉汁。大渊国王答应了张骞的请求，派了向导和翻译，带领张骞等人经康居属地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肉汁。不料被迫以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的肉汁人已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新的家园，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原居地更好，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大肉汁住了一年多，对方仍含糊应答，张骞只好返回。劫难重重，归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儿和干父逃回汉朝，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第一次出使西域至此结束，人们不难发现此行的艰险和残酷。出发时庞大的使团此时只剩下两人，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出使时间长达12年之久，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当张骞两手空空见到汉武帝时，已是人面全非，十年世事哽咽难言。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果真没有收获吗？对于西汉朝廷而言，张骞带回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详细汇报了亲临四国传闻的六国的情况，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西域从此由虚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东西方世界得以沟通的基础。张骞介绍，大渊有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大渊的宝马令汉武帝血液奔张。
2: 张骞очень подробно описывает, что в Фергане, то есть в Даване, выращивали рис, пшеницу, сеяли траву мусу, то есть люцерну, разводили виноград и делали очень много вина из винограда. И что Давань славилась еще своими высокопородными лошадьми.
0: 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持节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西域已不像第一次那么凶险了。经过一系列战争，汉朝大败匈奴，匈奴被迫远徙，出使路途变得非常畅通。此时张骞已年近50，身体也因饱经沧桑而变得衰老，然而他仍是出使西域的不二人选，巨大的使命感依然充斥着张骞的心胸。在他看来，貌似险恶的西域实则是他的宝地，是能够成就他人生价值和巨大荣誉的所在。他愿意为出使西域洒尽他的热血。使团队伍更为庞大，出使人数达300人，带着汉朝廷的热望，每人备马2匹，携带10000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他们的目的地 是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国。谢震欧是一位画家，从事有关丝绸之路的国画创作已30多年。20世纪80年代，他再次沿着张骞出使的道路西行，近距离感悟丝路文化，进行采风和创作。阳关土垛、高昌古城、帕米尔高原的沙气旷野，他在烈日下体验着当时张骞在西行路途上的饥渴和使者们的思乡寂寞。大漠的孤寂，落日的苍凉，在这条千年古道上，他用他的作品展示着当时张骞和他的使团所走过的西域各国的风情与世故。
3: 本身去的时候其实是不愉快的，带着一种历史的负重感，去解读一下他们在那个年代怎么认识这个地域、这个文化，而且创造全部的这种东西。所以去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感动呢？
0: 乌孙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属国。张骞此行的目的是说服乌孙弃匈奴侵汉。张骞此次出行非常顺利，毫发无损地来到了乌孙的王庭所在地赤谷城。庞大的使团、贵重的礼物、衣饰鲜明而彬彬有礼的使臣，这一切让乌孙君臣对遥远的大汉帝国心生敬畏。乌孙王热情地招待了张骞一行，表示愿意与汉朝交往，但是不愿意与匈奴为敌，婉拒了汉朝来使的政治诉求。他派遣使者跟随汉使回到长安，表达答谢之情。
1: 对汉而言呢，如果乌孙能够与汉建立友好的关系，又与匈奴交恶的话，那无疑是汉出击匈奴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锁喉拳。
0: 汉武帝又先后把两位汉宗室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公元前71年，汉军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100年之久。除了出使乌孙国之外，张骞派遣副使吩咐大渊、康居、大肉之、大夏等国进行访问，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1年后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14年。张骞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重任，这一伟绩足以让他名垂千古。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地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张骞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无形财富，他的着实远见、坚定信念，他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他用一个人有限的热血撒成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无价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走过平原草地，跨越高山峻岭，穿过沟壑沙漠，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张骞和他的部属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张骞使团所到之处，宣扬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是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丝绸之路呢？
4: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呢，就中国人就懂得了就是养蚕抽丝，然后织绢制绸这种技术。在瓷器和茶叶传到西方之前，丝绸呢它是中国和西方贸易的最主要的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0: 20世纪以来，

0: 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丝绸制品。安息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汉朝前后延续了400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张力和活力的时期之一。公元前后，汉朝与亚洲的多数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由此形成的路线被统称为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条商道从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发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穿越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进入中亚地区，然后继续向西，通往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或者向南到达远渡。今天谢震欧再次来到西安，这是他20世纪80年代创作丝绸之路作品的起点和丝路源泉。来到这里更勾起他创作上的思绪，那就是他作品中流露出的一丝丝朝花夕拾般的思乡愁绪。
1: 西方过来的人爱穿汉服，我们的人呢爱服化，爱穿西方的短袖的窄袖子的，爱穿靴子，就这样。但是互相就是一种好奇，一种交流。
0: 如今，走在这商业氛围浓厚的西式商业大街内，让人又重新感受2000年前由于张骞开通西域所带来的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往来不绝的场景。从此，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直接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连接起来。这里是伊塞克湖，是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节点之一。乌孙人曾生活在伊塞克湖的附近，并在这里通过货物交易成为丝绸贸易中间人。作为吉尔吉斯坦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塔西巴耶娃经常行走于伊塞克湖的水岸。1958年，吉尔吉斯科学院派人潜入湖底进行考察，根据当时的记录，伊塞克湖与古时相比至少向内陆延伸了上百米，也就是说，伊塞克湖的一段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今天都沉没湖底。
2: По письменны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только во втором веке считается, что эти миры были открыты друг для друга. После того, когда китайский паломник, дипломат Джан Цянь, впервые перевалив Алайский горный массив Фергану и открыл западный край, западный мир для Ханьской империи.После этого как раз так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в э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вовлекаются все крупные державы тех времен.
0: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东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汇聚。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中转中心，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出现了很多具有东西方文化特征的古代文物。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博物馆，一场有关丝绸之路文物的展览正在举办。吐鲁番盆地，这里酷热少雨，是中国极端干旱的地区之一。住在这里的人们采用一种叫坎儿井的地下水利工程，而这项技术始创于西汉。当时汉人来到这里移民屯田，把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传到了西域，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阿里米尔大妈每天的生活就是从这坎儿井里流淌出的涓涓泉水中开始的。她和生活在吐鲁番的人们一样，世世代代受惠于这坎儿井中。

0: 的水的滋润。忙完劳作，阿里米尔大妈开始为家人准备丰盛的午餐，而这顿佳肴是我们内地人喜爱的饺子。早在1000多年前，中原汉民族沿丝绸之路来到这里，也把中原地区的饮食习惯带到了这里，饺子就是其中之一。丝绸之路是一条经济贸易之路，华丽高贵的丝绸，光洁典雅的铜镜，高超的铁器铸造技术，借助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西方。同时，我们日常食用的葡萄、西瓜、核桃也都是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在2000年的西汉，张骞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这个生机勃发的新世界令他欣喜万分。
1: 2000多年当中，世界各种文明都在丝绸之路上有它的展现，所以今天人们再去探知丝绸之路的时候，或者重塑回溯丝绸之路的时候，人们也是一个是对古代文明的一种向往，同时也是对当时人们在创造文明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它的价值的所就追溯和回归。
0: 徐良东，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所副所长，从事丝绸之路上壁画的临摹和保护工作。1992年，还是个小伙子的徐良东来到火焰山大峡谷中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宗教交汇的地方，徐良东被千佛洞里的佛教壁画深深吸引。
2: 随着那个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呢，佛教沿着这条路传入到中原内地。那么吐鲁番呢，是在这个北传这条线上重要的一个点。回鹘人到吐鲁番之前，崇信的是摩尼教，摩尼教是崇拜火的，火是代表光明的。那么回鹘人到了吐鲁番，皈依当地的佛教信仰之后呢，他又把原来的摩尼教信仰的一些个元素融合在了当时的佛教的经典之中。
0: 在千佛洞的51号洞窟里，徐良东一待就是整整60天。从那以后，在火焰山下木德沟西岸的悬崖之上，在千佛洞里现存的83个洞窟中，总面积1200平米的壁画前，孤独而又执着的徐良东夜以继日地临摹着，这一干就是20年。早在两汉之际，佛教就从西域传入中原。公元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随着岁月的流逝，壁画也即将衰败，而徐良东临摹的壁画也将成为孤品，成为珍贵的史料。在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洞窟之中，徐良东找到了与壁画一生的缘分。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汉朝剪除了匈奴人的威胁，控制了天山南北，把疆域从河西走廊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公元前101年，西汉大将李广利率军击败大渊国，带着上千匹汗血宝马凯旋回朝。汉武帝挥毫作赋，西极天马之歌，天马来，从西极射流沙，九夷服。对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得到宝马良驹固然可喜可贺，威服四方，万国来朝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然而由于这条道路跨度如此之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为其沿途安全提供保障，他就无法长期存在。汉王朝以其强大的国力，当之无愧的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开拓者与保护者，并为这条道路的畅通与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倾注全国财力开拓新地，维持丝路畅通，而且持续时间长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1: 汉要付出这么大的财力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维持西域的畅通，它实际上保护着汉朝的这个国力远播传于这个传于四方的这个考虑。

0: 那么还有考虑到汉朝的这个就是威名远播，用今天的词语来形容的话，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1: 这里是位于甘肃民乐的西汉八卦营古城遗址，1000年前这里就是屯粮重地。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1000年来，民乐屯田移民的后代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繁衍，而伴随他们的是祖辈延续下来的耕作技术和农具。如今，古老的耕作模式已被现代的播种机械所取代。
0: 那先前我们在讲丝绸之路，其实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那个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只存在它的斑驳的残垣当中、干枯的杨柳当中、胡杨木当中。但是呢，它的精神依旧在。这个今天探知的这个历史，实际上是今天的人和历史的古人这种对话，其实是今天的人和历史人的精神的交流。
1: 这里是位于轮台县城以西约20公里的拉伊遗址烽燧，建于西汉。作为烽燧的保护者，尼亚兹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每周，他都要来到这片荒漠之中，守护和检查着这座2000年前的孤寂的汉代烽燧。如今，轮台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唯有这荒漠中的烽燧依然挺立。尼亚兹每次来到这里，总是喜欢捡起散落在这烽燧附近的石块，并用手触摸一下烽燧上的黄土。也许，正是这荒漠中的尘土和碎石，映射出了过去的沧桑。老人心里明白，他所守护的这座烽燧，已经在轮台这片土地上守望了千余年。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毛头落。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的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今天的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王朝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兵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东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始末，渡沙越漠，蜿蜒不列，起到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作用。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65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他就是班超。他将像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汉代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36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总数、人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公元73年，班固的弟弟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投笔从戎，跟随奉车都尉窦固与匈奴作战。班超作战英勇，

0: 窦固的赏识，派遣他出使西域。班超等人到达西域的鄯善国，起初鄯善国王接待他们非常恭谨周到，但不久突然变得怠慢起来。班超断定这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此时匈奴已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降东汉，而北匈奴仍与东汉对抗，且实力强大。西域诸国不知道该服从东汉还是匈奴，鄯善国王也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将一起出使的36人全部召集，鼓励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国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当夜天一黑，班超率领36名勇士突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在大风中燃起了大火。为了制造声势，他们还擂起了战鼓。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100多人均被击杀或烧死。第二天，当班超将北匈奴的头颅交给鄯善国王时，鄯善举国震恐，班超趁势劝说安抚，使鄯善国完全归附东汉。班超的事迹传到东汉朝廷，汉明帝大喜，亲自受命班超全权处理西域事宜，并打算派出大批兵马供班超调遣。班超接受了使命，但没有接受大批兵马，他认为只要现在的36名勇士就足够了。
1: 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30余年，晚年的时候，当他叶落归根，故土南方，要上书皇帝要回朝廷的时候，他说：“臣不敢妄到酒泉郡，但愿

0: 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公元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班超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80,000之众，使西域50多个国家重新归附了汉朝。班超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团结和联络较远的国家，在他的努力下，旧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开拓。班超希望与西方的大秦直接沟通。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公元前三世纪，罗马人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部，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东方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中心，但双方未能建立直接的联系。今天，在古城威尼斯，还存在有上千年的古老玻璃工艺作坊。1000年了，老作坊的主人们还沿用着古老的手工制作。这些玻璃制品继承了祖辈的制作工艺。在大秦人深爱汉朝的丝绸之时，汉朝人也非常喜欢大秦的宝珠。东汉诗人辛延年在《雨霖郎》一诗中，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如，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中提到了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将甘英出使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又过了70多年，公元169年9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护卫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1: 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在罗马和长安，实际上它我们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和我们中国和我们东方文明之间的一个连通。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不会因岁月而改变，它永远会，它不仅发生了过去，现在还会发生未来。
0: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早在汉武帝元鼎6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朝大军平定了南越，设置了南海等九郡，中国的船只就从日南、合浦等港口出发，沿近海航行进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使东西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糅合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等诸多因素，书写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梦想、勇气与豪情。如今，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公元2013年，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由此开启了一路一带建设新的篇章。2000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经朝代的不断更迭，却依旧繁荣。合作与沟通、信念的坚守与不断的探索，是古老丝路继续繁荣的精神根源。此时，丝绸之路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蚩尤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

0: 一个伟大创举。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听久久爱你。
1: 我面前的这件唐三彩丝绫骆驼，收藏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博物馆。它高达88厘米，四肢矫健，脖颈上扬，昂首嘶鸣，背上垫有花毯，两个驼峰之间搭着一个兽面驼囊，以及干粮袋、平壶等物品。这件形象生动的唐三彩丝绫骆驼是如何被发现的？
2: 1981年4月，中国河南省洛阳市的一家啤酒厂要修建新厂，厂址就选在了洛阳市南部的龙门山。这里场地宽阔，山清水秀。一天，人们正在对一处山壁进行爆破施工，发现其中有一炮声音闷响，这闷响的炮声一定有问题。工人们于是走过去看个究竟，人们惊奇地发现爆破处竟然出现了一个洞。大家小心翼翼地进入洞内，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古墓。当地文物部门得到报告后，立即组织专业人员对这座古墓进行了考古发掘。从这座古墓中共出土文物129件，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唐三彩器物。唐三彩是盛行于中国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多用于殉葬。它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唐三彩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洛阳龙门山墓葬随葬的唐三彩器大中小都有，大的高达1.1米以上，小的仅有几厘米高，包括文丽俑、天王俑、镇墓兽、马、骆驼、牵马俑、牵驼俑以及骑马俑等。这批三彩器胎质洁白，质地坚硬，釉色艳丽，体现了较高的烧制水平，堪称唐三彩的上乘之作。其中唐三彩黑釉马是洛阳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马高73厘米，膘肥体壮，造型雄健有力。还有这件唐三彩丝绫骆驼，制作精美，保存完好。它身形强健，神情兼具，仿佛刚从卧姿直身而起，仰天长嘶，即将踏上遥远的征途。
1: 骆驼是沙漠里重要的交通工具，有沙漠之舟的美誉。那地处中原的唐代墓葬中，为什么会随葬三彩丝绫骆驼呢？这座墓葬的主人又是谁呢？
2: 古墓的墓室里有一方石质的墓志，通过这块墓志，人们知道这座墓的主人是唐朝的定远将军安璞及其夫人。据史料记载，在中国唐朝时期，西北边疆地区经常受到突厥人的侵扰，这成为唐朝政府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公元630年，唐朝统治者发动了平定突厥的战争。当时唐朝的西北边疆有一个邻国，名为安国，又被称为安西国，正处于突厥人的统治之下，每年都要向突厥纳贡。安国有一个部落首领叫细利，他英勇善战，体恤百姓，很受将士们的爱戴。由于细利不满突厥人对安国的残暴统治，便率领自己的部落归顺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敕封细利为定远将军，官阶为五品。安璞是细利的儿子，他从小习文练武，继承了父亲的勇敢和果断，

0: 父亲一样成为一方名将，颇受唐朝统治者的赏识。戏力去世之后，安福便承袭了父亲的封号，成为定远将军。在担任定远将军时，安福骁勇善战，率领军队纵横大漠，为保卫唐朝的边疆浴血奋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唐朝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将军。史书记载，安福以一当千，独扫蜂飞之众，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就能够抵抗众多敌人。公元664年，安福去世，被葬在唐朝的都城长安，也就是今天中国的陕西省西安市。40年后，安福的妻子何氏在洛阳病逝，他们的儿子安金藏便把父亲的尸骨迁到洛阳与母亲合葬，建造了安福夫妇墓。安金藏是安福夫妇唯一的儿子。安福死后，安金藏没有能够继承父亲定远将军的封号，只是在洛阳宫中任职。据史书记载，安金藏在建造安福夫妇墓时，特意在墓旁盖了间草房，亲自造石坟石塔，日夜不停。安福夫妇墓位于洛阳南部的龙门山北麓，坐南朝北，规模较大。整座墓葬呈凸字形，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构成。墓门为青石结构，上面布满精美的线刻图案，门上有两个浮雕门立。安福夫妇墓中比较有特点的随葬品，当属唐三彩嘶鸣骆驼和千驼俑。唐代时，丝绸之路贸易繁荣，在丝绸之路上运载货物的就有骆驼。骆驼很适于在干旱的戈壁沙漠里生存，唐朝境内经常能看见它们的身影，因此在唐代的墓葬中时常会随葬三彩骆驼。这件唐三彩千驼俑表现的是胡人牵着骆驼时的情景。胡人一词在唐代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它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对西域各民族以及中亚、西亚地区人的统称。
1: 牵骆驼和牵马的俑都是胡俑，都是高鼻深目、大胡子的胡人的形象。这些人呢，这些骆驼呢，都是从西域过来的，沿着丝绸之路，他们牵着骆驼，驮着沉重的货物到中原地区来贸易。
0: 当时有不少胡人来到唐朝后，完全融入了中原地区的生活，他们同当地人一样娶妻生子，做官经商，安福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也体现出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以及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社会风貌。
2: 从安福夫妇墓出土的129件文物中啊，有一枚金币格外引人注目，它是在安福尸骨的右手处被发现的。经过专家鉴定，这是一枚欧洲东罗马帝国铸造的金币，铸造年代呢为公元602年到610年之间。那么这枚东罗马金币怎么会出现在安福夫妇的墓葬中呢？
0: 这枚金币呈不规则的圆形，直径2.2厘米，重4.3克，正面为一个戴王冠留长须的半身男子像，两侧有十字架。金币的背面为长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她右手持长柄钩状器，左手持上立十字架的球体。专家们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 这枚东罗马金币的出现应该与丝绸之路贸易有关。在唐代洛阳城定鼎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许多与丝绸之路贸易有关的重要遗存。定鼎，安普夫浮墓中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由商人从欧洲带到唐朝的。安普生前非常喜欢这枚金币，他死后金币也被当作随葬品。洛阳一带古墓众多，自古就成为盗墓贼垂涎的目标。这里发现的大部分古墓都曾被盗，安普夫浮墓是为数不多的一座保存完整的古墓，因此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这座墓中出土的种类繁多的唐三彩器以及造型独特的东罗马金币，为人们了解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987年，当地政府在洛阳北郊的邙山上建立一座古墓博物馆，就是现在的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洛阳境内的几十座古墓被整体搬迁到这里，其中就包括安普夫浮墓。如今每当人们参观这座墓葬时，总会想起1000多年前那位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的胡人将军。

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军师吴用传下号令，把李固和贾氏定在县车之内，又把梁山坡的军马分作三路回梁山坡来了。正是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吴用、吴学究又叫戴宗先回梁山坡，把这些事情报告给宋江、宋公明。宋江、宋公明得到戴宗的报告之后，把诸将全都集合起来，一直来到山下迎接。宋江、宋公明把诸位都迎接到聚义厅上了，让卢俊义坐在中间的虎皮交椅上。宋江、宋公明来到虎皮交椅前，那头就拜。卢俊义坐在那儿，腾的一下他站起来了。宋江用手搀扶卢俊义又坐下了。卢员外，我等众人欲请员外上山同聚大义，不想叫员外遭此大难，脊背轻松，小可宋江寸心如割，皇天垂佑，今日再得相见，大为平生。卢俊义赶紧又站起来，给宋江也深施一礼，上托兄长虎威，深感众头领之德，齐心并力救出剑体，肝胆涂地，难以报答。然后又把蔡福和蔡庆两个人请出来，和宋江、宋公明相见。当下宋江、宋公明就要卢俊义为尊，卢俊义赶紧摆了摆手，哎，哥哥，卢某是何等之人，敢为山寨之主，若得与兄长执鞭坠镫，愿为一族报答救命之恩，实为万幸。宋江、宋公明再三的拜请，卢俊义他说什么也不做。卢俊义和宋江两个人正在那推让着呢，就听下边有人喊起来了，哎，哥哥要栽让别人做山寨之主，我就杀起来。谁呀？黑旋风李逵。黑旋风李逵刚说完呢，只见行者武松也站起来了，哥哥，你只管让来让去，让得弟兄们心灰意冷。宋江、宋公明冲下边一摆手，哎，你等懂得什么，不必多言。玉麒麟卢俊义一看呢，众兄弟人家都拥护宋江啊，并不拥护我卢俊义做第一把交椅啊。卢俊义赶紧给宋江、宋公明又拜倒在地，哥哥，若是兄长苦苦相让，让卢某如何安身？黑旋风李逵把两把大钢板斧一摆，今天没什么事了，哥哥就是做了皇帝，叫卢员外做个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到东京夺了那皇位，那不比在这水泊梁山强多了吗？铁牛，不要胡说。就在这时候，军师吴用又过来了，宋江哥哥，先叫卢员外到东边耳房安歇，宾客相待，等日后有功却再相让。宋江、宋公明一听啊，吴用说的有道理，就让卢员外和燕青在一起安歇了，又拨了一间房屋，叫蔡福、蔡庆安顿老小。关胜的家眷薛勇已经取到山寨来了，宋江、宋公明就叫山寨大摆宴席，犒赏马步水三军，命令大小头目和众喽啰军舰各自吃酒，在忠义堂上摆设宴宴庆贺，大小头领相谦相让，饮酒作乐。正喝着酒呢，

0: 吴俊一把酒杯啪往桌子一放，来呀，淫妇奸夫擒捉在此，听候发落。宋江把酒杯也放下了。
1: 哦，卢员外，我还忘了，那么叫他们两个过来。
0: 众喽啰把现车推上来了，当庭把现车就打开了，把两个人就拖到堂前了。又叫人把李固绑在左边的将军柱上，贾氏绑在右边的将军柱上。宋江抬头看了看这俩人，卢员外，不要问这两个人的罪恶，请员外自行发落。卢俊义站在那儿，把袖子往上挽了一挽，手中提了一把解万尖刀，腾腾腾腾腾，大踏步就来到堂下，来到李固和贾氏的跟前了。你再看卢俊义啊，英雄没到处，两只眼睛瞪得就跟铜铃一样啊，用手指点李固。李固，我日前待你不薄，你为何做出这等事来，要陷害我的性命？卢俊义抬头又看了看贾氏，卢俊义把头一摇，什么话都没说呀。然后卢俊义就来到李固的跟前来，李固，你还有何话说？再看这李固，你看害人的时候胆子那么大，这时候都哆嗦了。李固脑袋都不敢抬呀。一听卢俊义问这个话，李固把头抬起来了。
2: 主人，卢员外，小人知罪。
0: 小人知罪，知罪也不行啊！这卢俊义把刀端平的照着李固心口窝，一刀就捅进去了。卢俊义使的劲儿也大一点，这口刀从前心进去，从后心出来，砰，关到那将军柱上了。卢俊义把这口刀抽出来，又来到贾氏的跟前。贱夫，你有何话说？卢俊义还没等贾氏说话，这口刀就进去了。然后卢俊义把刀往出一拔，在贾氏身上擦了两擦，当啷，把刀就扔地下去了。卢俊义一摆手，众小喽啰上来，把贾氏和李固的尸体就给拉出去。然后卢俊义腾腾腾来到大堂之上，扑通给众位头领又跪下了。干嘛呀？他拜谢众头领救命之恩。咱们先不说梁山坡大赦宴宴犒赏马步水三军，再说梁中书，他探听的梁山坡军马退去了，就和李成文达带领残兵败将进城来了。进城之后就来到家中看看他们的老小。哎呦，梁中书一看呢，十损八九啊，家里边没剩几个人了。梁中书这夫人倒逃得一条活命，因为在梁山坡的人进到他们房中的时候，梁中书这夫人呢，她跑到后花园去了。后花园里有一口枯井，还不太深，他扑通跳下去了。他在枯井中躲着，梁山坡的人马走了之后，他才钻出来。就这么着，梁中书这夫人逃得一条性命。梁中书这夫人哭得就跟泪人一样，来到梁中书的身边，叫梁中书写表申奏朝廷，再写书报告给蔡太师知道，早早调兵遣将，剿除贼寇报仇啊。然后又叫梁中书抄写民间被杀者5000余人，重伤者不计其数。 各部的军马，总共损失30000有余。梁中书把这些都写完了，就叫宇文将领星夜把这书送到东京太师府。蔡太师把这封信打开看了一遍，蔡京蔡太师啊，是又生气又害怕，叫从人把这位将领带下去安排食宿。蔡太师一夜都没睡好觉，第二天五更天他就起来了，就等着景阳钟祥带漏院众聚文武群臣。蔡太师为首直临御街，面奏道君皇帝。这天子一听蔡太师说完了，他有点害怕了，坐在龙书案后边和众臣进行商量。
1: 各位爱卿，此寇累造大恶，可当何如？
0: 就在这时候，有一位检议大夫赵鼎噔噔噔噔噔来到天子面前，扑通就跪下了。
1: 吾皇万岁，前者差浦东关胜领兵征剿，收捕不全，累至失陷，往往调兵征伐，皆折兵将，盖因失其地利以致如此。以臣愚意，不如将士赦罪招安，招取复爵，命作良臣，以防边境之害，此为上策。
0: 蔡京听完他火了，噔噔噔噔噔，他几步来到天子面前，扑通跪倒：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蔡京蔡太师用手指点赵鼎：
1: 你为检议大夫，反灭朝廷纲纪，猖獗小人，罪何赐死？
0: 这皇上坐在那儿啊，他听完蔡京说这话，他感觉有道理。另外他也惧怕蔡太师。
1: 如此，
0: 末下便令赵鼎出朝，吴宣不得入朝。当时把赵鼎这官爵就给革去了，罢为庶人，当朝的文武官员谁敢再说话呀？天子又问蔡京：
1: 蔡爱卿，是此贼人猖獗，可差谁人剿捕此寇啊？
0: 蔡京蔡太师跪那没起来：
1: 吾皇万岁，臣量这等山野草寇安用大军，臣举灵州有二人，一人姓单名廷圭，一人姓魏名定国，兼任本州团练使，扶其陛下圣旨，星夜差人调此一支军马，刻日扫清水泊。
0: 这皇上他也不知道这俩人有多大本事，完蔡太师你说他行那就行呗。皇上随即就降血敕夫，这件事交给枢密院调遣了。天子起驾，百官退朝，众官都在暗暗的发笑啊。咱们再说宋江的水浒寨内，把北京所得的府库金银宝物分赏给马步水三军，连日杀牛宰马，大摆宴宴庆贺卢员外上山。这宴席呀，虽然是没有炮凤彭龙，那也是肉山酒海呀。众位头领都在喝酒啊，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军师吴用他站起来了：
1: 诸位，今为卢员外打破北京，杀损人民，劫掠府库，赶得梁中书等离城逃奔，我想他一定要写表申奏朝廷，况兼他的丈人是当朝太师，他怎肯罢休？必然起

0: 军马前来征讨。宋江宋公明一听，对呀，他也站起来了。军师所虑，最为得理，何不派人连夜去北京探听虚实，我这里好做准备。宋江哥哥，小弟已派人前去，马上就回来。这宴会还没散呢，这人回来了，告诉宋江和吴用，说是北京梁中书果然深奏朝廷要调兵征剿，由检议大夫赵鼎奏请招安，被蔡京喝骂一通，又被天子削去了官职，如今派人手捧赤符往灵州调遣单廷圭和魏定国两个团练使，其本州军马前来征讨。宋江宋公明听完这些话，他就问吴用：军师，那么如此迎敌，军师吴用心里是真有数啊。哥哥放心，等他来的时候一发捉喽。两个人刚说到这儿，只见大刀关胜站起来了。二位兄长，关某自从上山，深感仁兄重担，不曾出的半分力气。单廷圭、魏定国在浦城，我们多曾相会，久闻单廷圭善能用水进兵之法，人皆称为圣水将军。魏定国熟精火攻兵法，上阵专能用火器取人，因此较为神火将军。灵州是本境，监管本州兵马，取此二人为部下，小弟不才，愿借五千军兵，不等他二将启程，先往灵州路上截住。他若肯降，带上山来；若不肯投降，必当擒来奉献。兄长已不需用众头领张弓挟矢，费力劳神，不知遵纪若何？宋江一听啊，关胜决心这么大，他高兴了，就叫宣赞、郝思文二将和关胜一同前去。大刀关胜带了五千军马，来日就要下山呢。就到第二天早晨了，宋江、宋公明和众头领在金沙滩寨摆酒给关胜等三人饯行。酒席已罢，关胜带着三个人五千军马就下山去了。众头领回到忠义堂上，吴用就告诉宋江：公明哥哥，关胜此去为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将随后监督，救行接应。宋江宋公明他看了看吴用：哎，军师，我看关胜意气凛然，始终如一，军师不必多疑。公明哥哥，只恐他心不似兄长之心，可叫林冲、杨志领兵，孙立、黄信为副将，带领五千人马随即下山。军师吴用这话刚说完呢，又有一个人站起来了：哥哥，我也去走一趟吧。宋江一看，这人黑旋风李逵。宋江宋公明把手一摆：李逵兄弟，此一去用不着你，自有良将建功。宋江哥哥，那兄弟我待在山上多时，可就要有病啊，要不叫我去，我一个人出去走一遭。哼，铁牛，你不要胡说，你不听我的军令，我就割下你的头来。哼，你割我头有什么用？你要愿意要，我就给你呗。李逵说完呢，闷闷不乐，他自个儿下堂去了。咱们不说林冲、杨志领兵下山接应关胜，就说第二天，只见小喽啰上山来报告，说是黑旋风李逵昨夜二更天拿着两把钢板斧不知道哪儿去了。宋江宋公明一听啊，他可真着急了。哎呀， 是我夜来冲撞了兄弟几句，可能他是投奔别处去了吧。公明哥哥，李逵兄弟虽然粗鲁，义气倒十分重，你放心，他不会投奔到别处，多半是两三日他便回来，兄长放心就是。宋江宋公明啊，他怎么也放不下这心，你看他对李逵那样，来不来就呵斥李逵几句，可是他特别喜欢这李逵。宋江啊就叫戴宗随后去撵李逵去，然后又派石谦、李云、月和、王定六四个人下山分四路去追赶李逵。那么李逵上哪去了？李逵呀、啊、是夜间二更天起来的，把两把钢板斧一抄，奔小路就投奔灵州来了。一路上李逵心里想啊，哼，什么两个破将军，还需要费那么多的军马去征剿他，我且入城去一斧一个把他们两个人都杀了，叫哥哥也吃一惊，也和他们争得这一口气。黑旋风李逵走了半天呢，走得肚子饿了，原来李逵走得太急了，没带盘缠。李逵心想，我怎么办呢？我身上一个钱没有，我到哪儿吃饭去啊？李逵想着想着，他有主意了，干脆我劫一个人得了，我抢几个钱儿。李逵想到这儿啊，他就往前走，看见路边有一个酒店，黑旋风李逵就进这酒店坐下了，叫小酒保打了三角酒二斤肉。李逵把这三角酒咕咚咕咚全都喝进去了，又把这二斤牛肉全吃完了。李逵身上没有钱呢，所以李逵站起身来就往外走。就在这时候，小酒保过来把李逵拦住了。哎，嘿嘿，客官爷，你还没给钱呢。
1: 哦，没给钱呢。那好吧，等会儿我到前边去做些买卖，回来我就还你。
0: 说完李逵就往外走了。刚一出门，就见外边走进一个彪形大汉，一伸手把黑旋风李逵给拦住了。
1: 嘿，
0: 你这个黑大汉好大胆子，谁开的酒店你敢来白吃不还钱？李逵抬头看看这人，一看这人块头真不小，李逵把大眼睛一瞪，
1: 怎么，
0: 老爷不管是哪里，就是白痴。那么来的这大汉是谁呀？姓韩，名伯龙。这韩伯龙把眼睛也一瞪，哼，我要对你说了，怕把你吓得屁滚尿流，老爷是梁山泊好汉韩伯龙，本钱就是宋公明哥哥的。黑旋风李逵一听，什么，你是韩伯龙啊？本钱还是我宋公明哥哥的。黑旋风李逵站着瞪两只大眼睛看着韩伯龙，他想，我这山寨之中我怎么没听说有个韩伯龙啊？那么这人究竟是哪儿的？怎么自称是梁山坡的人呢？黑旋风李逵想明白了，哦，可能这人是冒充啊，打着梁山坡的旗号在这吓唬人。行了，我们梁山坡里边没有你这么破人。那么原来这韩伯龙啊，到底干什么的？韩伯龙原来在江湖上也是打家劫舍，他要上梁山坡来入伙，就投奔了汉帝忽律朱贵的酒店中来了，要朱贵给他引荐。也真巧，正赶上宋公明那些日子有病，又在调兵遣将，多忙少闲，朱贵就没来得及给韩伯龙引荐。朱贵就叫韩伯龙 在他村中卖酒，以后。

0: 有时间再给宋江宋公明引荐。可是李逵不知道这些事儿啊，当时这黑旋风李逵把大板斧就拔出一个来，用手这一擎，这么得了，我把这大板斧啊先放到你这儿，等我有了钱我再赎回来。你说李逵呀、啊、莽撞，他有心眼儿，这是计策。韩伯龙他不知道啊，他心想行吧，你把大斧子放这儿，反正你得回来赎斧子。这韩伯龙就伸手去接这斧子去了，就在韩伯龙身体往前一倾一伸手，黑旋风李逵把这大斧子抄起来，照着韩伯龙这脑袋咔，这一斧子把韩伯龙这脑袋就给劈成两半了。韩伯龙这死尸扑通倒在李逵手里了。等酒店这三个伙计一看呢，可吓坏了，心话这黑大汉这手怎么这么狠呢，一抬斧就劈了一个。李逵在酒店里边又抢了不少盘缠，放了一把火把人酒店给烧了。黑旋风李逵手中端着两把钢板斧直往灵州就走了。黑旋风李逵走不到一天，正走之间，只见官道旁边走过一条大汉来。这条大汉来到李逵身边，上上下下打量李逵。李逵瞪着两只大眼睛看这人，哎，你为什么总看着爷爷？这条大汉看着李逵，心里话，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哎，黑大汉，你是谁的爷爷？啊，我就是你爷爷。李逵说着就抢上去要打这条大汉。你这条大汉伸手一拳把黑旋风李逵给打个屁股墩儿。黑旋风李逵坐在地下用两只眼睛看这条大汉。李逵心里想，好，真快，一出拳我就坐下了。这李逵腾又站起来了，一伸手把两把钢板斧就抄起来了。那么这个人性命如何，咱们明天再说。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黑旋风李逵一看这条大汉呢，他就要动手，可是一伸手被这条大汉一出拳，砰噔噔噔噔噔噔噔，砰，黑旋风李逵坐了个屁股墩儿。李逵坐地看了看这人，心话，这人行啊，这拳脚够利索的。李逵腾就跳起来了，一伸手擦把两把钢板斧拽出来了。李逵气得满脸胡须全都扎上起来了，他又跳起来了。李逵心想，我喝出来，今天我跟你玩命吧，把两把大钢板斧使开了，呜呜呜呜，奔这人就劈呀。只见这人窜蹦跳跃，闪展腾挪，李逵这把斧子怎么也砍不着人家。砍来砍去，这人转到李逵背后去，一抬腿照李逵屁股，砰，就这一脚啊，把李逵又踹趴下了。李逵趴到地下不起来了。这人来到李逵身边，黑大汉，你起来。
3: 哼，老爷今天不起来了，我起来还得趴下。
0: 李逵趴到地下看了看这条大汉，说什么也不起来。李逵看着看着，看这大汉没注意，扑棱跳起，抬腿他跑了。这人在后边撵了一气儿，喊起来了，
3: 嘿，黑大汉，你不要跑，你姓甚名谁？
0: 李逵一听，好，你问我名啊，你不告诉我，我告诉你。

0: 你得了，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害怕，我是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这人仔细打量一下李逵，你就是黑旋风李逵，怎么你还不信？你看看我这两把板斧。好汉，你既是梁山泊好汉，那么你一个人到哪里去？我告诉你吧，我和宋光明哥哥憋了一口气，我要到灵州去杀那姓单的和姓魏的两个人。
1: 哦，
0: 好汉，我听得你梁山坡已有军马去了，那么你说领兵的是什么人？我告诉你，领兵的是大刀关胜，随后就是豹子头林冲和青面兽杨志领兵策应。怎么，你还要刺探军情啊？
1: 好汉，我不是这个意思。只见这人说完，来到李逵身边，扑通给李逵跪下了。李逵还糊涂了，李逵心想，怎么，你三拳两脚把我打好几个跟头，你现在拜我干什么？
0: 哎，好汉，我问问你，你姓甚名谁呀？
1: 小人原来是中山府人士，祖传三代相扑为生，刚才的拳脚都是父子相传，不教徒弟，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捉，山东河北都叫小人做没面目交挺。近日我打听的寇州地面有座山，名叫枯树山，山上有个强人，平生只好杀人，人们都把他比作丧门神，姓包名姓，他在那里打家劫舍，我如今要投奔他那里去。
0: 哎呀，你不要去了，你有这等本事，如何不来投奔我哥哥宋公明入伙？
1: 好汉，我多时要投奔大寨入伙，却没有门路，如今得遇兄长，愿随哥哥去。
0: 那可太好了，我和宋公明哥哥赌了一口气下山来，还没杀的一个人，空着手我怎么回去啊？那这么办得了，你和我去枯树山，说服了包旭，一同咱们去灵州杀的单魏二将，再回山去，你看怎么样啊？
1: 哥哥，灵州一府城池，许多军马在那儿，我和你两个便有十分本事，那也不济事，恐怕也要枉送了性命，不如去枯树山说服了包旭，咱们同入大寨，此为上计啊。
0: 两个人正说话呢，只见石仙刷刷刷刷刷刷刷
1: 一直来到黑旋风李逵跟前。
2: 哎呀，我说李大哥，你可叫我找的好苦啊，宋公明哥哥都想死你了，叫你赶紧回山寨去。哎呀，如今分四路去找你呀。
1: 李逵带着交挺和石谦相见了，石谦非劝李逵回山去不可。
2: 李大哥呀，宋公明哥哥等着你呢。
0: 等着我？那我也不回去，我和交挺都商量定了，先去枯树山说了包

去寇州苦树山说服包胥。再说大刀关胜和宣赞郝思文带领五千军马一直来到灵州啊。就说灵州太守接到东京调兵的敕旨，马上把团练使单廷圭和魏定国就找来进行商议。单廷圭和魏定国两位将军接受了一些礼物，随即选点军兵，各带军器，拴束鞍马，整顿粮草，指定日期就要启程了。两个人还没启程呢，就有小校前来报告，说是浦东大刀关胜带领军马侵犯本州。单廷圭和魏定国两个人听了就火了，连忙收拾军马出城迎敌。两军相近，旗鼓相望，门旗下关胜出马，那边阵内鼓声响处，圣水将军单廷圭出马。再看这单廷圭呀，戴一顶浑铁打旧四方铁帽，顶上撒一颗斗来大小的黑鹰，披一副熊皮气就嵌缝沿边乌油铠甲，穿一领皂罗绣就点翠团花凸袖征袍，穿一双斜皮梯凳嵌线云根靴，系一条碧听钉就蝶胜狮蛮带，一张弓一壶剑，骑着一匹深乌马，使着一条黑杆枪，引军旗上七个银字圣水将军单廷圭。就在这时候又听銮铃响处，又出了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就是神火将军魏定国。再看魏定国戴一顶诸侯坠嵌点金绶发盔，头上撒着一把扫帚长短的赤鹰，披一副百连环吞兽面唐尼凯，穿一领绣云霞飞怪兽绛红袍，着一双刺麒麟尖翡翠云凤紧跟靴，带一张描金雀化宝雕弓，悬一壶凤翅着山狼牙剑，骑坐一匹胭脂马，手使一口熟铜刀，前面打着一把引军按南方红袖旗，上书七个银子神火将军魏定国。两员虎将一齐来到阵前呢，大刀关胜一看，在马上给二位抱了抱拳，二位将军别来久矣。单廷圭和魏定国两个人在马上哈哈大笑，用手指点大刀关胜，无才关胜背反狂夫，上负朝廷之恩，下如祖宗名目，不知死活，引军到此有何话说？大刀关胜在马上给二位又抱了抱拳，你二将差矣，母亲主上昏昧，奸臣弄权，非亲不用，非仇不谈，兄长宋公明仁德施恩，替天行道，特令关某到此招请二位将军，倘蒙不弃，便请过来同归山寨。单廷圭和魏定国两个人一听啊，火了，把马往前一踢，这俩人全出来了，一个就像北方的一朵乌云，一个就跟南方的一团烈火。大刀关胜一看两个人不听劝呢，一出马就要打，大刀关胜把青龙偃月刀一摆，就要和两个人对阵。也就在这时候，大刀关胜马后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冲出一员大将来，谁呀？宣赞。右手下也冲出一员大将，郝思文。四个人分两队在阵前就打起来了，刀对刀蹦，万道寒光，枪对枪，起一天的杀气。大刀关胜坐在马上在阵前观战，关胜一看神火将军是越斗越精神，圣水将无半点惧色。四个人正打着呢，只见单廷圭和魏定国两个人把马一拨，哗哗哗哗

往本店跑回去了。郝思文和宣赞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后边拍马就追。只见魏定国他转到左边去了，单廷圭转过右边去了，随后就是宣赞撵魏定国，郝思文撵单廷圭。就说宣赞正赶之间呢、只见四五百步兵都是红旗红甲，一字就围拢过来了，挠钩旗下，套索旗背，把宣赞连人带马都给抓去了。郝思文呢，他撵单廷圭一直来到右边，只见这时候有五百步兵出来了，全是黑旗黑甲，呼啦朝把郝思文就围在中间了，挠钩套索，乒啪把郝思文就给勾下马来了。宣赞和郝思文两个人被生擒活捉了，一面叫人把郝思文和宣赞两个人押解到灵州，然后两个人各领五百精兵杀出阵门，就跟乌云卷地一样，犹如烈火相仿啊！众军就卷杀过来了。大刀关胜是举手无措，大败亏输，往后就走啊。随即单廷圭和魏定国两个人拍马在后边追赶。大刀关胜正走之间，只见前边冲出二将，关胜一看，左边是豹子头林冲，右边是青面兽杨志，从两肋就杀出来。大刀关胜把马一勒，拨转马头，和林冲杨志一起把灵州的兵马给杀散了。大刀关胜收住本部的残兵，和林冲杨志相见，合兵一处。随后孙立和黄信也都到了。咱们再说水火二将把宣赞和郝思文抓住了，得胜回到城中。张太守出城迎接，置办酒席给二人祝贺，一面又叫人坐现车，把郝思文和宣赞两个人全装到车里边去了。随后又派了一员偏将带领三百步兵，把郝思文宣赞要押往东京，深达朝廷。这偏将带着三百人马，监押着宣赞和郝思文，取路直奔东京就来了。就说有一天来到一个去处啊，一看满山都是枯树，遍地都是芦芽。走着走着，耳闻中就听得嗒一声炮响，从山上就下了一伙人马。当先一个人手使两把钢板斧，声若如雷，正是梁山坡好汉黑旋风李逵。随即后面还带着几个好汉，这好汉不是别人，正是没面目焦挺。李逵、焦挺两个好汉带着小喽啰，把去路就给拦住了。黑旋风李逵也不搭话呀，手捂着两把钢板斧，在大路中间一站。也就在这时候，从山坡上又下了一员好汉，这员好汉直取那偏将。这偏将啊，瞪两只眼睛就看着李逵，他看李逵手里边舞动着两把钢板斧，瞪着大眼睛，他都吓呆了。后边来人不来人他都不知道了。只见后边来这个人催马就来到这位偏将的跟前，手起剑落，咔嚓，这一剑呢，把这偏将就斩于马下了。那么这人是谁呀？丧门神包胥。这三百多兵一看偏将都没有了，把现车一扔，全都逃命去了。黑旋风李逵手里端着两把钢板斧来到现车跟前，李逵一看，哟，这不宣赞郝思文吗？李逵把大斧子一抡，咔嚓，两个现车全给劈开了。包胥这时候就请宣赞、郝思文、李逵和焦挺都来到山寨之中，杀牛宰羊啊，管待宣赞和郝思文、李逵等人。郝思文就来到包胥的

跟前。既然兄弟有心上山投奔梁山坡入伙，那么就引本部人马同去打灵州，才是上策。包旭一听郝思文讲，他感觉非常有道理，小可与李兄正如此商议，足下之言说的最是。我山寨之中也有300-200匹好马，咱们再带上600-700小喽啰，5个好汉一起去攻打灵州。咱们不说包挺他们下山去攻打灵州，单说逃回去这些军士，把宣赞郝思文半路被劫的事就报告了张太守了，说是半路有强人把县车劫了，把守将也给杀了。单廷圭和魏定国听完之后可就火了，哼，这次要再拿着就在这里实行。他这话刚说完，就见探马来报说城外关胜引兵挑战。单廷圭听完披挂上马，开开城门，放下吊桥，带着1000军马出城迎敌。门其中飞出500玄甲军来，随后就是一员大将争先出马，这个人就是圣水将军单廷圭。单廷圭拍马来到关胜的马前，单廷圭用手指着关胜，辱国败将，何不就死？大刀关胜把马一拍，手舞青龙偃月刀，直取单廷圭。两个人打了20几回合，没分个高低上下。大刀关胜取胜心切，他把马头一拨，落荒就走啊。这单廷圭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关胜打不过他跑了。单廷圭拍马在后边就追，大约追出有10几里地啊。关胜这时候把马慢下来了，一回身，单廷圭，你还不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单廷圭一听，什么？哦，我撵你这么远，你叫我下马受降？这单廷圭把手中大枪一挺，扑棱，和关胜两个人在这又打起来了。那单廷圭哪是关胜对手啊？关胜刚才拍马一走啊，那是假败，就要把单廷圭引出来。这时候大刀关胜可不客气了，大刀关胜这口大刀上下翻飞，遮天挡后，单廷圭不行了。单廷圭这逼挖鬓角汗就躺下来了。也就在这时候，大刀关胜使出身背，叫单廷圭这枪扎进来了。大刀关胜往旁边一闪身形，把他这枪躲过去了，随后把这大刀刀背就翻过来了，照着单廷圭的后背给拍了一下。哎呀，这一下把单廷圭后边的护心镜都给拍碎了。这单廷圭扑通从马上就栽下去了。关胜一看单廷圭掉下去了，赶紧把手中青龙偃月刀往地下一扔，翻身就下来了，用手搀扶单廷圭，将军恕罪。这单廷圭呀，他以为掉下来关胜一刀就把他斩了，可关胜没杀他，而且还下来搀扶他。单廷圭惶恐服礼，体命受降。关胜把单廷圭搀扶起来了，关某与宋公明各个面前多曾举你，特来相召二位将军同聚大义。单廷圭给关胜施了一个礼，不才愿效犬马之劳，共同替天行道。两个人说完了，并马而行。走着走着就遇着豹子头林冲了，林冲就问关胜胜败如何。大刀关胜啊，他也不说输了也不说赢了，他告诉林冲，山匹之内数就论心，招请归降。林冲等人一听可高兴了。就在这时候，单廷圭来到阵前大叫了一声，
哎呦，他这500玄甲兵是一哄全都过来了，其余的人马全跑回城里去了。回去的这些兵士把单廷圭归降梁山泊之事就报告了太守了。魏定国一听单廷圭投降梁山泊了，他干活了，就巴不得天明啊。到第二天了，魏定国领着本部军马出城交战，单廷圭和关胜、林冲一直来到阵前，只见门旗开处，神火将军魏定国坐在马上。再看这魏定国，朗朗明星露双目，团团虎面如紫玉，锦袍花袖荔枝红，衬袄云铺莺歌绿，行来好似火千团，不领将一军一簇，世间人号神火将，此是灵州魏定国。当时魏定国挺枪就出马了，一看单廷圭归顺了关胜，他指着单廷圭就骂起来了：嘿，你个忘恩背主的负义匹夫！关胜一听，你这骂谁呀？你就骂单廷圭也不行啊！关胜活了，把马一拍手，青龙偃月刀就迎上来了，二马相交，兵器并举啊，两个人打不到十合，魏定国战不过关胜了，一拍马往本阵就走。关胜挥舞着青龙偃月刀就追魏定国，单廷圭这时候叫起来了：关将军不可去撵他。关胜一听，单廷圭为什么叫？可能是他有计策。单廷圭这话音刚落呀，就见灵州阵内飞出500火兵来，身穿将衣，手执火器，前后拥出50辆火车来，车上都满装着芦苇引火之物。这些军人的背上每个人背了一个铁葫芦，内藏硫磺、焰硝、五色烟药，一起点着就飞抢出来了。哎呦，人进人倒，马遇马伤啊！关胜的军兵四散奔走，退出40多里地才安下营寨了。魏定国收转军马回城，魏定国这一回头啊，一看本州熊熊大火，烈烈的烟声，怎么回事啊？原来是黑旋风李逵和焦挺包旭带领着枯树山的人马都来到灵州的背后打北门，把北门给攻破了。这几个人进城之中就把火放起来了，又劫掠了仓库钱粮。魏定国知道这些事儿了，他带着军兵不敢入城，慌忙就回军呢。就在这时候，大刀关胜从后边又赶上追杀一通，魏定国首尾不能相顾，灵州已失啊，魏定国只得退走了。退哪儿去了？他奔中陵县去屯住去了。大刀关胜带领军兵把县城四周团团的围住，大刀关胜调令诸将攻城，魏定国他闭门不出来。单廷圭这时候告诉关胜和林冲等众将：诸位，魏定国此人是义勇之父，你们要攻得紧了，他宁可死也不会投降的。我看此事要从长计议，极难成效啊。小弟愿往县中不必刀斧，用好言招抚此人，束手来降，免动干戈。大刀关胜一听说单廷圭要去说降，他真高兴了，就叫单廷圭单人匹马来到县中，有看门的小校把这件事情就报告给魏定国了。魏定国还真挺讲义气，出来和单廷圭相见，来到上厅坐好了。单廷圭呀，就用好言好语。

0: 劝这魏定国。魏仁兄，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乱，天子昏昧，奸臣弄权，我等归顺宋公明，且威水破，酒后奸臣退位，那时临朝去邪归正，未为晚矣。哎呀，魏定国听完，他打了个嗨声。若是要我归降，须是关胜亲自来请，我便投降。关胜要是不来，我宁死不如。单廷圭一听，哦，要你投降，得大刀关胜亲自来请。好，那么我回去报与关胜。单廷圭说完之后，他骑马走了，来到大寨之中，把这些事情就告诉关胜了。关胜一听，他笑了，大丈夫做事何故疑虑。大刀关胜说完，和单廷圭两个人披马单刀就走了。两个人来到县衙，三言五语，魏定国高高兴兴就投降了。大刀关胜和豹子头林冲带着一行人等来到金沙滩，可是就在这时候，只见有一个人噔噔噔噔噔跑到豹子头林冲的马前。那么这个人是谁，咱们下文书再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在即，水运新通道见证中国基建硬核实力。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入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在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12号上午9点，随着一艘1000吨级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可能大家会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1: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0: 陈亮介绍，之所以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这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1: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0: 那么这次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2: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3: 这个试验啊，其实是让我们的今后我们实际通航的船舶啊，提前走一遍，把我们的每一段航道、每一个弯道、每一座船闸啊，都把它跑透，把一些相关的参数都摸透，最终呢，把我们从世界上可行的变成我们真正上航行上可靠，这是我们这个实船试验的最大的这么一个意义。
0: 据了解，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4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儿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1: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

0: 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作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0: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12号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0: 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当4艘试验船顺利驶出马道枢纽船闸闸室后，继续向3大枢纽之一的第二座梯级枢纽起实枢纽行驶。实船试验安全顺利行进，离不开智慧的指挥系统等护航天团的共同发力。在平陆运河综合指挥调度中心，数字孪生平台可以进行全程智慧调度，监控船舶的航行情况。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继华介绍说，
2: 实现了全区的江河海一体化的联合调度，船舶从这个申报阶段，我们就可以知道船舶的位置，接下来会过哪些船闸，它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识别。我们根据船舶调度规则和报道区的船舶进行自动排档，根据这个一体化调度平台调度，实现这个船舶的自动识别、自动报道。
1: 船舶过船闸时，会在数字孪生平台上进行实时映射，对船舶过闸流程进行全景展现和控制。
2: 船舶进入闸室以后，闸门会进行自动的开闭，等到冲泄水完成以后，闸门打开，船舶继续行驶，完成以后闸门就会自动关闭，来完成船舶自动过闸的这个程序。
1: 为了更好地护航平陆运河的船舶，运河沿线布设了全程智能化设备，实现空天水陆一体化监测。运河航道沿线一共布设了103个摄像头，可以对船舶进行精准定位和自动识别。沿线铁塔上安装有能和船员通话的装置，此外还安装了监测水文信息的告知设备。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水文监测设施会对水情进行预测预警，监测水的流量以及气象数据，为应急处置提供辅助决策。8月13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进入第二天。上午10点半，参与试验的3000吨级和5000吨级2艘重载船缓缓驶向平陆运河起实枢纽2号船闸，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重点检测船舶在船闸内外靠泊和过闸的安全性，这也是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船舶进闸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步实时采集船闸冲泄水时的各项水流数据，观测船舶系缆方式，这些是判断船舶是否可以安全过闸的重要依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原总工程师胡亚安介绍说，
3: 要支持同行，这样的话要全面检验各种工况下船舶过闸的安全性是否满足我们的规范要求、设计要求，根据闸室的水流条件啊、笔降啊、波动啊、我们晃动情况啊、船舶的位移情况啊，来综合判断它的安全性是多少。
1: 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石枢纽二号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枢纽均为省水船闸，闸门起闭速度快，水位落差大，水流情况复杂。为确保运河通航安全，需要对不同船型排水量的船舶反复进行不同工况下的带闸、过闸试验。胡亚安说，
3: 所以说做的内容还很多，因为工况组合很多，马道和起石两线枢纽之间的耦合关系啊，都在后期做实验要大量做的。现在今天还单线、双线同时通和双线同时卸，它的引航道的波动对我们人怎么影响，那是要多检验的。
1: 试验船在起石枢纽完成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后，将继续向下游青年枢纽航行，完成下一阶段的试验。潘建说，
4: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啊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2022年8月，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全长134.2公里，自北向南建造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线梯级布置3座双线省水船闸，单座闸室可以同时容纳6艘5000吨级货船。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实现水陆交通体系互不干扰。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体量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没有现成河道依托，没有成熟的江海联运船闸经验可以照搬。地质复杂，潮汐多变，汛期集中，工程每推进一公里都要破解数十项技术难题。潘建说，
5: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但越是难，你越能感觉到自己在历练，在突破，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我觉得这就是工程人最大的价值。
1: 工程再难也要干，背后是广西延续了1000年的地理困局。广西背靠大西南，毗邻珠三角，面向东南亚，是唯一拥有出海口的西部省份。从地图上看，广西水网密布，但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海拔落差，大部分河流未能就近向南入海，而是一路向东流淌。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西部货物出海总是舍近求远，从西江经过珠江到广州，绕道出海。海洋优势无法向内陆蔓延，水运通道存在断点。而早在1919年，打通这条向南出海通道的构想就被孙中山先生写入了建国方略。从一纸蓝图到河海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建设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严军说，
6: 平陆运河建成之前呀，一直缺少这么一条内河航道跟这个海港直接连接的一个通道，大宗货物的运输呢只能靠这种铁路或者是公路运输，而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呢，正好补上了这个短板，而且呢也从原来的单一的铁海联运变成了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两条腿走路。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一家企业负责人李泽宇说，
7: 我们其实从签约开始就在做倒排工期的计划，七月下旬全面的开工建设工作，然后在今年十二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运河的通航对于我们西南腹地和广西通江达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左右，这个对于沿线的企业来说，运费的这个成本大约会节约

0: 18%到40%。那么节约的这一部分，其实它会转化成企业在产品上的定价权和市场竞争力。
1: 运河还没通航，企业早已闻风而动。对他们来说，早一天落地就能早一天抓住通江达海的机遇。
0: 我们有4个船台，有4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赴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1: 六井工业园区紧邻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上接西江水系，下连平陆运河，是江海联运的核心节点。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这类大进大出的产业更早嗅到了运河带来的红利。落户南宁凌力工业园区的宁福新能源，早在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当年就落地建厂，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几乎和平陆运河同频生长。公司副总经理王震说，
2: 平陆运河当时在我们这个投资战略里边应该占了40%的比重。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的物流成本基本上节约18%到25%之间，我一年下来几千万，这个非常好。平陆运河开通了以后啊，我们的货如果从南宁港能直接到东盟，那我们可能是会对东盟这种客户的开发有更大的优势。
1: 沿运河布局的产业园区里，高端造纸、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船舶等临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而作为产业配套的支撑，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的疏港铁路也在加紧建设，未来将实现船边装车、到站集港。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说，
3: 那前面是港，后面是厂，就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最便捷的，到这里成本会降低，时间会减短。京港铁路打通以后啊，能使更多的贵东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地的货物能够快速便捷的流向我们南宁港，进而马上可以无缝的换装上船，沿着平陆运河到达我们的北方国际门户港，使我们的运河经济带啊更加的红火。
1: 平陆运河的故事终点从来不是广西。作为平陆运河伸向西南腹地最远的触角，富宁港预计在今年内与平陆运河同步建成，届时千吨级货船从这里出发，沿右江西江顺流而下，经平陆运河可直达北部湾。到时云南的绿色铝、磷矿等大宗货物再也不用绕路去广东出海。云南交投富宁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生介绍说，
4: 富宁港通航后，周平陆运河从钦州港出海航程大概是718公里，从广州港出海大概是1289公里。富宁港将成为云南出海航程最短的港口，这也是我们云南走向大海的重要窗口。
1: 不只是云南，整个西南地区只要接入西江水系，走平陆运河出海，都能比绕到广州港少走560公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建设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严军介绍，
5: 未来呀，运河建成以后，就是我们云南的货物从右江呢进入西江，然后通过平陆运河由北部湾出海，而贵州的货呢是通过南北盘江还有都柳江，然后经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出海。川渝的货呢是通过三条铁路运到柳州、南宁、百色，然后呢从这些地方呢转内河水运，然后呢进入平陆运河，经北部湾港出海，对西部腹地来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他们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动力、新的方向。
1: 据测算，云南、贵州、湖南以及四川、重庆等地搭上平陆运河这趟顺风船，物流成本能降低18%到30%左右，成为西部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向内辐射广阔西部腹地，向外直面东盟贸易市场，平陆运河将内陆产业版图与海洋贸易网络牢牢串联，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的立体闭环。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杨正美介绍，
6: 我们将加快完善交通运输网络。

0: 统筹江侧、海侧、口岸航线全链条，促进水路、公路、铁路还有港口的高效联动一体运行，以通道带动物流，物流带动贸易，贸易带动产业，构建辐射西部、衔接东盟、服务全国的陆海贸易新枢纽。
1: 今年九月，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到那时江与海能真正贯通，内陆腹地与开放前沿将紧紧相连。这条闯过风雨、承载梦想的运河，改写的不只是水的流向，更是货物的流向、产业的变革，还有无数人的生活。这一次大海真正走进了西南内陆，这一次更广阔的世界正向西部敞开。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2: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事，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1: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2: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1: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禁限自由，不得人心。
2: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1: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2: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3: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看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看灾本质就是为了拉台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看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有蓝营人士讽刺称，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看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4: 本来就应该去做看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5: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看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
6: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看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3: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台湾南部大雨成灾， 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勘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勘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1: 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勘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7: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你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

0: 那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周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到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周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1: 如果说看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的当局就不能看灾了吗？
2: 周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抗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所以周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抗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涨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这种机要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吗？今年3月，周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辅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辅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抗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1: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周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3: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周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一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周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勘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2个月前呢、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周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勘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周荣泰去世呢到南部勘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勘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4: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勘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0: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 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

0: 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进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1: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2: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更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四五十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十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四十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
1: 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勘灾这个问题上不停地出现问题，而且不停地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
3: 2018年8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一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勘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云豹装甲车上，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园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一位60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勘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啊，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勘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给了南部

0: 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2: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8月下旬，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看灾不力，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8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8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8年前的覆辙。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他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他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
2: 而且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堪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4: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独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0%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看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1: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0: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四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四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一年两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炒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2: 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在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

0: 生物碳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1: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临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5: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4: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5: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7: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6: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

0: 业企业利润增长9.6%。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3: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4: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5: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6: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7: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8: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7: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8: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9: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0: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1: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2: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1: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2: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

0: 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3: 最早开始，
1: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洞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洞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4: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5: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6: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 今天的洞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7: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8: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 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7: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7: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8: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8: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8: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于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11: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康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这个时段最主要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5和0，河北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第一批救援力量已经抵达吉隆口岸。
1: 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关注呼吸道肠道传染病。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湖南店主帮扶老人遭索赔，迎来后续，店主已收到老人家属的1.9万元退款。
2: 九九二酷评，大一新生一家九口千里之外专程送学引发关注。今天的送学内涵早已经不是局限于帮孩子搬行李、办手续和出力气，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杨涵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6: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时间来到早间7: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车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来留言互动。
1: 今天又是一个雨中开场的早晨啊，很多朋友如果起得早的话，发现凌晨大概3、4点、4、5点钟的时候，雨下的比较大。现在呢，省会市区的雨已经 经陆陆续续停了，但是路面比较湿滑，还是有些地方有积水，因为昨天这个雨间断的下了一天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提醒我们，比如陈旅就说了，现在啊帮大家打探了一下，有一个地方就是上庄大街淮安路这个位置，因为沿途在地铁施工嘛，容易雨后积水，现在这儿积水挺多的，车辆如果是靠最内侧左边的那个位置高一点车道是可以缓慢通行，但是靠右侧车道就挺深了、
2: 对，其实很多路口啊都是左边就是中间车道稍微高一点嘛、那这个时候就要涉及到可能变换车道的问题，还有呢在转弯的时候你刚刚转弯发现那儿积水多，踩一脚刹车有可能这水啊就溅到行人的身上了，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路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慢行。
1: 没错，另外我们看神隐也提醒大家一个情况，说北二环中华大街这儿啊、北二环上不知道什么情况还挺堵车的、
2: 对，
1: 后来他往前走帮我们打探了一下，这儿啊、也是可能因为持续降雨的原因有树倒了、
2: 对，他还特别提示说这个树应该好像倒了，影响的路的情况啊，路段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后方排队压车的距离已经是过了红星街，所以说走桥下的车友们要格外的留意，看看走桥上的这个通行状况怎么样啊。如果有像他一样走在相关路段北二环就是东向西行驶方向中华大街这个路口的桥下的位置，帮大家看一下最新的情况。
1: 没错，这才过七点这就堵成这样啊、如果没上北二环的朋友咱们赶快来绕行，我们也会持续跟进一下这个清澈的进展。
2: 对对，还有一个道路当中有树倒伏的情况是咖啡里的盐，提示大家省会的天山大街与闽江道东行50米，也是树倒到地面上挡住了自行车道过不去，这个自行车啊就得走快车道了，要格外留意啊，这是天山大街闽江道的东行50米。
1: 司机安然问问大家啊，复兴南大街横井线桥下这个位置交口这平时也容易积水、今天早间有没有朋友从这过，这儿有没有水，好不好过哈、帮大家来打探一下。
2: 来，我们再来看来自石家庄交管局的一则提醒、省会的南三环复兴大街南三环主路东西双向目前断交、而且呢交管局已经调度快速路一大队和栾城大队做好分流疏导工作，哎，早上起来从这儿走的车友要格外留意啊。
1: 趁着大家如果说刚出门还没走到这儿啊、原计划走这儿的朋友听到我们节目赶快来绕行哈、复兴大街南三环目前主路东西双向是断交的状态。好的，我们也谢谢朋友们一早的提醒啊，大家呢互相提示留言路况，包括分享这个积水的信息的提示，随时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把这个提醒留在评论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了。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昨天午后两点左右啊，我省中南部的气温呢来到25到31度之间，唐山呢丰润迁安最高31.3度，北部地区在18.6到29.6度之间，东部

0: 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是20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29，属于优。
1: 来帮助一位傅先生啊，一大早给我们发来消息，傅先生的车亏电了，一辆东风启辰车，位置停在和平路复兴大街交口东行100米路南边，就是保利茉莉公馆这块啊小区，他的车号 GA 尾号108，他的电话189311671271，189311671。
0: 赶紧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路况播报啊，实时的，这是北二环中华大街的情况。先来看没有名字这位朋友说，这个桥上也堵着不动了，这应该也说的是北二环中华大街吧？心若向阳也跟我们讲的说，北二环中华大街东西向，就是东向西行驶啊，好像这个桥上也是行走不通的。
1: 是目前有朋友也看到了，说北二环中华大街东向西暂时为了清澈这树木道路也是这个有一个临时的封闭管理措施哈，大家不要在北二环上东向西方向来通行了。
0: 对，还有一朋友在问问大家说，这个石铜路桥下是否有积水，能不能够正常通行。
1: 还有就是刚才求助的这位傅先生，他补充一下信息吧。我们看，我们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车号啊，再提醒一下，他这个车号来看 GAD 开头，应该是个纯电新能源啊，这个东风启辰。所以大家对伙的话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在保利茉莉公馆的位置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从本周六，也就是8月29号夜间11点起，石家庄有2处道路因施工调整交通组织。第一处是新石北路中华南大街至南长街路段，因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工期3个月。施工期间，机动车禁止通行，非机动车可在围挡两侧双向通行。途经车辆请绕行塔北路或淮安西路辅路。第二处是绵河道赵坤街至天山北大街路段，因地表水厂配套管网施工，工期1个月。施工期间采取半幅通行，机动车仅允许由西向东单向通行，非机动车可双向通行。本周六，也就是8月29号上午8点到12点，石家庄原市县将举办勇士杯铁果门爬坡赛。比赛期间，胡家庄至铁果门山顶路段将实行临时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按照现场执勤民警指挥绕行。8月28号至30号，正定将举办大型演出活动。为满足广大市民出行需求，活动期间，石家庄地铁1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30延长至23:30。9月1号起，石家庄市2部地方性法规正式实行。石家庄市窨井盖安全管理规定共19条，要求机动车道采用防沉降窨井盖，井深超过1.2米的检查井需安装防坠落装置，窨井盖出现缺失、破损等隐患，6小时内修补恢复，12小时内完成维修处置。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共16条，明确市花为月季。新建、改建、扩建园林绿化工程优先选用月季，以月季为主题的绿地中，月季种植不低于绿地率的50%，每年5月第2周为市花宣传周。8月25号，首批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中国地质大学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为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单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封顶。近日，2026年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在福建晋江第二体育中心落下帷幕，河北队以77-88惜败于海南队，夺得银牌，刷新了队史最佳战绩。保定公交由一路驾驶员万海丽抱老人下车的一次暖心举动，赢得了现场乘客的一致称赞，更有市民专门拨打12345热线对其进行表扬。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提醒，即时留言专区看一下，汉堡给我们提醒一下，就是复兴大街北向南往南三环这个地方确实路口有积水还挺多的啊。现在呢，咱们刚才已经提醒了，咱们有这个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交警正在现场疏导分流呢。
0: 对，跟随交警的指挥来通行。目前来看应该是北向南复兴大街南三环交叉路口匝道这个位置。

0: 有排队压车，还有就是在南三环的东向西主路上啊，马上要到复兴大街这个立交桥的位置有一段距离车多。
1: 今天有降雨之后啊，对地面一些积水，除了我们说到影响这个通行的主路，还有一个更多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机非混行或者交界的道路上，机动车驾驶的时候容易溅行人一身水。
0: 哎，
1: 你看北方南方这位听友在即时就跟我们提醒了，说我开车有个习惯，看见前面有行人或者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啊，我都是慢慢的从他的旁边超过去，
0: 对，
1: 哎，别溅人家一身水啊。哎，你看这之前就看到了，说有的这个车辆啊，我们就不报它全号了吧，尾号 C67 的车，一下就在这个旁边看到这个过路过行人身边也不减速，一个水坑哗溅人家一裤子水哈、啊。在这个秀玉小区门前这一段，看来还是有些积水。
0: 有这个有驾驶经验的一些朋友来提醒我们说，其实现在一些路口，如果你经常走的话，能够预判到有一些这个等红灯的地方，在这个右转车道，它的地势会比较低，最右边的车道一定是有积水的，所以说快到路口的时候，您就开始减速，不要快到马上到路口再急踩刹车，这个就很容易溅人家 一身水，就是不是故意的情况下也会溅一身水哈。
1: 再提醒一个老地方啊，这是即时留言专区尾号45680告诉我们说了啊，就今天早间啊，碧桂园有积水、说的碧桂园是哪儿呢？红旗大街啊，红旗大街碧桂园小区门前这一段容易出现降雨之后的积水。现在实时路况来看，进市区方向南向北车流排队已经比较明显了。
0: 再来看看大家的回复积水路段的事儿哈、，Galaxy 说呢是石桐路目前没有积水啊，我刚刚是从桐野走到南二环这一段可以走，还有一位朋友是 Nice 说到的是复兴大街横井线桥下目前也没有积水，放心通行。
1: 对，需要提醒就是你看横井线这儿没事儿，但是往前啊，复兴大街南三环那儿就
0: 不
1: 行了啊。对，
0: 桃子说的是淮安路西向东水电驾校附近的积水很深，不能够通行。
1: 好的，谢谢朋友们及时的互相导航和留言，大家发现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需要帮助，都随时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评论区留下您看到的路况提醒。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朋友们来关注新闻。先来关注昨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挥救援部救援指挥部昨天召开了发布会。据初步统计，截止到昨天上午八点，成功搜救出了热索村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者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昨天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经抵达灾区。
1: 在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正在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的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消息，目前初步掌握呢，受灾地区的失联外国公民的人数啊也有所上升。
0: 林健表示，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发布领事提醒。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一步进行新一轮的调整，目前已经进入到大幅上调区间。92号、95号汽油将会迎来今年的第11次上涨，折算之后上涨每升是0.28到0.3元，加满50升汽油预计将会多花14到15元。
1: 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开学季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昨天国家疾控局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0: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要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呢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果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该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昨天，已经于昨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呢，沙德尔将会在今天的早晨。

0: 根据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
1: 记者从去哪儿旅行了解到，今年国庆将迎来三年来的价格最友好的开场。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平台机票均价创下近三年同期的最低，部分热门航线机票均价比去年低10%以上。以北京出发为例，9月27号直飞大连、沈阳、大庆、银川等方向，仅需300多块钱。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到地月空间。
1: 昨天，湖南店主帮扶老人遭索赔迎来了最新后续，店主已经收到老人家属的1.9万元退款。记者向衡阳官方确认，当事双方达成了退款协议，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的情况属实。
0: 一盒售价几百元乃至上千元的积木，一只挂在包上的毛绒玩偶，一套需要自己拼装的机甲，不同形态的玩具呢，都在争夺同一批成年人的钱包。最近乐高集团披露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净利润同比增长 32%。 乐高称呢，其增速继续超过同期全球玩具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记者注意到啊，成人消费者在近期多家玩具公司财报当中频繁出现。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一个路况提醒和问题啊。尾号8232的朋友问一下大家，说308国道能上南三环吗？打算往西走啊。这个路口的话，308这儿您从石栏大桥这儿如果上去是可以往西走，因为东边啊马上就是复兴大街南三环，这个地方暂时是因为积水是断交疏导分流的状态啊。
0: 还有心若向阳一直在北二环中华大街附近这个排队压车，他跟我们说呢，现在呢这段路已经通行了啊，可以放心的出行。
1: 但后方压车排队还是啊接近胜利大街的位置，运河桥这一过啊，东向西就不太好走了。
0: 对，就是积累的一些车流吧，大家的缓慢跟行就可以了。还有一位朋友提示说是世纪大道啊，市里方向，就是进市区方向吧，过了东三环之后是有积水的。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最新的通报，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359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以及162名当地居民。
0: 2026年8月26日晚，在中非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长期潜逃在菲律宾的绑架团伙的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据了解呢，邱系恶贯满盈的施某某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该集团长期从事绑架、杀人等暴力犯罪，罪行累累，多次策划并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的严重暴力案件，手段残忍，性质恶劣，严重侵害了同胞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社会危害。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

0: 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4: 开学季，咱们接着说说开学的事儿啊。昨天我们聊了这个大一的新生，包括大学生们的月平均生活费是多少啊？今天我们来说说送学。大一新生们入学报到，最近这几天格外的热闹啊，有的是全家出动。比如上海交通大学迎来今年2026级本科新生报到，在电气工程学院一位同学啊，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校园，是一家九口从千里之外的湖南专门送孩子来入学，家里的爷爷奶奶、外公、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全来了。
5: 真是其乐融融的哈！每逢开学季，类似全家齐上阵送娃上大学的新闻频繁见诸报道。在老的印象里面啊，少年孤身一人背着行囊独自奔赴大学报到才算独立。而仔细观察今天的送学啊，内涵早已经不是局限于帮着孩子搬行李啊、办手续，还有出力气，更承载的是一种家庭的仪式感，甚至呢就成了全家共同的旅行。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6: 这么多人送一个孩子上学啊，隔着屏幕就感受到全家满满的爱了。每年开学季，类似的新闻都会准时出现，但大家有没有发现，送学的队伍越来越庞大，送学的理由也越来越多元了。从前，大学生孤身一人背起行囊报到，被视为独立的起点，可现在一家九口人齐上阵，与其说是帮忙搬行李，不如说是一场家庭团建。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我觉得背后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家庭观念的变化。在很多父母眼里，孩子考上大学不只是一张录取通知书的事儿，而是十几年养育的一个里程碑。金榜题名的重要时刻值得被郑重对待。全家人一起送孩子到校，不是不放心，而是不舍得。不是怕他办不好手续，而是想陪他一起走进这道校门。第二层是送学这件事本身也在变。从前送学主要是干活，扛行李、铺床铺、办手续。那现在高校的服务是越来越周到了，线上报到，志愿者指引，孩子自己就能搞定，家长动手的机会少了，但在场的意愿却更强了。于是送学也从体力活变成了一种情感依托。很多家庭会提前几天出发，一路走走停停，把送学变成一次全家的旅行。我认为独立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它也需要一个过渡。父母陪着孩子走进新环境，亲眼看看校园，心里踏实了，放手才坦然。孩子被一家人簇拥着走进校门，心里也会多一份底气。而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与其批评其太溺爱了，不如祝福那些被爱包围着走进大学校门的孩子，能被全家人郑重地送上一程，是他们未来独自闯荡时最温暖的底色。
4: 早间的7:28啊，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可以今天或者说这两天吧，陆陆续续有没有送孩子去
5: 要出发了？
4: 哎，大学校园了，是有的已经开始报到，有的你比如像咱这儿，我知道师大应该是这周末啊，六日这两天陆续报到了，要迎来新生们、
5: 也有的朋友这个学校开学早已经返程了，是吧？
4: 对。
5: 那这样和大家分享一下您送学的这个心情和经历，和为什么这个时候送着孩子出去上大学，还有呢，是不是沿途也玩了一圈，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啊？
4: 好，我们期待大家的留言，微信回复早高峰，在即时留言专区就可以直接来公屏上留言啊。另外我们再次提示来自石家庄交警的最新的路况提醒，省会南二环潭固东街主路啊，在这个外侧车道呢，因为井盖有反水有积水。

0: 现在占用了两条车道，这个反水点位呢，影响南二环东延东向西的车辆，但是不影响二环主路东二环转南二环的车辆。目前呢，玉华大队正在现场，也有交警在分流疏导哈、啊，东南二环这个区域大家留意一下。目前是影响东向西、啊。
1: 是，你看有位朋友说了，信公路东向西东二环到潭沽大街，目前排队压车的比较明显。
0: 对这一段的压力，包括之前北二环的那个倒伏树木的临时的管理措施的压力，还有南三环这个复兴大街的这个压力，稍后呢，我们也都会随时。是帮大家来刷新一下这里的情况，
1: 看一下特级巡呼啊。昨天晚上6:30左右，倩女士呢从省儿童医院西门打车到和平路棉衣桥下车，把一个绿色的手提袋落在车上了，里面的时候有一副孩子的防控近视眼镜啊，非常的着急。如果您捡到的话，可以联系对接9699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0: 好的，稍后7:30的半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第一时间和您梳理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或者路况提示啊，发来积水降雨的最新消息，都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即时留言。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部分路段呢，已经是开始逐渐的繁忙起来了。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在城市快速路的部分路段行驶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并且缓行的距离呢，较以往来看也是比较长。首先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在中段部分的东西双向，今天7:00左右就已经开始出现压车缓行了。往东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中华大街；往西走，从建设大街到这个建华大街桥面上，通行的速度都是快不起来的。提醒您走高架桥的话，如果有准备提前下道的话，要注意提前来选择到变道最右侧车道上来行驶了。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的中段部分，西行方向上，从平安大街到后方的体育大街之间，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高的。以及在这个东二环的桥上，往西走进市区的方向，现在整体的通行的速度也已经是降下来不少了。纵向路段的话目前来看，在这个中华大街的北半段，北二环这个区域，南行进市区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长的，往后的压车距离目测是大概有1公里这样一个样子了，通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从中华大街由北往南进二环里的朋友们，需要您多一点耐心了。体育大街上也开始有小的繁忙点冒出来，南行方向在和平路交口处、中山路交口处，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再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桥面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面，这一段是逐渐的拥挤起来。往东方向走的话，从石铜路桥面就要开始减速慢行了，前方一直是一个车流密集度比较大的状态，但是没有事故车辆以及故障车，就是因为车流合流，前面过了这个文明大街以后就逐渐的好走起来了。再有呢，就是这个东二环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淮安路的出口处也会比较的拥挤，后方缓行的队尾是排到了接近玉华路的这个区域。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受到了降雨的影响，今天早间有不少辖区都是有管控的这样一个情况。石家庄辖区因为降雨，所有高速都是在管控2颗一危车辆上道。保定辖区因为降雨，京港澳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金石高速、荣乌高速以及曲港高速是管控2颗一危车型。沧州辖区的秦滨高速以及黄石高速上，从献县西站到崔尔庄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京沪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2颗一危车辆，大广高速以及沧渝高速沿线各站口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还有唐山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了2颗一危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有多位朋友继续跟我们说到的是在这个关于新公路啊，还有新公路为什么那么堵车呀，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这个目前排队的情况，会影响到这一段就是南二环啊东向西行驶方向进入到这个就是市区当中的一个路段，但是主路拐到东二环上之后是不受影响的。
0: 已经确认了，因为交警给咱们提醒了，就是因为井盖反水的造成了2个车道积水，
1: 对，
0: 影响东向西的车辆。 西向东没事儿，另外就是二环转南二环没事儿哈。
1: 嗯，还有呢，多次有朋友问到怎么南三环，这个复兴大街这儿这么堵车呀？还是跟大家提醒哈，也是来自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的提示，南三环复兴大街南三环主路目前东西双向是断交的，也是已经调度了快速路一大队和栾城大队做好分流疏导工作，也是因为积水的问题。
0: 另外，咱们一过七点半的时段呢，今天是周五了，朋友们依然可以参与咱们九九二的及时好运啊，赢现金的活动。今天早八点还有晚上的六点，依然是有两轮开奖，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着朋友们。朋友们可以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好运”这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啊，打开即时客户端的即时好运专题帖，留下三个阿拉伯数字。
1: 哎，是的，现在依然是幸福加一、好运加一的活动期间哈，中奖号码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中奖号码，就是加一啊，也算是中奖的。期待大家的留言，回复“好运”三个字，进入到好运帖，留下三位阿拉伯数字。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自然宁静提醒，还是老地方，中华大街北二环这个地方哈，北向南压车呢已经到北郡这边了。今天车确实比较多哈，着急的咱们不行绕一下，因为什么？今天一个是又是一个下雨的早晨，上路车辆本身就多，再加上今天确实随着昨天降了一天的雨，有些地方啊这个土壤比较饱和，有些地方有积水，所以有一些主干道啊会进行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1: 对，还有朋友说我现在出门上班了啊，这一下雨早上起来都睡不醒的感觉哈，
0: 是
1: 晕乎乎黑乎乎，外边挺凉快，就想在被窝里睡懒觉。
0: 特别理解。
1: 他说平时我这七点都已经开车上了三环了，我今天7:20才准备下楼开车上班。
0: 对，得慢点，今天慢慢挪吧。
1: 哎，对，
0: 目前来看呢，西三环还比较好走，但南三环就不太好走啊。
1: 对，
0: 一个是西向东107这边有一段压力，再有一个就是复兴大街南三环这儿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了。
1: 是的，而且在我们省会市区周边的一些好听友们也在说，那个红姨说我现在山西太原，太原这边也是下了一夜的雨。哎，那就是说如果从石家庄出发去往太原的车友们也要了解一下山西的路况，也下雨了，
0: 连续两天的这个阴雨天气啊。不过呢，希望也来了，因为今天陆陆续续的雨会减小，到明天各地就会逐渐的来放晴了啊。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3: 带孩子走进自然大课堂，漫游空山白云洞，探秘地质奇观，瞻仰129师旧址，聆听英雄故事。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让旅行成为最好的研学课堂，陪孩子共度难忘时光。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7: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8: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7: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7:38，今天的这个早高峰时段来的比这个假期平时要来的早一些哈。虽然暑假接近尾声了，但是呢，这两天因为下雨，还是好多朋友一过七点就早早出门。目前路上压力比较大啊，和平路沿线就不用说了，双向主路都有很大压力。大家在这样的密集车流当中，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一点。另外，千万不要频繁的变道加塞儿哈，一旦出现次生事故呢，可能耽误的时间更长。
1: 还有呢，关注的这个淮安路吧，淮安路也有一段长距离的排队压车，是东向西行驶方向，过了建华大街之后，您继续往西边开，一直要过了，这是建设大街之后啊，才会稍微好走一些。

0: 对，
1: 另外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好多朋友还在陆续的问到一些老问题。七点前后呢，已经第一波出门的朋友，我们给大家解答过。再提示几个点吧。
0: 好，
1: 一个是南三环复兴大街，好多朋友刚上路问这是不是封路了，是因为有积水啊，目前暂时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理，在提前的进行分流。再有一个就是东二环信公路区域东向西的这个位置啊，南二环信公路这个区域东向西，是因为地面有这个井盖的反水影响车道，所以东向西受影响。还有一个点就是红旗大街碧桂园这个点也是啊，进市区方向受积水的影响。
0: 哎，目前来看，这个北二环，全线来讲还没有长距离明显的排队压车，是比较好走的。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雨天行车，一个是路滑，视线不好；再有呢，在转弯的地方，一些积水路段也会影响大家这急刹车的这个问题哈。所以转弯的时候，信号灯的时候要慢一点。
1: 不过北二环好消息是，早间的那个倒伏树木影响主路啊，中华大街这东向西陆续已经通开了，目前恢复顺畅了啊。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来关注一下健康。最近呢，国家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的工作指导意见，首次落地了全国统一的支付规则，为长护险的运行立下了硬规矩，也校准了新标尺。那详细情况，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3: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4: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3: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5: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知道哪些项目属于基本的长护服务内容。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它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长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长护险它这个人失能了以后，它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它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长护啊，它有一些这个类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躺久了以后不就有落疮吗，做一下清疮，它在医院里面它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它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也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长护险来保你。
3: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4: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 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

0: 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1: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
2: 早间的7:44，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啊，好好爱自己和我们互动留言，说到刚才说一家人送孩子上大学哈，说记得当年孩子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家三口一起连出游在送孩子上学，等到了读研复试的时候，孩子自己去上海上研究生，就是他自己去的了哈。经过了4年大学生活的历练，家人们也都特别放心了。
3: 对，这是送孩子上学的一种体会。还有朋友也说了，说我也是要送孩子去这个上海上学，这一路上这两天家人都在策划着线路啊，马上明天就要出门了，希望我们是风调雨顺，一路平安啊。
2: 再给大家提个醒吧，今天很多路段有积水啊，别溅行人一身。尾号9456这位朋友在即时留言专区就说了，有些路段早间啊，路边真的是有积水的。刚才站在路边等这个信号灯，结果有私家车，你说闯，就是眼看前面黄灯了，硬要闯黄灯，就加速通过嘛，一下溅起了很高的水墙。哎，路边等红灯的这个行人，整个人从头到脚被淋透了啊。
3: 是，
2: 哎，这特别的这个感觉就非常的不爽，这一天。
3: 有的时候这个司机师傅本人啊，可能没有太多的驾驶经验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可能在冲上水面的一瞬间他才意识到，但已经刹不住了。
2: 对，所以说咱们提前啊，做好这个心里绷上这根弦儿。
3: 对，
2: 今天这样的天儿，这样的路面的情况，咱们都开慢点儿。我们接下来整体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通行变化，再请小飞侠帮大家来刷新一下。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压力正在持续的加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这会儿北二环跟西二环也都纷纷出现了压车缓行的点位。北二环上的主要是往西方向走，在中段部分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不过距离并不算特别长，从运河桥到体育大街桥面这一节是需要您注意减速慢行的，车速目前来看还可以。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从和平路一直到后方的西北二环转弯处，这一段呢已经是瞬间上来了大流量，尤其是在这个转弯点处会出现一个短时间的停滞，往这边走的朋友们走主路要注意提前来减减速了。还有西二环的主路往北方向走的话，从中山路桥面到淮安路桥下这一段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降速的情况，因为车流量的逐渐上升，提醒往这边走的朋友们要注意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同时在这个中山路的桥面上，这个主路的汇入口这儿啊是一个事故的高发区，一定要注意多一份谨慎驾驶了。再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的胜利大街，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南北走向都是有比较长距离的压车排队了，过路口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才可以完全的通过。体育大街上在和平路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也出现了较长距离的压车，后方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高架桥上，有这个一段距离了，从这边通行过和平路口的话也是要多等待一小会儿了。再来关注一下横向路段上的淮安路主路上往东方向走，这会儿再从这个西二环这边桥面一上来走到这个城角街桥上就要开始减速慢行，前方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大流量的状态，过了文明大街以后会稍微的好一点，但是呢这个畅行的距离不算太长，到了胜利大街桥面这个地方又要开始减速慢行，前方呢就是一个普通的早高峰流量大的状态了。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西双向的缓行距离都是有所增长的，尤其是往东方向走，这会儿的缓行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中华大街有比较长的一段距离了，基本上是到这个省人民医院桥面上都是一个走不快的状态，前方到中华大街桥上会需要停一小会儿，包括在这个省二院桥面上也都是一个偏拥挤的状态。中山路沿线的这一时段也出现了一些压车点位，比如说在文明大街的交口处往西方向走，在城角街交口处往东方向走，后方队尾都是排到了下一个路口的位置。最后我们再来重点的关注一下这个南三环复兴大街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南三环的主路复兴大街这边的东西双向都是已经一个断交的状态，并且目前来看往西方向走的车流量会比较的大，交警

0: 我们已经是在远端设置的分流点，提醒有准备通行南三环东西穿行复兴大街这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按照交警的指挥来通行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厦门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位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再来看一下我们听友发来的路上的情况提醒，彭龙说到哪里有积水呢？我们听听。
3: 22，有浪河路西向东转西向环这个大道现在有积水，能过车，但是大家都不敢走，现在这边堵得可长可长的。
2: 嗯，
3: 要是从路前往市里走，想走三环的话，建议走和平路上三环吧，千万别走浪河路这儿的。我将近15分钟才勉强转到三环上。
2: 确实望福路转到三环这匝道上，长长的一段距离，受积水影响好多朋友不敢走啊。
1: 对，
2: 在这儿有比较明显的压力。
1: 对，越是这个时候既然犹豫就不要是冒险冲刺哈，特别是底盘低一点的车咱们就绕行啊。
2: 我们再听听这个二环上施建宇看到的啊。
1: 好，
4: 这个白二环转西二环转弯这儿，中间车辆两车发生剐蹭，打着双闪，后边没有放那个警示架，所以这个车可能后边堵得比较厉害。我也刚刚过这儿，
2: 他刚刚过这儿，确实后边堵得比较厉害。北二环转西二环这事故，目前现在无论是北二环东向西，还是转过来西二环北向南，都不太好走。
1: 对，如果是北二环西向东向西行驶转西二环的车友啊，您这从友谊大街开始，你就会感觉到，排队车多的情况非常的不舒服，不好走。然后您到前方开到西二环之后，这个路也是不好走的，过了和平路之后才逐渐的顺畅起来啊。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7:53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省会市区里边目前今天这个降雨后的早晨啊，一些路段受到积水影响比较明显。不光是这个出现积水断交临时管理的这种交通，还有就是一些这个低洼的路段啊，容易这个溅起很多的水，影响咱们的行人通行。
1: 是有一个地方提醒吧，李先生说的阿里山大街新公路，哎呀，又是新公路沿线哈，他说积水挺严重，堵车也比较严重。
2: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欢迎朋友们在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随时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一起来提醒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
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晚上下班回家，明明感觉这一天没干什么体力活，却疲惫的不行，
9: 或者刚结束一场应酬，必须一个人静静缓上好一阵才能缓过神来。如果你也中招了，那就说明你的情绪电池正亮且红灯。高强度的工作、无休止的加班应酬，还有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都在极大消耗着我们的情绪电量。当疲惫感持续蔓延，情绪省电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大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交方式。最近一种先私密过几天再公开的发朋友圈方式上了热搜，很多人直呼这简直是为有表达羞耻症的人量身定制的。比如花了一小时 P 的照片，看了一本很有格调的书，先设为私密，过几天再公开。这种时间差让个人状态不会出现在好友的信息流里，避开了小红点和点赞的流量焦虑。他只是按原始时间静静呈现在个人主页上，等待真正愿意了解你的人去翻阅。这些年来，朋友圈的生态一直在变，精装的、毛坯的、分组可见的、仅三天可见的，甚至去别的平台开个谁都不认识的小号，每一种玩法背后都藏着一种微妙的心态，既想记录生活，又不想被解读为高调，疲于应付评论区的寒暄，更不想陷入数点赞的内耗。而先私密后公开，恰恰淡化了社交媒体的及时性与互动性。很多人不再渴望一对多的碎片化互动，而是更在意当下的自我感受。选择何时发声、如何发声，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自主权。把朋友圈回归到个人主页的原始状态，日积月累的记录，这既是一份信息密度适中的自我介绍，也是在向内确认我是怎样一个人。从朋友圈的变迁到社交上的情绪省电，有人开始主动做减法，保持淡淡的疏离感，有人用精准的搭子代替泛泛之交，也有人坦然划清边界，与他人的情绪投射保持理性距离。大家不再一味追求关系的数量，而是转向追求关系的质量，在外界评价与自我感受之间建立平衡，这既是社交的减负，也是主体性的回归。人生不是要把所有灯都点亮，而是要知道哪盏灯最值得亮。作为成年人，我们背负着许多社会角色，确实有太多身不由己，但学会主动给情绪省电，才能把省下来的每一格电量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收音机前的你，平时最习惯用哪种方式发朋友圈呢？你又有什么独门的情绪省电妙招？欢迎在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和我们分享。
2: 确实啊，现在很多朋友发朋友圈的时候，不知道您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想分享，但是呢，又怕朋友圈里人员错综复杂，不想直接展现出来，干脆先隐藏几天，哎，等过一段时间，哎，不是那么多人关注，再悄悄的放开它。
1: 挺有意思的一种心态，您属于哪一种？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这两天咱们商城的这个大牌也疯狂啊，限时五折专区特受大家的欢迎啊。平时的这个轻奢大牌，觉得说平时买觉得价格确实挺贵的哈，但是现在趁这个有五折优惠的一个机会下手，特别的划算。比如说轻奢的服装啊、包包啊、鞋子呀、眼镜啊、墨镜啊、吹风机、饰品等等都有啊，围巾啊等等，这些大牌都有什么呢？就跟您说说啊，香奈儿啊、古驰、GUCCI 啊，对吧？然后 Coach、迪奥，还有这个 miu miu、Fendi 等等大牌都有啊。
1: 嗯，所以大家先回复三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您打开我们爱商城的首页先看着。
2: 嗯，
1: 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推荐的是一款鞋，这款鞋子我觉得，哎呀，它是鞋柜里的常青树没错，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初秋的那个天气，搭配一些这个阔腿裤啊，复古的一些这个帽衫啊等等，我觉得不仅是出片啊，穿着也非常的舒服，就是耐克的阿甘鞋。
2: 还流行起来就是因为阿甘正传那部电影嘛，
1: 对，
2: 到现在正好30年了吧，那是95-96年的电影啊。哎，阿甘正传到现在就是一个经典款，几十年经久不衰的复古跑鞋哈。大品牌耐克原价呢也不便宜，大几百，咱们商城的话优惠价是598元、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把它放到了咱们这个大牌的也疯狂五折专区里边，所以这598日常售价现在直接再打个五折，到手只要299，不到300块钱。
1: 是的，而且男女同款，11个颜色可选，现在尺码还是齐全的，搭配服饰非常有型哈。如果想要去看一看的话，赶紧回复三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去选购。
2: 没错，马上给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天啊， 这个轻装的休闲出街，配上自己喜欢颜色的这个阿甘鞋，非常的百搭和时尚，而且价格也对，价格也划算呀。趁这几天有额外的优惠，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优惠价格来下单。
5: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哪些患者不宜使用含有伪麻黄碱的感冒药？
10: 市面上很多感冒药都含有用于收缩血管的伪麻黄碱成分，会造成血压升高。一些感冒药中还含有咖啡因，同样会引起血压升高。因此，对于中重度高血压患者或血压控制不理想的患者，应避免使用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可选择对乙酰氨基酚这类对血压影响较小的感冒药。另外，甲亢患者、糖尿病患者也要谨慎使用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省药监局提醒，一些特殊人群感冒用药需谨慎，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啊！这两天一直在下雨，看看雨下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晴天呢？我们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降水仍将持续，局地有中雨。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小雨，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从今天夜间开始呢，大部地区都将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从明天开始，我省将会是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那除了降水还会有大风。从今天开始，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左右，大家要注意适当防风。那今天的气温，大部地区的体感还是偏凉，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不过从明天开始气温还将会有所回升，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甜甜的提示啊。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河北省境内大部分地区都是有管控两可依为车辆上道的情况的。那现在邢台辖区只有邢林高速是管控两可依为，张家口辖区的宣大高速、太行山高速、京豫段、张石高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承德辖区、邯郸辖区的高速没有受到降雨影响，可以正常通行。那石家庄、保定、沧州、衡水、廊坊、唐山、秦皇岛辖区的收费站口都是在管控两可依为车辆上道，石家庄地区目前只有石家庄北站没有任何的管控，可以正常的来通行。那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现在京港澳高速京石段受到改扩建施工的影响，徐水东站、保定站、保定南站去往石家庄方向，徐水站、保定北站双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同时在主路上徐水站、保定南站去往石家庄方向设置了分流点，所有的车辆走到这两个收费站口就要从这里来下高速。那京新高速现在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左卫站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同时主路上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是在海兴站附近629公里处去往山东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目前不影响主路上的通行，但是大家也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沿线站口海兴站、黄华新城站、南大港站、吕桥站去往山东方向现在都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